0: 是一辆小型家用车，为他提供底气的是一份能维持基本生活的退休金。
1: 我们家乡有一句话，就是说七不出门八不回家。我本来是昨天准备出发呢，结果呢就是昨天是初七没有走，赶到今天走，现在我就要开始我的长车之旅了。
2: 我出来的时间我身上只有2000多块钱，我就带着那2000多块钱开着我的小破骆出门了。在版纳之所以停个半个月吧，是因为没钱了，我也不愿意问女儿要钱，虽然没钱很捂住，但是我就感觉这几百块钱够我吃了，能坚持到发工资我就可以继续往前走了。
3: 向着昆明出发，
4: 我们来到了这个怒江大桥，看到了吧？
5: 这是万宁的日月湾啊，
6: 是我在麦田里，还有我的伙伴们。
4: 头出来了，他在那甩尾巴呢。
0: 义无反顾离家出走的故事，居然发生在一位当了外婆的女性身上。无数的网友开始关注苏敏，为她加油。
7: 那我没事就看看你视频。
8: 越来越年轻了。
4: 这是煎的包浆豆腐，在云南嘛。阿姨，这个是边走边推荐各地的美食啊。没有关注阿姨的，可以给阿姨点关注啊。
2: 慢慢粉丝越来越多，就开始接广告。后来又学着直播带货，就是慢慢挣的路上，这又换了这一点房车。
4: 包浆豆腐就是这样吃的。
0: 现在，车就是苏敏的家，她终于靠自己过上了年轻时渴望的住在车里的生活。
2: 我做的饭一般人吃不了，都带辣椒，除非是和我一样的爱吃辣椒的。我在别人都实现了财务自由的情况下，我实现了辣椒自由。我老公他们都不吃辣椒，所以我吃个辣椒都要另外做。但是现在我终于可以，哪怕一天3顿我吃辣椒，没人管我。所以我感觉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儿，能够自己做自己的主，能够自由自在的生活，在我的理念里就是幸福。我刚出来的那一会儿什么也都不知道，也什么也不会，因为年纪大了嘛。人家说阿姨你做的那个什么旅游的那个叫攻略，我说我从来没做过攻略。我就凭感觉凭想象，就是凭喜欢，我就想自由自在的想去哪去哪。
9: 对，
2: 在以前我在家的话可能不会认识到这么多人，然后在路上结识了很多朋友。
9: 下次有机会在路上见。
4: 好，下次我再来我去找你。
2: 多种原因吧，就是促使了我这趟旅行。我感觉挺好的，因为我不走出来根本就发现不了外面的世界这么好。
0: 苏敏出发的时候并没有想到会走得这么远，但何必去想呢，道路会向你敞开，只要你有想去的地方。每天早上8点，都有上百辆摩托车在这里聚集。这是一群特殊的骑友。
10: 看的是白头发老头儿。
0: 这群老爷子和老太太平均年龄70岁，最大的超过80岁。
10: 350不能超350的。
11: 那是我们那个长老前辈，77岁，就在丈夫山里面的。
10: 对了对了，太开心了。
0: 起步，压弯，站姿操控，伴随着引擎的轰鸣声，老人们在有限的空间里画出张扬的轨迹。
12: 刚刚打的是
13: 好，
12: 队员们，全部关注各位，
13: 天上。
0: 赵母山摩托车队现在有队员400多人，

0: 兄弟，
1: 大家能聚到一起，要归功于老杨。
0: 哎呀，也都有谁，都归谁。
1: 76岁的杨开志是赵母山摩托车队的队长，也是车队的创始人。退休前，杨开志在一家企业管理车队。几十年来，不是忙家里，就是忙单位。这样的生活在退休那天突然停滞了。
0: 退休过后，一下子的感觉失落了。当时买的公交车的月票，在各个线路，起点站坐到终点站，基本上重庆的那个一些线路都坐完了，有时坐得专瞌睡。
1: 很多老年活动，杨开志都尝试过，但都没有坚持下来。他也不知道自己是不喜欢这些活动，还是不想被打上老年人的标签。
2: 我们一下10多个人在老挝万象中国大使馆门口前还照了相的。今年67岁，
3: 68了，我都80年代都骑摩托了。
2: 骑摩托
3: 了40多年。
0: 以前不敢骑摩托，因为重庆来讲的话，叫做最早骑摩托车的人的话已经没有了，意思就是去世了。
1: 在血气方刚的年纪，杨开志都没敢尝试过摩托车，没想到却在步入老年后解锁了迟来的冲动。
0: 现在自己骑了摩托过后感觉很爽，不骑摩托的话都是一条虫，骑上摩托都是一条龙。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一滴热血，
9: 一滴热血，
8: 一份爱心，
9: 一份爱心，
8: 无偿献血，
10: 无偿献血，
11: 挽救生命。
1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

0: 一个体育活动，从这个友谊这儿出发，各个大队管好各个大队的人哈。看走哪一天，哪个地方好点儿？
1: 大竹林那边那个公园那一条滨江公路，
2: 你那边肯定也多，多
3: 公园也多。
4: 咱我那边啊，耍的地方也都很宽很大。
2: 我们走金海湾，车少人少，我们走那节安全些。
0: 可以。好了，那边可以安全一点。
5: 啊。以前叫重庆是赵山老年摩托车骑游队，我觉得我们。60岁的人不叫老年，对不对？照国际上来讲的话，60岁的人还是叫中年，不要把大家喊成老年，就改为重庆市赵某山摩托车俱乐部，没有老年两个字。
6: 我亲切，我快乐。
5: 一年四季除夕有几个大的活动，比如东南西北。西藏、海南、云南，到贵州的话是经常走的，还有福建、泰国、老挝，最远的就是漠河、新疆。
7: 在车友们看来，骑行不仅是一项运动，更是一种态度。队员老孙12年前因为喉癌切除了声带，
8: 他是放疗是做了30几次，化疗做了4个疗程吧，几个疗程，对，他全部做手术，做完了之后出来的时候是只有70几斤，他现在100多斤吧。现在
7: 老孙拉着爱人跑过新疆、西藏，去过越南、老挝，身体也越来越好。爱人李艳玲去年退休后干脆考了驾照，两人结伴骑行。
8: 他说首先一个就是不能待在家里，要走出去，他说要走出去，他说外面的世界精彩，身体是一部分，但是心态是很重要的。
5: 队员们，全部过就过位，在这里往这上上。

0: 大家有的时候骑摩托都是一个年轻人那种感觉。那么科学家说的，骑摩托的人为什么能长寿、身体健康？凡是骑摩托的人，他骑上摩托过后，他都有一种健康的紧张。紧张过后大脑啊，它就分泌一种有益健康的肽元素，然后那个肽元素分配到那个各个器官，得到充分的，也就是说的营养发挥。骑到摩托就像古时候那个战场骑战马奔腾那个感觉。
1: 车轮旋转，像是一场对晚年的突围，它带着人们去向远方，也带着人们去往心灵的归处。啊！
2: 他扎两个小头发，你们这个小女孩在后面追我。惊讶，一个奶奶
3: 就
2: 玩的那么好，
3: 和一些十多岁的小孩子交朋友。
4: 耶，进来，你看，走。
5: 出发，这个离不了这板子，这板子帮了大忙了。上板子，走，买菜。拉住。
1: 每天早上，吴秀英都会滑着滑板到离家两公里的早市买菜。
5: 老板，这多少钱？总买便宜点不？
6: 这里要五块哦。
5: 这里

0: 钱还四块钱吧。
1: 夏天买的。
2: 我是2003年得的甲状腺癌，我就没向癌症低头。
1: 挺重这个。
2: 看着他们轮滑飞起来，唱歌这么蓝天白云，这么非常快乐，我就想我也这么做。
1: 分享。
3: 2003年，当时57岁的吴秀英确诊了甲状腺癌。20多年过去了，如今年已80的她，却表现出远远小于实际年龄的活力。这样的状态，从她当年爱上轮滑开始。
2: 这鞋也挺重。哎呀，孩子们都不让，就是谁都不让，因为妈妈都已经那个60岁了，还要干这么危险的事儿，不让干。这个不让干嘛，完我就是特别想滑呀，偷偷摸摸的吧，我就跟老伴儿说商量，老伴儿说那走啊，走。
3: 老伴儿于振龙一直支持着吴秀英。只要是妻子想做的事情，他都会鼓励他，帮助他。
2: 一二。
4: 他的优势在那儿呢，他一个是个矮，第二呢肌肉锻炼得好，核心肌肉、后背、马甲线，所以他有了这些优势，再加上自己再小心点，这就是咱们的保证。
2: 我老伴儿就说的，你想滑好了，就得把轮滑鞋变成的脚，到那程度你自然就会了呗。他说你要穿轮滑鞋长那么高上舞台上那多美啊。
3: 伴随着这种飞一样的感觉，吴秀英把病痛甩到了脑后，身体也逐渐痊愈了。
2: 爷爷，你看，哎呀，老漂亮！因为我是轮滑奶奶，她跟她叫轮滑爷爷。爷爷那看着我们，爷爷可会的，就是能看着你的缺点优点给指导。
5: 他会的，
2: 交叉左右，好。你看他不用教，他有这种感觉。哎，你看简简单单。好，你没看，这会儿摔了。
5: 不敢滑，
2: 摔也敢滑，这必须摔。你看你摔都不怕呢，我摔也不怕。
3: 后来，也是在老伴的鼓励下，吴秀英又学会了滑板。
6: 开八尾朝左右
2: 仰，这样上来以后吧，哇，蛋白，
7: 哇，前脚使劲，后脚别。
2: 啊，前脚使劲，后脚不使劲。这个西双版纳这块吧，蒜瓣也大，味儿都特别浓。
3: 3年前，老伴儿因为糖尿病并发症，引起了下肢神经病变，瘫痪在床。
2: 这地方都得放在冰箱里，不放冰箱里不行啊。就是老伴儿的那个什么胰岛素，这个是他这个皮肤病的孙子给他买来的。
3: 和东北寒冷的气候相比，温暖的气候更有利于患病老人的血液循环和户外康复训练。于是老两口搬到西双版纳租房居住。
2: 伴儿啊，吃饭呢，只要能起来你就起来。我们两个，他就是一个人的头脑，我就是一个人的腿和脚。行不行？行啊。嗯，好吃不？
3: 老伴病倒后，吴秀英逐渐养成了站着吃饭的习惯，这样更方便照顾老伴，也能让自己的腿更有力量。
2: 能站着我就不坐着，能坐着我就不躺着，我是一定要立得住。任何时候得身体好，身体好了才能照顾别人，我就想好好照顾他。为了他吧，好好的活着，好好生活。他有一天糊涂了，他听见我在拉手风琴，弹柳琴，那声音。

0: 然在，就觉得我就在他的身边。
1: 从1968年结婚到现在，吴秀英和于振龙已经相伴走过了50多年。
2: 我老伴儿支持了我20年，我老伴儿现在搞这个运动，我又支持他20年。最大的理想，我们能互相支持20年是不敢说了，互相再支持10年吧。
3: 哦，一百上，再见，好了。
1: 面对衰老和病痛，吴秀英的选择是让自己保持年轻。

人生任何时候都来得及重新出发。老去从来不是故事的终点，车轮在转，路在延伸，而他们依然在路上。

0: 活在乡村的老年人，对待人生最后一站，有自己的秩序。在劳作一生的土地上，他们坦然舒展自己的筋骨。
1: 他们倒着起来了，
0: 早早盘算身后的体面。
2: 起来了，
0: 在泥土之上开垦出梦幻花园。敬请收看《幸福到老》第三集《春晚》。
3: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4: 嗯，盖世小软饼。
3: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4: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7: 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8: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9: 美好时光海苔，
8: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7: 美好时光海苔，
10: 相亲相爱又共分享喜。
1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2: 哇，好神奇的口感！
4: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4: 营养，
1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1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5: 好吃。
1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在四川大凉山群峰环抱的谷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就坐落在这里。
1: 那一个谷地三十块二十块修了五十多年，六十年了，那个发射间才覆盖到就开始做活路还牛不。
0: 20世纪80年代，杰根和这里的许多村民见证了第一枚从这里升空的火箭长征三号成功发射。如今这里已成为公认的观看火箭发射的最佳观赏地点之一。
1: 你四月底的发射过，我和母子一过一翻两次发射下直接，如果我在这顺序算
2: 4 3 2 1，
3: 哎，点火了，
4: 点火了，
3: 点了。
0: 以长征为名的火箭每一次从这里腾空而起，仿佛都在回望90多年前那一支途经大凉山留下无数传奇的红军队伍。1935年5月上旬，中央红军北渡金沙江后进抵川滇交界的会理地区。5月11日，蒋介石电令薛岳率10万追剿部队分两路渡过金沙江，一部进至西昌构筑碉堡，左与孙渡纵队，右与川军连成封锁线，严堵中央红军南返。同时命令刘文辉的川康边防军一部固守会理西昌待援，其主力在大渡河上游富林以西赶筑碉楼，严防红军北进。此外还委任第20军军长杨森为大渡河守备指挥，企图将中央红军消灭于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砻江以东的狭小区域。红三军团在会理围城数日，牵制城内敌军，掩护主力在城郊休整和补充。1935年5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城郊铁厂召开扩大会议。

0: 决定继续北上抢渡大渡河。1935年5月20日，刘伯承、聂荣臻率部到达冕宁县泸沽地区。此时，国民党军薛岳部已渡过金沙江，离中央红军仅4-5天路程。要抵达大渡河，摆在中央红军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右侧大路，经岳西到大树堡渡口，对岸是富林，这是通往雅安、成都的大道，适合大部队行军。而另一条是左侧山路，崎岖难行，经过彝族聚居区，通往大渡河边的安顺场。5月21日18时，朱德电令各军团从泸沽地区兵分两路，主力改为从左侧山路通过，同时派部队伪装成主力，从右侧大路前进，迷惑与牵制敌军。
1: 走左路要通过彝族聚居区，这在当时困难是很大的。这一地区的彝族人民呢，长期遭受国民党政府和地方军阀的压迫和歧视，导致他们对汉人怀有很深的戒备和隔阂。
0: 中革军委随即组织了两支先遣队，第一先遣队由刘伯承、聂荣臻率领走山路，向大凉山西部彝族区进军。第二先遣队由红一军团参谋长左权、红二师政委刘亚楼率领走大路，向大树堡渡口前进。
2: 先遣队出发之前，毛泽东嘱咐刘伯承，他说先遣队的任务不是打仗，而是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用政策感召力与彝人达成友好。
0: 这是当时的冕宁大桥场。5月22日，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第一先遣队正是从这里出发，进入彝族聚居区。这组照片是中国纪实摄影家庄学本于1934年深入四川凉山彝族聚居区拍摄的影像。当时这里方圆千余里范围内主要由果基、罗红、老五三个部落分片统治。进入移民区不远，就看到山上山下移民们千百成群地挥舞着土枪、长矛、棍棒，呐喊着出没于山林之中，企图阻止红军前进。与此同时，朱德收到战事报告，先遣队后方的工兵连遭到袭击，被一些移民扒光衣服，抢走装备。但红军战士严格遵守纪律，始终没有还击。此事很快也传到了果基家之首领小叶丹那里。65岁的彝族老人沙马依姑生活在四川凉山冕宁县，他的爷爷叫沙马尔各，当时是小叶丹的管家。沙马尔各精通汉语，面对陌生的红军到来，他承担起了一个重要的任务，探明红军情况。
3: 我爷爷就说，这支队伍与国民党的兵不一样，说话和蔼，态度和气，说我们是为穷人党前线的队伍，我们主张民族平等。
0: 为了做好彝族群众工作，红军进入冕宁后，朱德总司令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宣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民族政策。正是在这份布告里，万里长征的说法第一次出现在红军的正式文稿之中。在探明情况并亲眼见到红军后，沙马尔各向小叶丹报告说，红军的确纪律严

人民秋毫无犯，红军将领刘伯承希望能和他见面。今天的怡海镇至今仍生活着众多国际家之的后人。怡海是一个海拔2280米的高山淡水湖，在彝族群众的传统里，水圣洁而有灵性，能涤荡污浊，见证誓言。得到沙马尔格报告的小叶丹终于相信了红军的诚意与尊重，他当天便与刘伯承在怡海湖畔见面。正是坐在这些石头上，两人按照彝族传统的习俗，杀鸡歃血为盟，结为兄弟，成立中国红军移民支队，并赠送枪支。5月23日，中央红军第一先遣队由小叶丹带路，快速通过彝族区。他们走过的这条路，至今都被当地群众称为红军小路。小叶丹还将族人组织起来，护送大部队畅通无阻地通过彝族聚居区。1942年，小叶丹在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战斗中牺牲。新中国成立后，他的妻子特意拿着当年刘伯承代表红军赠送的支队旗帜，留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作为纪念。5月24日，刘伯承、聂荣臻率第一先遣队抵达安顺场。同日，左权、刘亚楼率第二先遣队走大路抵达大树堡，做渡河进攻姿态，迷惑和牵制敌人，在河对岸日夜赶修工事，增调人马。5月26日，根据中革军委电令，第二先遣队火速赶到安顺场，与大部队会合。大渡河是岷江最大的支流，河水穿行于崇山峻岭间，两岸尽是高崖绝壁耸立。中央红军抵达时，大渡河已进入汛期，安顺场渡口河面宽100余米，水深流急。川军一个营已在东岸构筑工事，企图凭险防守。早在1863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领的数万大军，正是在安顺场遭遇突发洪水，错失渡河窗口期，陷入清军重围而全军覆没。这段历史让蒋介石看到了打败中央红军的希望，他发电向部署强调，要凭借大渡河让中央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5月25日上午7时，红一团第一营营长孙继先率领由17位勇士组成的渡河奋勇队，乘坐唯一一条渡船向东岸发起突袭。勇士们在湍急的河水中冒着枪林弹雨击退守敌，控制了大渡河东岸渡口。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听闻这个英勇的故事，深受感动，特意请求与幸存的大渡河勇士们拍下了这张珍贵合影。由于安顺场一带水深流急，无法架设浮桥渡河，红军找到的4条木船只有1条完好，其他都要修复。刘伯承回忆道，照这样的方法，要个把月才能把几万部队渡完。此时，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正向大渡河急进，北面川军第4旅已进驻离安顺场50公里外的冷气。
西面，川军第五旅已在大渡河北岸距安顺场十余里的山地上与火

军进行交火。一旦三路敌军完成合围之事，中央红军便有重蹈石达开覆辙的危险。距离安顺场160公里外，有一处名为泸定桥的悬索桥。5月26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在安顺场作出决定，红一军团第一师和干部团在安顺场渡河为右纵队，由刘伯承、聂荣臻率领，沿大渡河东岸北上。红一军团第二师和红五军团为左纵队，由林彪率领，沿大渡河西岸北上。左右两纵队夹江北上，夺取泸定桥。军委纵队及红三、红九军团随左纵队跟进。出发前，毛泽东向刘伯承、聂荣臻交代，只有夺取泸定桥，我军大部队才能过大渡河，万一会合不了，由伯承和我带着一师和干部团到川西创造个局面。1935年5月27日拂晓，肩负夺桥重任的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从安顺场出发，向泸定桥急进。红四团第一天前进40公里，在菩萨岗等地多次击溃川军阻击，当晚抵达石月坪宿营。次日天未亮，当红四团行进至海尔瓦一带时，接到军委急电，要求左纵队明天夺取泸定桥。这意味着留给红四团的时间只有一昼夜，而前方还有120公里山路。当年红四团正是在这样艰险难行的山路上集结，行李担子和走不动的人以及驴马都留在后面，派了一些武装和得力的干部领导，团长政委率领3个步兵营轻装出发。猛虎岗是红四团进入泸定县前翻越的最后一座陡峭高山，今天这里的山路依然崎岖难行，且常年大雾弥漫。翻山途中，红四团利用林中大雾的掩护击溃敌军一个营，终于抵达泸定县境内。在摩西镇抢修被敌军破坏的一座小桥后，于5月28日傍晚进入魁梧村，冒雨摸黑抵达德威镇。此时距离泸定桥还有约30公里。当天晚上天降大雨，山路泥泞更加难行。此时红四团突然发现大渡河对岸有一支川军部队举着火把前行。危急时刻，政委杨成武果断下令全团点燃火把，还教战士们用战败的国民党部队的番号迷惑对岸敌人。就这样，两岸两条火龙，一敌一我，在夜幕之下同向泸定桥疾驰。两军隔江并行约15公里后，川军部队便宿营休息，红四团指战员则举着火把继续前进。5月29日清晨6时，红四团用一天时间奔袭120公里，率先抵达泸定桥西桥头，迅速消灭桥西守敌。始建于清康熙年间的泸定桥，全长约103米，净宽约3米，有9根底索、4根扶索，共13根铁索凌空架起，上铺木板做桥面，桥面距水面30余米。这是当地百姓日常过桥时泸定桥的样貌。然而红四团眼前的泸定桥却是另一番景象。桥是铁索做成的，

每条铁索都有普通饭碗般大，每根相隔的距离在一尺以上。桥板是被敌人抽了，只剩得几根光铁索。

0: 冲锋号吹响，夺桥战斗开始。为了掩护突击队，我军数十挺轻重机枪组成密集火力，同时向对岸开火，压制敌军。红四团二连22名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突击队，由连长廖大珠率领，冒着敌人的密集火力，攀着103米长的悬空铁索，向大渡河东岸奋勇爬去。红三连指战员在连长王有才的率领下，每人扛着木板跟随在突击队员后面，一面铺路一面前进，为后续大部队冲锋攻占泸定城做好准备。当突击队员接近对岸桥头时，守桥的敌人在东桥头点燃大火，企图阻止红军前进。22名突击队员中，4名战士不幸坠入江中，壮烈牺牲。突击队员毫不畏惧，勇敢冲进烈焰，夺取了泸定桥。经过2个多小时激战，中央红军攻占泸定城。
1: 红四团飞夺泸定桥的同时，沿大渡河东岸北上的红一师和干部团，在刘伯承、聂荣臻的率领下，也是日夜兼程向北急进。5月29日打到了泸定城，有力地配合了西岸红四团的夺桥战斗。至6月2日，中央红军主力全部由泸定桥顺利地通过大渡河。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大渡河以南地区，企图要朱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计划是彻底破产了。
0: 这段影像是20世纪90年代泸定县举办的一场泸定桥铺桥比赛，参与者亲身体验当年红军背负木板铺桥的艰难，纪念红军的英勇战斗。
2: 夺下了泸定城，在这里为大家展开木板呢，就是当年3连班第二梯队在突击队员后面负责铺桥班所使的木板。
0: 红军当年携带的铺桥木板，很多是沿途群众自发借出的门板和床板。纪念馆中收藏的这块重约15公斤的门板，就是其中之一。今天的大渡河泸定线段，已架起30余座各式桥梁，但泸定桥至今仍是城内居民往来两岸的重要通道。如今每天都有从各地而来的游客特意赶来体验这段历史。
3: 太害怕了，那个桥晃着晃着真的太害怕了，恐高，然后还有就是桥太晃了。
4: 快到终点的时候最害怕，水流特别急，感觉一下去马上被冲走了。
5: 红军当年太厉害了，人家当初没有木头板，不就是光铁索吗？必须得过呀，过不去就是死。
3: 太佩服他们，没有他们真的没有现在的我们，感谢他们，感谢所有的先烈们。
0: 1935年5月31日，毛泽东随军委纵队通过泸定桥，到达泸定县城。当天，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在泸定召开。会议决定，中央红军向北走雪山草地一线，避开人烟稠密地区，准备同红四方面军会师。这天夜里，距离泸定县200多公里外的成都，蒋介石在日记中描述红军道：“飘忽于无人之境、无路之地，设法研究致之。”2天后，中央红军开始向着人烟稀少的川西北高原挺进。他们的眼前是海拔4000多米、终年积雪的夹金山。

0: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4: 来，旺仔牛奶给你。
5: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6: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5: 可是你会想喝呀？
6: 还是你喝吧。
5: 没关系。
6: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7: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8: 家中宝贝，旺仔牛奶。
9: 旺
10: 旺，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1: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嘉金山，在藏语中意为陡峭高耸。4000多米的平均海拔，让山上的天气多变，空气稀薄。当地人说，这里是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90多年前，它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翻越的第一座雪山。如今，随着嘉金山隧道的开通，后修的盘山公路已成为长征主题的红色自驾旅游路线。人们用这样的方式，感受着当年红军挑战自然极限的勇气和信念。

0: 1935年5月底，中央红军飞夺泸定桥，攻占泸定城后，决定尽快与红四方面军会合。6月3日，中央红军兵分三路向北挺进，占领天泉、庐山。这时，国民党军薛岳部正由西昌北进，李抱兵第53师已到冕宁，杨森第20军集中于雅安地区，援助天泉的一个旅已调往营津，奉命加强庐山防御的邓锡侯第28军尚未到达。6月8日，中央红军一举突破国民党军庐山宝兴防线，歼其一部，后经宝兴严景平、崔甸子，进抵夹金山脚下的大敲器地区。时任红四团政治委员的杨成武对大敲器地区记忆深刻，他后来回忆道，这里是雪山地带的起点，高耸入云的大雪山夹金山横挡住我们的去路。6月12日，他所在的红四团作为先头开路部队，在红二师师长陈光率领下首先翻越夹金山。
1: 爬雪山的时候啊，中央有一个考虑，我们红军从南方来了，衣服非常单薄，爬到那高寒地区身体是受不了，知道这人迹罕至，而且也是非常危险非常困难，也在部队是开展了政治思想工作，爬雪山的难度艰难困苦的情况给大家讲清楚。我们的指战员呢，是绝对服从上级命令的，令行禁止嘛，只要中央决定的都是，困难再大、危险再大，或者是献出生命，广大指战员是坚决服从的。
0: 夹金山脚下人烟稀少，中央红军只征集到少量棉衣，大部分战士只能穿着单衣翻越雪山。红军战士还给少量的鞋子做了鞋钉，让女战士穿上。更多的战士只是穿着布鞋，甚至草鞋。先是大雾，随后是毛毛细雨，转眼又成了霏霏白雪，随风狂舞。穿过了山腰浓密的云层，我们爬上了夹金山的第一个高峰。一到这里，我就觉得头发晕，天旋地转，只想呕吐。气管像被什么东西堵塞了似的，呼吸越来越困难，肚子也胀得难受。这时毛主席不断嘱咐大家要小心谨慎，稳步前进，特别对我们这些小鬼更是关怀备至，一会儿扶着走，一会儿拉着爬，不是我们照顾他，倒是他照顾起了我们。
1: 毛主席啊、周总理啊、周老总啊，那就带头爬雪山的，跟普通战士一样拄着个棍儿往前走啊，这个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样的领袖人物跟我们普通战士一样爬雪山，鼓舞斗志啊，是很有力量的，是没法鼓掌的。
0: 一位身穿单衣的红军战士被冻成了雕塑，指挥员让把军需处长叫来，想问问他为什么不给这个被冻死的同志发棉衣。战士们含泪告诉他，被冻死的这个同志就是军需处长。在各路红军翻越雪山期间，负责后勤军需的战士冻死饿死并不鲜见。战士们回忆说，管做饭的饿死了，管衣服的冻死了，有力气的累死了，这就是红军的精神。就在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之际，红四方面军先锋已进至夹金山脚下，冒攻东南的达维镇。

0: 两个多月前，红四方面军为配合中央红军北上，主动在四川北部发起了历时24天的嘉陵江战役。红四方面军一举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到北川、南起梓潼、北到川甘边界的广大地区，形成极为有利的形势。为迎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1935年5月1日至7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又发起土门战役，共歼敌10000余人。6月8日，红九军一部攻占茂功、挺进达围镇。
1: 嘉陵江战役以后，张国焘让原定留守川陕根据地的部队、地方武装和后方机关从嘉陵江以东全部转移到嘉陵江以西。张国焘采取这一行动，是由于对川陕根据地和整个革命形势做了悲观的估计，认为蒋介石嫡系军队会很快进入四川，红军将招架不住，不如主动撤走。从强渡嘉陵江开始，红四方面军实际上已经开始长征。
0: 1935年6月12日，红一军团第24团与前来迎接的红四方面军第30军李先念部在达围镇率先会合。达围镇30多公里外就是茂功。6月18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中央红军主力到达茂功。毛泽东高度评价红四方面军的战绩，红军总政治部还专门向部队宣传介绍红四方面军的光荣历史。6月19日，会师部队在这座教堂内开了联欢会。红星报在20日刊登了2支红军给对方的贺电：我们与你们今后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指挥之下，共同去争取西北革命的胜利，直至苏维埃新中国胜利。此次会合使我们更加兴奋，今后我们将与你们手携着手打大胜仗。2支红军宛若2股洪流，终于汇聚到了一起。会师后的兵力达到10余万人。此时川军杨森部追至夹金山南路便畏缩不前，不敢翻越夹金山。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还远在雅安休整，大批川军被红四方面军挡在岷江以东。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的形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转。摆在党和红军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正确制定统一的红军发展战略方针。早在会师前的6月12日，红四方面军领导人致电中共中央，请求中央速决今后2军行动大计。6月16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红四方面军领导人，提出2军继续北上，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2: 中共中央提出的这一战略方针正确地反映了全国革命形势发展的客观要求。川陕甘地区地域宽阔，交通方便，物产较丰富，又是帝国主义势力和国民党统治薄弱的地区，特别是临近抗日斗争的前线华北地区，有利于红军把战略退却转变为战略反攻，打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推动川陕甘地区乃至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但张国焘却主张红军向西退却到人烟稀少、少数民族聚居的新疆、青海、西康等地，以为这样可以避开国民党军队的强大军事压力。中央的战略眼光是把保存红军和中华民族的责任结合到一起。
0: 为了统一两大主力红军的战略思想，制定党的战略方针，1935年6月20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请他立即赶来茂功，以便商决一切。

0: 6月2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茂功以北的两河口召开。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做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详细的说明在松潘、里番、茂功一带不利于建立根据地，必须北上到川陕甘地区建立根据地的理由。周恩来强调，国民党军已经占领了夹金山以南地区，向东过岷江也不可能。国民党已集结了130个团进行堵截，向西北是广大草原，条件艰苦，只有向北发展，趁胡宗南部主力尚未完成集结，迅速占领松潘，控制北上川陕甘的通道，迅速北上。与会人员一致同意周恩来的报告，张国焘口头上也表示同意。6月28日，根据两河口会议精神，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明确红军应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松潘是川北通往甘南的咽喉，想要实现北上创建川陕甘苏区，必先夺取松潘。一旦控制松潘，红军便可直入甘南，打破胡宗南部的封锁。6月29日，中革军委制定松潘战役计划，决心集中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主力，迅速、机动、坚决地消灭松潘地区的胡敌，并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道路，以利向北作战和发展。松潘县的最北端就是连接四川与甘肃的交通咽喉黄胜关，这里有通往陕甘的古道。2024年，成都到兰州的成兰铁路黄胜关站已经投入使用，这里就是松潘战役计划要控制的重要地带。就在6月29日当天，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通过这一计划，并决定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会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和红四方面军第30军一部，翻越孟比山等大雪山，于7月16日进抵松潘附近的毛尔盖。在两河口会议上同意北上方针的张国焘，却以统一指挥、组织问题没有解决为借口，故意拖延执行松潘战役计划，并声称中央不解决这些问题便无法顺利灭敌。为了加强红军的团结和统一，共同北上，7月1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原由周恩来担任的红军总政委也改由张国焘担任。
1: 张国焘一方面是惧怕同战斗力较强的胡宗南部作战，另外一方面，他虽然在两河口会议上同意北上，但仍然坚持想要南下，向四川西康边境退却。同时呢，他自恃枪多势众，就公然向党争权，要求由他担任军委主席。中央坚决拒绝张国焘等人的无理要求。
2: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4: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5: 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2: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

0: 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户部飞鸿，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此时，国民党胡宗南部主力已在松潘地区完成集结，薛岳部由雅安进抵平武地区，向胡宗南部靠拢。川军已先后占领了茂功、绥靖、北川、茂县、威州及岷江东岸等地，正逐步缩紧对红军的包围。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不得不放弃松潘战役计划，决定穿越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草地北上。八月初，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北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率红军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出发前，毛泽东曾说，敌人判断我们东出四川，不敢冒险横跨草地，走北出陕甘这一招棋，我们偏要走敌人认为不敢走的路。克服困难最根本的办法，是把可能碰到的一切困难向同志们讲清楚，把中央决定要过草地北上抗日的道理向同志们讲清楚。
4: 毛泽东做的一些部署都是让敌人想不到，因为敌强我弱，如果你被敌人算准了，被人家拿住了命门，你肯定是失败。出敌意料是军事上打胜仗的一个重要的一招，你才能在险中求生啊，才能死里求生啊。
3: 2026年7月，共拨华清来到这片红军走过的草地。
5: 这茫茫一大片的大草原啊，大概250万亩左右。现在我们就去找一找黄花草。

0: 在草地上，贡波华清特意找到了一株黄花。
1: 开黄花的植物有很多种，其实是有毒的，而且毒性还比较大。如果是生吃的话，轻则就是腹泻拉肚，重则就会这个得病。但是如果是煮熟了以后，它就没有毒了。当时红军长征过草地啊，就靠这样的野草野采来支撑他们的粮食的补给。
0: 8月21日，右路军先头部队红四团踏入茫茫的松潘草地。松潘草地气候恶劣，变化无常，忽而迷雾重重，忽而风雨交加，忽而骄阳似火，忽而漫天飞雪。草地既无道路，又无人烟。

0: 脚下水草盘结，一旦踩破便坠入深不见底的泥潭，越挣扎陷得越快，河道在草地间迂回蜿蜒，水中遍布千百年沉积的腐植物、病菌与寄生虫，饮水极易中毒，伤口进水便会红肿溃烂。高原、泥沼、冰河、毒水、饥寒，无情吞噬着红军战士的生命。进入草地第四天，红四团17岁的宣传干事郑金玉倒下了。长期的疲劳和营养不良，加上高原高寒与肺病叠加，让他衰弱得连腰也直不起来。政委杨成武和战友们用背包和绳子把他前后支撑起来，绑在马背上，大家轮流扶着他走。第五日中午，郑金玉勉强睁开眼，对杨成武说：“政治委员，我不行了，感谢你对我的照顾。我知道党的事业一定会胜利，革命一定会胜利。我看不到胜利那一天了。”随后，这个年轻的红军战士牺牲了。
1: 过草地是红军长征过程中非战斗减员最严重的时期，都是那种高海拔的地区，人烟本来就稀少，物产也很贫瘠，筹不到粮食啊。再加上那个地方的气候日夜温差很大，白天很热，阳光照射是吧，晒成一到晚上迅速降温，甚至接近零度，很多人就那么坐在那里就失去了生命体征。
0: 八月底，右路军终于走出茫茫草地，到达四川省的班右、巴西、阿西地区。距离巴西班右100多里的上下包座，此时已由胡宗南部一个团驻守。得悉中央红军北上的消息后，胡宗南急调第49师向包座增援。包座在藏语中的意思是羌塘，源于这里狭长的高山峡谷地貌，是当时通往甘南的唯一咽喉。包座河横贯其间，水深流急，胡宗南部已在附近范围10公里的高山上控制了制高点和外围松林中的6-7个据点，居高临下阻击红军。8月29日，刚刚走出草地的右路军以红30军、红4军一部，由徐向前、陈昌浩统一指挥，由河谷仰攻，打响了包座河谷一战。按照命令，红30军、红4军一部对包座地区守敌发动进攻，红1军为预备队，成功歼灭前来增援的胡宗南部第49师，毙伤敌4000余人，俘敌800余人，缴获武器物资甚多，取得了红1、红4方面军会师后的一场大胜利，打破了敌人阻止红军北上的企图。2026年初夏的包座，在曾经红军战斗过的包座战役战场边上，现代盾构机正在一段段打通山体，最终形成约11公里的超长隧道。曾经见证红军浴血奋战的包座河谷，从此不再是交通的屏障。这段单动双线电气化铁路隧道建成后，将成为西宁至成都铁路上的重要一段。90多年前，红军用鲜血和生命闯出的路，今天的人们正在以新的形式再一次实现突破，为的是向着理想中更远的远方。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万水千山，信念如炬，星火印记，热血为证，万山红遍，坚守成诗，铁血忠魂，誓胆不改。90载岁月流转，长征精神，薪火相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加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是一种非常成功的食肉动物，它们足智多谋，生存能力极强，几乎能适应所有生存环境。它们冲我们过来了，它就在那儿。或喜爱或憎恶，人们对赤狐这种动物的看法存在巨大差异，但无论如何，对于赤狐，我们需要了解的地方还有很多。他们会展现出很多不可思议的行为。在本系列片中，我们将深入了解这种引人好奇的动物。赤狐的行踪非常隐秘，然而我们的摄像机可以悄悄记录赤狐妈妈在地下巢穴中分娩。赤狐幼崽第一次离开巢穴，不可思议的乡间邂逅，太棒了，
1: 太棒了，不可思议。
0: 以及他们遭遇的各种险情，
2: 我不确定他们的后腿能不能保住。
0: 另外，我们还跟踪拍摄了七只赤狐孤儿的成长历程。
3: 如果看到可爱的赤狐幼崽你都无动于衷，那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0: 我们将为你展示赤狐的隐秘生活。在英国，许多人或许能在城市街道上偶尔瞥见赤狐的身影，或者在自己的花园里与它们偶遇。但想深入了解这种动物并不容易，这需要好几个月的耐心观察。赤狐的行踪非常隐秘，尤其是那些出没在乡村的个体。太棒了，
1: 太棒了，不可思议。
0: 你很长时间里都在拍摄赤狐吗？
1: 我很喜欢赤狐，它们是一种神奇的动物，只要发现它们我就会拍摄。它们不像城市赤狐那样容易被发现，乡村赤狐的行踪非常隐秘。
0: 赤狐非常聪明，可以适应各种不同的环境。赤狐有着与猫科动物类似的树瞳，因此有着极佳的视觉。它们直立的大耳朵能探测到30多米外手表发出的滴答声。灵敏的听觉是赤狐能及时躲避人类的原因之一。想在田野中拍到赤狐，需要极大的耐心和运气。太棒了，我们看到了两只特

0: 特征鲜明的赤狐，尽管有一只从我们眼前迅速跑开了，我只来得及瞥到一眼。
1: 是的，
0: 我们后面还会回来追踪行踪隐秘的乡村赤狐，相较之下城市赤狐更容易被发现，尤其在一月份的交配季节，经常有雌性赤狐在城市街道上发出求偶叫声。这就是经常把我吵醒的声音。我想这些小家伙已经适应了这里的环境。这是菲斯，刚刚成年的他第一次发出了求偶叫声。他之所以来到这个路口并走到道路的中间，是因为周围的钢筋水泥建筑可以像扬声器一样放大他的求偶叫声。赤狐的叫声也许会令人烦躁不安，不过我们应该对菲斯宽容一些。雌性赤狐一年中只有3天左右的时间可以怀孕，他必须抓紧时间寻找伴侣。当赤狐找到伴侣之后，他们还会面临更大的挑战。他们的交往互动行为非常复杂。基尔大学的唐斯科特教授多年来一直专注于研究赤狐的行为。
2: 赤狐的交配极其复杂，同时也非常有趣。
0: 在这段影像中，雄性赤狐正在努力用前腿从后方牢牢抱住雌性赤狐。它可能需要进行多次尝试才能成功。最终，雄性和雌性为复杂的交配做好了准备，他们必须进入这种锁结状态，也就是锁定在一起。
2: 只有当雄性和雌性的生殖器锁在一起时，雄性才有可能把精子输送给雌性。
0: 赤狐的交配可能持续1个多小时，雄性付出了巨大努力，但是雌性产下的幼崽并不一定都和它有血缘关系。
2: 事实上，雌性会和多只雄性交配，并将精子储存在体内。不同的精子会展开竞争，雌性产下的同一窝幼崽也可能拥有不同的父亲。这种繁殖策略非常重要，基因的多样性能增加赤狐种群的多样性，从而使它们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挑战。赤狐后代在疾病和健康状况上会出现很大的差异，所以多复制繁殖策略对于赤狐的生存非常重要。
0: 经过3天的多次交配之后，一旦成功受孕，雌性将进入2到3个月的孕期。我们稍后还会一窥赤狐妈妈在地下巢穴中分娩的场景。

0: 在野外，赤狐在地下巢穴里的活动通常不为人知。这里就有一个赤狐巢穴的入口。我手里的这种小摄像机就像是内窥镜。
1: 你看，这就是我的扁导体，
0: 用它可以探入洞穴进行拍摄。接下来，我想用它来观察一下赤狐的地下巢穴。好的，这看起来像是赤狐巢穴的多个入口之一。这个好像被弃用了。如果有赤狐住在里面，最好不要贸然进行探查。在城市里，许多赤狐会在花园的平台下或者杂物间里筑巢。在乡村地区，赤狐的地下巢穴最深可达3米。赤狐在必要时也会自己挖掘巢穴，不过利用其他动物废弃的巢穴会更省力，所以赤狐会经常把獾的巢穴或者兔子洞改造成自己的地下巢穴。赤狐在巢穴里的生活非常隐秘，在受到打扰时，赤狐妈妈为保护幼崽会把孩子们转移到其他地方。赤狐的巢穴有一个主巢室，那是赤狐妈妈

0: 抚养幼崽的地方。赤狐的巢穴可能有十几个连通外界的出入口，遍布在巢穴周围的各个角落，所以当赤狐感受到威胁时，它们可以轻松地逃离巢穴。拍摄有赤狐居住的巢穴困难重重，幸好我们赶在赤狐妈妈入住前，在一棵倒木下的空穴里提前安装了隐蔽摄像机。赤狐很多时候都在地面上活动，它们会在舒适的灌木丛里过夜，用毛茸茸的尾巴当被子。在野外，赤狐一般只在寒冷的冬季和养育后代时才会长时间待在地下巢穴中。在这里，我们的摄像机捕捉到了赤狐妈妈分娩的过程。赤狐妈妈经过几次宫缩后，产下了第一只赤狐幼崽。可以看到，她正在清理幼崽的身体。很快，第二只幼崽出生了。最终，她产下了五只幼崽。嗷嗷待哺的幼崽们争夺着妈妈的奶水。赤狐妈妈是非常称职的母亲，在生产后的两三天里，她会寸步不离地守护孩子们。事实上，在孩子们出生的头两周，她都很少离开巢穴。她的伴侣赤狐爸爸会时不时带来食物，以便让赤狐妈妈专心照顾幼崽。
1: 对于刚出生的赤狐幼崽来说，妈妈的奶水很重要，这将直接影响他们未来的发育和体型。对于雄性幼崽来说尤其如此，雄性的体型越大，他们就越有可能在群体中获得优势地位。研究表明，赤狐妈妈会偏向于更多喂养体格强壮的雄性幼崽，得到的食物越多，他们生长的就越快。赤狐妈妈身体不同部位的奶头分泌的奶水量不同，腹部后侧的更多，所以为了得到产奶最多的奶头，小家伙们会展开激烈的争夺。
0: 刚刚出生的赤狐幼崽还无法维持自己的体温，所以除了提供食物外，赤狐妈妈还是孩子们的保温毯。赤狐妈妈无微不至的照顾能为小家伙们提供最大的生存机会，然而并非所有赤狐幼崽都这么幸运。
2: 我们在建筑工地营救了一窝赤狐幼崽，是两名建筑工人发现的。本以为是一只小猫，但后来发现是一只赤狐幼崽。他们把一只抱开后，其他幼崽也从洞口掉出来。他们边救助边数，最后一共是七只赤狐幼崽。
0: 这些赤狐幼崽被送到了萨里郡的野生动物救助中心，我们因此获得了拍摄七只赤狐幼崽成长的难得机会。
2: 幼崽中有四只雄性和三只雌性，我们把它们命名为多莱咪发嗦拉西。它们萌萌的很可爱，可这也打乱了我的生活。它们不分昼夜，每两小时就要喝一次奶。我们丝毫不能大意，这么小的赤狐幼崽可能患上各种疾病，一旦缺乏睡眠或感受到压力，它们很快就会变得萎靡不振。
0: 这些幼崽刚出生几天就没有了妈妈，他们需要无微不至的全天候照料。现在他们既没有视觉也没有听觉，他们的皮毛呈灰棕色，耳朵耷软，看起来一点也不像赤狐，经常被误认为是小猫甚至小熊。不过他们的相貌很快就会改变，
2: 接下来的一周他们会变得活跃起来并快速生长，到四周大时他们就能到处活动了。
0: 在野外，一窝七只幼崽很难全部存活下来，即使在救助中心，工作人员也需要付出巨大努力来确保这些幼崽健康成长，以便在几个月后把它们放归到野外。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

0: 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1: 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一滴热血，
5: 一滴热血，
4: 一份爱心，
5: 一份爱心，
4: 无偿献血，
6: 无偿献血，
7: 挽救生命。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一滴热血，
5: 一滴热血，
4: 一份爱心，
5: 一份爱心，
4: 无偿献血，
6: 无偿献血，
7: 挽救生命。

0: 现在是早春时节，在纽卡斯尔城中心的一座公园里，隐藏的夜视仪捕捉到了河岸上一个赤狐家庭的重要时刻。赤狐幼崽在大约四周时可以出巢活动。今晚在赤狐妈妈的注视下，这些幼崽第一次从巢穴里探出了脑袋。幼崽们非常脆弱，需要赤狐妈妈时刻守在身边，可赤狐妈妈不得不外出捕猎，为了产生足够的奶水，她每天必须摄入大量食物。妈妈不会离开太久，在她离开之后，一只勇敢的小家伙小心翼翼地向外迈出了第一步。他不会远离巢穴，面对这个全新的世界，他充分调动所有感官，感受着周围的一切。很快又有一只赤狐幼崽在好奇心的驱使下钻出了巢穴，它看起来更聪明，并意识到周围可能存在危险，于是决定把哥哥拖回巢穴。
1: 赤狐幼崽非常喜欢冒险，在四周到五周大时，他们开始探索周围的世界，他们很容易受到惊吓，并会受到各种威胁。獾和白鼬等许多食肉动物都会钻进赤狐的巢穴里捕食幼崽，另外周围也可能生活着其他赤狐，他们也可能钻进巢穴里杀死幼崽，避免幼崽未来成为他们的竞争对手。
0: 赤狐妈妈回来了，面对各种潜在的危险，他必须格外小心，并尽最大努力确保这些小家伙的安全。抚养五只幼崽是一项辛劳的工作。

0: 赤狐幼崽的适应能力很强，而且和大部分动物幼崽一样，它们对外界充满了好奇心。在城市里，它们很容易陷入困境。
1: 好的，我尽快派人过去，你先帮我们盯着，不要靠近，否则它们如果挣扎，可能会被缠得更紧。我们大约一个小时后赶到。好的。是的。好的，非常感谢，再见。两只赤狐幼崽在他们的花园里被球门网缠住了。
0: 塔兹来自赤狐项目，这是一家致力于救助赤狐的非盈利机构。他们每年营救的赤狐约为900只，其中包括数百只幼崽。
1: 每天都有不同的任务，我们经常需要前往不同的地方营救受伤的赤狐。这份工作非常有意思，我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情况，所以从来不会感到无聊。
0: 赤狐幼崽很喜欢摆弄撕咬球门网，这种淘气行为往往会让他们陷入困境。被绳网缠绕是赤狐在城市中最常见的遇险问题之一。两只赤狐幼崽被球门网缠住后试图挣脱出来，可他们越是挣脱就被缠得越紧。塔兹果断地剪断球门网，由于被勒得太紧，幼崽后腿的血液循环受到了影响。
1: 好的，小家伙们，哦，你们摸起来冰凉。
0: 救出幼崽只是第一步，塔兹还需要确定他们伤势的严重程度。
1: 他们被勒得太紧了，球门网缠得太紧，导致后腿血液循环受阻，摸起来很凉，我不确定他们的后腿能不能保住。
2: 是吗？
1: 当然，这是一场意外，抱歉剪坏了你的球门网。
0: 这种威胁到小动物生命的隐患其实很容易预防，我们在不使用球门网时最好把它卷起来或者收走。
1: 我们会检查他们的后腿，为他们注射消炎药等药物，缓解他们后腿缺血的问题。
0: 塔兹带着幼崽找到了特雷弗和修，这对夫妇在30年前创立了赤狐项目。期间，他们在坦布里奇维尔斯区的基地救助了至少13000只赤狐。
3: 我会喂给他们一点口服抗生素，一点就行。
0: 在赤狐幼崽出生的高峰期，特雷弗和修有时需要同时照料多达60只幼崽。在营救和照料赤狐的过程中，他们发现赤狐面临着许多生存挑战。
4: 特雷弗，我从没这么着迷过。
2: 是啊，越接触越着迷，对吧？
4: 我说的是赤狐幼崽，不是你。
2: 我知道。
4: 这两个小家伙是谁？
2: 他们是科斯坦和莫斯，他们是5只幼崽中的2只。这是他们在这里的最后一天，明天他们会被送给寄养者，并在之后的3个月里为回归野外做好准备。
5: 这是科斯坦，他非常活跃，当他感到紧张时就会在你手上撒尿。
4: 没关系，我已经习惯了，我是一位父亲。他可真漂亮，看看他的眼睛。哇哦，特雷弗，这种颜色的眼睛正常吗？
2: 刚出生的幼崽眼睛是这种颜色，之后会变成正常的棕色。这只幼崽的眼睛保留了这种颜色。
4: 它的警惕性很高。
2: 是的。
4: 老实说，这是我见过的最迷人、最漂亮的赤狐幼崽之一。哇哦！
2: 是的，它们非常迷人。
4: 我觉得应该把它放回去，特雷弗。
2: 好的。
0: 你为什么愿意长期投身于营救和照料赤狐的工作，而不是其他动物？
2: 最初是因为我觉得赤狐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关于赤狐存在许多流言，人们对他们有许多偏见和误解。人们通常认为赤狐非常狡猾，其实他们只是适应性强，善于把握机会。一种特征可以有不同的描述，仅此而已。如果一直使用这些负面词汇，人们就会对他们产生偏见。
4: 你说得很对，如果经常使用这些

0: 贬低赤狐的负面词汇，人们就会把一些对于赤狐的偏见当作是理所当然的常识，不是吗？
1: 是的，没错，的确，的确如此。我觉得人们对赤狐的看法存在很大偏见，我想纠正人们的这些偏见。
0: 这两只赤狐幼崽正在为返回野外做准备。在萨里郡

0: 他的耐心得到了回报，赤狐幼崽们睁开了眼睛，同时也有了听觉，他们都在茁壮成长。要想在回归野外后顺利存活，赤狐幼崽现在必须学习重要的生存技能。
1: 如果在野外的巢穴里，这么大的幼崽通常充满好奇心，会探出洞口。我们在围栏里放了一些树叶，这里有足够的活动空间，有助于它们的肌肉发育。因为再过几周，它们就会经常爬到巢穴外面活动，所以应该增加它们的活动量，不能让它们一动不动，要为它们提供一些感官刺激，例如嗅觉刺激，就像在野外一样。它们是野生动物，不像人类婴儿，不需要被长时间保护。接下来4周到5周，它们应该到处奔跑，常常出入巢穴。我们必须确保它们为回归野外做好准备。
0: 据估计，英国约有40万只赤狐，其中有25万只生活在乡村地区。早些时候，我和野生动物摄影师尼克·鲍尔有幸在东萨塞克斯郡的田野里看到了赤狐的身影。尼克10年来一直在拍摄野生动物，而拍摄行踪隐秘的赤狐给他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2: 没有赤狐活动的迹象，这可能是去年的巢穴。我盯了一上午，之前也有几个晚上来过，结果都一无所获。我觉得在非洲拍摄大象，可能比在英国拍摄赤狐更容易。
0: 在对8个巢穴进行了4周的紧盯拍摄后，尼克终于发现了赤狐。
2: 太棒了，我看到了一只耳朵，不可思议，一定是一只幼崽。它应该只有几个月大，我目前只发现了这一只，它的兄弟姐妹应该都在巢穴里。啊，它看到我了，它一定能听到我的声音，也能嗅到我的气味，不过它看起来非常放松。幼崽单独在巢穴外探索并不罕见，赤狐幼崽通常都很勇敢，我觉得他的巢穴就在附近，一旦察觉到危险，他应该会马上返回巢穴，回到其他幼崽身边。他好像发现了一只老鼠，可能是他自己抓的，也可能是妈妈抓的，这是一种非常积极的行为。在这种嬉戏中，他可以练习捕猎技能。赤狐是犬科动物，不过它们的捕猎方式更像猫科动物，它们会跟踪猛扑并迅速杀死猎物，这种练习应该还会持续几周时间。在乡村拍摄赤狐是一种神奇的体验，它们比城市赤狐的警惕性更高，我感觉非常激动，能拍到这些赤狐让我感到很幸运。它的皮毛非常漂亮，非常蓬松，他还没有经历过生存的艰辛。赤狐不仅脸上有触须，他们腿上也有触须，这些触须能帮助他们更好地在草丛中穿行。这是那只赤狐幼崽的妈妈，她对我们非常警惕，她现在要外出捕猎了。过去几个月她一直在照顾幼崽，可她的状态非常好。现在是傍晚，附近有许多动物出没，我看到了一些兔子，它们最好小心点。

0: 赤狐妈妈抓住了一只兔子，它跑向了另一边，不过能看出来它的嘴里叼着兔子，兔子是乡村赤狐最主要的食物。啊，它好像发现了我的运动相机。赤狐的警惕性很高，好奇心也很强，它不会轻易离开，它会查看一番。
1: 是的，
0: 被它发现了。是的，

0: 发现了。哦，它咬住了线缆。赤狐是机会主义者，他们不会错过任何机会。稍后我得在草丛里好好找一找。他一定是累了，今天非常炎热。赤狐喜欢在阳光下打盹，他想休息一下。他好像在打嗝。我觉得今天的拍摄该结束了。
1: 这只赤狐幼崽正在阳光下打盹儿。不过充满好奇心的赤狐幼崽也很容易陷入困境。无论在乡村还是城市，人类活动都对它们有一定的影响。两只从缠绕的球门网解救下来的赤狐幼崽被送到了赤狐项目位于坦布里奇维尔斯区的幼崽护理部。
2: 要不要用毯子？
0: 最好用毯子。
1: 特雷弗和修准备评估他们的伤势。
3: 这两只赤狐幼崽都有一只后腿被球门网缠住了。
1: 修为第一只幼崽注射了消炎药等药物，以缓解肿胀。接下来，修准备检查幼崽的伤势。
2: 脚趾是温的，我们需要进一步观察。
1: 一只幼崽接受了相同的检查和治疗。
2: 哦，你是谁啊？你的鼻子也流血了，对吗？哎，
1: 对于受到惊吓的幼崽，保暖非常重要。秋还给他们喂了蜂蜜水，以补充水分。
0: 这就像一杯热茶，加糖的热茶。
1: 特雷弗和秋目前还无法确定幼崽的伤势。
2: 经过24小时到48小时之后，我们才能判断后腿缺血是否严重。
0: 是的。
2: 这样的伤最初可能只是一条红色勒痕或者一点皮外伤，然而两天后你可能会发现它们伤到了骨头。
0: 是的，这取决于后腿的供血情况。如果供血严重受阻的话，他们的后腿就无法挽回了。按摩或许对他们有所帮助，不过这谁也说不好。
1: 稍后我们还会回来看看受伤幼崽的情况。在纽卡斯尔城，生活在河岸上的赤狐幼崽们第一次一起离开安全的地下巢穴，进入危险的地面环境。他们在等待外出捕猎的妈妈回来。赤狐幼崽会用嘴巴探索周围的世界，以寻找食物。在5周左右大时，赤狐幼崽会快速生长，面部也会变成标志性的红色。它们的食欲非常旺盛，妈妈一回到巢穴就马上被它们包围了。幼崽们兴奋地摇着尾巴，发出尖叫声，欢迎妈妈的归来。
3: 赤狐摇尾巴也是兴奋的表现，只是没有狗狗摇尾巴的含义那么复杂，但这确实是一种兴奋的表现。它们在打招呼时就会这么做。
1: 小家伙们都想占据妈妈腹部后侧的乳头，这些乳头的产奶量更多。处在这个阶段的赤狐幼崽似乎永远都吃不饱，对于赤狐妈妈来说，这也是断奶的信号。触碰鼻子是一种问候方式。事实上，这只赤狐幼崽也想以此来查看妈妈嘴里是否还留有食物。对于赤狐妈妈来说，这是一段艰难时期。再过几周时间，等到幼崽完全断奶之后，她就能好好休息一下了。
4: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臂

0: 电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6: 在萨里郡的野生动物救助中心，7只孤儿幼崽比生活在河岸上的赤狐幼崽小1周，而他们却得不到妈妈的照顾和指导。为了增加他们回归野外之后的生存机会，工作人员会尽可能减少对他们的干预。赤狐幼崽在4周大时开始离开巢穴，这7只幼崽也在救助中心的安全围栏里开始探索新世界了。观察7只失去妈妈的赤狐幼崽是一种独特的体验。
7: 这个年龄的赤狐幼崽很可爱。
8: 你好呀。
6: 对于唐斯科特教授来说，这是一个研究赤狐幼崽发育的难得机会。
8: 我听说安妮接受了一窝赤狐幼崽，在半圈养环境里研究赤狐幼崽的机会非常难得，能让我们深入了解赤狐的发育过程、个性发展及其社会关系的形成。在没有赤狐妈妈训练它们生存技能、为它们提供食物的情况下，通过观察，我们就能了解它们有哪些行为是本能、是遗传的，哪些是通过后天学习的。我们详细了解赤狐的早期发育阶段，也对了解赤狐如何在野外生存以及它们的社会关系如何形成有很大帮助。
7: 我们对赤狐的照顾主要是凭直觉和不断试错总结的经验，因此很高兴能和专家们合作。我很喜欢从专业文献中寻找一些喂养难题的答案，所以我们非常期待。
6: 7只幼崽

0: 不久后将被转移到这个装有远程摄像机的围栏里，以便我们跟进他们的成长活动。期间，救助中心会尽可能减少人为干预。当幼崽做好准备时，围栏大门将被打开，而他们将自由地返回野外。唐斯科特来到了救助中心，看望七只赤狐幼崽。
1: 安妮，这是谁？
2: 这是西奥，它是最大的一只。
1: 是的，
2: 刚送来的时候它就是最大的，它们吃的一样多，可它长得最快。
1: 是的，它很特别，对吗？它个头很大，而且尾前的毛是白色的。它是七只幼崽中地位最高的吗？
2: 它绝对是最强壮的。当我们拿着奶瓶给它们喂奶时，它总是第一个冲上前。想象一下，在巢穴里，它会把其他幼崽推开，占据有利位置。
1: 它很迷人，
2: 很可爱，胆子也很大。
1: 这是谁？
2: 这是拉，它是最小的一只。
1: 把它们放到一起比较一下，可以看到它们的个头差得很多，在体型上几乎相差三分之一，对吗？
2: 是的。你觉得如果它们生活在巢穴里，拉能活下来吗？
1: 大约五分之一的幼崽会死在巢穴里，所以七只幼崽中可能会有一到两只死在巢穴里。体型最小的幼崽如果得不到奶水，很可能会死掉。而西非常强壮，能抢到妈妈腹部后侧的奶头，摄入更多奶水，所以会生长得很快。研究这些幼崽的社会结构非常有趣，它们没有妈妈的陪伴，可以更好地对它们进行观察。
2: 是的，
1: 我非常喜欢抱着这些可爱的幼崽，不过我们应该让他们回归野外，而不是与人类为伴。
2: 没错，这也是为了他们的安全。一些地方会赶走甚至猎杀赤狐，如果他们过于亲近人类，反而会有危险。越远离人类越安全，我们希望他们能够畏惧人类。
0: 赤狐的适应能力极强，除南极洲外，几乎所有大陆上都有它们的身影。赤狐是顽强的生存者，它们非常聪明，适应性极强，而且它们的食性非常广泛。正因如此，它们才能在各种环境中成功生存，繁衍兴盛。在幼崽出生的季节，赤狐妈妈除了照顾自己外，还需要抚养幼崽。生活在那棵倒木旁的赤狐妈妈需要喂养五只幼崽，她是杰出的猎手，而有时候晚餐也会自己送上门。作为犬科动物的赤狐，拥有跟踪和猛扑等典型猫科动物的捕猎技能，能快速杀死猎物。赤狐也是一种全能型猎手，赤狐妈妈会带回各种猎物训练幼崽们，它们的食性非常广泛。赤狐捕猎只是为了生存，不过它们也经常因为食物和人类发生冲突。赤狐受到诋毁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广为流传的鸡舍传说。据说赤狐会闯入鸡舍，把鸡全部杀死，所以人们认为赤狐非常贪婪，嗜杀成性。事实并非如此。赤狐捕猎只是为了获取食物，它会储存猎物以备以后使用。问题是，赤狐会被听到鸡叫后出来查看的房子主人吓跑，并留下一些来不及带走的死鸡。于是赤狐给人们留下了嗜杀成性的印象。事实上，赤狐的捕猎方式对人类非常有利，它们以兔子、老鼠和其他啮齿动物为食，能减少这些动物的数量。换句话说，赤狐可以有效地避免它们过度繁殖。生活在河岸上的赤狐妈妈也在喂养幼崽，他在主巢穴的旁边挖了一个用于储存食物的洞穴，显然这是一只之前被他储存起来的老鼠。腐败的气味会吸引来其他捕食动物，所以在把食物带给孩子们之前，他必须确保周围安全。传授这些生存技能能让赤狐幼崽获得更大的生存机会。在萨里郡的野生动物救助中心，我们的

0: 七只孤儿幼崽无法得到妈妈的生存训练。这些六周大的幼崽已经完全断奶，并开始进食固体食物，所以工作人员把它们转移到了半野生围栏中。在这里，它们将不再和人类接触，并开始适应野外环境。
1: 之前我们只是满足了它们的基本生存需求，它们会和彼此互动，但是活动空间非常有限，我们必须培养它们的个性，让它们接触一些在野外会遇到的野生动物，所以我们把它们转移到了户外围栏里。显然它们会逐渐适应户外的温度，它们的毛色也会发生明显变化。我们希望它们不断玩耍和探索，这被称为软放归。这是一种普遍的做法，能让动物们在围栏的保护下学会如何在野外生存，直到它们获得独立生存的能力。
0: 体型最大的幼崽蜥一直处于主导地位，但在这个新环境中，另一只雄性梭表现得非常勇敢，其他幼崽则显得十分谨慎。第一天可能出现各种危险和意外情况，所以安妮会密切关注他们的一举一动。
1: 似乎幼崽们有些不安，我更紧张了。听到任何声音，他们都会提高警惕，这非常好。我要慢慢适应，对吗？孩子们离开家了。
0: 在野外，赤狐幼崽生活在地下巢穴里，很快这七只幼崽也会自己挖掘洞穴。而现在工作人员专门为他们准备了一条可供他们躲藏的隧道。
1: 赤狐幼崽们都很开心，一切都很顺利，他们的状态看起来非常不错。
0: 在这个阶段，幼崽开始表现出鲜明的个性，显然梭很喜欢冒险，而多却更加谨慎，并把梭拖了回去。保持警惕对于这些幼崽的野外生存至关重要。在城市中，危险因素更多，赤狐不懂人类的交通安全知识，每年约有10万只赤狐在穿越公路时被撞死。赤狐的寿命可达14岁，然而一些赤狐幼崽很难活过2岁。不过我们人类有能力解救陷入困境的赤狐。对于赤狐幼崽来说，被绳网缠绕可能危及生命。幸运的是，早些时候获救的2只幼崽并无大碍。
1: 他们的腿和脚都没有肿胀或受伤的迹象，也没有明显的外伤，所以他们的问题不大，只能说这一次他们非常幸运。
0: 这2只幼崽只是受到了惊吓，并没有受到永久性伤害，他们很快就会被放归到野外。我在赤狐项目的基地见到了另一只赤狐幼崽，它也是网绳的受害者。
1: 它的情况非常严重，后腿已经肿起来了。
0: 你好，塔兹。
2: 你好。
0: 这是谁？
2: 这是罗米。
0: 罗米？
2: 他在学校里被球门网缠住了。
0: 是吗？和另外2只赤狐幼崽一样，罗米也侥幸逃过了一劫。他在这里接受了3天治疗，目前恢复得很好。经过最后一次检查后，他有望被放归到野外。你准备给他做哪些检查？
2: 我想看看他的炎症是否有所缓解。他刚获救时后腿肿得十分厉害，第二天他的情况进一步恶化了。为了控制炎症，我们给他注射了消炎药等药物，从昨天起他的后腿就开始消肿了。
0: 真是个好消息，这是不是说明他没有出现感染？
2: 是的。
0: 你抓他的方式看起来很奇怪，我很想问问为什么要用毛巾盖住他的头。
2: 这是为了让他情绪稳定，他看不到我们就不会那么惊慌，也不会突然转身咬人。今天我要给他打最后一针。
0: 依照目前的情况，你下一步会怎样处理这样的赤狐幼崽？
2: 我们会把它带到它被发现的地方，它会嗅着气味自己跑回巢穴。
0: 你是说它很有可能会回家找妈妈？
2: 是的，它会说我要回家了。我回家了，再见。
0: 哦，那真是太棒了。
2: 是的，没错，无论哪个阶段的幼崽，让他们回家，回到妈妈身边，回到家人身边，重新回到野外，我也很有成就感，终于完成使命了。
0: 我们行动。

0: 妮是在一所学校被发现的，她已经离开家人三天了，希望他们能再次团聚。好的，试试能不能找到一个理想的放归地点。
1: 好的。
0: 学校的老师和孩子们会密切关注罗米，确保他能找到妈妈。
1: 我觉得在这里放归的话，他应该能找到回家的路线。
0: 好的，马上就知道了。
1: 但愿如此。回家吧，小家伙。
0: 走吧。
1: 你可以回家了。
0: 走吧。
1: 太好了，
0: 他知道他的巢穴在哪个方向。
1: 是的，他知道，他知道家的方向。祝你好运，小家伙。
0: 啊，这种感觉真是太棒了，对吗？
1: 确实很棒。是的。
0: 在下集节目中，
2: 那就是他们，
0: 你会看到赤狐的一些奇特行为。
2: 天哪，那是什么？
0: 一只雄性赤狐如何赶走竞争对手？
2: 看看这条大尾巴。
0: 妈妈和儿子聊得非常热闹。
1: 以我对家庭的了解，他们可能正在激烈争吵。
0: 七只幼崽将为争夺主导权而战。
1: 他们的对抗看起来非常激烈。
3: 是的。

0: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身披浓密冬毛的成年赤狐色彩鲜艳，十分迷人。它们的视力非常敏锐，眼睛的颜色深浅不一，有的是深棕色，有的是浅黄色。赤狐不仅有着厚实光滑的皮毛和能为自己保暖的大尾巴，还具有一种狡黠的气质。它们似乎能看透你的心思，能抢先一步做出反应。它们冲我们过来了，它就在那儿。或喜爱或憎恶，人们对赤狐这种动物的看法也许存在巨大差异，而事实上我们对这种动物的了解仍然非常有限。他们会展现出很多不可思议的行为。在本集节目中，我们将继续展开深入调查。
1: 哦，打起来了。哇哦！
0: 你会看到七只赤狐幼崽通过激烈的竞争确立等级地位。
1: 他们的对抗看起来非常激烈。
0: 妈妈和儿子聊得非常热闹。
1: 以我对家庭的了解，他们可能正在激烈争吵。
0: 一只雄性赤狐如何赶走竞争对手？
2: 看看这条大尾巴。
0: 天哪，
3: 那是什么？
0: 我们将走进英国的标志性动物之一，为你展示他们的隐秘生活。赤狐非常聪明，适应能力极强。无论在乡间还是在大大小小的城市，赤狐都能找到生存机会。赤狐最喜欢光顾的地方之一就是城市里的私人菜园。
4: 你好，你还好吗？
5: 是的，很好。
4: 幸会。
5: 幸会。
0: 我来到了伦敦北部的一个私人菜园，幸运的话我会见到一个赤狐家庭。过去三年，野生动物摄影师马修·马兰一直在拍摄他们。马修希望自己拍摄的作品能消除人们对赤狐的偏见和误解。没想到我们刚走进菜园就发现了赤狐一家的身影。
2: 那就是他们。好像还有一只猫。你戴望远镜了吗？
0: 戴了。
2: 你看中间有一个黑色的东西。
0: 天哪，
2: 那是什么？是猫吗？
0: 一只黑猫
2: 在赤狐中间，
0: 还有赤狐妈妈和她的幼崽。
5: 真难以置信。
0: 哦不，我觉得是
5: 像是垃圾。
0: 我觉得是赤狐幼崽，因为躺着显得毛色比较深。
2: 毛色太深了，不像是幼崽。可能是赤狐的猎物。
0: 不是吧。哦，
2: 看到了，一只赤狐把它叼起来了。
0: 是一只靴子。是只靴子。
5: 颜色太深了，不可能是幼崽。
0: 好吧，
5: 真是太有趣了。
0: 博物学家史蒂夫·巴克肖把靴子看成了赤狐。
5: 我只能说距离太远了。
0: 我们现在要不要过去？
5: 好的，我们过去吧。
0: 稍后我们再回来了解私人菜园里的赤狐。我还会证明我不是冒牌的博物学家。为了更好地了解赤狐的秘密世界，我们在萨里郡的野生动物救助中心对刚出生九天的七只赤狐孤儿进行了跟踪拍摄。最初这些赤狐幼崽需要全天候的悉心照料，在六周大时以七个基本音节哆来咪发嗦拉西命名的这一窝赤狐幼崽被转移到了室外的围栏里，为回归野外做准备。
6: 赤狐幼崽们有些不安，我更紧张了，不知道他们能不能适应。
7: 把他们放在外面让我非常担心。我要慢慢适应，对吗？孩子们离开家了。
0: 通过观察失去妈妈的赤狐幼崽，我们可以了解赤狐的哪些行为是天生的，哪些是后天习得的。为了避免打扰赤狐幼崽，我们在围栏里安装了远程摄像机。过去三周里，唐斯科特教授一直在关注他们的发育情况。
8: 建立进食顺序对于赤狐非常重要，他们一出生便会争夺主导权，在发育

0: 过程中，赤狐幼崽的嬉戏、打闹、追赶、撕咬和推挤行为都会影响主导权的确立。主导权非常重要，地位较高的幼崽会得到最好的食物、最多的食物、最好的休息位置，享受其他幼崽的梳毛服务，因此它们通常会更干净，不容易出现寄生虫。
1: 现在地位最高的是雄性赤狐幼崽发。
0: 起初体型最大的是西，我们认为它的地位最高，但就目前这个阶段来说，我们发现在争夺食物时发总能获胜。它会用屁股把其他幼崽推开，如果其他幼崽靠近食物，发就会把它们赶走，展现它的主导地位。就个性而言，发也是最大胆的，它有着强烈的好奇心，每当我们在围栏里放上新东西，它总是第一个冲过去查看。
1: 在野外，这样大胆的个性可能会让赤狐幼崽陷入困境。不过现在，发唯一需要担心的就是总想和它争夺主导权的另一只雄性幼崽来。
0: 来一直在努力和发竞争，他经常找发的麻烦，总想激怒他，可我觉得发的优势更明显。
1: 七只幼崽中地位较低的是西。
0: 可怜的西，最初西的个头很大，可他表现得很怯懦，他会躺到地上让发骑在他身上，以此来表示顺从。
1: 兄弟姐妹中最胆小的是雌性赤狐幼崽咪和拉，与爱出风头的雄性不同，小心谨慎的雌性赤狐能更好地躲避危险。由于没有妈妈的训练和指导，这些赤狐幼崽只能依靠自己的本能判断危险。
0: 这项观察很有意思，能让我们了解赤狐的哪些行为是天生的，哪些是后天习得的。我们经常能看到幼崽挖虫子，我们还会看到它们储藏食物的有趣行为，它们会用吻部挖坑并掩埋食物，它们还经常表现出猛扑等捕猎行为。这些行为是天生的，它们没有看到过妈妈这么做，也没有看到过其他赤狐这么做，这些都是它们的本能。这让我感到非常开心，因为即使没有妈妈的照顾，它们也有可能凭借这些技能在野外生存下来。
1: 英国的城市中生活着大约150,000只赤狐，有人认为他们进入城市是迫于觅食压力，但这一观点存在争议。要知道，我们的城市就是在赤狐原本的栖息地上建立起来的，私人菜园是赤狐经常出没的地方。现在让我们回到伦敦北部，和马修马兰一起观察赤狐如何快速适应了不断变化的环境。
2: 哦，看看，快看，他把球抛到了空中。
1: 哦，我的天哪，真不可思议！
2: 一只幼崽，
1: 是一截树枝。
2: 看哪，
1: 这看起来非常像幼犬的行为。
2: 是的，没错，
1: 真有趣，
2: 就像家犬一样。
1: 是的，和家犬一样。
2: 他们又叼来了其他东西。
1: 是的，他们叼到了什么？
2: 真可爱，
1: 玩得真开心。
2: 是的，
1: 他们在争抢，不知道那是不是食物。他们冲我们过来了。
2: 他们可能会经过我们。看，他们来了。
1: 我的天哪，看哪，
2: 这是妈妈，这是雌性赤狐，
1: 它就在那儿。多么美妙的经历，
2: 真是太棒了。
1: 我们来到了赤狐的乐园。
2: 是的，没错，还有一只雄性赤狐，多么温馨的时刻！雌性正在查看雄性的颈部。
1: 是的，
2: 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
1: 他们完全不同于许多人对城市赤狐的固有印象，就是那种身上脏兮兮还患有皮肤病的形象。他看起来非常干净。
2: 是的，可以看到他一边小跑一边留下气味标记。
1: 是的，这是他的地盘，他的领地。
2: 是的，没错。
1: 当这两只赤狐愉快地玩耍时，一位不速之客闯入了他的领地。哦，你看，前面的是刚才那只雄性。
2: 是的，
1: 另一只雄性跟在他身后，

0: 它的毛色更深，体型也很大。
1: 哇，看看这条大尾巴，这是一种威慑，
0: 真不可思议。这只雄性在向闯入者发出警告。
1: 气氛突然变得紧张起来，
0: 它弓起背，翘起了尾巴。
1: 是啊，
0: 姿势非常奇特，
1: 蓄势待发。
0: 故事情节真丰富，跟电视剧一样。
1: 太奇妙了。
0: 我本来想问你，你为什么这么喜欢拍摄赤狐？显然
1: 明显不是。
2: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3: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海陆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
4: 眼睛干，
3: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
4: 眼睛呢？
3: 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5: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6: 是不是肾透支了？
7: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6: 他好，家才好。
2: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8: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9: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6: 是不是肾透支了？
7: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6: 他好，家才好。
3: 海陆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
4: 眼睛干，
3: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
4: 眼睛呢？
3: 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0: 人们喜欢用狡猾形容赤狐，认为他们诡计多端，
1: 狡诈。
10: 是
0: 狡诈，事实上他们只是足智多谋。
1: 没错，我在这里经常见到赤狐捕捉老鼠，显然他们能有效控制啮齿动物的数量。
0: 是的，
1: 在当地的生态系统中，他们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0: 嗯，在伦敦市区。
1: 是的，
0: 这绝对是一片小小的绿洲。
1: 是的，没错，
0: 一个小小的乐园。
1: 没错，史蒂夫，你根本不必去遥远的地方探险，不是吗？
0: 我想在这里搭起帐篷。和我不同，有一些人非常幸运，他们在自己的院子里就能看到赤狐。只要你能对赤狐友好一些，为他们提供一些食物或者玩具，你就能经常邂逅这种迷人的动物。在沃辛市，多拉奈廷格尔就是这么做的。在过去的4年里，不断有赤狐造访他的花园，他们似乎知道这是一个可以自由出入的安全庇护所。
11: 在我们的社会里，人们通常把动物视为财产，通过各种方式利用动物。其实你也可以选择和野生动物建立联系，这是一种美妙的体验，是用金钱无法买到的。
0: 面对多拉，赤狐显得非常放松，同时也保持警惕，所以多拉会在观察和拍摄时与他们保持距离。在与赤狐的接触中，多拉加深了对他们的了解。

0: 并创办了狐狸守护者组织，以消除人们对赤狐的误解和偏见。
1: 关于赤狐的负面报道不会彻底消失，我们经常看到有人被赤狐咬到手指之类的新闻，但那些夸张的传闻并不是真的。一般情况下，赤狐不会伤害宠物，他们对猫和狗不感兴趣，猫、狗和赤狐都是捕食动物。我经常拍到猫咪赶走赤狐的镜头，赤狐非常讨厌猫。赤狐通常也不会主动攻击人，不要抚摸它们，也不要试图驯服它们。赤狐是野生动物，应该和它们保持距离，但你可以远远地欣赏它们。赤狐只是想在这个充满敌意的世界里生存下来而已。
0: 第一只闯入多拉花园的赤狐是一只幼年雄性，多拉为它取名弗雷亚。
1: 突然，这只赤狐幼崽就出现在了我的花园里，它一点也不怕我。他走到草坪上，开始玩水管喷出的水。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从来没有和一只野生赤狐有过如此近距离的接触。他还带来了他的兄弟姐妹，尤其是菲斯。他和菲斯在这里度过了夏天，他们在这里长大，并把这个花园当成了游乐场。每天我都会花几个小时观察他们，拍摄他们。可能因为年龄太小，他们还不知道人类是他们最大的敌人，他们对我产生了信任。那个夏天最令人难忘的是，他们把我的躺椅当成了蹦床，这非常有趣，因为弗雷亚会借助躺椅教菲斯捕猎，菲斯会爬到躺椅上面，弗雷亚在下面，他们隔着柔软的布料玩起了游戏。弗雷亚扮演老鼠，让菲斯来抓自己。菲斯会在椅子上跳来跳去，学习猛扑，学习如何高高的跳起。这一幕让我觉得非常有趣。他们也会发生争吵，有时还会打架。菲斯很崇拜他的哥哥，他会给哥哥梳毛，他很喜欢哥哥，因为哥哥非常厉害。弗雷亚变了很多，他的毛色变深，而且变得非常害怕人类，他一定是经历了什么事情。菲斯一直都很信任我，我们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就我以往的经历而言，在我认识和喜欢的所有人和动物中，我觉得菲斯非常特别。我们之间的关系怎么说呢？很难用语言形容。
0: 并非所有人都喜欢赤狐闯进自己的花园。赤狐非常顽皮，他们喜欢把花园里的所有东西都当成玩具。草坪是他们的游乐场，赤狐会挖出土壤表层的蚯蚓和昆虫幼虫。对于赤狐来说，破坏草坪是一种非常有趣的游戏。赤狐并非有意破坏草坪，它们只是在释放自己的天性。遇到这种问题时，有人可能会寻求一些防治处理措施，赤狐也因此受到了威胁。
2: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3: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4: 是不是肾透支了？
5: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4: 他好，家才好。
2: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五十。

0: 八道工序，十六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2: 是吗？
1: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2: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3: 你们都很强。
4: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6: 是不是肾透支了？
7: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6: 他好，家才好。
8: 也有许多无害的措施能让赤狐远离你的住宅。特里伍兹的驱狐公司采用的正是这类方法。
9: 事实一次次的证明，杀死赤狐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这种残忍的做法只能让你的住宅短时间里不受赤狐侵扰。
10: 尤其在城市中心，赤狐的领地非常小，它们的分布非常密集，而赤狐喜欢更大的活动空间。你刚把一只赤狐处理掉，很快又会有其他赤狐闯入。
8: 驱狐公司有时一天能接到多达200个求助电话。我来到了伦敦东区，准备和特里一起执行驱狐任务。特里你好吗？
9: 你好，
8: 很高兴认识你。
9: 请会。
8: 今天的任务是什么？
9: 一位女士的后花园出现了赤狐，这只雌性在户外平台下生了7只幼崽，它们在花园里到处乱跑。幸好我们的客户非常有爱心，她关爱赤狐，关爱野生动物，我们准备帮她解决这个问题。
8: 好的，特里首先需要做的就是要确定赤狐是怎样闯入这处住宅的。
10: 很明显，
8: 上面有抓痕。
10: 是的，
8: 赤狐是先跳上栅栏，用4只爪子抓牢木板。
10: 没错。
8: 再从上面翻越过去吗？
10: 他们会用前爪扒住顶部，然后翻过去。
8: 哇哦！
9: 对于那些不想让赤狐进入花园的客户，我们会使用这种装置。
8: 哦，
9: 我们把它安装到栅栏顶部。
8: 这种装置不会让赤狐受伤吧？
9: 不会，这些尖刺是塑料的，他们会感到疼痛，但不至于受伤。
8: 在花园里，我们发现了更多赤狐活动的痕迹。是赤狐挖的吗？
10: 是的。
8: 哦，
10: 我觉得他们就是从这里钻到平台下面的。
8: 哦，是的，没错。所以说，我脚底下现在可能有一窝赤狐幼崽。
9: 很有可能，但通常来说，如果入口在这里，那么巢室应该在最远的角落。
8: 那我猜错了。
10: 是的，赤狐妈妈很聪明，无论在哪里，她都会让幼崽尽可能远离危险。
8: 是时候检查一下平台下面了。
10: 可以看到下面的空间并不大，不过足以容纳赤狐幼崽。
9: 事实上，只要是拳头能伸进去的缝隙，哪怕是体型较大的成年赤狐也能钻进去。
8: 哇哦，
9: 赤狐现在好像不在下面。
8: 既然赤狐不在巢穴里，我们该怎么做？
10: 设法阻止赤狐钻到平台下面。
8: 特里使用了一种可以模仿其他赤狐气味的无害喷雾剂，让赤狐以为这里存在竞争对手。我觉得这是把他们赶走的理想办法。
10: 是的，我去过许多花园，见过赤狐造成的严重破坏。虽然他们不是故意的，可仍然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影响。
9: 我们一半的工作其实是教大家如何正确地认识赤狐，消除对他们的偏见和误解。
8: 接下来我们赶往第二个任务地点，有一个赤狐家族在一处棚屋下安了家。房子主人并不讨厌赤狐，他只是不想让他们闯入室内和花园。特里的同事帕特里克

0: 一直在用远程摄像机观察赤狐的情况。
1: 你好。
0: 你好，有什么发现吗？
1: 有的，我看到有几只。
0: 哦，是的，一些亮闪闪的眼睛，这绝对是一个理想的庇护

0: 不想让赤狐爬上这个平台，把这里弄得
1: 是的
0: 很糟。可以看到，
1: 是的，可以理解。显然这里有
0: 赤狐的粪便。
1: 是的，
0: 很明显
1: 这里有许多粪便，对吗？我还注意到这位女士有宝宝，所以
2: 没错。我们想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把赤狐限制在棚屋那边。
1: 好的。赤狐妈妈和幼崽暂时离开了巢穴，我们正好可以开始工作。我用的是不会伤害赤狐的金属网格，堵住这一侧后，赤狐将只能从后面钻进棚屋下的巢穴。赤狐不会被困在里面吧？
0: 不会，棚屋后面也有一个出口。
2: 赤狐能从棚屋后面进出，但是无法来到花园里。
1: 明白了，这是完美的解决方案。赤狐可以留在棚屋这边，但是无法进入花园。
0: 没错，从动物福利的角度来看，这是双赢的局面。赤狐能继续留在这里，同时花园也不会遭到破坏。太棒了，
1: 太好了，
0: 两全其美。
1: 赤狐通常在夜间外出活动捕食猎物，如今他们白天也经常现身，尤其在城市里。对于赤狐来说，城市街道非常凶险。英国每年约有10万只赤狐在道路上丧命，还有许多伤势严重。我来到了肯特郡的赤狐项目中心。自1991年以来，该机构一直在营救和照顾赤狐。随着需要帮助的赤狐数量越来越多，这里的工作也日渐忙碌。对于城市赤狐来说，这是艰难的一年。上千只赤狐需要专业人士的帮助。塔兹和他的团队救治的既有头部受伤的赤狐幼崽。
3: 是神经系统损伤。你有没有注意到他的眼睑在抽搐？这是头部受到撞击的迹象。
1: 也有爪子被咬掉的赤狐。
3: 哦，好的好的，他现在一定很痛苦，他的耳朵在向后缩。我们会尽力救治他的，非常感谢。
1: 赤狐最常见的问题之一是疥癣，这是一种由寄生虫导致的皮肤病，让赤狐痛苦不堪，甚至存在致命风险。好在疥癣很容易治疗，2次药物注射往往就能让赤狐痊愈。劳伦是塔兹救治过的多只感染疥癣的赤狐之一，尽管看起来还有些吓人，但已经可以放归了。
3: 他身上看着还是有些秃，不过那些严重的地方也已经开始长毛了。
1: 塔兹会把劳伦带到最初发现他的地方放归。
3: 有时候放归地点附近的居民会给我们打电话说发现了一只病情严重的赤狐，我们通常都会解释说赤狐已经接受了救治，虽然看起来有点吓人，不过几周后就能恢复正常。太好了，他回家了，他恢复了健康，任务圆满完成。
1: 这是一项永远不会结束的工作。机构医院又接收了一只受伤的赤狐。
3: 你好，你好。
1: 你好，这只怎么了？
3: 这只赤狐被铁丝网缠住了。
1: 哇哦。
3: 好的。
1: 赤狐在面对人类时非常紧张，但在接受治疗时他们会保持冷静，就像知道我们会帮助他们一样。他的伤势严重吗？
3: 很可怕。
1: 哇哦，
3: 看起来惨不忍睹。
4: 爪子受伤了，显然他为了挣脱出来拼命地抓挠。
1: 带刺的铁丝网吗？
4: 是的，带刺的铁丝网围栏。
1: 啊，干得漂亮，好样的。他伤得严重吗？
3: 血液循环受到了影响，后腿摸起来是凉的，说明他后腿的血液循环被切断了，后腿肿得很厉害。我们会为他注射消炎药，而且必须马上注射。
1: 从外观能不能判断出他的性别和年龄？
3: 这是一只成年雄性。
5: 好的。
3: 它的牙齿没有出现太大磨损，因此我估计它才一岁左右。
5: 好的，在处理这样的伤口时，最重要的是什么？
3: 要把伤口清理干净，以免发生感染。有时候它们伤得较轻，

0: 能很快恢复，他们的腿能保住，并会被放归到野外。当然，如果伤得过重，他们也会面临被截肢的风险。希望这个小家伙不用截肢。
1: 我猜他一定非常痛苦吧？
0: 嗯，是的，非常痛苦。不过他们不会叫出声，因为这会让其他动物知道他们现在很脆弱。
1: 哦，有道理。为了避免
0: 猎食
1: 一些捕食者，哇哦，所以他们会保持安静。
0: 没错，它的爪子摸起来有点温度了，这是个
1: 好
0: 迹象。
1: 它还需要截肢吗？塔兹，它的腿保住的概率有多大？
0: 我觉得它的腿保住的概率很大。
1: 好的，希望能保住它的腿。
0: 希望如此。是的，希望如此。
1: 未来几天，这只年轻的雄性赤狐会受到密切关注。然而并非所有受伤的赤狐都能被送到救助中心。早些时候，我们在沃辛市见到了菲斯。过去三年来，他几乎每天晚上都会来到这个花园。菲斯和房子的主人多拉·奈廷格尔建立了信任关系。
2: 嘿，菲斯。
1: 菲斯的上一次到访让多拉非常担心。
3: 嘿，小家伙，你好啊，你去了哪里？
1: 菲斯的眼睛受了伤。
3: 你还好吗？你想让我看你的眼睛吗？
2: 这是一次非常特别的邂逅，我有点难过，因为他想让我看看他的眼睛。他走过来，走到我身边，然后把脸转向灯光，他想让我看看他。
3: 哦，眼睛肿了，肿得很厉害，真可怜。好在经过一番查看，可以确定菲斯受的伤并不是特别严重。看看我们为你准备了什么。
1: 菲斯的眼睛需要治疗，多拉为他提供了一些药物。
2: 来吧。
1: 药物里混合了赤狐爱吃的生鸡蛋，这是与多拉合作的当地救助组织提供的治疗方法。顺利的话，菲斯将不必去看兽医。
2: 我不想诱捕他，因为他是野生动物，他生来自由，三年来一直自由的生活。我觉得人们总是低估诱捕给野生赤狐带来的创伤。
3: 我不想那样对待他，但愿使用药物就能治好他的眼睛。
2: 我现在很难过，我不忍心让他离开。不过他很顽强，他以前也经历过磨难，我相信这次他也能挺过去，一定可以。再见，孩子。
1: 菲斯和人类的互动方式以及他的理解力，充分展示了赤狐有多么聪明。他们有着复杂的社会结构，能通过肢体语言以及各种声音和气味进行交流。
0: 赤狐有许多不同的气味线，比如肛门附近和嘴周围的气味线，他们会到处蹭来蹭去。有趣的是，他们的尾巴上也有一个气味线，就是根部的那个小黑斑，它们通过摩擦在物体上留下气味标记。
1: 赤狐似乎还有自己的语言。
0: 赤狐能发出27种不同的声音，甚至幼崽也有简单的语言。这是一段赤狐交流的有趣影像，一只赤狐在说话，另一只在对方说完后做出回应。事实上，这是一对母子，他们聊得非常热闹。以我对家庭的了解，他们可能正在激烈争吵。对于赤狐来说，这是典型的顺从行为。地位较低的赤狐会保持低伏的姿势，耳朵贴向头部。有时候他们还会张开嘴，发出一些表示顺从的叫声。这些声音和幼崽的叫声很像，好像在说我还很小，不要欺负我。他们还会进行视觉交流，他们会做各种表情并使用肢体语言。我们把这种姿势称为狐步。画面中的两只赤狐用后腿站立，相互推搡，试图威慑对手。他们会用

0: 爪子攻击对方，张开嘴发出叫声和对方争吵。啊，这是一种争夺主导权的行为。
1: 在萨里郡，七只幼崽中的莱和发在争夺主导权时经常做出这种典型的胡步动作。
2: 他们都是淘气小子。
1: 这些幼崽已经15周大了，他们的相貌和刚被救助时已经完全不同。他们之间的嬉戏打闹变得越来越激烈，这意味着室外围栏无法再为他们提供足够的活动空间，他们做好了回归野外的准备。
2: 他们皮毛光亮，精力充沛，十分健康。
1: 借助远程摄像机，负责照顾幼崽的安妮·布鲁默和唐·斯科特教授一直在观察赤狐幼崽的行为。小家伙们只有做好充分准备才能被放归，所以安妮为他们提供了小鸡，这是野生赤狐会捕捉的猎物。
0: 这只幼崽好像是莱。
2: 是的，
0: 可以看到它对小鸡非常感兴趣。
1: 目前发一直是占主导地位的幼崽，有进食优先权，不过这一次莱率先占据了食物。
0: 为他们提供天然食物非常重要，尤其在圈养环境中，他们需要天然食物的刺激。要想在野外生存下来，赤狐幼崽必须学习如何捕猎和进食。为他们提供小鸡、老鼠或鸡蛋之类的食物，有助于培养赤狐幼崽的相关生存技能。在野外，我们也会看到幼崽玩弄猎物，赤狐妈妈会把各种猎物带回巢穴，让幼崽们玩耍和探索。这是为了让幼崽在开始外出捕猎之前，熟悉一下各种食物的味道。
1: 赤狐不会过度进食，他们会把多余的食物储存起来，放到以后再吃。莱表现出的正是这种行为。小鸡让莱非常兴奋，他想把食物藏起来，以免被自己的兄弟姐妹发现。
0: 赤狐可能会通过留下气味标记来记住隐藏食物的位置，之后通过嗅觉和记忆重新找到食物。
2: 真是不可思议，他们这么早就懂得运用嗅觉和隐藏食物。
1: 当莱忙着掩埋他发现的小鸡时，发悄悄溜过来，挖出了一只小鸡。他最好抓紧时间。
0: 莱发现了他，莱会和他打架吗？莱过来了。
2: 是的，哇，
0: 打起来了。他们的对抗看起来非常激烈。
2: 是的，值得庆幸的是，这个年龄的赤狐幼崽并不会对彼此造成伤害。
0: 是的，
2: 动静很大。
0: 是的，
2: 他们不会用力咬，他们只是想通过对抗来证明自己处于主导地位。
0: 他们的嬉戏打闹变成了激烈的竞争。
2: 是的，
0: 他们已经开始争夺食物了。相对于以前那种轻松的嬉戏打闹和练习，他们的对抗变得激烈了很多。事实上，他们开始了竞争，他们会用身体撞击，用嘴咬，虽然不会伤害到彼此，但这无疑是在告诉对方，食物是我的，我是老大，我不会让你得到食物。
2: 没错，
0: 他们的胡步姿势和相互推搡其实就是一种力量对抗。
2: 是的，没错，他们在比谁的体型更大，就像两个打架的人相互推搡。
0: 放马过来吧。
2: 是的，
1: 小鸡无疑是美味的食物，显然莱比发更强壮，并最终得到了食物。
0: 对于雄性赤狐来说，食物非常重要，它们只有长得足够大、足够强壮，才能和其他雄性争夺领地，才有可能繁殖后代。
1: 七只幼崽中的雌性幼崽咪和拉显得非常胆怯，它们不敢上前争抢食物，强势的雄性幼崽吃饱后，他们才有进食的机会。这次实验非常成功，激发出了赤狐幼崽们的本能行为。
0: 他们没有接受过妈妈的训练，他们不知道该做出怎样的反应，这些都是本能行为，包括身体姿势，
2: 还有尾巴。
0: 他们在竞争中做出的各种反应都是出于本能，他们似乎已经形成了非常稳定的性格。
2: 这让我们倍感欣慰，他们从小就被人工喂养，然而他们的行为和野生赤狐非常相似。
0: 我觉得最有趣的是，你们用相同的方式照顾一窝赤狐幼崽，结果他们却发展出了非常不同的性格。

0: 觉得对于所有的赤狐，我们不可一概而论。
1: 是的，
0: 从这窝幼崽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它们的差别很大，它们发展出了不同的性格和行为。
2: 我们稍后会了解，在围栏里表现良好的七只赤狐幼崽被放归后能否适应野外环境。对于赤狐来说，七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四个月来一直在抚养幼崽的赤狐妈妈已经疲惫不堪，变得十分消瘦，而且由于换毛的缘故，它们看起来非常邋遢，甚至会被误认为患有疥癣。在这个阶段，赤狐妈妈开始和幼崽争食，并迫使幼崽自己寻找食物。对于获救的幼崽来说，复制这种野外模式非常重要，而这也是放归它们的最佳时机。今年赤狐项目成功养大了共计180只幼崽，现在是时候让它们回归野外了。在一个炎热的夏日，我来到了东萨塞克斯郡，见证今年的第一批赤狐回归自然。你好，特雷弗。
3: 你好。
2: 这是塔菲和波西吗？
3: 是的，五个小家伙准备好了。
2: 五只幼崽吗？
3: 是的，可以看到两只，另外三只得仔细看才能看到。
2: 塔菲是今年获救的第一批赤狐幼崽，它被发现时刚出生几天，孤独无助。塔菲十分活跃，而且镇定自若，但愿这能帮助他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挑战。这不是同一窝的幼崽，对吗？
4: 是的，他们没有血缘关系，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因为不同的原因被送到这里。他们被养在了一起，组成了一个新家庭，也算是兄弟姐妹。
2: 这片私人林地是理想的放归地点，这里远离繁忙的道路，而且能为赤狐提供充足的食物。在这里放归赤狐真是再好不过了。
4: 这是一个理想的放归地点，没错。
2: 我对接下来的放归活动充满了期待，能看着这些小家伙回归野外，也算是为我们的赤狐调查画上了一个，
3: 是的，
2: 完美的句号。
3: 这是最令人激动的部分。
2: 特雷弗和他的团队已经尽其所能，赤狐幼崽们以后只能依靠自己了。特雷弗准备打开笼子的大门，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在放归时，赤狐可能会以最快的速度冲出笼子，也有可能迟迟不愿意出来，我们只能在这里等待。最长的一次你等了多久赤狐才离开？
3: 三天。
2: 我隐约觉得你可能会这么说。
3: 你带三明治了吗？
2: 三明治很有喝的。幸运的是，塔菲没让我们久等，向往野外的他很快就离开了笼子。
3: 有幼崽出来
2: 了。他出来了。
3: 塔菲一直表现得非常镇定，所以我觉得他应该能很快适应周围的环境。
2: 看哪，真是太棒了，他向着开阔地带跑去了，他可真勇敢。
3: 是的，
2: 一只出来了，还有四只，我觉得还有一只幼崽也做好了准备。是的，没错，
3: 这只准备离开笼子的幼崽是摩根船长，
2: 可以看到它竖着耳朵，非常警惕，想看看周围有没有危险，它不确定这是不是陷阱。我觉得摩根船长在看到塔菲离开后，本能告诉他要跟上。
3: 在这五只幼崽中，摩根船长和塔菲的关系一直很密切，所以我想他一定很想知道塔菲的去向。
2: 他在周围嗅了嗅，好像很快嗅到塔菲的气味了，他在分析判断。找到了。
3: 他嗅到了塔菲的气味，
2: 他低下头朝着他的朋友塔菲的方向，
3: 是的，
2: 跑了过去，真令人激动。
3: 这一刻让我非常激动，这是对所有不眠之夜的回报。

0: 哪怕他们最终无法生存下来，只能自由地生活几周时间，那也好过被众生圈养。
1: 另外三只幼崽不久后也离开了笼子，并很快适应了野外。在萨里郡，同一窝的七只幼崽也为回归野外做好了准备。从他们九天大时，我们便开始跟踪拍摄，并见证了他们性格的形成、本能行为的发展，以及地位关系的建立。他们将近五个月大了，发和来对主导权的激烈争夺，表明他们为野外生活做好了准备。
2: 七只幼崽已经准备好了，他们很强壮，很健康，经常待在巢穴里，他们不再需要我了。
1: 赤狐在被放归后会有不同的表现，一些离开后再也不会回来，另一些会不断地返回安全的旧巢，直到敢于面对野外环境。
2: 在我们打开大门放归他们之后，我们还会保留他们挖的巢穴。过去一个月，他们一直住在里面，不会马上离开，而是会慢慢分散开。赤狐在野外环境中也是如此。几周之后，他们会逐渐减少返回巢穴的次数。他们会在野外过夜，就像其他野生赤狐一样。
1: 发一直是好奇心最强和最大胆的幼崽，他第一个离开围栏，并不让人感到惊讶。发也很谨慎，这是一个好迹象。
2: 他出来了。哇哦！有一点犹豫，对吗？也许他今天并不太向往自由，野外非常可怕，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他一直住在安全的围栏里，现在突然获得了自由。
1: 很快，对自由的渴望让他战胜了恐惧。外面的一切都很新奇，
2: 非常令人激动，同时又让我感到一丝悲伤，我的心情非常复杂。记得五个月前刚把他们带到这里时，这些小家伙才刚刚出生几天，而现在他们健康长大，即将回归野外，这非常令人开心，令人欣慰。
1: 发很快变得自信起来，甚至表现出了储存食物的行为。
2: 他没有远离，他正在熟悉周围的环境，以便能返回围栏。这是新生活的起点，这是他开始新生活的地方，也是他该返回的地方。这里成了他的领地，他一定能很快适应。你想回来看看我吗？
1: 接下来几周，兄弟姐妹陆续离开了围栏。他们并没有远离，一直在周围的林地里活动，并认识了其他野生赤狐。至于发和来，他们对领地和食物的争夺在围栏外仍在继续。对于这七只幼崽来说，这是令人激动的新开始。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狡猾的赤狐，关于他们存在太多的流言和误解。在我看来，赤狐是英国城市和乡村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是一种充满野性、无法被驯服的动物。我希望我们能加深对赤狐的了解，尊重他们，学着与他们相伴而居，保护和爱护他们。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

0: 12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1: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刚新石时期，地球上的许多地区都覆盖着广袤的草原，非洲也不例外。这使得大量的猎物无处躲避掠食者。剑齿虎类动物巨科虎长有巨大的犬齿，它正趴在地上准备伏击。猎狗则在追逐猎物，寻找下手机会。具有匕首般犬齿的巨齿虎在捕猎时通常会群体出动。从非洲到美洲，这些顶级掠食者的身影无处不在。他们四处寻找巨型猎物，一头年轻的古灵齿象闯入了他们的视线。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剑齿虎类动物一直是称霸陆地的顶级掠食者。但是新生代凭借着前所未有的捕食技能，正在一步步打破旧秩序。他们中的佼佼者成为了如今的大型猫科动物。随后剑齿虎类动物逐渐消失殆尽，但几乎所有

大猫都存活了下来。为什么大猫能幸免于难？它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故事？哪些独特的优势帮助它们在这场生存之战中幸存下来？我们将回到狮子初登王位的时候，揭示它们如何征服世界，以及老虎又是如何成为森林之王的奥秘。

距今约180万年前，新一代掠食者正在崛起。这种掠食者身怀特技，与众不同的捕食技能让他们崭露头角。在众多竞争者中拔得头筹，他们就是早期的狮子。狮子后半身肌肉发达，完美地体现了力量与速度的结合。

当时狮子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剑齿虎类动物，后者的力量主要集中在前半身，利用发达的颈部肌肉以及巨大的犬齿，它们可以瞬间击中猎物要害。巨科虎虽然体型不及公狮，但巨大的犬齿使它们足以抗衡狮子。巨齿虎与狮子体型相当，尽管它们的巨型犬齿更短一些，但仍然可与狮子相匹敌。巨科虎和巨齿虎早已灭绝，它们也被称为剑齿虎类动物。它们虽然也同为猫科动物，但与今天大家所熟知的猫科动物大不相同。更新世时期，这三类动物共同生活在同一片草原上。随着竞争者纷纷走向灭绝，狮子开始称霸世界。它们何以在激烈的竞争中存活下来？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现代狮子身上寻找线索。

作为猫科动物中少见的群居动物，狮子的族群结构略为复杂，成员可达30个，其中包括成年公狮，具有亲缘关系的母狮极其幼崽。

亲密的肢体接触不仅有助于增强族群凝聚力，还能统一他们的气味。狮群共同抚养幼崽，分享猎物，抵御敌人。也许正是得益于团结互助的精神，狮子能够与同为群居动物的巨齿虎和猎狗比邻而居。那么狮子存活至今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呢？现代狮子有时也喜欢昼伏夜出，他们的祖先很可能也有相同的习惯。夜间捕食的特性也许正是他们存活至今的关键所在。

傍晚时分，经验丰富的牧师带领狮群来到了开阔地带。借助先进的摄像技术，我们得以窥探狮群在夜幕中的一举一动。摄像机为我们揭示了难得一见的狮子行为。狮群看似在悠闲漫步，实际上它们正处于捕食状态，对任何细微声响都十分警觉。敏锐的洞察能力以及对周围环境的熟悉程度，能帮助他们精确定位猎物。瞪羚出现在了夜色中，但这种小型猎物不足以喂饱整个狮群。河马则过于庞大，它们发脾气时非常可怕，击败狮子都不在话下。

小马才是狮群的猎杀对象。在漆黑的夜晚，角马挤成一团以寻求庇护，它们躲在偏远的地方，不发出一点声响。因此，狮子无法靠视觉或听觉发现它们。而唯有借助嗅觉的力量，狮群分头行动，试图将角马包围起来。两头母狮走在前列，他们屏气凝神，默契十足。随后他们分两路，从侧面夹击角马，而后者浑然不知自己身处险境。如果关掉摄像机的夜视功能，这头母狮会完全隐没于夜色中。而从角马所处的位置观察，他们同样无法发现敌人在靠近。在漆黑的夜晚，我们人类只能看清头顶的星星，而狮子的视觉要比人类敏锐若干倍，可在黑暗中穿梭自如。因此，他们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黑夜猎手。一头母狮准备发起进攻，它的同伴则悄无声息地潜入角马中间。如果换成白天，狮子不可能在空旷的草原上如此靠近角马。敌人的进攻立刻在角马群中引起骚动，处于猎物中央的母狮则在静观其变。藏在低处的有利位置，让它能看清夜色中慌忙逃跑的猎物。像大多数猫科动物一样，狮子也拥有许多快缩肌纤维，能够实现瞬间加速，但它们也同样耐力不足，因此时机非常关键。

角马侥幸逃过一劫，但狮子并不会轻易罢手。这时，牧师开始召集其他族群成员。震天的吼叫声响彻方圆数公里，为黑暗中的狮子指引道路，让他们重新聚集到了一起。

但角马完全没有意识到，这头母狮还带来了一个帮凶。另一头同时潜入的母狮，利用强有力的犬齿和锋利的爪子，一口咬住了角马的喉咙。母狮在猎杀过程中绝不张扬，以免惊动附近的竞争对手。乍看上去，这头母狮似乎仅凭一己之力征服了重达200多公斤的角马，但却离不开整个狮群的协助。早期的狮子可能同样需要依靠集体战术来抵御劲敌。

更新世时期，狮子难免会与凶猛的巨科虎发生冲突。长有巨型犬齿的巨科虎也许能拿下一头狮子，却无法应对整个狮群。

但在面对成群结队的巨齿虎时，狮子陷入了手足无措的境地。科学家通过分析巨齿虎头骨化石获知，巨齿虎习惯在白天捕食。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狮子喜欢昼伏夜出。对于现代狮子来说，即便在夜间捕食，它们依然难逃宿敌的威胁，那就是另一种群居动物斑鬣狗。这群斑鬣狗十分气愤，因为狮子闯入了他们的地盘，还把猎物给赶跑了。作为非洲第二大食肉动物，斑鬣狗趁公狮不在时公然对母狮发起了挑衅。母狮只好一次次地将斑

猎狗赶走，但这里的斑猎狗实在是多得防不胜防，他们甚至会找机会杀死狮子幼崽。

早在更新世时期，斑鬣狗可能就已经对早期的狮子构成了严重威胁。这两个物种之所以需要集群而居，也许都是为了抵御对方入侵。

0: 一头公狮出现了。他的兄弟也前来支援。斑鬣狗十分清楚，公狮会毫不犹豫地杀死他们。多亏有狮群的保护，幼崽得以毫发无损。现在，狮群可以安心进食了。他们一晚能吃掉的猎物十分可观。作为集群而居的动物，狮群成员需要共享美味。饱餐一顿，让他们心满意足。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

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新媒体广告策划执行，一站式广告落地服务，助力品牌成长，达成文化传媒。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凭借团队协作和夜间捕食的能力，史前狮子得以在众多竞争对手之中站稳脚跟，并逐步成为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草原之王。但草原之王也并非战无不胜。很久以前，大象曾一度生活在对巨齿虎的恐惧之中，并由此产生了对大型猫科动物的憎恨之情。

过去，种类繁多的大象曾在广阔的大草原上悠闲踱步，享用仙草。现如今，它们中的大部分已销声匿迹。更新世时期，在非洲大草原的生物演化史上，狮子即将面临下一个严酷的考验。此时，另一种掠食者正在悄然崛起。与狮子一样，这个物种将大大改变地球的历史，并将挑战所有大型猫科动物的霸主地位。

据说这些早期人类很可能加剧了多种大象以及许多其他大型哺乳动物的灭绝进程，这大大减少了锯齿虎的猎物选择。在非洲，剑齿虎类动物的统治时代即将终结。它们将被早期人类所取代。不过，狮子却幸存了下来，也许是因为它们生性警惕，昼伏夜出，成功避免了与早期人类发生冲突。有研究认为，大约170万年前，这些早期人类大力开疆拓土，他们走出非洲，进入了欧亚大陆。大约100万年后，早期的狮子也穿越了当时绿洲遍布的撒哈拉沙漠，追随着人类的脚步走出非洲。自此，欧亚大陆成了狮子的新家园。很快，他们的脚

部就从今天的西班牙一路延伸到了遥远的东部。尽管狮子的身影几乎遍布全球，但仍有些地区成为了例外。如果说草原是狮子的天下，那么森林则

狮子喜欢成群结队横穿草原，而这种大猫则更喜欢借助森林的掩护独行天下。它们就是老虎。在气候变化剧烈的冰期，成群的大型哺乳动物行走在冰天雪地中，犀牛、猛犸象、欧洲野牛、原牛都是狮子和老虎的猎食对象，它们都长有长长的尖角，这些曾经用来防御剑齿虎类动物的利器，如今可用来对付这两种大猫。由于剑齿虎类动物逐渐衰落，狮子和老虎双双登上了亚洲顶级掠食者的宝座，前者称霸草原，而后者则统治着森林。今天亚洲的森林中依然有老虎的踪迹，然而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猎物少之又少，大群的猎物早已不复存在。为了觅食果腹，老虎不得不长途跋涉。但他们看到猎物时并不会贸然行事，而是会悄无声息地靠近对方。与狮子相比，老虎的肌肉耐力更强，这意味着它们可以追逐更长时间，

捕获猎物后，老虎经常会将其吃得一干二净，一顿下来，它们的体重就会增加不少。既能大快朵颐，又能忍饥挨饿，这是大多猫科动物共有的特性。这一优势也使得老虎在史前世界更有竞争力。今天，老虎的活动范围已扩至俄罗斯远东地区，而人们普遍认为它们的发源地位于中国。约160万年前，老虎的活动范围再度扩大，南至如今已被淹没的巽他古路，随后登上了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此外，它们还向西扩散至中亚地区。亚洲是老虎的活动中心，这里不仅有广袤的森林，还有开阔的草原。喜马拉雅山脉边缘有一处地方，与老虎的史前生活环境十分相似。这里是世界上老虎数量最多的地区之一。这里还是许多庞然大物的家园。其中包括成群的大象，身披厚甲的犀牛，体型巨大的水牛，以及体重惊人的野牛，它们时刻都在保持警惕，防备大猫的袭扰，但有时候往往防不胜防。通过观察现代老虎如何在这

生活，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他们是如何熬过更新世的。虽然这里生活着很多老虎，但它们总是神出鬼没。高高的草丛是其绝佳掩护。在众多猫科动物中，老虎的条纹显得十分独特，这也许是它们为了埋伏在高高的草丛中而进化出来的特征。河边是众多野生动物的聚集之地，这里可供它们饮水、进食以及乘凉。而当顶级掠食者现身时，气氛突然变得紧张起来。

老虎也会在炎炎烈日下来到河边饮水休息。但如果眼前出现猎物，他们可不会放过机会。姜塔无疑是一道美味的点心。但他们十分警惕，还好这头老虎找到了别的食物。另一只老虎也走了过来，想要分一杯羹。

0: 但这点食物显然不够他们分享。后者只好亲自去捕食。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九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

0: 七七，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在高高的草丛中生存并非易事，这里危机四伏，能见度极低，无论是猎食者还是猎物，都得时刻保持警惕。而老虎通过踏着犀牛和大象开辟的路径，可以在这一带穿梭自如。从空中俯瞰，这片区域错综复杂的路径尽收眼底，

高高的草丛很容易让人迷失方向，但研究人员通过追踪老虎发现，他们对周围的环境了如指掌。这头成年雌虎的活动范围约有25平方公里，它对领地内的每个角落都一清二楚，还会经常在树丛中留下气味标记，以宣示主权。事实上，它只是众多领地与这头雄虎重叠的雌虎之一。这片区域的老虎尤其密集，因为这里的猎物十分丰富。老虎喜欢在夜幕降临时外出捕食，

这些体型巨大的印度野牛曾是剑齿虎类动物的猎物，现在则出现在了老虎的食谱中。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老虎如何能拿下体重约为自身5倍的印度野牛。

事实上，对于老虎而言，扑倒印度野牛并不需要大费周章，这在猫科动物中十分罕见。即便换成狮子，它们也很难单枪匹马制服这种庞然大物。由此可见，狮子并不适合栖息于这种地方。但老虎有一点和狮子相同，它们之所以在夜间捕食，很有可能也是为了避免与其他史前掠食者竞争。现代老虎十分擅长在夜间捕食，通过先进的摄像机，我们得以捕捉一些极为难得的老虎画面。这头年轻的雌虎大约两岁半，很快它就要开始独立生活了。现在它仍栖息在母亲安全的领地内，不断提高捕食技能。沿着其他动物走过无数遍的路径，它得以隐秘地快速穿行。犀牛能嗅出雌虎的行踪，如何避免在皎洁的月光下暴露行踪，是雌虎在此刻面临的最大考验。鹿喜欢在开阔的地方吃草，从高处俯瞰，我们可以轻易看到它们，但在平地上观察，即便是稀疏的草丛也会遮挡大部分视线。一旦瞥见老虎，鹿就会发出叫声。这让雌虎知难而退，唯有等到仅剩星辰闪烁的夜晚，它才有可能满载而归。没有了皎洁的月光，雌虎得以低调出行。现在，只有通过摄像机的夜视功能，我们才能看清夜色中发生的一切。而雌虎则需要动用所有的感官去判断鹿的具体方位，其中听觉在其追踪猎物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鹿每走一步，雌虎就紧随其后。即便要穿越鳄鱼遍布的河流，雌虎也在所不惜。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雌虎凭借气味、声音和了然于心的地图来指引方向。

甚至能捕捉到一些细微的声响。他有可能会通过聆听声音来判断周围物体距离自己有多远。他还能转动耳朵，以捕捉细微的声响。

还必须保持安静。但凡踏错一步，他就会暴露行踪。

雌狐躲进了高高的草丛中。现在它完全消失在了镜头里。他在耐心等待猎物平息下来。

更新世时期，剑齿虎类动物和其他许多大型动物纷纷走向灭绝，但老虎却顽强地存活了下来。这也许是因为它们学会了躲避早期人类，以及在夜间捕食。在鼎盛时期，亚洲的老虎数量庞大。

正当老虎在东亚和南亚站稳脚跟时，狮类动物开始向北扩展领地。他们穿过了白令路桥，抵达北美洲。有研究认为，他们后来还扩散至了南美洲。在美洲，这些动物再次遇到了宿敌巨齿虎。尽管这种剑齿虎类动物在非洲和亚洲走向衰落，但它们仍在美洲称霸一方。与其并驾齐驱的还有另一种可怕的剑齿虎类动物——刃齿虎。

与其祖先巨科虎相比，刃齿虎体型更大，而且犬齿更长。也许正是与刃齿虎长期搏斗，促使美洲拟狮可能进化为了史上最大的猫科动物，重达400多公斤。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这三种可怕的动物在美洲共存了数十万年，共同享用这片大陆的丰富馈赠。放眼全世界，在所有高手云集的地方，狮子无不是通过夜间捕食以及团队协作得以维持生存的。 随着狮子和老虎雄踞一方，地球迎来了这群大猫的黄金时代。但他们的霸主地位并非一成不变。距今约6万年前，一股新势力异军突起，席卷全球。 他们就是智人。这些出现在法国岩洞中的史前狮子壁画，据说正是出自智人之手。当时，智人已然在寒冷的欧洲确立了霸主地位。这些令人惊叹的画作，透露出早期人类对狮子的敬畏之情。可以肯定的是， 同为群居动物的智人和狮子，当时已经共存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在今天这个由人类统治的时代，狮子和老虎面临着前途未卜的困境。而在大猫称霸的黄金时代，狮子和老虎的足迹超出我们的想象。 但那个时代早已远去，现在全球狮子的野生成年个体数量约为2万头，而老虎的数量更是不及4000头。仅存的狮子和老虎，大多栖息在国家公园和保护区内。为大猫们提供猎物与活动空间，是人类刻不容缓的任务。 保护区或国家公园，可以说是狮子的最后据点。这些地方水草丰美，降雨充沛，总是能吸引成群的动物。雨季是食物丰盛的季节，这为刚刚降生的幼崽提供了良好的开端。 他们通过追逐各种动物，磨练捕食技能。

所有大猫都需要依靠这些宝贵的生存技能，以在日新月异的世界中继续生存。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

0: 治腰突从坑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虚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9月19日，2026第13届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秋季开酿仪式在安徽亳州举行。现场直播连线古井贡酒、黄鹤楼酒、明光酒业、九韵酒业四地同酿，八大生产基地同步蒸腾起秋日第一缕酒香，文化周同步开启，合肥分会场让消费者近距离感知品牌温度。同期举办第6届国际蒸馏酒技术高峰论坛，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蒸馏酒领域科研机构、高校专家汇聚亳州，共话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古井贡酒将始终以酒为媒，传承文明，服务大众，持续书写中国酿世界香的时代篇章。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R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9月19日至22日，第10届中国酒城泸州老窖文化艺术周在四川泸州举行，让诗酒温暖每个人，荣耀盛典之夜，酒城讲坛、高雅艺术进校园大师课等系列活动接连上演，来自世界各地的诗人、作家、文化名人嘉宾齐聚一堂，带来一场诗、酒、乐、舞交融的文化狂欢，点亮一场全民欢享的文化嘉年华。酒已成名，城已酒兴，泸州千年诗酒文化正以更加开放、包容和自信的姿态参与到全球文明的对话之中。泸州老窖持续10年推动了这场以诗酒为名的温暖旅程，正在全球化语境下书写出属于自己的时代新篇。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万水千山，信念如炬，星火印记，热血为证，万山红遍，坚守成诗，铁血忠魂，世代不改。90载岁月流转，长征精神，薪火相传。

0: 在四川大凉山群峰环抱的谷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就坐落在这里。
1: 那一个谷地这是块岩石块，修了五十年了那个放射井，才发现它就开始做火炉，很牛不？
0: 20世纪80年代，杰根和这里的许多村民见证了第一枚从这里升空的火箭长征三号成功发射。如今，这里已成为公认的观看火箭发射的最佳观赏地点之一。
1: 你此位点的发射过，我和母子一故意翻两次，发射下直接如果我在这顺序说，
2: 4、3、2、1，
3: 哎，点火了，
4: 点火了，
5: 走了，
0: 以长征为名的火箭，每一次从这里腾空而起，仿佛都在回望90多年前那一支途经大凉山、留下无数传奇的红军队伍。1935年5月上旬，中央红军北渡金沙江后，进抵川滇交界的会理地区。5月11日，蒋介石电令薛岳率10万追剿部队分两路渡过金沙江，一部进至西昌构筑碉堡，左与孙渡纵队，右与川军连成封锁线，严堵中央红军南返。同时命令刘文辉的川康边防军一部固守会理西昌待援，其主力在大渡河上游富林以西赶筑碉楼，严防红军北进。此外，还委任第20军军长杨森为大渡河守备指挥，企图将中央红军消灭于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砻江以东的狭小区域。红三军团在会理围城数日，牵制城内敌军，掩护主力在城郊休整和补充。1935年5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城郊铁厂召开扩大会议，决定继续北上抢渡大渡河。1935年5月20日，刘伯承、聂荣臻率部到达冕宁县泸沽地区。此时，国民党军薛岳部已渡过金沙江，离中央红军仅4、5天路程。要抵达大渡河，摆在中央红军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右侧大路，经岳西到大树堡渡口，对岸是富林，这是通往雅安、成都的大道，适合大部队行军。而另一条是左侧山路，崎岖难行，经过彝族聚居区，通往大渡河边的安顺场。5月21日18时，朱德电令各军团从泸沽地区兵分两路，主力改为从左侧山路通过，同时派部队伪装成主力，从右侧大路前进，迷惑与牵制敌军。
6: 走左路要通过彝族聚居区，这在当时困难是很大的。这一地区的彝族人民呢，长期遭受国民党政府和地方军阀的压迫和歧视，导致他们对汉人怀有很深的。

0: 戒备和隔阂。
1: 中革军委随即组织了两支先遣队，第一先遣队由刘伯承、聂荣臻率领走山路，向大凉山西部彝族区进军。第二先遣队由红一军团参谋长左权、红二师政委刘亚楼率领走大路，向大树堡渡口前进。
2: 先遣队出发之前，毛泽东嘱咐刘伯承，他说先遣队的任务不是打仗，而是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用政策感召力与彝人达成友好。
1: 这是当时的冕宁大桥场。5月22日，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第一先遣队正是从这里出发，进入彝族聚居区。这组照片是中国纪实摄影家庄学本于1934年深入四川凉山彝族聚居区拍摄的影像。当时这里方圆千余里范围内主要由果基、罗红、老五三个部落分片统治。进入移民区不远，就看到山上山下移民们千百成群地挥舞着土枪、长矛、棍棒，呐喊着出没于山林之中，企图阻止红军前进。与此同时，朱德收到战事报告，先遣队后方的工兵连遭到袭击，被一些移民扒光衣服，抢走装备。但红军战士严格遵守纪律，始终没有还击。此事很快也传到了果基家之首领小叶丹那里。65岁的彝族老人沙马依姑生活在四川凉山冕宁县，他的爷爷叫沙马尔各，当时是小叶丹的管家。沙马尔各精通汉语，面对陌生的红军到来，他承担起了一个重要的任务，探明红军情况。
0: 我爷爷就说，这支队伍与国民战列兵不一样，说话和蔼，态度和气，说我们是为穷人党前线的队伍，我们主张民主平等。
1: 为了做好彝族群众工作，红军进入冕宁后，朱德总司令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宣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民族政策。正是在这份布告里，万里长征的说法第一次出现在红军的正式文稿之中。在探明情况并亲眼见到红军后，沙马尔各向小叶丹报告说，红军的确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红军将领刘伯承希望能和他见面。今天的彝海镇至今仍生活着众多果基家支的后人。彝海是一个海拔2280米的高山淡水湖，在彝族群众的传统里，水圣洁而有灵性，能涤荡污浊，见证誓言。得到沙马尔各报告的小叶丹终于相信了红军的诚意与尊重，他当天便与刘伯承在彝海湖畔见面。正是坐在这些石头上，两人按照彝族传统的习俗，杀鸡歃血为盟，结为兄弟，成立中国红军彝民支队，并赠送枪支。5月23日，中央红军第一先遣队由小叶丹带路，快速通过彝族区。他们走过的这条路，至今都被当地群众称为红军小路。小叶丹还将族人组织起来，护送大部队畅通无阻地通过彝族聚居区。

1942年，小叶丹在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战斗中牺牲。新中国成立后，他的妻子特意拿着当年刘伯承代表红军赠送的支队旗帜，留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作为纪念。5月24日，刘伯承、聂荣臻率第一先遣队抵达安顺场。同日，左权、刘亚楼率第二先遣队走大路抵达大树堡，做渡河进攻姿态，迷惑和牵制敌人，在河对岸日夜赶修工事，增调人马。5月26日，根据中革军委电令，第二先遣队火速赶到安顺场，与大部队会合。大渡河是岷江最大的支流，河水穿行于崇山峻岭间，两岸尽是高崖绝壁耸立。中央红军抵达时，大渡河已进入汛期，安顺场渡口河面宽100余米，水深流急。川军一个营已在东岸构筑工事，企图凭险防守。早在1863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领的数万大军，正是在安顺场遭遇突发洪水，错失渡河窗口期，陷入清军重围而全军覆没。这段历史让蒋介石看到了打败中央红军的希望，他发电向部署强调，要凭借大渡河让中央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5月25日上午7时，红一团第一营营长孙继先率领由17位勇士组成的渡河奋勇队，乘坐唯一一条渡船向东岸发起突袭。勇士们在湍急的河水中冒着枪林弹雨击退守敌，控制了大渡河东岸渡口。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听闻这个英勇的故事，深受感动，特意请求与幸存的大渡河勇士们拍下了这张珍贵合影。由于安顺场一带水深流急，无法架设浮桥渡河，红军找到的4条木船只有1条完好，其他都要修复。刘伯承回忆道，照这样的方法要个把月才能把几万部队渡完。此时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正向大渡河急进，北面川军第4旅已进驻离安顺场50公里外的冷气，西面川军第5旅已在大渡河北岸距安顺场10余里的山地上与红军进行交火。一旦3路敌军完成合围之事，中央红军便有重蹈石达开覆辙的危险。距离安顺场160公里外，有一处名为泸定桥的悬索桥。5月26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在安顺场做出决定，红一军团第1师和干部团在安顺场渡河为右纵队，由刘伯承、聂荣臻率领沿大渡河东岸北上，红一军团第2师和红五军团为左纵队，由林彪率领沿大渡河西岸北上，左右两纵队夹江北上夺取泸定桥。军委纵队及红三、红九军团随左纵队跟进。出发前，毛泽东向刘伯承、聂荣臻交代，只有夺取泸定桥，我军大部队才能过大渡河，万一会合不了，由伯承和我带着1师和干部团到川西创造个局面。1935年5月27日拂晓，肩负夺桥重任的红一军团第2师第4团从安顺场出发向泸定桥急进。

红四团第一天前进40公里，在菩萨岗等地多次击溃川军阻击，当晚抵达石月坪宿营。次日天未亮，当红四团行进至海尔瓦一带时，接到军委急电，要求左纵队明天夺取泸定桥。这意味着留给红四团的时间只有一昼夜，而前方还有120公里山路。当年红四团正是在这样艰险难行的山路上集结，行李担子和走不动的人以及驴马都留在后面，派了一些武装和得力的干部领导。团长政委率领3个步兵营轻装出发。猛虎岗是红四团进入泸定县前翻越的最后一座陡峭高山，今天这里的山路依然崎岖难行，且常年大雾弥漫。翻山途中，红四团利用林中大雾的掩护击溃敌军一个营，终于抵达泸定县境内。在摩西镇抢修被敌军破坏的一座小桥后，于5月28日傍晚进入魁武村，冒雨摸黑抵达德威镇。此时距离泸定桥还有约30公里。当天晚上天降大雨，山路泥泞更加难行。此时红四团突然发现大渡河对岸有一支川军部队举着火把前行。危急时刻，政委杨成武果断下令全团点燃火把，还教战士们用战败的国民党部队的番号迷惑对岸敌人。就这样，两岸两条火龙，一敌一我，在夜幕之下同向泸定桥疾驰。两军隔江并行约15公里后，川军部队便宿营休息，红四团指战员则举着火把继续前进。5月29日清晨6时，红四团用一天时间奔袭120公里，率先抵达泸定桥西桥头，迅速消灭桥西守敌。始建于清康熙年间的泸定桥，全长约103米，净宽约3米，有9根底索、4根扶索，共13根铁索凌空架起，上铺木板做桥面，桥面距水面30余米。这是当地百姓日常过桥时泸定桥的样貌。然而红四团眼前的泸定桥却是另一番景象。桥是铁索做成的，每条铁索都有普通饭碗般大，每根相隔的距离在1尺以上。桥板是被敌人抽了，只剩得几根光铁索。眼前红四团的首要任务是通过仅剩铁索的桥面夺取对岸桥东阵地。1935年5月29日下午4时，冲锋号吹响，夺桥战斗开始。为了掩护突击队，我军数十挺轻重机枪组成密集火力，同时向对岸开火，压制敌军。红四团二连22名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突击队，由连长廖大珠率领，冒着敌人的密集火力，攀着103米长的悬空铁索，向大渡河东岸奋勇爬去。红三连指战员在连长王有才的率领下，每人扛着木板跟随在突击队员后面，一面铺路一面前进，为后续大部队冲锋攻占泸定城做好准备。当突击队员接近对岸桥头时，守桥的敌人在东桥头点燃大火，其

0: 图阻止红军前进。22名突击队员中，4名战士不幸坠入江中，壮烈牺牲。突击队员毫不畏惧，勇敢冲进烈焰，夺取了泸定桥。经过2个多小时激战，中央红军攻占泸定城。
1: 红四团飞夺泸定桥的同时，沿大渡河东岸北上的红一师和干部团，在刘伯承、聂荣臻的率领下，也是日夜兼程，向北急进。5月29日，打到了泸定城，有力的配合了西岸红四团的夺桥战斗。至6月2日，中央红军主力全部由泸定桥顺利的通过大渡河。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大渡河以南地区，企图要朱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计划是彻底破产了。
0: 这段影像是20世纪90年代泸定县举办的一场泸定桥铺桥比赛，参与者亲身体验当年红军背负木板铺桥的艰难，纪念红军的英勇战斗。
2: 夺下了泸定城，在这里为大家展开木板呢，就是当年3连半第二梯队在突击队员后面负责铺桥板所使的木板。当年
0: 红军当年携带的铺桥木板，很多是沿途群众自发借出的门板和床板。纪念馆中收藏的这块重约15公斤的门板，就是其中之一。今天的大渡河泸定线段已架起30余座各式桥梁，但泸定桥至今仍是城内居民往来两岸的重要通道。如今每天都有从各地而来的游客特意赶来体验这段历史。
3: 那个桥晃着晃着真的太害怕了，恐高，然后还有就是桥太晃了。
4: 快到终点的时候最害怕，水流特别急，感觉一下去马上被冲走了。
5: 红军当年太厉害了，人家当初没有木头板，不就是光着铁索吗？必须得过呀，过不去就是死。
3: 太佩服他们，没有他们真的没有现在的我们，感谢他们，感谢所有的先烈们。
0: 1935年5月31日，毛泽东随军委纵队通过泸定桥到达泸定县城。当天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在泸定召开，会议决定中央红军向北走雪山草地一线，避开人烟稠密地区，准备同红四方面军会师。这天夜里，距离泸定县200多公里外的成都，蒋介石在日记中描述红军道：“飘忽于无人之境、无路之地，设法研究致之。”2天后，中央红军开始向着人烟稀少的川西北高原挺进，他们的眼前是海拔4000多米、终年积雪的。贾进山。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

0: 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钙石小软饼。
2: 钙石小软饼。
1: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2: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钙石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钙石八珍蛋黄小软饼。
0: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3: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5: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嘉金山，在藏语中意为陡峭高耸。4000多米的平均海拔，让山上的天气多变，空气稀薄。当地人说，这里是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90多年前，它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翻越的第一座雪山。如今，随着嘉金山隧道的开通，后修的盘山公路已成为长征主题的红色自驾旅游路线。人们用这样的方式，感受着当年红军挑战自然极限的勇气和信念。

1935年5月底，中央红军飞夺泸定桥，攻占泸定城后，决定尽快与红四方面军会合。6月3日，中央红军兵分三路向北挺进，占领天泉、庐山。这时，国民党军薛岳部正由西昌北进，李抱兵第53师已到冕宁，杨森第20军集中于雅安地区，援助天泉的一个旅已调往营津，奉命加强庐山防御的邓锡侯第28军尚未到达。6月8日，中央红军一举突破国民党军庐山、宝兴防线，歼其一部，后经宝兴、严景平、崔甸子，进抵夹金山脚下的大敲器地区。时任红四团政治委员的杨成武对大敲器地区记忆深刻，他后来回忆道，这里是雪山地带的起点，高耸入云的大雪山夹金山横挡住我们的去路。6月12日，他所在的红四团

0: 作为先头开路部队，在红二师师长陈光率领下，首先翻越夹金山。
1: 和学山的时候啊，中央有一个考虑，我们红军从南方来了，衣服非常单薄，爬到那高寒地区，身体是受不了，知道这人迹罕至，而且也是非常危险非常困难，也在部队是开展了政治思想工作，爬雪山的难度艰难困苦的情况给大家讲清楚。我们的指战员呢，是绝对服从上级命令的，令行禁止嘛，只要中央决定的都是，困难再大危险再大或者是献出生命，广大指战员是坚决服从的。
0: 夹金山脚下人烟稀少，中央红军只征集到少量棉衣，大部分战士只能穿着单衣翻越雪山。红军战士还给少量的鞋子做了鞋钉，让女战士穿上，更多的战士只是穿着布鞋甚至草鞋。先是大雾，随后是毛毛细雨，转眼又成了飞飞白雪，随风狂舞。穿过了山腰浓密的云层，我们爬上了夹金山的第一个高峰。一到这里，我就觉得头发晕，天旋地转，只想呕吐，气管像被什么东西堵塞了似的，呼吸越来越困难，肚子也胀得难受。这时毛主席不断嘱咐大家要小心谨慎稳步前进，特别对我们这些小鬼更是关怀备至，一会儿扶着走，一会儿拉着爬，不是我们照顾他，倒是他照顾起了我们。
1: 毛主席啊，周总理啊，周老总啊，那是带头爬雪山的，跟普通战士一样拄着个棍儿往前走啊，这个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样的领袖人物跟我们普通战士一样爬雪山，鼓舞斗志啊，是很有力量的，是没法估量的。
0: 一位身穿单衣的红军战士被冻成了雕塑，指挥员让把军需处长叫来，想问问他为什么不给这个被冻死的同志发棉衣。战士们含泪告诉他，被冻死的这个同志就是军需处长。在各路红军翻越雪山期间，负责后勤军需的战士冻死饿死并不鲜见。战士们回忆说，管做饭的饿死了，管衣服的冻死了，有力气的累死了，这就是红军的精神。就在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之际，红四方面军先锋已进至夹金山脚下，冒攻东南的达维镇。两个多月前，红四方面军为配合中央红军北上，主动在四川北部发起了历时24天的嘉陵江战役。红四方面军一举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到北川、南起梓潼、北到川甘边界的广大地区，形成极为有利的形势。为迎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1935年5月1日至7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又发起土门战役，共歼敌10000余人。6月8日，红九军一部攻占茂功，挺进达维镇。
2: 嘉陵江战役以后，张国焘让原定留守川陕根据地的部队、地方武装和后方机关，从嘉陵江以东全部转移到嘉陵江以西。张国焘采取这一行动，是由于对川陕根据地和整个革命形势做了悲观的估计，认为蒋介石嫡系军队会很快进入四川，红军将招架不住，不如主动撤走。从强渡嘉陵江开始，红四方面军实际上已经开始长征。
0: 1935年6月12日， 红一军团第二十四团与前来迎接的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李先念部在达维镇率先会合。达维镇三十多公里外就是茂功。6月18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中央红军主力到达茂功。毛泽东高度评价红四方面军的战绩，红军总政治部还专门向部队宣传介绍红四方面军的光荣历史。6月19日，会师部队在这座教堂内开了联欢会。红星报在20日刊登了两支红军给对方的贺电：我们与你们今后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指挥之下，共同去争取西北革命的胜利，直至苏维埃新中国胜利。此次会合使我们更加兴奋，今后我们将与你们手携着手打大胜仗。两支红军宛若两股洪流，终于汇聚到了一起。会师后的兵力达到10余万人。此时川军杨森部追至夹金山南路便畏缩不前，不敢翻越夹金山。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还远在雅安休整，大批川军被红四方面军挡在岷江以东。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的形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转。摆在党和红军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正确制定统一的红军发展战略方针。早在会师前的6月12日，红四方面军领导人致电中共中央，请求中央速决今后两军行动大计。6月16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红四方面军领导人，提出两军继续北上，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3: 中共中央提出的这一战略方针正确地反映了全国革命形势发展的客观要求。川陕甘地区地域宽阔，交通方便，物产较丰富，又是帝国主义势力和国民党统治薄弱的地区，特别是临近抗日斗争的前线华北地区，有利于红军把战略退却转变为战略反攻，打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推动川陕甘地区乃至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但张国焘却主张红军向西退却到人烟稀少、少数民族聚居的新疆、青海、西康等地，以为这样可以避开国民党军队的强大军事压力。中央的战略眼光是把保存红军和中华民族的责任结合到一起。
0: 为了统一两大主力红军的战略思想，制定党的战略方针，1935年6月20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请他立即赶来茂功，以便商决一切。6月2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茂功以北的两河口召开。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做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详细的说明在松潘、李帆、茂功一带不利于建立根据地，必须北上到川陕甘地区建立根据地的理由。周恩来强调，国民党军已经占领了夹金山以南地区，向东过岷江也不可能，国民党已集结了130个团进行堵截，向西北是广大草原，条件艰苦，只有向北发展，趁胡宗南部主力尚未完成集结，迅速占领松潘，控制北上川陕甘的通道，迅速北上。与会人员一致同意周恩来的报告，张国焘口头上也表示同意。6月28日，根据两河口会议精神，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 明确红军应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松潘是川北通往甘南的咽喉，想要实现北上创建川陕甘苏区，必先夺取松潘。一旦控制松潘，红军便可直入甘南，打破胡宗南部的封锁。6月29日，中革军委制定松潘战役计划，决心集中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主力，迅速、机动、坚决地消灭松潘地区的胡敌，并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道路，以利向北作战和发展。松潘县的最北端就是连接四川与甘肃的交通咽喉黄胜关，这里有通往陕甘的古道。2024年，成都到兰州的成兰铁路黄胜关站已经投入使用，这里就是松潘战役计划要控制的重要地带。就在6月29日当天，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通过这一计划，并决定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会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和红四方面军第30军一部，翻越孟比山等大雪山，于7月16日进抵松潘附近的毛尔盖。在两河口会议上同意北上方针的张国焘，却以统一指挥、组织问题没有解决为借口，故意拖延执行松潘战役计划，并声称中央不解决这些问题便无法顺利灭敌。为了加强红军的团结和统一，共同北上，7月1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原由周恩来担任的红军总政委也改由张国焘担任。
4: 张国焘一方面是惧怕同战斗力较强的胡宗南部作战，另外一方面，他虽然在两河口会议上同意北上，但仍然坚持想要南下，向四川西康边境退却。同时呢，他自恃枪多势众，就公然向党争权，要求由他担任军委主席。中央坚决拒绝张国焘等人的无理要求。
5: 海陆
6: 嘴巴干，
5: 咕咚一口，
6: 眼睛干，
5: 海陆一下，水润长啸，
6: 身体累，
5: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
7: 肥，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海陆
6: 嘴巴干，
5: 咕嘟。

0: 一口，
1: 烟熏缸，
2: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
2: 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4: 此时国民党胡宗南部主力已在松潘地区完成集结，薛岳部由雅安进抵平武地区，向胡宗南部靠拢。川军已先后占领了茂功、绥靖、北川、茂县、威州及岷江东岸等地，正逐步缩紧对红军的包围。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不得不放弃松潘战役计划，决定穿越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草地北上。八月初，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北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率红军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出发前，毛泽东曾说，敌人判断我们东出四川，不敢冒险横跨草地走北出陕甘这一招棋，我们偏要走敌人认为不敢走的路。克服困难最根本的办法，是把可能碰到的一切困难向同志们讲清楚，把中央决定要过草地北上抗日的道理向同志们讲清楚。
5: 毛泽东做的一些部署都是让敌人想不到，因为敌强我弱，如果你被敌人算准了，被人家拿住了命门，你肯定是失败。出敌意料是军事上打胜仗的一个重要的一招，你才能在险中求生啊，才能死里求生啊。
4: 2026年7月，共拨华清来到这片红军走过的草地。
6: 这茫茫一大片的大草原啊，大概250万亩左右。现在我们就去找一找黄花草。

0: 在草地上，贡波华清特意找到了一株黄花。
1: 开黄花的植物有很多种，其实是有毒的，而且毒性还比较大。如果是生吃的话，轻则就是腹泻拉肚，重则就会这个得病。但是如果是煮熟了以后，它就没有毒了。当时红军长征过草地啊，就靠这样的野草野采来支撑他们的粮食的补给。
0: 8月21日，右路军先头部队红四团踏入茫茫的松潘草地。松潘草地气候恶劣，变化无常，忽而迷雾重重，忽而风雨交加，忽而骄阳似火，忽而漫天飞雪。草地既无道路，又无人烟，脚下水草盘结，一旦踩破便坠入深不见底的泥潭，越挣扎陷得越快。河道在草地间迂回蜿蜒，水中遍布千百年沉积的腐植物、病菌与寄生虫，饮水极易中毒，伤口进水便会红肿溃烂。高原、泥沼、冰河、毒水、饥寒，无情吞噬着红军战士的生命。进入草地第四天，红四团17岁的宣传干事郑金玉倒下了。长期的疲劳和营养不良，加上高原高寒与肺病叠加，让他衰弱得连腰也直不起来。政委杨成武和战友们用背包和绳子把他前后支撑起来，绑在马背上，大家轮流扶着他走。第五日中午，郑金玉勉强睁开眼，对杨成武说：政治委员，我不行了，感谢你对我的照顾，我知道党的事业一定会胜利，革命一定会胜利，我看不到胜利那一天了。随后，这个年轻的红军

0: 战士牺牲了。
1: 过草地是红军长征过程中非战斗减员最严重的时期，都是那种高海拔的地区，人烟本来就稀少，物产也很贫瘠，筹不到粮食啊。再加上那个地方的气候日夜温差很大，白天很热，阳光照射是吧，晒成一到晚上迅速降温，甚至接近零度，很多人就那么坐在那里就失去了生命体征。
0: 八月底，右路军终于走出茫茫草地，到达四川省的班右、巴西、阿西地区。距离巴西班右100多里的上下包座，此时已由胡宗南部一个团驻守。得悉中央红军北上的消息后，胡宗南急调第49师向包座增援。包座在藏语中的意思是羌塘，源于这里狭长的高山峡谷地貌，是当时通往甘南的唯一咽喉。包座河横贯其间，水深流急，胡宗南部已在附近范围10公里的高山上控制了制高点和外围松林中的6-7个据点，居高临下阻击红军。8月29日，刚刚走出草地的右路军以红30军、红4军一部，由徐向前、陈昌浩统一指挥，由河谷仰攻，打响了包座河谷一战。按照命令，红30军、红4军一部对包座地区守敌发动进攻，红1军为预备队。成功歼灭前来增援的胡宗南部第49师，毙伤敌4000余人，俘敌800余人，缴获武器物资甚多，取得了红1、红4方面军会师后的一场大胜利，打破了敌人阻止红军北上的企图。2026年初夏的包座，在曾经红军战斗过的包座战役战场边上，现代盾构机正在一段段打通山体，最终形成约11公里的超长隧道。曾经见证红军浴血奋战的包座河谷，从此不再是交通的屏障。这段单动双线电气化铁路隧道建成后，将成为西宁至成都铁路上的重要一段。90多年前，红军用鲜血和生命闯出的路，今天的人们正在以新的形式再一次实现突破，为的是向着理想中更远的远方。

孩子们，你们看，今天老师跟你们讲一个关于摇篮的故事。这个摇篮啊，在90多年前养育了红军的后代。

0: 1934年夏天，第五次反围剿的战火逼近中央苏区核心区，设在车脑村的红军后方医院的伤员急需撤离。在撤离的队伍中，有五个特殊的成员，他们最大的不到10个月，最小的刚出生几天。五个婴儿安安静静地躺在新编的摇篮里，跟着队伍悄然出发。五个摇篮是用山上的藤条编的，藤条还带着山野的青色。这五个孩子都是红军将士的后代，他们的父母有的牺牲了，有的重伤昏迷。部队领导郑重地把他们托付给护士组长宁兰照料。护士组一共五个人，都是18、19岁的姑娘。他们原本每天要照顾40-50名伤员，打针换药。现在他们又多了一重身份，妈妈。忙碌的时候，护士们把孩子背在身上，抱在怀里，一边给伤员换药，一边腾出手来安抚啼哭的婴儿。胳膊酸了，咬牙撑，孩子哭了，轻声哄。其实他们自己也不过是刚长大的孩子。村里有位刘阿婆，她看见护士们累得直不起腰，心疼极了。她想着，要是有几张床，孩子们能安稳躺着，护士们也能轻松一点。刘阿婆从山上扯来藤条，连夜编了五个小摇篮送到医院。护士们用绳子把摇篮拴在病房的房梁上，他们笑了。
1: 这下孩子们有自己的小床了。
0: 摇篮轻轻摇晃，护士们扇着扇子，把自己舍不得吃的米汤喂给摇篮里的宝宝。哼着小时候听妈妈唱过的摇篮曲，悉心照料着红军的孩子。五个小摇篮也给战争阴云笼罩的医院带来了欢笑和阳光。这些护士自己还是孩子，却在战火中承担起母亲的职责。1934年10月，后方医院随中央红军一起踏上长征路。
2: 孩子们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0: 他经历过90多年前的烽火，也装满了今天的安宁。

0: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3: 哇，鳕鱼！
4: 是深海鳕鱼，
5: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奶奶给你。
11: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12: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11: 可是你会想喝呀。
12: 还是你喝吧。
11: 没关系，
12: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13: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4: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哇哇，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6: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5: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6: 哇，好神奇的口感！
5: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0: 是一种非常成功的食肉动物，它们足智多谋，生存能力极强，几乎能适应所有生存环境。它们冲我们过来了，它就在那儿。或喜爱或憎恶，人们对赤狐这种动物的看法存在巨大差异，但无论如何，对于赤狐，我们需要了解的地方还有很多。他们会展现出很多不可思议的行为。在本系列片中，我们将深入了解这种引人好奇的动物。赤狐的行踪非常隐秘，然而我们的摄像机可以悄悄记录赤狐妈妈在地下巢穴中分娩。赤狐幼崽第一次离开巢穴，不可思议的乡间邂逅，太棒了，
1: 太棒了，不可思议，
0: 以及他们遭遇的各种险情。
2: 我不确定他们的后腿能不能保住。
0: 另外，我们还跟踪拍摄了七只赤狐孤儿的成长历程。
3: 如果看到可爱的赤狐幼崽你都无动于衷，那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0: 我们将为你展示赤狐的隐秘生活。在英国，许多人或许能在城市街道上偶尔瞥见赤狐的身影，或者在自己的花园里与它们偶遇。但想深入了解这种动物并不容易，这需要好几个月的耐心观察。赤狐的行踪非常隐秘，尤其是那些出没在乡村的个体。太棒了，
1: 太棒了，不可思议。
0: 你很长时间里都在拍摄赤狐吗？
1: 我很喜欢赤狐，它们是一种神奇的动物，只要发现它们我就会拍摄。它们不像城市赤狐那样容易被发现，乡村赤狐的行踪非常隐秘。
0: 赤狐非常聪明，可以适应各种不同的环境。赤狐有着与猫科动物类似的树瞳，因此有着极佳的视觉。它们直立的大耳朵能探测到30多米外手表发出的滴答声。灵敏的听觉是赤狐能及时躲避人类的原因之一。想在田野中拍到赤狐，需要极大的耐心和运气。太棒了，我们看到了两只特征鲜明的赤狐，尽管有一只从我们眼前迅速跑开了，我只来得及瞥到一眼。
1: 是的，
0: 我们后面还会回来追踪行踪隐秘的乡村赤狐。相较之下，城市赤狐更容易被发现，尤其在1月份的交配季节，经常有雌性赤狐在城市街道上发出求偶叫声。这就是经常把我吵醒的声音。我想这些小家伙已经适应了这里的环境。这是菲斯，刚刚成年的他第一次发出了求偶叫声。他之所以来到这个路口并走到道路的中间，是因为周围的钢筋水泥建筑可以像扬声器一样放大他的求偶叫声。赤狐的叫声也许会令人烦躁不安，不过我们应该对菲斯宽容一些。雌性赤狐一年中只有3天左右的时间可以怀孕，它必须抓紧时间寻找伴侣。当赤狐找到伴侣之后，它们还会面临更大的挑战。它们的交往互动行为非常复杂。基尔大学的唐斯科特教授多年来一直专注于研究赤狐的行为。
4: 赤狐的交配极其复杂，同时也非常有趣。
0: 在这段影像中，雄性赤狐正在努力用前腿从后方牢牢抱住雌性赤狐。它可能需要进行多次尝试才能成功。 性和雌性为复杂的交配做好了准备，它们必须进入这种锁结状态，也就是锁定在一起。
4: 只有当雄性和雌性的生殖器锁在一起时，雄性才有可能把精子输送给雌性。
0: 赤狐的交配可能持续一个多小时，雄性付出了巨大努力，但是雌性产下的幼崽并不一定都和它有血缘关系。
4: 事实上，雌性会和多只雄性交配，并将精子储存在体内。不同的精子会展开竞争，雌性产下的同一窝幼崽也可能拥有不同的父亲。这种繁殖策略非常重要，基因的多样性能增加赤狐种群的多样性，从而使它们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挑战。赤狐后代在疾病和健康状况上会出现很大的差异，所以多复制繁殖策略对于赤狐的生存非常重要。
0: 经过3天的多次交配之后，一旦成功受孕，雌性将进入2到3个月的孕期。我们稍后还会一窥赤狐妈妈在地下巢穴中分娩的

0: 在野外，赤狐在地下巢穴里的活动通常不为人知。这里就有一个赤狐巢穴的入口。我手里的这种小摄像机就像是内窥镜。
1: 你看，这就是我的扁桃体，
0: 用它可以探入洞穴进行拍摄。接下来，我想用它来观察一下赤狐的地下巢穴。好的，这看起来像是赤狐巢穴的多个入口之一。这个好像被弃用了。如果有赤狐住在里面，最好不要贸然进行探查。在城市里，许多赤狐会在花园的平台下或者杂物间里筑巢。在乡村地区，赤狐的地下巢穴最深可达3米。赤狐在必要时也会自己挖掘巢穴，不过利用其他动物废弃的巢穴会更省力，所以赤狐会经常把獾的巢穴或者兔子洞改造成自己的地下巢穴。赤狐在巢穴里的生活非常隐秘，在受到打扰时，赤狐妈妈为保护幼崽会把孩子们转移到其他地方。赤狐的巢穴有一个主巢室，那是赤狐妈妈抚养幼崽的地方。赤狐的巢穴可能有十几个连通外界的出入口，遍布在巢穴周围的各个角落，所以当赤狐感受到威胁时，它们可以轻松地逃离巢穴。拍摄有赤狐居住的巢穴困难重重，幸好我们赶在赤狐妈妈入住前，在一棵倒木下的空穴里提前安装了隐蔽摄像机。赤狐很多时候都在地面上活动，它们会在舒适的灌木丛里过夜，用毛茸茸的尾巴当被子。在野外，赤狐一般只在寒冷的冬季和养育后代时才会长时间待在地下巢穴中。在这里，我们的摄像机捕捉到了赤狐妈妈分娩的过程。赤狐妈妈经过几次宫缩后，产下了第一只赤狐幼崽。可以看到，她正在清理幼崽的身体。很快，第二只幼崽出生了。最终，他产下了5只幼崽，嗷嗷待哺的幼崽们争夺着妈妈的奶水。赤狐妈妈是非常称职的母亲，在生产后的2-3天里，她会寸步不离地守护孩子们。事实上，在孩子们出生的头2周，她都很少离开巢穴。她的伴侣赤狐爸爸会时不时带来食物，以便让赤狐妈妈专心照顾幼崽。
2: 对于刚出生的赤狐幼崽来说，妈妈的奶水很重要，这将直接影响它们未来的发育和体型。对于雄性幼崽来说尤其如此，雄性的体型越大，它们就越有可能在群体中获得优势地位。研究表明，赤狐妈妈会偏向于更多喂养体格强壮的雄性幼崽，得到的食物越多，它们生长的就越快。赤狐妈妈身体不同部位的奶头分泌的奶水量不同，腹部后侧的更多，所以为了得到产奶最多的奶头，小家伙们会展开激烈的争夺。
0: 刚刚出生的赤狐幼崽还无法维持自己的体温，所以除了提供食物外，赤狐妈妈还是孩子们的保温毯。赤狐妈妈无微不至的照顾能为小家伙们提供最大的生存机会，然而并非所有赤狐幼崽都这么幸运。
3: 我们在建筑工地营救了一窝赤狐幼崽，是2名建筑工人发现的。本以为是一只小猫，但后来发现是一只赤狐幼崽。他们把一只抱开后，其他幼崽也从洞口掉出来。他们边救助边数，最后一共是7只赤狐幼崽。
0: 这些赤狐幼崽被送到了萨里郡的野生动物救助中心，我们因此获得了拍摄7只赤狐幼崽成长的难得机会。
3: 幼崽

0: 海中有四只雄性和三只雌性，我们把它们命名为多莱咪发嗦拉西。它们萌萌的很可爱，可这也打乱了我的生活。它们不分昼夜，每两小时就要喝一次奶。我们丝毫不能大意，这么小的赤狐幼崽可能患上各种疾病，一旦缺乏睡眠或感受到压力，它们很快就会变得萎靡不振。
1: 这些幼崽刚出生几天就没有了妈妈，他们需要无微不至的全天候照料。现在他们既没有视觉也没有听觉，他们的皮毛呈灰棕色，耳朵耷软，看起来一点也不像赤狐，经常被误认为是小猫甚至小熊。不过他们的相貌很快就会改变，
0: 接下来的一周他们会变得活跃起来并快速生长，到四周大时他们就能到处活动了。
1: 在野外，一窝七只幼崽很难全部存活下来，即使在救助中心，工作人员也需要付出巨大努力来确保这些幼崽健康成长，以便在几个月后把它们放归到野外。
2: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3: 敖宝到底有多能？
4: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现在是早春时节，在纽卡斯尔城中心的一座公园里，隐藏的夜视仪捕捉到了河岸上一个赤狐家庭的重要时刻。赤狐幼崽在大约四周时可以出巢活动。今晚在赤狐妈妈的注视下，这些幼崽第一次从巢穴里探出了脑袋。幼崽们非常脆弱，需要赤狐妈妈时刻守在身边，可赤狐妈妈不得不外出捕猎，为了产生足够的奶水，她每天必须摄入大量食物。妈妈不会离开太久，在她离开之后，一只勇敢的小家伙小心翼翼地向外迈出了第一步。远离巢穴，面对这个全新的世界，他充分调动所有感官， 感受着周围的一切。

0: 很快，又有一只赤狐幼崽在好奇心的驱使下钻出了巢穴。它看起来更聪明，并意识到周围可能存在危险，于是决定把哥哥拖回巢穴。
1: 赤狐幼崽非常喜欢冒险，在四周到五周大时，他们开始探索周围的世界。他们很容易受到惊吓，并会受到各种威胁。獾和白鼬等许多食肉动物都会钻进赤狐的巢穴里捕食幼崽。另外，周围也可能生活着其他赤狐，他们也可能钻进巢穴里杀死幼崽，避免幼崽未来成为他们的竞争对手。
0: 赤狐妈妈回来了，面对各种潜在的危险，她必须格外小心，并尽最大努力确保这些小家伙的安全。抚养五只幼崽是一项辛劳的工作，

0: 赤狐幼崽的适应能力很强，而且和大部分动物幼崽一样，他们对外界充满了好奇心。在城市里，他们很容易陷入困境。
1: 好的，我尽快派人过去，你先帮我们盯着，不要靠近，否则他们如果挣扎可能会被缠得更紧。我们大约一个小时后赶到。好的。是的。好的，非常感谢，再见。两只赤狐幼崽在他们的花园里被球门网缠住了。
0: 塔兹来自赤狐项目，这是一家致力于救助赤狐的非盈利机构。他们每年营救的赤狐约为900只，其中包括数百只幼崽。
1: 每天都有不同的任务，我们经常需要前往不同的地方营救受伤的赤狐。这份工作非常有意思，我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情况，所以从来不会感到无聊。
0: 赤狐幼崽很喜欢摆弄撕咬球门网，这种淘气行为往往会让他们陷入困境。被绳网缠绕是赤狐在城市中最常见的遇险问题之一。两只赤狐幼崽被球门网缠住后试图挣脱出来，可他们越是挣脱就被缠得越紧。塔兹果断地剪断球门网，由于被勒得太紧，幼崽后腿的血液循环受到了影响。
1: 好的，小家伙们，哦，你们摸起来冰凉。
0: 救出幼崽只是第一步，塔兹还需要确定他们伤势的严重程度。
1: 他们被勒得太紧了，球门网缠得太紧，导致后腿血液循环受阻，摸起来很凉，我不确定他们的后腿能不能保住。
2: 是吗？
1: 当然，这是一场意外，抱歉剪坏了你的球门网。
0: 这种威胁到小动物生命的隐患其实很容易预防，我们在不使用球门网时最好把它卷起来或者收走。
1: 我们会检查他们的后腿，为他们注射消炎药等药物，缓解他们后腿缺血的问题。
0: 塔兹带着幼崽找到了特雷弗和修，这对夫妇在30年前创立了赤狐项目。期间，他们在坦布里奇维尔斯区的基地救助了至少13000只赤狐。
3: 我会喂给他们一点口服抗生素，一点就行。
0: 在赤狐幼崽出生的高峰期，特雷弗和修有时需要同时照料多达60只幼崽。在营救和照料赤狐的过程中，他们发现赤狐面临着许多生存挑战。
4: 特雷弗，我从没这么着迷过。
2: 是啊，越接触越着迷，对吧？
4: 我说的是赤狐幼崽，不是你。
2: 我知道。
4: 这两个小家伙是谁？
2: 他们是科斯坦和莫斯，他们是5只幼崽中的2只。这是他们在这里的最后一天，明天他们会被送给寄养者，并在之后的3个月里为回归野外做好准备。
5: 这是科斯坦，

0: 非常活跃，当他感到紧张时就会在你手上撒尿。
1: 没关系，我已经习惯了，我是一位父亲。她可真漂亮，看看。

0: 老实说，这是我见过的最迷人、最漂亮的赤狐幼崽之一。
1: 哇哦！
2: 是的，它们非常迷人。
0: 我觉得应该把它放回去，特雷弗。
2: 好的。
0: 你为什么愿意长期投身于营救和照料赤狐的工作，而不是其他动物？
2: 最初是因为我觉得赤狐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关于赤狐存在许多流言，人们对他们有许多偏见和误解。人们通常认为赤狐非常狡猾，其实他们只是适应性强，善于把握机会。一种特征可以有不同的描述，仅此而已。如果一直使用这些负面词汇，人们就会对他们产生偏见。
0: 你说得很对，如果经常使用这些贬低赤狐的负面词汇，人们就会把一些对于赤狐的偏见当作是理所当然的常识，不是吗？
2: 是的，没错，的确，的确如此。我觉得人们对赤狐的看法存在很大偏见，我想纠正人们的这些偏见。
0: 这两只赤狐幼崽正在为返回野外做准备。在萨里郡，七只迷人的赤狐幼崽回归自由的道路还很漫长。这些赤狐幼崽非常脆弱，安妮必须提供无微不至的照料，以确保它们健康成长。两周过去了，她的耐心得到了回报，赤狐幼崽们睁开了眼睛，同时也有了听觉，它们都在茁壮成长。要想在回归野外后顺利存活，赤狐幼崽现在必须学习重要的生存技能。
3: 如果在野外的巢穴里，这么大的幼崽通常充满好奇心，会探出洞口。我们在围栏里放了一些树叶，这里有足够的活动空间，有助于它们的肌肉发育。因为再过几周，它们就会经常爬到巢穴外面活动，所以应该增加它们的活动量，不能让它们一动不动，要为它们提供一些感官刺激，例如嗅觉刺激，就像在野外一样。他们是野生动物，不像人类婴儿，不需要被长时间保护。接下来四周到五周，他们应该到处奔跑，常常出入巢穴。我们必须确保他们为回归野外做好准备。
0: 据估计，英国约有40万只赤狐，其中有25万只生活在乡村地区。早些时候，我和野生动物摄影师尼克鲍尔有幸在东萨塞克斯郡的田野里看到了赤狐的身影。尼克十年来一直在拍摄野生动物，而拍摄行踪隐秘的赤狐给他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2: 没有赤狐活动的迹象，这可能是去年的巢穴。我盯了一上午，之前也有几个晚上来过，结果都一无所获。我觉得在非洲拍摄大象，可能比在英国拍摄赤狐更容易。
0: 在对8个巢穴进行了4周的紧盯拍摄后，尼克终于发现了赤狐。
2: 太棒了，我看到了一只耳朵，不可思议，一定是一只幼崽。它应该只有几个月大，我目前只发现了这一只，它的兄弟姐妹应该都在巢穴里。啊，它看到我了，它一定能听到我的声音，也能嗅到我的气味，不过它看起来非常放松。幼崽单独在巢穴外探索并不罕见，赤狐幼崽通常都很勇敢。我觉得他的巢穴就在附近，一旦察觉到危险，他应该会马上返回巢穴，回到其他幼崽身边。他好像发现了一只老鼠，可能是他自己抓的，也可能是妈妈抓的。这是一种非常积极的行为，在这种嬉戏中，他可以练习捕猎技能。赤狐是犬科动物，不过它们的捕猎方式更像猫科动物，它们会跟踪、猛扑并迅速杀死猎物。这种练习应该还会持续几周时间。在乡村拍摄赤狐是一种神奇的体验，它们比城市赤狐的警惕性更高，我感觉非常激动，能拍到这些赤狐让我感到很幸运。

0: 它的皮毛非常漂亮，非常蓬松，它还没有经历过生存的艰辛。赤狐不仅脸上有触须，它们腿上也有触须，这些触须能帮助它们更好地在草丛中穿行。这是那只赤狐幼崽的妈妈，她对我们非常警惕，她现在又外出捕猎了。过去几个月她一直在照顾幼崽，可她的状态非常好。现在是傍晚，附近有许多动物出没，我看到了一些兔子，它们最好小心点。赤狐妈妈抓住了一只兔子，它跑向了另一边，不过能看出来它的嘴里叼着兔子。兔子是乡村赤狐最主要的食物。啊，它好像发现了我的运动相机。赤狐的警惕性很高，好奇心也很强，它不会轻易离开，它会查看一番。
1: 是的，
0: 被它发现了。是的，他发现了。哦，他咬住了线缆。赤狐是机会主义者，他们不会错过任何机会。稍后我得在草丛里好好找一找。他一定是累了，今天非常炎热，赤狐喜欢在阳光下打盹，他想休息一下。他好像在打嗝，我觉得今天的拍摄该结束了。
2: 这只赤狐幼崽正在阳光下打盹，不过充满好奇心的赤狐幼崽也很容易陷入困境。无论在乡村还是城市，人类活动都对他们有一定的影响。两只从缠绕的球门网解救下来的赤狐幼崽被送到了赤狐项目位于坦布里奇维尔斯区的幼崽护理部。
3: 要不要用毯子？
0: 最好用毯子。
2: 特雷弗和修准备评估他们的伤势。
4: 这两只赤狐幼崽都有一只后腿被球门网缠住了。
2: 修为第一只幼崽注射了消炎药等药物以缓解肿胀。接下来修准备检查幼崽的伤势。
3: 脚趾是温的，我们需要进一步观察。
2: 另一只幼崽接受了相同的检查和治疗。
3: 哦，你是谁啊？你的鼻子也流血了对吗？哎，
2: 对于受到惊吓的幼崽，保暖非常重要。秋还给他们喂了蜂蜜水以补充水分。
0: 这就像一杯热茶，加糖的热茶。
2: 特雷弗和修目前还无法确定幼崽的伤势，
3: 经过24小时到48小时之后，我们才能判断后腿缺血是否严重。
0: 是的。
3: 这样的伤最初可能只是一条红色勒痕或者一点皮外伤，然而两天后你可能会发现它们伤到了骨头。
0: 是的，这取决于后腿的供血情况，如果供血严重受阻的话，他们的后腿就无法挽回了。按摩或许对他们有所帮助，不过这谁也说不好。
2: 稍后我们还会回来看看受伤幼崽的情况。在纽卡斯尔城，生活在河岸上的赤狐幼崽们第一次一起离开安全的地下巢穴，进入危险的地面环境。他们在等待外出捕猎的妈妈回来。赤狐幼崽会用嘴巴探索周围的世界以寻找食物。在5周左右大时，赤狐幼崽会快速生长，面部也会变成标志性的红色，它们的食欲非常旺。

0: 旺盛，妈妈一回到巢穴就马上被他们包围了。幼崽们兴奋地摇着尾巴，发出尖叫声，欢迎妈妈的归来。
1: 赤狐摇尾巴也是兴奋的表现，只是没有狗狗摇尾巴的含义那么复杂，但这确实是一种兴奋的表现。他们在打招呼时就会这么做。
0: 小家伙们都想占据妈妈腹部后侧的乳头，这些乳头的产奶量更多。处在这个阶段的赤狐幼崽似乎永远都吃不饱，对于赤狐妈妈来说，这也是断奶的信号。触碰鼻子是一种问候方式。事实上，这只赤狐幼崽也想以此来查看妈妈嘴里是否还留有食物。对于赤狐妈妈来说，这是一段艰难时期。再过几周时间，等到幼崽完全断奶之后，它就能好好休息一下了。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6: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在萨里郡的野生动物救助中心，七只孤儿幼崽比生活在河岸上的赤狐幼崽小一周，而他们却得不到妈妈的照顾和指导。为了增加他们回归野外之后的生存机会，工作人员会尽可能减少对他们的干预。赤狐幼崽在四周大时开始离开巢穴，这七只幼崽也在救助中心的安全围栏里开始探索新世界了。观察七只失去妈妈的赤狐幼崽是一种独特的体验。
2: 这个年龄的赤狐幼崽很可爱。
3: 你好呀。
1: 对于唐斯科特教授来说，这是一个研究赤狐幼崽发育的难得机会。
2: 我听说安妮接受了一窝赤狐幼崽，在半圈养环境里研究赤狐幼崽的机会非常难得，能让我们深入了解赤狐的发育过程、个性发展及其社会关系的形成。在没有赤狐妈妈训练他们生存技能、为他们提供食物的情况下，通过观察，我们就能了解

0: 也他们有哪些行为是本能，是遗传的，哪些是通过后天学习的。我们详细了解赤狐的早期发育阶段，也对了解赤狐如何在野外生存，以及他们的社会关系如何形成，有很大帮助。
1: 我们对赤狐的照顾主要是凭直觉和不断试错总结的经验，因此很高兴能和专家们合作。我很喜欢从专业文献中寻找一些喂养难题的答案，所以我们非常期待。
2: 七只幼崽不久后将被转移到这个装有远程摄像机的围栏里，以便我们跟进它们的成长活动。期间救助中心会尽可能减少人为干预。当幼崽做好准备时，围栏大门将被打开，而他们将自由地返回野外。唐斯科特来到了救助中心，看望七只赤狐幼崽。
0: 安妮，这是谁？
1: 这是西奥，它是最大的一只。
0: 是的，
1: 刚送来的时候它就是最大的，它们吃的一样多，可它长得最快。
0: 是的，它很特别，对吗？它个头很大，而且尾尖的毛是白色的。它是七只幼崽中地位最高的吗？
1: 它绝对是最强壮的。当我们拿着奶瓶给它们喂奶时，它总是第一个冲上前。想象一下，在巢穴里，它会把其他幼崽推开，占据有利位置。
0: 他很迷人，
1: 很可爱，胆子也很大。
0: 这是谁？
1: 这是拉，他是最小的一只。
0: 把他们放到一起比较一下，可以看到他们的个头差得很多，在体型上几乎相差三分之一，对吗？
1: 是的。你觉得如果他们生活在巢穴里，拉能活下来吗？
0: 大约五分之一的幼崽会死在巢穴里，所以七只幼崽中可能会有一到两只死在巢穴里。体型最小的幼崽如果得不到奶水，很可能会死掉。而西非常强壮，能抢到妈妈腹部后侧的奶头，摄入更多奶水，所以会生长得很快。研究这些幼崽的社会结构非常有趣，它们没有妈妈的陪伴，可以更好地对它们进行观察。
1: 是的，
0: 我非常喜欢抱着这些可爱的幼崽，不过我们应该让他们回归野外，而不是与人类为伴。
1: 没错，这也是为了他们的安全。一些地方会赶走甚至猎杀赤狐，如果他们过于亲近人类，反而会有危险。越远离人类越安全，我们希望他们能够畏惧人类。
2: 赤狐的适应能力极强，除南极洲外，几乎所有大陆上都有它们的身影。赤狐是顽强的生存者，它们非常聪明，适应性极强，而且它们的食性非常广泛。正因如此，它们才能在各种环境中成功生存，繁衍兴盛。在幼崽出生的季节，赤狐妈妈除了照顾自己外，还需要抚养幼崽。生活在那棵倒木旁的赤狐妈妈需要喂养五只幼崽，她是杰出的猎手，而有时候晚餐也会自己送上门。作为犬科动物的赤狐，拥有跟踪和猛扑等典型猫科动物的捕猎技能，能快速杀死猎物。赤狐也是一种全能型猎手，赤狐妈妈会带回各种猎物训练幼崽们，它们的食性非常广泛。赤狐捕猎只是为了生存，不过它们也经常因为食物和人类发生冲突。赤狐受到诋毁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广为流传的鸡舍传说，据说赤狐会闯入鸡舍把鸡全部杀死，所以人们认为赤狐非常贪婪，嗜杀成性。事实并非如此，赤狐捕猎只是为了获取食物，它会储存猎物以备以后食用。问题是赤狐会被听到鸡叫后出来查看的房子主人吓跑，并留下一些来不及带走的死鸡，于是赤狐给人们留下了嗜杀成性的印象。事实上，赤狐的捕猎方式对人类非常有利，他们以兔子、老鼠和其他啮齿动物为食，能减少这些动物的数量。换句话说，赤狐可以有效地

0: 避免它们过度繁殖。生活在河岸上的赤狐妈妈也在喂养幼崽，她在主巢穴的旁边挖了一个用于储存食物的洞穴，显然这是一只之前被她储存起来的老鼠。腐败的气味会吸引来其他捕食动物，所以在把食物带给孩子们之前，她必须确保周围安全。传授这些生存技能能让赤狐幼崽获得更大的生存机会。在萨里郡的野生动物救助中心，我们的七只孤儿幼崽无法得到妈妈的生存训练。这些六周大的幼崽已经完全断奶，并开始进食固体食物，所以工作人员把它们转移到了半野生围栏中。在这里，它们将不再和人类接触，并开始适应野外环境。
1: 之前我们只是满足了它们的基本生存需求，它们会和彼此互动，但是活动空间非常有限，我们必须培养它们的个性，让它们接触一些在野外会遇到的野生动物，所以我们把它们转移到了户外围栏里。显然它们会逐渐适应户外的温度，它们的毛色也会发生明显变化。我们希望它们不断玩耍和探索，这被称为软放归，这是一种普遍的做法，能让动物们在围栏的保护下学会如何在野外生存，直到它们获得独立生存的能力。
0: 体型最大的幼崽蜥一直处于主导地位，但在这个新环境中，另一只雄性梭表现得非常勇敢，其他幼崽则显得十分谨慎。第一天可能出现各种危险和意外情况，所以安妮会密切关注他们的一举一动。
1: 赤狐幼崽们有些不安，我更紧张了，听到任何声音他们都会提高警惕，这非常好，我要慢慢适应，对吗？孩子们离开家了。
0: 在野外，赤狐幼崽生活在地下巢穴里，很快这七只幼崽也会自己挖掘洞穴。而现在工作人员专门为他们准备了一条可供他们躲藏的隧道。
1: 赤狐幼崽们都很开心，一切都很顺利，他们的状态看起来非常不错。
0: 在这个阶段，幼崽开始表现出鲜明的个性，显然梭很喜欢冒险，而多却更加谨慎，并把梭拖了回去。保持警惕对于这些幼崽的野外生存至关重要。在城市中，危险因素更多，赤狐不懂人类的交通安全知识，每年约有10万只赤狐在穿越公路时被撞死。赤狐的寿命可达14岁，然而一些赤狐幼崽很难活过2岁。不过我们人类有能力解救陷入困境的赤狐。对于赤狐幼崽来说，被绳网缠绕可能危及生命。幸运的是，早些时候获救的2只幼崽并无大碍，
1: 他们的腿和脚都没有肿胀或受伤的迹象，也没有明显的外伤，所以他们的问题不大，只能说这一次他们非常幸运。
0: 这2只幼崽只是受到了惊吓，并没有受到永久性伤害，他们很快就会被放归到野外。我在赤狐项目的基地见到了另一只赤狐幼崽，它也是网绳的受害者。
1: 它的情况非常严重，后腿已经肿起来了。
0: 你好，塔兹。
2: 你好。
0: 这是谁？
2: 这是罗米。
0: 罗米，
2: 他在学校里被球门网缠住了。
0: 是吗？和另外2只赤狐幼崽一样，罗米也侥幸逃过了一劫。他在这里接受了3天治疗，目前恢复得很好。经过最后一次检查后，他有望被放归到野外。你准备给他做哪些检查？
2: 我想看看他的炎症是否有所缓解。他刚获救时后腿肿得十分厉害，第二天他的情况进一步恶化了。为了控制炎症，我们给他注射了消炎药等药物，从昨天起他的后腿就开始消肿了。
0: 真是个好消息，这是不是说明他没有出现感染？
2: 是的。
0: 你抓他

0: 他的方式看起来很奇怪，我很想问问为什么要用毛巾盖住他的头。
1: 这是为了让他情绪稳定，他看不到我们就不会那么惊慌，也不会突然转身咬人。今天我要给他打最后一针。
0: 依照目前的情况，你下一步会怎样处理这样的赤狐幼崽？
1: 我们会把他带到他被发现的地方，他会嗅着气味自己跑回巢穴。
0: 你是说他很有可能会回家找妈妈？
1: 是的，他会说我要回家了，我回家了，再见。
0: 哦，那真是太棒了。
1: 是的，没错，无论哪个阶段的幼崽，让他们回家，回到妈妈身边，回到家人身边，重新回到野外，我也很有成就感，终于完成使命了。
0: 我们行动吧。罗米是在一所学校被发现的，他已经离开家人三天了，希望他们能再次团聚。好的，试试能不能找到一个理想的放归地点。
1: 好的。
0: 学校的老师和孩子们会密切关注罗米，确保他能找到妈妈。
1: 我觉得在这里放归的话，他应该能找到回家的路线。
0: 好的，马上就知道了。
1: 但愿如此。回家吧，小家伙。
0: 走吧，
1: 你可以回家了。
0: 走吧。
1: 太好了。
0: 他知道他的巢穴在哪个方向。
1: 是的，他知道，他知道家的方向。祝你好运，小家伙。
0: 啊，这种感觉真是太棒了，对吗？
1: 确实很棒，是的。
0: 在下集节目中，
2: 那就是他们，
0: 你会看到赤狐的一些奇特行为。
2: 天哪，那是什么？
0: 一只雄性赤狐如何赶走竞争对手？
2: 看看这条大尾巴。
0: 妈妈和儿子聊得非常热闹。
1: 以我对家庭的了解，他们可能正在激烈争吵。
0: 七只幼崽将为争夺主导权而战，
1: 他们的对抗看起来非常激烈。
3: 是的。

0: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2: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3: 盖师小软饼，优选元气蛋黄，甄选八珍食材，松软绵密，文火慢烤，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盖师八珍蛋黄小软饼，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
1: 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喜之郎举若果冻，
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

0: 来一个
1: 果冻，我要喜之郎。
0: 多点关心，多点爱，
2: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长隆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2: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3: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身披浓密冬毛的成年赤狐色彩鲜艳，十分迷人。它们的视力非常敏锐，眼睛的颜色深浅不一，有的是深棕色，有的是浅黄色。赤狐不仅有着厚实光滑的皮毛和能为自己保暖的大尾巴，还具有一种狡黠的气质。它们似乎能看透你的心思，能抢先一步做出反应。它们冲我们过来了，它就在那儿。或喜爱或憎恶，人们对赤狐这种动物的看法也许存在巨大差异，而事实上我们对这种动物的了解仍然非常有限。它们会展现出很多不可思议的行为。在本集节目中，我们将继续展开深入调查。
1: 哦，打起来了。哇哦！
0: 你会看到七只赤狐幼崽通过激烈的竞争确立等级地位。
1: 他们的对抗看起来非常激烈。
0: 妈妈和儿子聊得非常热闹。
1: 以我对家庭的了解，他们可能正在激烈争吵。
0: 一只雄性赤狐如何赶走竞争对手？
2: 看看这条大尾巴。
0: 天哪，
3: 那是什么？
0: 我们将走进英国的标志性动物之一，为你展示他们的隐秘生活。赤狐非常聪明，适应能力极强。无论在乡间还是在大大小小的城市，赤狐都能找到生存机会。赤狐最喜欢光顾的地方之一就是城市里的私人菜园。
4: 你好，你还好吗？
5: 是的，很好。
4: 幸会，
5: 幸会。
0: 我来到了伦敦北部的一个私人菜园，幸运的话我会见到一个赤狐家庭。过去三年，野生动物摄影师马修马兰一直在拍摄他们。马修希望自己拍摄的作品能消除人们对赤狐的偏见和误解。没想到我们刚走进菜园就发现了赤狐一家的身影。
2: 那就是他们，好像还有一只猫。你戴望远镜了吗？
0: 戴了。
2: 你看中间有一个黑色的东西。
0: 天哪，
2: 那是什么？是猫吗？
0: 一只黑猫
2: 在赤狐中间，
0: 还有赤狐妈妈和她的幼崽。
2: 真难以置信。
0: 哦不，我觉得是
2: 像是垃圾。
0: 我觉得是赤狐幼崽，因为躺着显得毛色比较深。
2: 毛色太深了，不像是幼崽。哼，可能是赤狐的猎物。
0: 不是吧？
2: 哦，看到了，一只赤狐把它叼起来了。
0: 是一只靴子。是只靴子。
5: 颜色太深了，不可能是

0: 幼崽，
1: 好吧，
0: 真是太有趣了。
1: 博物学家史蒂夫·巴克肖把靴子看成了赤狐。
0: 我只能说距离太远了。
1: 我们现在要不要过去？
0: 好的，我们过去吧。
1: 稍后我们再回来了解私人菜园里的赤狐。我还会证明我不是冒牌的博物学家。为了更好地了解赤狐的秘密世界，我们在萨里郡的野生动物救助中心对刚出生九天的七只赤狐孤儿进行了跟踪拍摄。最初，这些赤狐幼崽需要全天候的悉心照料，在六周大时以七个基本音阶哆、来、咪、发、嗦、拉、西命名的这一窝赤狐幼崽被转移到了室外的围栏里，为回归野外做准备。
2: 赤狐幼崽们有些不安，我更紧张了，不知道他们能不能适应。
3: 把他们放在外面让我非常担心，我要慢慢适应，对吗？孩子们离开家了。
1: 通过观察失去妈妈的赤狐幼崽，我们可以了解赤狐的哪些行为是天生的，哪些是后天习得的。为了避免打扰赤狐幼崽，我们在围栏里安装了远程摄像机。过去三周里，唐斯科特教授一直在关注他们的发育情况。
4: 建立进食顺序对于赤狐非常重要，他们一出生便会争夺主导权。在发育过程中，赤狐幼崽的嬉戏、打闹、追赶、撕咬和推挤行为都会影响主导权的确立。主导权非常重要，地位较高的幼崽会得到最好的食物、最多的食物、最好的休息位置，享受其他幼崽的梳毛服务，因此它们通常会更干净，不容易出现寄生虫。
1: 现在地位最高的是雄性赤狐幼崽发。
4: 起初体型最大的是西，我们认为它的地位最高，但就目前这个阶段来说，我们发现在争夺食物时发总能获胜。它会用屁股把其他幼崽推开，如果其他幼崽靠近食物，发就会把它们赶走，展现它的主导地位。就个性而言，发也是最大胆的，它有着强烈的好奇心，每当我们在围栏里放上新东西，他总是第一个冲过去查看。
1: 在野外，这样大胆的个性可能会让赤狐幼崽陷入困境。不过现在，发唯一需要担心的就是总想和他争夺主导权的另一只雄性幼崽来。
4: 来一直在努力和发竞争，他经常找发的麻烦，总想激怒他。可我觉得发的优势更明显。
1: 七只幼崽中地位较低的是西。
4: 可怜的西，最初西的个头很大，可它表现得很怯懦，它会躺到地上让发骑在它身上，以此来表示顺从。
1: 兄弟姐妹中最胆小的是雌性赤狐幼崽咪和拉。与爱出风头的雄性不同，小心谨慎的雌性赤狐能更好地躲避危险。由于没有妈妈的训练和指导，这些赤狐幼崽只能依靠自己的本能判断危险。
4: 这项观察很有意思，能让我们了解赤狐的哪些行为是天生的，哪些是后天习得的。我们经常能看到幼崽挖虫子，我们还会看到它们储藏食物的有趣行为。它们会用吻部挖坑并掩埋食物，它们还经常表现出猛扑等捕猎行为。这些行为是天生的，他们没有看到过妈妈这么做，也没有看到过其他赤狐这么做，这些都是他们的本能。这让我感到非常开心，因为即使没有妈妈的照顾，他们也有可能凭借这些技能在野外生存下来。
1: 英国的城市中生活着大约150,000只赤狐，有人认为他们进入城市是迫于觅食压力，但这一观点存在争议。要知道，我们的城市就是在赤狐原本的栖息地上建立起来的，私人菜园是赤狐经常出没的地方。现在让我们回到伦敦北部， 和马

0: 修马兰一起，观察赤狐如何快速适应了不断变化的环境。
1: 哦，看看，快看，他把球抛到了空中。
0: 哦，我的天哪，真不可思议！
1: 一只幼崽，
0: 是一节树枝。
1: 看呐，
0: 这看起来非常像幼犬的行为。
1: 是的，没错。
0: 真有趣，
1: 就像家犬一样。
0: 是的，和家犬一样。
1: 哦，他们又叼来了其他东西。
0: 是的，他们叼到了什么？
1: 真可爱。
0: 玩得真开心。
1: 是的，
0: 他们在争抢，不知道那是不是食物。他们冲我们过来了。
1: 他们可能会经过我们。看，他们来了。
0: 我的天哪，看哪，
1: 这是妈妈，这是雌性赤狐，
0: 它就在那儿。多么美妙的经历，
1: 真是太棒了。
0: 我们来到了赤狐的乐园。
1: 是的，没错，还有一只雄性赤狐。多么温馨的时刻，雌性正在查看雄性的颈部。
0: 是的，
1: 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
0: 他们完全不同于许多人对城市赤狐的固有印象，就是那种身上脏兮兮还患有皮肤病的形象。他看起来非常干净。
1: 是的，可以看到他一边小跑一边留下气味标记。
0: 是的，这是他的地盘，他的领地。
1: 是的，没错。
0: 当这两只赤狐愉快地玩耍时，一位不速之客闯入了他的领地。哦，你看，前面的是刚才那只雄性。
1: 是的，
0: 另一只雄性跟在他身后。哦，它的毛色更深，体型也很大。
1: 哇，看看这条大尾巴，这是一种威慑，
0: 真不可思议。这只雄性在向闯入者发出警告。
1: 气氛突然变得紧张起来。
0: 它弓起背，翘起了尾巴。
1: 是啊，
0: 姿势非常奇特，
1: 蓄势待发。
0: 故事情节真丰富，跟电视剧一样。
1: 太奇妙了。
0: 我本来想问你，你为什么这么喜欢拍摄赤狐？显然
1: 很明显不是吗？
2: 海鹿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2: 海鹿一下，水润长啸，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鹿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鹿。
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5: 哇，鳕鱼，
6: 叔叔还鳕鱼。
2: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7: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8: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8: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12: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3: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2: 海鹿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2: 海鹿一下，水润长啸，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鹿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鹿。
0: 人们喜欢用狡猾形容赤狐，认为他们诡计多端。
1: 是的，狡诈。
0: 狡诈，事实上

0: 们只是足智多谋。
1: 没错，我在这里经常见到赤狐捕捉老鼠，显然他们能有效控制啮齿动物的数量。
0: 是的，
1: 在当地的生态系统中，他们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0: 嗯，在伦敦市区。
1: 是的，
0: 这绝对是一片小小的绿洲。
1: 是的，没错，
0: 一个小小的乐园。
1: 没错，史蒂夫，你根本不必去遥远的地方探险，不是吗？
0: 我想在这里搭起帐篷。和我不同，有一些人非常幸运，他们在自己的院子里就能看到赤狐。只要你能对赤狐友好一些，为他们提供一些食物或者玩具，你就能经常邂逅这种迷人的动物。在沃辛市，多拉奈廷格尔就是这么做的。在过去的四年里，不断有赤狐造访他的花园，他们似乎知道这是一个可以自由出入的安全庇护所。
2: 在我们的社会里，人们通常把动物视为财产，通过各种方式利用动物。其实你也可以选择和野生动物建立联系，这是一种美妙的体验，是用金钱无法买到的。
0: 面对多拉，赤狐显得非常放松，同时也保持警惕，所以多拉会在观察和拍摄时与他们保持距离。在与赤狐的接触中，多拉加深了对他们的了解，并创办了狐狸守护者组织，以消除人们对赤狐的误解和偏见。
2: 关于赤狐的负面报道不会彻底消失，我们经常看到有人被赤狐咬到手指之类的新闻，但那些夸张的传闻并不是真的。一般情况下，赤狐不会伤害宠物，他们对猫和狗不感兴趣，猫、狗和赤狐都是捕食动物。我经常拍到猫咪赶走赤狐的镜头，赤狐非常讨厌猫。赤狐通常也不会主动攻击人，不要抚摸它们，也不要试图驯服它们。赤狐是野生动物，应该和它们保持距离，但你可以远远地欣赏它们。赤狐只是想在这个充满敌意的世界里生存下来而已。
0: 第一只闯入多拉花园的赤狐是一只幼年雄性，多拉为他取名弗雷亚。
2: 突然，这只赤狐幼崽就出现在了我的花园里。它一点也不怕我，它走到草坪上，开始玩水管喷出的水。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从来没有和一只野生赤狐有过如此近距离的接触。它还带来了它的兄弟姐妹，尤其是菲斯。它和菲斯在这里度过了夏天，他们在这里长大，并把这个花园当成了游乐场。每天我都会花几个小时观察它们，拍摄它们。可能因为年龄太小，它们还不知道人类是它们最大的敌人，它们对我产生了信任。那个夏天最令人难忘的是，它们把我的躺椅当成了蹦床，这非常有趣。因为弗雷亚会借助躺椅教菲斯捕猎，菲斯会爬到躺椅上面，弗雷亚在下面，他们隔着柔软的布料玩起了游戏。弗雷亚扮演老鼠，让菲斯来抓自己，菲斯会在椅子上跳来跳去，学习猛扑，学习如何高高的跳起。这一幕让我觉得非常有趣。他们也会发生争吵，有时还会打架。菲斯很崇拜他的哥哥，他会给哥哥梳毛，他很喜欢哥哥，因为哥哥非常厉害。弗雷亚变了很多，他的毛色变深，而且变得非常害怕人类，他一定是经历了什么事情。菲斯一直都很信任我，我们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就我以往的经历而言，在我认识和喜欢的所有人和动物中，我觉得菲斯非常特别。我们之间的关系怎么说呢？很难用语言形容。
0: 并非所有人都喜欢赤狐闯进自己的花园。赤狐非常顽皮，他们喜欢把花园里的所有东西都当成玩具。

0: 草坪是他们的游乐场。赤狐会挖出土壤表层的蚯蚓和昆虫幼虫，对于赤狐来说，破坏草坪是一种非常有趣的游戏。赤狐并非有意破坏草坪，他们只是在释放自己的天性。遇到这种问题时，有人可能会寻求一些防治处理措施，赤狐也因此受到了威胁。
1: 盖师小软饼，优选元气蛋黄，甄选八珍食材，松软绵密，文火慢烤，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盖师八珍蛋黄小软饼，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1: 盖世小软饼
4: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1: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
5: 喜之郎举若果冻，
6: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7: 果冻我要喜之郎，
8: 多点关心多点爱。
9: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10: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不过也有许多无害的措施能让赤狐远离你的住宅。特里伍兹的驱狐公司采用的正是这类方法。
11: 事实一次次的证明，杀死赤狐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这种残忍的做法只能让你的住宅短时间里不受赤狐侵扰。
12: 尤其在城市中心，赤狐的领地非常小，它们的分布非常密集，而赤狐喜欢更大的活动空间，你刚把一只赤狐处理掉，很快又会有其他赤狐闯入。
0: 驱狐公司有时一天能接到多达200个求助电话。我来到了伦敦东区，准备和特里一起执行驱狐任务。特里你好吗？
11: 你好，
0: 很高兴认识你。
11: 请问
0: 今天的任务是什么？
11: 一位女士的后花园出现了赤狐，这只雌性在户外平台下生了7只幼崽，它们在花园里到处乱跑。幸好我们的客户非常有爱心，他关爱赤狐，关爱野生动物，我们准备帮他解决这个问题。
0: 好的，特里首先需要做的就是要确定赤狐是怎样闯入这处住宅的。
12: 很明显
0: 上面有抓痕。
12: 是的，
0: 赤狐是先跳上栅栏，用4只爪子抓牢木板。
12: 没错。
0: 再从上面翻越过去吗？
12: 他们会用前爪扒住顶部然后翻过去。
0: 哇哦，
11: 对于那些不想让赤狐进入花园的客户，我们会使用这种装置。
0: 哦，
11: 我们把它安装到栅栏顶部。
0: 这种装置不会让赤狐受伤吧？
11: 不会，这些尖刺是塑料的，他们会感到疼痛，但不至于受伤。
0: 在花园里，我们发现了更多赤狐活动的痕迹。

0: 是赤狐挖的吗？是的。哦，我觉得他们就是从这里钻到平台下面的。哦，是的，没错。所以说，我脚底下现在可能有一窝赤狐幼崽。
1: 很有可能，但通常来说，如果入口在这里，那么巢室应该在最远的角落。
2: 那我猜错了。
1: 是的。赤狐妈妈很聪明，无论在。

0: 是体型较大的成年赤狐也能钻进去。
1: 哇哦，
0: 赤狐现在好像不在下面。
2: 既然赤狐不在巢穴里，我们该怎么做？
3: 设法阻止赤狐钻到平台下面。
2: 特里使用了一种可以模仿其他赤狐气味的无害喷雾剂，让赤狐以为这里存在竞争对手。我觉得这是把他们赶走的理想办法。
3: 是的，我去过许多花园，见过赤狐造成的严重破坏。虽然他们不是故意的，可仍然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影响。
0: 我们一半的工作其实是教大家如何正确地认识赤狐，消除对他们的偏见和误解。
2: 接下来我们赶往第二个任务地点，有一个赤狐家族在一处棚屋下安了家。房子主人并不讨厌赤狐，他只是不想让他们闯入室内和花园。特里的同事帕特里克一直在用远程摄像机观察赤狐的情况。
4: 你好。
2: 你好，有什么发现吗？
4: 有的，我看到有几只。
2: 哦，是的，一些亮闪闪的眼睛。这绝对是一个理想的庇护所，非常安全，也很宽敞。
0: 很干燥，有屋顶，没有同类威胁，也没有人打扰，对他们来说非常理想。
2: 好的，房子主人希望怎么处理这些赤狐？
3: 他愿意让赤狐留在棚屋下，他只是不想让赤狐爬上这个平台，把这里弄得
2: 是的
3: 很糟。可以看到，
2: 是的，可以理解。显然这里有
3: 赤狐的粪便。
2: 是的，
3: 很明显
2: 这里有许多粪便，对吗？我还注意到这位女士有宝宝，所以
0: 没错。我们想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把赤狐限制在棚屋那边。
2: 好的。赤狐妈妈和幼崽暂时离开了巢穴，我们正好可以开始工作。我用的是不会伤害赤狐的金属网格，堵住这一侧后，赤狐将只能从后面钻进棚屋下的巢穴。赤狐不会被困在里面吧？
3: 不会，棚屋后面也有一个出口。
0: 赤狐能从棚屋后面进出，但是无法来到花园里。
2: 明白了，这是完美的解决方案。赤狐可以留在棚屋这边，但是无法进入花园。
3: 没错，从动物福利的角度来看，这是双赢的局面。赤狐能继续留在这里，同时花园也不会遭到破坏。太棒了，
2: 太好了，
3: 两全其美。
2: 赤狐通常在夜间外出活动捕食猎物，如今他们白天也经常现身，尤其在城市里。对于赤狐来说，城市街道非常凶险。英国每年约有10万只赤狐在道路上丧命，还有许多伤势严重。我来到了肯特郡的赤狐项目中心。自1991年以来，该机构一直在营救和照顾赤狐。随着需要帮助的赤狐数量越来越多，这里的工作也日渐忙碌。对于城市赤狐来说，这是艰难的一年。上千只赤狐需要专业人士的帮助。塔兹和他的团队救治的既有头部受伤的赤狐幼崽。
5: 是神经系统损伤。你有没有注意到他的眼睑在抽搐？这是头部受到撞击的迹象。
2: 也有爪子被咬掉的赤狐。
5: 哦，好的好的，他现在一定很痛苦，他的耳朵在向后缩。我们会尽力救治他的，非常感谢。
2: 赤狐最常见的问题之一是疥癣，这是一种由寄生虫导致的皮肤病，让赤狐痛苦不堪，甚至存在致命风险。好在疥癣很容易治疗，2次药物注射往往就能让赤狐痊愈。劳伦是塔兹救治过的多只感染疥癣的赤狐之一，尽管看起来还有些吓人，但已经可以放归了。
5: 他身上看着还是有些秃，不过那些严重的地方也已经开始长毛了。
2: 塔兹会把劳伦带到最初发现他的地方放归。
5: 有时候放归地点附近的居民会给我们打电话说发现了一只病情严重的赤狐，我们通常都会解释说赤狐已经接受了救治，虽然看起来有点吓人，不过几周后

0: 就能恢复正常。太好了，他回家了，他恢复了健康，任务圆满完成。
1: 这是一项永远不会结束的工作。机构医院又接收了一只受伤的赤狐。
0: 你好，你好。
1: 你好，这只怎么了？
0: 这只赤狐被铁丝网缠住了。
1: 哇哦。
0: 好的。
1: 赤狐在面对人类时非常紧张，但在接受治疗时，他们会保持冷静，就像知道我们会帮助他们一样。他的伤势严重吗？
0: 很可怕。
1: 哇哦，
0: 看起来惨不忍睹。爪子受伤了，显然他为了挣脱出来拼命地抓挠。
1: 带刺的铁丝网吗？
0: 是的，带刺的铁丝网围栏。
1: 啊，干得漂亮，好样的。他伤得严重吗？
0: 血液循环受到了影响，后腿摸起来是凉的，说明他后腿的血液循环被切断了，后腿肿得很厉害。我们会为他注射消炎药，而且必须马上注射。
1: 从外观能不能判断出它的性别和年龄？
0: 这是一只成年雄性。
1: 好的。
0: 它的牙齿没有出现太大磨损，因此我估计它才一岁左右。
1: 好的，在处理这样的伤口时最重要的是什么？
0: 要把伤口清理干净，以免发生感染。有时候它们伤得较轻，能很快恢复，它们的腿能保住，并会被放归到野外。当然，如果伤得过重，他们也会面临被截肢的风险。希望这个小家伙不用截肢。
1: 我猜他一定非常痛苦吧。
0: 嗯，是的，非常痛苦。不过他们不会叫出声，因为这会让其他动物知道他们现在很脆弱。
1: 哦，有道理。为了避免
0: 猎食
1: 一些捕食者。哇哦，所以他们会保持安静。
0: 没错，它的爪子摸起来有点温度了，这是个
1: 好
0: 迹象。
1: 它还需要截肢吗？塔兹，它的腿保住的概率有多大？
0: 我觉得它的腿保住的概率很大。
1: 好的，希望能保住它的腿。
0: 希望如此。是的，希望如此。
1: 未来几天，这只年轻的雄性赤狐会受到密切关注。然而并非所有受伤的赤狐都能被送到救助中心。早些时候，我们在沃辛市见到了菲斯。过去三年来，他几乎每天晚上都会来到这个花园。菲斯和房子的主人多拉·奈廷格尔建立了信任关系。
2: 嘿，菲斯。
1: 菲斯的上一次到访让多拉非常担心。
0: 嘿，小家伙，你好啊。你去了哪里？
1: 菲斯的眼睛受了伤。
0: 你还好吗？你想让我看你的眼睛吗？这是一次非常特别的邂逅，我有点难过，因为他想让我看看他的眼睛。他走过来，走到我身边，然后把脸转向灯光，他想让我看看他。哦，眼睛肿了，肿得很厉害，真可怜。好在经过一番查看，可以确定菲斯受的伤并不是特别严重。看看我们为你准备了什么。
1: 菲斯的眼睛需要治疗，多拉为他提供了一些药物。
0: 来吧。
1: 药物里混合了赤狐爱吃的生鸡蛋，这是与多拉合作的当地救助组织提供的治疗方法。顺利的话，菲斯将不必去看兽医。
0: 我不想诱捕他，因为他是野生动物，他生来自由，三年来一直自由地生活。我觉得人们总是低估诱捕给野生赤狐带来的创伤。我不想那样对待它，但愿使用药物就能治好它的眼睛。我现在很难过，我不忍心让它离开。不过它很顽强，它以前也经历过磨难，我相信这次它也能挺过去，一定可以。再见，孩子。
1: 菲斯和人类的互动方式以及他的理解力，充分展示了赤狐有多么聪明。他们有着复杂的社会结构，能通过肢体语言以及各种声音和气味进行交流。
0: 赤狐有许多不同的气味线，比如肛门附近和嘴周。

0: 围的气味线，它们会到处蹭来蹭去。有趣的是，它们的尾巴上也有一个气味线，就是根部的那个小黑斑，它们通过摩擦在物体上留下气味标记。
1: 赤狐似乎还有自己的语言。
0: 赤狐能发出27种不同的声音，甚至幼崽也有简单的语言。这是一段赤狐交流的有趣影像，一只赤狐在说话，另一只在对方说完后做出回应。事实上，这是一对母子，他们聊得非常热闹。以我对家庭的了解，他们可能正在激烈争吵。对于赤狐来说，这是典型的顺从行为。地位较低的赤狐会保持低伏的姿势，耳朵贴向头部，有时候他们还会张开嘴，发出一些表示顺从的叫声。这些声音和幼崽的叫声很像，好像在说我还很小，不要欺负我。他们还会进行视觉交流，他们会做各种表情，并使用肢体语言。我们把这种姿势称为狐步。画面中的两只赤狐用后腿站立，相互推搡，试图威慑对手。他们会用爪子攻击对方，张开嘴发出叫声和对方争吵。啊，这是一种争夺主导权的行为。
1: 在萨里郡，七只幼崽中的莱和发在争夺主导权时经常做出这种典型的狐步动作。
2: 他们都是淘气小子。
1: 这些幼崽已经15周大了，他们的相貌和刚被救助时已经完全不同。他们之间的嬉戏打闹变得越来越激烈，这意味着室外围栏无法再为他们提供足够的活动空间，他们做好了回归野外的准备。
2: 他们皮毛光亮，精力充沛，十分健康。
1: 借助远程摄像机，负责照顾幼崽的安妮·布鲁默和唐斯科特教授一直在观察赤狐幼崽的行为。小家伙们只有做好充分准备才能被放归，所以安妮为他们提供了小鸡，这是野生赤狐会捕捉的猎物。
0: 这只幼崽好像是莱。
2: 是的，
0: 可以看到它对小鸡非常感兴趣。
1: 目前发一直是占主导地位的幼崽，有进食优先权，不过这一次莱率先占据了食物。
0: 为他们提供天然食物非常重要，尤其在圈养环境中，他们需要天然食物的刺激。要想在野外生存下来，赤狐幼崽必须学习如何捕猎和进食。为他们提供小鸡、老鼠或鸡蛋之类的食物，有助于培养赤狐幼崽的相关生存技能。在野外，我们也会看到幼崽玩弄猎物，赤狐妈妈会把各种猎物带回巢穴，让幼崽们玩耍和探索。这是为了让幼崽在开始外出捕猎之前，熟悉一下各种食物的味道。
1: 赤狐不会过度进食，他们会把多余的食物储存起来，放到以后再吃。莱表现出的正是这种行为。小鸡让莱非常兴奋，他想把食物藏起来，以免被自己的兄弟姐妹发现。
0: 赤狐可能会通过留下气味标记来记住隐藏食物的位置，之后通过嗅觉和记忆重新找到食物。
2: 真是不可思议，他们这么早就懂得运用嗅觉和隐藏食物。
1: 当莱忙着掩埋他发现的小鸡时，发悄悄溜过来，挖出了一只小鸡。他最好抓紧时间。
0: 莱发现了他，莱会和他打架吗？莱过来了。
2: 是的，哇，
0: 打起来了。他们的对抗看起来非常激烈。
2: 是的，值得庆幸的是，这个年龄的赤狐幼崽并不会对彼此造成伤害。
0: 是的，
2: 动静很大。
0: 是的，
2: 他们不会用力咬，他们只是想通过对抗来证明自己处于主导地位。
0: 他们的嬉戏打闹变成了激烈的竞争。
2: 是的，
0: 他们已经开始争夺食物了。相对于以前那种轻松的嬉戏打闹和练习，他们的对抗变得激烈了很多。事实上，他们开始了竞争，他们会用身体撞击，用嘴咬，虽然不会伤害到彼此，但这无疑是在告诉对

0: 北方食物是我的，我是老大，我不会让你得到食物。
1: 没错，
0: 他们的胡步姿势和相互推搡其实就是一种力量对抗。
1: 是的，没错，他们在比谁的体型更大，就像两个打架的人相互推搡。
0: 放马过来吧。
1: 是的，
2: 小鸡无疑是美味的食物，显然莱比发更强壮，并最终得到了食物。
0: 对于雄性赤狐来说，食物非常重要，它们只有长得足够大足够强壮，才能和其他雄性争夺领地，才有可能繁殖后代。
2: 七只幼崽中的雌性幼崽咪和拉显得非常胆怯，它们不敢上前争抢食物，强势的雄性幼崽吃饱后，它们才有进食的机会。这次实验非常成功，激发出了赤狐幼崽们的本能行为。
0: 他们没有接受过妈妈的训练，他们不知道该做出怎样的反应，这些都是本能行为，包括身体姿势
1: 还有尾巴。
0: 他们在竞争中做出的各种反应都是出于本能，他们似乎已经形成了非常稳定的性格。
1: 这让我们倍感欣慰，他们从小就被人工喂养，然而他们的行为和野生赤狐非常相似。
0: 我觉得最有趣的是，你们用相同的方式照顾一窝赤狐幼崽，结果他们却发展出了非常不同的性格。我觉得对于所有的赤狐，我们不可一概而论。
1: 是的，
0: 从这窝幼崽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他们的差别很大，他们发展出了不同的性格和行为。
2: 我们稍后会了解，在围栏里表现良好的七只赤狐幼崽被放归后能否适应野外环境。对于赤狐来说，七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四个月来一直在抚养幼崽的赤狐妈妈已经疲惫不堪，变得十分消瘦，而且由于换毛的缘故，它们看起来非常邋遢，甚至会被误认为患有疥癣。在这个阶段，赤狐妈妈开始和幼崽争食，并迫使幼崽自己寻找食物。对于获救的幼崽来说，复制这种野外模式非常重要，而这也是放归它们的最佳时机。今年赤狐项目成功养大了共计180只幼崽，现在是时候让它们回归野外了。在一个炎热的夏日，我来到了东萨塞克斯郡，见证今年的第一批赤狐回归自然。你好，特雷弗。
3: 你好。
2: 这是塔菲和波西吗？
3: 是的，五个小家伙准备好了。
2: 五只幼崽吗？
3: 是的，可以看到两只，另外三只得仔细看才能看到。
2: 塔菲是今年获救的第一批赤狐幼崽，它被发现时刚出生几天，孤独无助。塔菲十分活跃，而且镇定自若，但愿这能帮助他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挑战。这不是同一窝的幼崽，对吗？
4: 是的，他们没有血缘关系，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因为不同的原因被送到这里。他们被养在了一起，组成了一个新家庭，也算是兄弟姐妹。
2: 这片私人林地是理想的放归地点，这里远离繁忙的道路，而且能为赤狐提供充足的食物。在这里放归赤狐真是再好不过了。
4: 这是一个理想的放归地点，没错。
2: 我对接下来的放归活动充满了期待，能看着这些小家伙回归野外，也算是为我们的赤狐调查画上了一个
3: 是的
2: 完美的句号。
3: 这是最令人激动的部分。
2: 特雷弗和他的团队已经尽其所能，赤狐幼崽们以后只能依靠自己了。特雷弗准备打开笼子的大门，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在放归时，赤狐可能会以最快的速度冲出笼子，也有可能迟迟不愿意出来，我们只能在这里等待。最长的一次你等了多久赤狐才离开？
3: 三天。
2: 我隐约觉得你可能会这么说。
3: 你带三明治了吗？
2: 三明治很有喝的。幸运的是塔菲没让我们久等，向往野外的他很快就离开了笼子。

0: 有幼崽出来
1: 了，他出来了，他出来了。
0: 塔菲一直表现得非常镇定，所以我觉得他应该能很快适应周围的环境。
1: 看哪，真是太棒了，他向着开阔地带跑去了，他可真勇敢。
0: 是的，
1: 一只出来了，还有四只，我觉得还有一只幼崽也做好了准备。是的，没错，
0: 这只准备离开笼子的幼崽是摩根船长，
1: 可以看到它竖着耳朵非常警惕，想看看周围有没有危险，它不确定这是不是陷阱。我觉得摩根船长在看到塔菲离开后本能告诉他要跟上。
0: 在这五只幼崽中，摩根船长和塔菲的关系一直很密切，所以我想他一定很想知道塔菲的去向。
1: 他在周围嗅了嗅，好像很快嗅到塔菲的气味了，他在分析判断。找到了，找到了，
0: 他嗅到了塔菲的气味。
1: 他低下头朝着他的朋友塔菲的方向，
0: 是的，
1: 跑了过去，真令人激动。
0: 这一刻让我非常激动，这是对所有不眠之夜的回报。哪怕他们最终无法生存下来，只能自由地生活几周时间，那也好过被众生圈养。
1: 另外三只幼崽不久后也离开了笼子，并很快适应了野外。在萨里郡，同一窝的七只幼崽也为回归野外做好了准备。从他们九天大时，我们便开始跟踪拍摄，并见证了他们性格的形成、本能行为的发展以及地位关系的建立。他们将近五个月大了，发和来对主导权的激烈争夺表明他们为野外生活做好了准备。
2: 七只幼崽已经准备好了，他们很强壮，很健康，经常待在巢穴里，他们不再需要我了。
1: 赤狐在被放归后会有不同的表现，一些离开后再也不会回来，另一些会不断地返回安全的旧巢，直到敢于面对野外环境。
2: 在我们打开大门放归他们之后，我们还会保留他们挖的巢穴。过去一个月，他们一直住在里面，不会马上离开，而是会慢慢分散开。赤狐在野外环境中也是如此。几周之后，他们会逐渐减少返回巢穴的次数。他们会在野外过夜，就像其他野生赤狐一样。
1: 发一直是好奇心最强和最大胆的幼崽，他第一个离开围栏，并不让人感到惊讶。发也很谨慎，这是一个好迹象。
2: 他出来了。哇哦，有一点犹豫，对吗？也许他今天并不太向往自由，野外非常可怕，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他一直住在安全的围栏里，现在突然获得了自由。
1: 很快，对自由的渴望让他战胜了恐惧。外面的一切都很新奇，
2: 非常令人激动，同时又让我感到一丝悲伤，我的心情非常复杂。记得五个月前刚把他们带到这里时，这些小家伙才刚刚出生几天，而现在他们健康长大，即将回归野外，这非常令人开心，令人欣慰。
1: 发很快变得自信起来，甚至表现出了储存食物的行为。
2: 他没有远离，他正在熟悉周围的环境，以便能返回围栏。这是新生活的起点，这是他开始新生活的地方，也是他该返回的地方。这里成了他的领地，他一定能很快适应。你想回来看看我吗？
1: 接下来几周，兄弟姐妹陆续离开了围栏。他们并没有远离，一直在周围的林地里活动，并认识了其他野生赤狐。至于发和来，他们对领地和食物的争夺在围栏外仍在继续。对于这七只幼崽来说， 这是令人激动的新开始。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狡猾的赤狐，关于他们存在太多的流言和误解。在我看来，赤狐是英国城市和乡村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是一种充满野性无法被驯服的动物。我希望我们能加深对赤狐的了解，尊重他们，学着与他们相伴而居，保护和爱护他们。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9: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0: 人毕竟也是哺乳动物。
1: 我来。
2: 荒野绝不是什么都没有。
3: 就真的是一种享受，在那种环境里面，
0: 是可以听到自己心灵声音。
4: 跟他们打电话，
5: 谁是四方？
0: 没有人不会喜欢。

0: 是他们就是想自己过好自己的，只要找到吃的，吃我自己喜欢的东西。这是所有的动物能在东亚能活到现在的动物里最重要的一个能力，就是怎么能避开人，仅此而已。
1: 山东是这几年才开始，
0: 我感觉就今天多，这换到另一条道上才行。昨天早上就发现有一些道没法走了。像我们主要关注生态啊，关注它的水，关注空气，关注野生动物。
2: 2021年9月，我们在辽宁省丹东市见到了做鸟类研究的白清泉，一见面他就拉上我们前往他的工作地点。
0: 看到没，大部分是环境横。我给你们看一下啊，我就是着急了，我用手给你们弄吧。你们可以过来看，在这儿，来，所有人挨个人看。这游客给他们带几个那个宣传册，干嘛？看到鸟浪没？这就是了，这个咱们辽宁省呢叫东亚澳大利西亚迁徙路线上这黄渤海中庭地重要组成部分，是整个这条迁徙路线上最重要的区域，因为它是中心点，所有的鸟从澳洲到北极，或者从北极到澳洲，或者到东南亚，它都要做一个加油站来中庭，否则的话它的迁徙就没法继续，所以这片区域特别重要，就特别考验人怎么和野生动物来分享。
2: 迁徙的鸟类成为了滩涂上的一片奇景，而每年4、5月份，滩涂上将会集结数万只恒育类候鸟，观鸟的人群也像候鸟一样蜂拥而至。除了目睹如此多的鸟儿同时飞行的鸟浪奇观，还可以看到被誉为鸟类不间断飞行的冠军——斑尾成鹬。

0: 这种半尾成鹬啊，它的迁徙非常的极端，就是从新西兰的北岛要一口气儿飞到鸭绿江口，从新西兰到这儿的距离是10,500公里，它是一口气儿不吃不喝不睡，不停地扇翅膀到达鸭绿江，体重大约消耗了接近一半。
1: 而到了每年9月份，滩涂上的鸟没有春天那么密集，观鸟的人群也就变得寥寥无几，只有白清泉还在兴奋地做着自己的鸟类调查。
0: 哇，看这个，回头看一下刚才那个翻身的时候，这里面大部分是黑腹滨鹬。
1: 白清泉做野生动物研究已经快20年，他目前主要的关注点是鸭绿江口湿地滩涂鸟类情况。每次滩涂上鸟群出现的时候，他都一定会到现场。当然，他和一般的观鸟者有很大的不同，他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鸟类的种群数量检测。

俗称鼠鸟。

0: 陪护濒危一万多了，已经一万多了，就面前的这一片。
1: 是吗？
0: 对。
2: 海风去南风吹的，吹过
0: 去。哦，它在吃啊。
3: 那个黑嘴哦，著名的黑嘴。
1: 这边都是。对，他们都是抢的。
4: 这人想走到这里。
1: 抢吃的。一个国一和国二在这儿，
0: 还能下去。他这个像是个游客，正常渔民不让下滩。
5: 随着鸟儿一起出现的观鸟者们，总是有些人为了拍摄到鸟浪起飞的画面，试图惊吓这些高潮位停歇地上休息的鸟儿，而这也是白清泉这样的做鸟类研究的人极不愿意看到的。他也想出了一些办法，每次来数鸟，他都会随身带着一些鸟类的宣传资料。
0: 现在这个鸟叫黑腹濒鹬，就是这前面的，就是漠河这一片。
6: 来，
0: 就是这种。
6: 啊。
0: 嗯。那两个，你要看吗？不太感兴趣。在这海边发这个最重要的意义是让他们，就像刚才那个老太太他们在喊，就想告诉他们，他们要完成能量积累是很费劲的，啊，所以尽量的保持安静。在这一带，我们做的工作吧，主要包括几个方面，一个是定期的做鸟类的种群数量的监测，第二是做一些科学环志，就是给鸟类带上记号。甚至带卫星跟踪器。第三是做一点那个底栖生物的采集，所以底栖动物采集呢，就是了解鸟类可利用的食物的状况，系统的在滩涂上做一点那个食物的调查。

咱们丹东为什么能有这么多的鸟？我想最重要的说的就是有广袤的潮间带滩涂提供的丰富的食物。这个潮间带滩涂不光提供了给鸟提供了丰富食物，还给人类提供了丰富的食物。

0: 出来一个，在这儿，这个，
1: 这就到。
0: 嗯，
1: 这鸟不吃啊？
0: 这个这么大的尺寸，鸟是吃不了的。
1: 这人吃了是吧？
0: 对。像这种就是鸟儿可以吃的，这个这是幼体，能看出来吗？采了一些样本，跟一个大学的一个朋友吧，我们可以合作做那个叫就第一生物里面的那个重金属的沉积
1: 啊，
0: 就了解他们的重金属的积累的情况。说换句话说，是了解食物里面有什么样的污染。哎，滩涂是另外一个世界，
1: 小世界呗，真的。
0: 这是个大世界。
2: 做鸟类调查研究本身就是对鸟类的一种最好的保护。对于白鲸鹛来说，做系统的观测调查才能获得实际数据，分析出这片滩涂上鸟类的情况。如果出现了问题，出现了矛盾点，那么也能及时发现，这样才能做出改变。人们也许只能看到鸟浪到来时生命繁荣的景象，却不知道人与动物如何共存，更多的是需要人的努力。
0: 没事，看这个，这里面的小蛤，这就是光化荷兰蛤。这是野生的蛤，不是人吃的，它长到成年就这么大。现在因为它靠，
2: 这是恒鱼类候鸟最优良的食物，却更多的出现在了近海岸。而恒鱼类候鸟的天性使然，它们无法到近海岸进食。
0: 壳特别薄，那个恒鱼类啊，它们吃东西，它们是吃那个蛤类的专家，它们是整吞，这样吃到嗉囊里以后吧，那个用嗉囊给那个蛤整体压碎。
2: 如何让鸟儿到近海岸来进食这些蛤，这是白鲸鹛的难题。而更大的难题却是这些人都不吃的蛤却依然有着经济价值。
0: 现在的状况呢，光化荷兰蛤呀会被很多的加工厂收购啊，做成鱼粉虾粉来喂鱼喂虾，所以我们实际上是侵占了很多野生动物的空间可利用的食物。
2: 这些人与动物之间的矛盾显然不能靠白鲸鹛这样的研究学者来解决问题，但如果缺少白鲸鹛这样的研究者的数据报告引起各方的关注，那这些矛盾将无人知晓。人们听到鸟类消息的时候，大概率是坏消息。
0: 鸟的数量有变化的话，一般说明它的生境或者是食物发生了变化，而食物一般是由生境变化导致的，可以这么说。这些都是
2: 每年九月对于白鲸鹛来说是个繁忙的时候，它的鸟类调查几乎每天都在进行。但这些调查中有一项它会尤为谨慎，
0: 环志。环志是那个鸟类保护啊，鸟类科研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要把鸟给捉到，像安全的捉到，然后呢给他们拿在手里，给获取一些难得的生物学样本，比如说血样啊、羽毛啊，可以做进一步的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很多很多方面的信息。
2: 环志是鸟类调查中最为重要的科学调查方式，就像给野生动物带追踪器、安装红外相机拍摄野生动物一样。
0: 我需要准备东西。
2: 白鲸鹛正在做着环志之前的最后准备。每次到了这个时候，他都会开始陷入一种奇异的焦虑中。
0: 差不多，咱就出发。绳我再买点。 当你那个准备不足的时候，或者意念特别强的时候，你织网的手法、位置和方向都可能会影响你抓到鸟安全的抓到。
1: 对我们来说啊，
0: 又开始了啊，咱们还是大概在那个位置，对对对对，然后走在那儿，我跟你们咱们一起下去
3: 走啊。

0: 是有一些鸟会从那边飞过来的时候，然后顶着飞进来。
1: 对呀、
0: 啊，是吧？
1: 这么。
2: 白清泉环制过很多种类的鸟，但是目前他非常希望能够环制一只大勺鹬来充实他最近的研究数据。但是就像他自己说的一样，有时候意愿太强，不一定是好事。
0: 不要抖吧，你抖掉。

0: 鸟袋都带着，然后把鸟箱给整好。
1: 来了，
0: 水线马上就到了，我再随便看看，如果能赶上几个，再往底下，可以开灯，开灯。普通燕鸥，这是黑腹滨鹬，这个是个大滨鹬。大滨鹬幼鸟，好，放好了。
2: 咬我？
3: 咬你？
0: 挪到这儿，因为一会儿潮水还要涨，保证那个鸟的安全。抓几只鸟都很宝贵啊，一晚上几只。现在可以，我们很放松了。已经焦虑过了，走，回去繁殖。
4: 还有东西拿吗？
5: 小号的繁殖钳，剪刀一个。
0: 看，经过整编以后的，多方便。就好了。
6: 焦啥呀？
5: 大滨鹬。
4: 155.9。
0: 金属环号，金属环号，我给你读哈，F129388，
5: 这个是咱们全国鸟类繁殖中心给各地统一发放的，这个环呢是全国统一的，我们繁殖完以后把这个信息报到那个全国鸟类繁殖中心，然后我们现在带的这个旗标，我们那个鸭绿江口的那个旗标组合啊，就是这两种，上面一个绿色的。普通旗标一个，下面一个橙色旗标，这样戴在腿上，这个组合就光看这个颜色就知道是中国鸭绿江口。如果是有一个超级长寿的鸟，这过了30年被发现，也是可以通过这个金属环来识别的。比如说澳大利亚的一个繁殖员，如果他捉到了，那他告诉我这只鸟的，然后我把那个咱们繁殖时候的照片发给他。我去年捉到一个日本人环制的灰羽飘羽，然后他大概我记得是2010年左右，你想都已经那只鸟至少10岁加了，然后我把我这边环制了以后的信息和那个放飞的照片啊，我给他加了个旗标，然后放了以后，他把那个环制时候的原始照片发给我。嗯，
7: 这是一种很奇怪的冲击感。
0: 对对对。
8: 2016年2月，白清泉在澳大利亚成功地环制了一只大勺鹬。非常幸运的是，来年3月便在鸭绿江口的滩涂上观测到了这只大勺鹬。这种经历就是这些做鸟类调查的人最乐于看到的。
0: 然后，今天呢？

0: 今天的重头，咱们整那个黑嘴鸥，两只黑嘴鸥。好嘞，我觉得可以套。
1: 虽然今天没有还制到大勺鱼，但是抓到了两只黑嘴鸥，这也让白清泉十分欣喜。
2: 给他喊上，
3: 喊上。
1: 对于黑嘴鸥这种全球仅存2万余只的珍稀鸟类，更是需要环质来了解监测种群的数据。
0: 哎呦，有点急，
2: 107。我这车还打盹呢。
0: 这是国家一级的呀，弟兄们，我们温柔一点。这两个黑嘴鸥，来，一人一个。看，飞走了。好，哥们儿，咱走了，看看啊，107号，107号。好，走吧。
1: 白清泉的鸟类调查还在继续，
0: 好好活着啊。
1: 接下来他还是鼠鸟底栖生物调查环质，在鸭绿江口的这片滩涂上，这样的循环一直在继续。
0: 好，这个是 C10号， C10号大斌宝宝哈。哎，要帮我们画一条好的曲线，在外面好好过啊。
4: 希望能活20年。
0: 看，再见。
1: 白清泉已经持续这样系统鸟类调查很多年，
0: 3个月的宝宝，
1: 可我们却无法从他身上看到一丝重复的倦怠。我们也无法判断，支撑他的是对鸟的喜爱，还是对荒野的守望。
0: 我们首先是喜欢一个客观事物，一个生命，生机勃勃。这个生机勃勃在哪呢？在荒野上。我们喜欢那种自然的，似乎是荒凉的地方，但是它是生机勃勃的。
5: 全占了，真是。
0: 用一个专业词汇叫什么？叫生物多样性，万类霜天竞自由。就是这个道理，在一片荒野里看到各种各样的动物，不开心吗？精彩纷呈，

看不到的，我们三个人四个人对讲机，有的时候就这个上载一个人，那个上载一个人，这个跟不上了赶快告诉那个人。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3: 是不是肾透支了？
4: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3: 他好，家才好。
5: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6: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隐藏。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你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3: 是不是肾透支了？
4: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3: 他好，家才好。

0: 人毕竟也是哺乳动物。
1: 我来。
2: 荒野绝不是什么都没有。
3: 就真的是一种享受，在那种环境里面，
0: 是可以听到自己心灵声音。
4: 跟他们打电话，
5: 寻找四方。
0: 没有人不会喜欢。

0: 赵乾坤，五亮山山里人，生于斯，长于斯。
1: 下去四千895公斤，我们每个地方都有40次吧。
0: 老赵不善言辞，说话却总爱挂笑。
2: 刚才我们过来这个小山头，这几个小山头，如果你们不熟悉的人的话，就不知道要走哪个垭口。
3: 你看它有这个，它分辨羽毛呗，所以它是吃动物的东西。
0: 日常巡护，科研监测，浩荡的无量山里常年活动着他们的身影，大山就是他们的家园。
1: 现在人员也比较少，现在这个季节呢又紧张着怕发生森林火灾。
0: 老赵管辖的面积近80平方公里，十几个监测点在各点之间来回巡视，已是他的日常工作。
2: 哦，这个监测
3: 他妈抱不动你啊。烂泥配烂泥，配一个。拜拜。

0: 该在哪个位置叫呢？
1: 嗯，那个白色那个悬崖，对下来，对下来那个帘子冰，稍微偏朝外一小点。
0: 那这是第几群呢？
1: 这是第四群，那群是现在有十几只了，现在监测到最大的群体。
2: 西黑观长臂猿，地球上最孤独的物种之一，全世界仅存约1000只。其中无量山中约有500只，而老赵负责的辖区里约有200只。
3: 我的辖区的话，就是总共有30几群长臂猿，100多只，接近200只了。
2: 毫无疑问，照料长臂猿已然成为老赵生命中的头等大事。

0: 是我儿子说，爸爸你那个工作比外星的还要远。
1: 辛苦讲。
0: 我说去外星工作的还会回来你。在新内工作你还多长时间都回一次家了。

0: 招募一支队伍，保护好这片山林。老赵怀着朴素的心愿，骑着摩托车踏遍了无量山。
1: 管慧云都是雨晴的老弟手，雨晴和我们作对的人找来和我们做这个事情，他们熟悉山，他们熟悉什么人喜欢干坏事。
0: 尽管能提供的每月工资仅千余元，老赵仍然招募来了一批得心应手的巡护员。
1: 虽然待遇很低，说句实话，他也是行善积德的事，我还是觉得光荣的。
2: 嗯哼，再来再来，走了嘛，啊。
1: 那人现在已经去世了，他活着的时候我们去跟他交谈过。以前也是打他过肠病，而且是打到一直怀孕。这肠病原来拍肚子比给他看，但因为他说第一枪没有被打死，但是他说那只肠病他也活不了啊，他就干脆狠着心再打了一枪。从那次以后他就再也没有打过猎，因为他说那个肠病打下来以后太像小孩子了。
3: 安全前提下，有序地组织开展维护工作啊，这是最重要的、最要紧的一件事情，是吧？我们在
0: 监测长臂猿，了解它的习性以及种群的变化，搜集数据。这些监测都需要巡护员们近距离的观察才能实现。然而，对于天生只会在树上生活、从不下地的长臂猿来说，近距离的观察一直都是很难实现的事情。
2: 习惯化之前呢看不到了，我们三个人四个人对讲机，有的时候就这个山在一个人，那个山在一个人，这个跟不上了赶快告诉那个人。
0: 在大山里的长臂猿只需在树梢间的几个飞纵之后，便已出现在了山谷的另一边。
2: 他吃过了，
4: 都咬过他
2: 啊，他吃的可以吃的部分被他吃了。
0: 如果没有经年累月和长臂猿长期接触下的习惯化训练，那么观察长臂猿

0: 永远只能听到他们的声音，而无法看到他们。
1: 进站的时候，它会发出一种声音，它寻找同伴的有一种声音。
0: 经过多年的习惯化训练，无量山上的长臂猿已经对于这些穿着迷彩服的巡护员们给予了最大的信任，而第一个完成这项任务的正是曾经的猎人，今天的巡护员熊有富，人称老熊。
2: 我爸爸他我们是德军的爱穿山爱玩，他爸爸的他说他打过两次那种。

他进了荆轲也已经说也怕一个发不一样，因为跟着他后面嘛。小心抓着这个令子过来。你那跟着他会猛跑到风向跑扑的看，看来康克嘛，他也觉得我不会伤害他，嘛他就这个怕了嘛。但是呢，比起光华之前，他现在怕人。 地上那些乱长，在这听见他声音叫，叫嘛你就跑个嘛，他一般叫不长。后来我爸爸他们说是，这个是叫风飞的那个，他比较长不一点，那就叫风。那风刮呀，那跑飞了。

由于长臂猿的喉部有特殊的音囊，以至于声音洪亮可以传到2000米外。长臂猿90%的鸣唱发生在日出前半个小时和日出后的三个小时内，每个群体甚至每个个体的鸣叫时长和特征各有不同。

0: 车子。现在给他上，晚一点吧。
1: 小平安是一只意外受伤被救助的长臂猿的名字，如今他正等待着重归山林。
2: 这是你教学
1: 搜集数据、标本、观测行为、记录，然后将这些一手资料发往像中山大学这样的研究机构。在长臂猿种群保护的路上，巡视员的监测和研究学者的研究缺一不可。老熊花了6个月的时间完成了长臂猿的人类习惯化，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
3: 我们就掌握它的吃，它会吃什么东西，会吃什么果园，然后我们就按照那种故事来会教它。
1: 本地猎人口中的封猴

0: 大车 A13， 大车 A203 年车出生了嘛？
1: 嗯。
0: 大车抓过。
1: 跟着猴子跑，每天大概多少个小时？
0: 啊，这不一定了，我们要求就是，一个人交五十

0: 关长臂猿有着严格的领地划分，一般不会侵入其他族群的领地，雄性通体黑色，而雌性则毛色从黄灰至淡棕色，觅食习惯在15米上的高大乔木树冠层或中层穿越进行，由此也被冠为树冠之王。
1: 我们长臂猿监测人员他们是最熟悉最熟悉的，他们可以听出来是哪一群叫，而且他们可以听出来是哪一只叫。我们好多时候在寻找长臂猿的过程当中，有意识不意识的会吹吹口哨，看看长臂猿有没有回应。

0: 我觉得这我也挺喜欢这份工作的，再说现在国家对这个也比较重视嘛，这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嘛，所以说我们感到很荣耀。保护好这个绿水青山，其实也是实现人生价值很好的一个工作。
1: 海陆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2: 燕青丹，
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3: 一按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哇，好神奇的口感，
1: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从红茶诞生。

0: 神道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海陆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
4: 眼睛干，
3: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5: 全世界冰雪运动员的节日。

0: 今天的寻护任务迎来了新的同伴，中山大学的研究生们。对于他们的学术研究来说，实地考察更能直观地了解长臂猿的情况。
1: 这次来了几天了？
2: 来了五天了吧。
1: 是第一次过来这里？
2: 嗯。
3: 他刚才应该就是
4: 这个叫啥？
3: 哦，这是一种石斛。
4: 石斛。我记得鲫鱼的鱼长得这种形状。
3: 应该。
0: 对于动物观察研究来说，食物、粪便都是研究动物的重要数据。有时候，他们为了得到第一手的资料，经常直接尝试长臂猿的食物。
5: 吃到好吃强。
6: 好强啊！哦，看，长臂猿最本身是一看着你，你迷信。
7: 好了，你就拆过来。
8: 走
9: 用泥巴
8: 了，他就
9: 坐在那腿
10: 上。
8: 第三
10: 是吧？我们40来岁啊。
9: 他也40来岁。
10: 按照算起，那算起他更老嘞，
3: 是吧？86。
0: 他们正在观察着编号 M2 和编号 A13的长臂猿。
3: 到哪个定了放大就可能牙齿都看得见了。但是我这照得好像一点。
9: 还是很清楚的。
0: 这些编号在寻护员的眼里就是长臂猿的名字，他们一眼便能分辨出来。而这些长臂猿编号的由来正是中山大学的研究者们。
11: 中国的长臂猿可能90%都在我们云南。曾经的长臂猿是在长江两岸。只有这里的保存下来了。
3: 臂猿怎么叫？长臂猿怎么叫？长臂猿怎么叫？哥哥。
0: 对于这些寻护员来说，冬季是他们观察寻护的最佳时机。因为到了6、7月份，雨季到来的时候，连绵不断的大雨，无量山中的蛇虫，都将使他们的寻护观测变得异常艰难。
11: 我很小的时候饱受尽心的，林子少，所以说就缺水嘛。我们老家半夜2点、3、4点都会起来去一个水井里面去打水。
0: 童年家住无量山西坡的赵贤坤过着缺水的日子，而如今的他则更关心野生动物冬季饮水的问题。
11: 我们今天做这个东西呢，其实我们就是这附近呢有好多的这个野生

0: 动物，包括什么野猪啊、赤鸡啊、白熊啊、这个黑熊啊，很多很多。然后呢，这个地方呢都比较干燥，就这个东西呢，就是让这个雨停的时候的这个雨水把它蓄积在这里。我们希望是能够有好多野生动物在这里可以喝到水，不用跑很远的地方。
1: 放节气开上班节气了不开心
2: 农现在农现在去洗洗是的吗
3: 好了去熬了
4: 上午年的我怕
3: 去高兴
2: 你说
3: 叫
2: 再等
3: 一
2: 次
3: 再等
4: 一次再等一次
3: 上去一块
4: 啊你这口口就这个这口口就这
5: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怎样的光景？无量山也许就是这样的地方。老猎手成为了保护者，巡护员和长臂猿的距离也越来越近。
6: 你太乖了，跟我不过两米了。
5: 2021年5月18日。无量山西黑关长臂猿做过一次分布调查，最终确认无量山区域一共生活着104群西黑关长臂猿，这一数量比11年前的调查增加了17群。
0: 在以前的话，它最大的天敌是人，但是现在啊，人不是它的天敌。
5: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千年之后已成往事，可那失落的天籁之音却仍在这里的森林中回

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淘宝到底有多能？
2: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3: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4: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原声音。

0: 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刚新世时期，地球上的许多地区都覆盖着广袤的草原，非洲也不例外。这使得大量的猎物无处躲避掠食者。剑齿虎类动物巨科虎长有巨大的犬齿，它正趴在地上准备伏击。猎狗则在追逐猎物，寻找下手机会。具有匕首般犬齿的巨齿虎在捕猎时通常会群体出动。从非洲到美洲，这些顶级掠食者的身影无处不在。他们四处寻找巨型猎物，一头年轻的古灵齿象闯入了他们的视线。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剑齿虎类动物一直是称霸陆地的顶级掠食者。但是新生代凭借着前所未有的捕食技能，正在一步步打破旧秩序。他们中的佼佼者成为了如今的大型猫科动物。随后，剑齿虎类动物逐渐消失殆尽，但几乎

有大猫都存活了下来。为什么大猫能幸免于难？它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故事？哪些独特的优势帮助它们在这场生存之战中幸存下来？我们将回到狮子初登王位的时候，揭示它们如何征服世界，以及老虎又是如何成为森林之王的奥秘。

距今约180万年前，新一代掠食者正在崛起。这种掠食者身怀特技，与众不同的捕食技能让他们崭露头角，在众多竞争者中拔得头筹。他们就是早期的狮子。狮子后半身肌肉发达，完美地体现了力量与速度的结合。

当时狮子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剑齿虎类动物，后者的力量主要集中在前半身，利用发达的颈部肌肉以及巨大的犬齿，它们可以瞬间击中猎物要害。巨科虎虽然体型不及公狮，但巨大的犬齿使它们足以抗衡狮子。巨齿虎与狮子体型相当，尽管它们的巨型犬齿更短一些，但仍然可与狮子相匹敌。巨科虎和巨齿虎早已灭绝，它们也被称为剑齿虎类动物。它们虽然也同为猫科动物，但与今天大家所熟知的猫科动物大不相同。更新世时期，这三类动物共同生活在同一片草原上。随着竞争者纷纷走向灭绝，狮子开始称霸世界。它们何以在激烈的竞争中存活下来？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现代狮子身上寻找线索。

作为猫科动物中少见的群居动物，狮子的族群结构略为复杂，成员可达30个，其中包括成年公狮、具有亲缘关系的母狮及其幼崽。

亲密的肢体接触不仅有助于增强族群凝聚力，还能统一他们的气味。狮群共同抚养幼崽，分享猎物，抵御敌人。也许正是得益于团结互助的精神，狮子能够与同为群居动物的巨齿虎和猎狗比邻而居。那么狮子存活至今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呢？现代狮子有时也喜欢昼伏夜出，他们的祖先很可能也有相同的习惯。夜间捕食的特性也许正是他们存活至今的关键所在。

傍晚时分，经验丰富的牧师带领狮群来到了开阔地带。借助先进的摄像技术，我们得以窥探狮群在夜幕中的一举一动。摄像机为我们揭示了难得一见的狮子行为。狮群看似在悠闲漫步，实际上它们正处于捕食状态，对任何细微声响都十分警觉。敏锐的洞察能力以及对周围环境的熟悉程度，能帮助他们精确定位猎物。瞪羚出现在了夜色中，但这种小型猎物不足以喂饱整个狮群。河马则过于庞大，它们发脾气时非常可怕，击败狮子都不在话下。角马才是狮群的猎杀对象。在漆黑的夜晚，角马挤成一团以寻求庇护，它们躲在偏远的地方，不发出一点声响。因此，狮子无法靠视觉或听觉发现它们。而唯有借助嗅觉的力量。狮群分头行动，试图将角马包围起来。两头母狮走在前列。他们屏气凝神，默契十足。随后他们分两路，从侧面夹击角马，而后者浑然不知自己身处险境。如果关掉摄像机的夜视功能，这头母狮会完全隐没于夜色中。而从角马所处的位置观察，他们同样无法发现敌人在靠近。在漆黑的夜晚，我们人类只能看清头顶的星星，而狮子的视觉要比人类敏锐若干倍，可在黑暗中穿梭自如。因此，他们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黑夜猎手。一头母狮准备发起进攻，它的同伴则悄无声息地潜入角马中间。如果换成白天，狮子不可能在空旷的草原上如此靠近角马。敌人的进攻立刻在角马群中引起骚动，处于猎物中央的母狮则在静观其变。藏在低处的有利位置，让它能看清夜色中慌忙逃跑的猎物。像大多数猫科动物一样，狮子也拥有许多快缩肌纤维，能够实现瞬间加速，但它们也同样耐力不足，因此时机非常关键。

角马侥幸逃过一劫，但狮子并不会轻易罢手。这时，牧师开始召集其他族群成员。震天的吼叫声响彻方圆数公里，为黑暗中的狮子指引道路，让他们重新聚集到了一起。

另一头同时潜入的母狮利用强有力的犬齿和锋利的爪子一口咬住了角马的喉咙。母狮在猎杀过程中绝不张扬，以免惊动附近的竞争对手。乍看上去，这头母狮似乎仅凭一己之力征服了重达200多公斤的角马，但却离不开整个狮群的协助。早期的狮子可能同样需要依靠集体战术来抵御劲敌。

更新世时期，狮子难免会与凶猛的巨科虎发生冲突。长有巨型犬齿的巨科虎也许能拿下一头狮子，却无法应对整个狮群。

但在面对成群结队的巨齿虎时，狮子陷入了手足无措的境地。科学家通过分析巨齿虎头骨化石获知，巨齿虎习惯在白天捕食，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狮子喜欢昼伏夜出。对于现代狮子来说，即便在夜间捕食，它们依然难逃宿敌的威胁，那就是另一种群居动物——斑鬣狗。这群斑鬣狗十分气愤，因为狮子闯入了他们的地盘，还把猎物给赶跑了。作为非洲第二大食肉动物，斑鬣狗趁公狮不在时公然对母狮发起了挑衅。母狮只好一次次地

将斑鬣狗赶走，但这里的斑鬣狗实在是多得防不胜防，他们甚至会找机会杀死狮子幼崽。

早在更新世时期，斑鬣狗可能就已经对早期的狮子构成了严重威胁。这两个物种之所以需要集群而居，也许都是为了抵御对方入侵。

一头公狮出现了。他的兄弟也前来支援。班列狗十分清楚，公狮会毫不犹豫地杀死他们。多亏有狮群的保护，幼崽得以毫发无损。现在，狮群可以安心进食了。他们一晚能吃掉的猎物十分可观。作为集群而居的动物，狮群成员需要共享美味。饱餐一顿，让他们心满意足。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新媒体广告策划执行，一站式广告落地服务，助力品牌成长，达成文化传媒。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

0: 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凭借团队协作和夜间捕食的能力，史前狮子得以在众多竞争对手之中站稳脚跟，并逐步成为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草原之王。但草原之王也并非战无不胜。很久以前，大象曾一度生活在对锯齿虎的恐惧之中，并由此产生了对大型猫科动物的憎恨之情。

去，种类繁多的大象曾在广阔的大草原上悠闲踱步，享用仙草。现如今，它们中的大部分已销声匿迹。更新世时期，在非洲大草原的生物演化史上，狮子即将面临下一个严酷的考验。此时，另一种掠食者正在悄然崛起。与狮子一样，这个物种将大大改变地球的历史，并将挑战所有大型猫科动物的霸主地位。

据说这些早期人类很可能加剧了多种大象以及许多其他大型哺乳动物的灭绝进程，这大大减少了巨齿虎的猎物选择。在非洲，剑齿虎类动物的统治时代即将终结。它们将被早期人类所取代。不过，狮子却幸存了下来，也许是因为它们生性警惕，昼伏夜出，成功避免了与早期人类发生冲突。有研究认为，大约170万年前，这些早期人类大力开疆拓土，他们走出非洲，进入了欧亚大陆。大约100万年后，早期的狮子也穿越了当时绿洲遍布的撒哈拉沙漠，追随着人类的脚步走出非洲。自此，欧亚大陆成了狮子的新家园。很快，他们的脚步就从今天的西班牙一路延伸到了遥远的东部。尽管狮子的身影几乎遍布全球，但仍有些地区成为了例外。如果说草原是狮子的天下，那么森林

狮子喜欢成群结队横穿草原，而这种大猫则更喜欢借助森林的掩护独行天下。它们就是老虎。在气候变化剧烈的冰期，成群的大型哺乳动物行走在冰天雪地中，犀牛、猛犸象、欧洲野牛、原牛都是狮子和老虎的猎食对象，它们都长有长长的尖角，这些曾经用来防御剑齿虎类动物的利器，如今可用来对付这两种大猫。由于剑齿虎类动物逐渐衰落，狮子和老虎双双登上了亚洲顶级掠食者的宝座，前者称霸草原，而后者则统治着森林。今天，亚洲的森林中依然有老虎的踪迹，然而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猎物少之又少，大群的猎物早已不复存在。为了觅食果腹，老虎不得不长途跋涉。但他们看到猎物时，并不会贸然行事，而是会悄无声息地靠近对方。与狮子相比，老虎的肌肉耐力更强，这意味着它们可以追逐更长时间。

获猎物后，老虎经常会将其吃得一干二净，一顿下来，它们的体重就会增加不少。既能大快朵颐，又能忍饥挨饿，这是大多猫科动物共有的特性。这一优势也使得老虎在史前世界更有竞争力。今天，老虎的活动范围已扩至俄罗斯远东地区，而人们普遍认为它们的发源地位于中国。约160万年前，老虎的活动范围再度扩大，南至如今已被淹没的巽他古路，随后登上了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此外，它们还向西扩散至中亚地区。亚洲是老虎的活动中心，这里不仅有广袤的森林，还有开阔的草原。喜马拉雅山脉边缘有一处地方，与老虎的史前生活环境十分相似。这里是世界上老虎数量最多的地区之一。这里还是许多庞然大物的家园。其中包括成群的大象，身披厚甲的犀牛，体型巨大的水牛，以及体重惊人的野牛，它们时刻都在保持警惕，防备大猫的袭扰，但有时候往往防不胜防。通过观察现代老虎如何在

在这里生活，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他们是如何熬过更新世的。虽然这里生活着很多老虎，但它们总是神出鬼没。高高的草丛是其绝佳掩护。在众多猫科动物中，老虎的条纹显得十分独特。这也许是它们为了埋伏在高高的草丛中而进化出来的特征。河边是众多野生动物的聚集之地，这里可供它们饮水、进食以及乘凉。而当顶级掠食者现身时，气氛突然变得紧张起来。只有一头年轻的公象处变不惊。

老虎也会在炎炎烈日下来到河边饮水休息。但如果眼前出现猎物，他们可不会放过机会。姜塔无疑是一道美味的点心。但他们十分警惕，还好这头老虎找到了别的食物。另一只老虎也走了过来，想要分一杯羹。

0: 但这点食物显然不够他们分享。后者只好亲自去捕食。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清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九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

0: 七七，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在高高的草丛中生存并非易事，这里危机四伏，能见度极低，无论是掠食者还是猎物都得时刻保持警惕。而老虎通过踏着犀牛和大象开辟的路径，可以在这一带穿梭自如。从空中俯瞰，这片区域错综复杂的路径尽收眼底，

高的草丛很容易让人迷失方向，但研究人员通过追踪老虎发现，他们对周围的环境了如指掌。这头成年雌虎的活动范围约有25平方公里，它对领地内的每个角落都一清二楚，还会经常在树丛中留下气味标记，以宣示主权。事实上，它只是众多领地与这头雄虎重叠的雌虎之一。这片区域的老虎尤其密集，因为这里的猎物十分丰富。老虎喜欢在夜幕降临时外出捕食，这些体型巨大的印度野牛曾是剑齿虎类动物的猎物，现在则出现在了老虎的食谱中。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老虎如何能拿下体重约为自身5倍的印度野牛。

事实上，对于老虎而言，扑倒印度野牛并不需要大费周章，这在猫科动物中十分罕见。即便换成狮子，它们也很难单枪匹马制服这种庞然大物。由此可见，狮子并不适合栖息于这种地方。但老虎有一点和狮子相同，它们之

所以在夜间捕食，很有可能也是为了避免与其他史前掠食者竞争。现代老虎十分擅长在夜间捕食，通过先进的摄像机，我们得以捕捉一些极为难得的老虎画面。这头年轻的雌虎大约两岁半，很快它就要开始独立生活了。现在它仍栖息在母亲安全的领地内，不断提高捕食技能。沿着其他动物走过无数遍的路径，它得以隐秘地快速穿行。犀牛能嗅出雌虎的行踪，如何避免在皎洁的月光下暴露行踪，是雌虎在此刻面临的最大考验。鹿喜欢在开阔的地方吃草，从高处俯瞰，我们可以轻易看到它们，但在平地上观察，即便是稀疏的草丛也会遮挡大部分视线。一旦瞥见老虎，鹿就会发出叫声。这让雌虎知难而退，唯有等到仅剩星辰闪烁的夜晚，它才有可能满载而归。没有了皎洁的月光，雌虎得以低调出行。现在，只有通过摄像机的夜视功能，我们才能看清夜色中发生的一切。而雌虎则需要动用所有的感官去判断鹿的具体方位，其中听觉在其追踪猎物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鹿每走一步，雌虎就紧随其后。即便要穿越鳄鱼遍布的河流，雌虎也在所不惜。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雌虎凭借气味、声音和了然于心的地图来指引方向。

这些鹿深知自己位于老虎的地盘，因此一刻也不敢松懈。由于高高的草丛遮住了雌虎的视线，它只好依靠敏锐的听觉来追踪猎物。

甚至能捕捉到一些细微的声响。他有可能会通过聆听声音来判断周围物体距离自己有多远。他还能转动耳朵，以捕捉细微的声响。

雌狐躲进了高高的草丛中。现在它完全消失在了镜头里。他在耐心等待猎物平息下来。

更新世时期，剑齿虎类动物和其他许多大型动物纷纷走向灭绝，但老虎却顽强地存活了下来。这也许是因为它们学会了躲避早期人类，以及在夜间捕食。在鼎盛时期，亚洲的老虎数量庞大。

正当老虎在东亚和南亚站稳脚跟时，狮类动物开始向北扩展领地。他们穿过了白令路桥，抵达北美洲。有研究认为，他们后来还扩散至了南美洲。在美洲，这些动物再次遇到了宿敌巨齿虎。尽管这种剑齿虎类动物在非洲和亚洲走向衰落，但它们仍在美洲称霸一方。与其并驾齐驱的还有另一种可怕的剑齿虎类动物——刃齿虎。与其祖先巨科虎相比，刃齿虎体型更大，而且犬齿更长。也许正是与刃齿虎长期搏斗，促使美洲拟狮可能进化为了史上最大的猫科动物，重达400多公斤。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三种可怕的动物在美洲共存了数十万年，共同享用这片大陆的丰富馈赠。放眼全世界，在所有高手云集的地方，狮子无不是通过夜间捕食以及团队协作得以维持生存的。

随着狮子和老虎雄踞一方，地球迎来了这群大猫的黄金时代。但他们的霸主地位并非一成不变。距今约60000年前，一股新势力异军突起，席卷全球。他们就是智人。这些出现在法国岩洞中的史前狮子壁画，据说正是出自智人之手。当时智人已然在寒冷的欧洲确立了霸主地位。这些令人惊叹的画作透露出早期人类对狮子的敬畏之情。可以肯定的是，同为群居动物的智人和狮子当时已经共存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在今天这个由人类统治的时代，狮子和老虎面临着前途未卜的困境。而在大猫称霸的黄金时代，狮子和老虎的足迹超出我们的想象。但那个时代早已远去，现在全球狮子的野生成年个体数量约为20000头，而老虎的数量更是不及4000头。仅存的狮子和老虎大多栖息在国家公园和保护区内，为大猫们提供猎物与活动空间是人类刻不容缓的任务。保护区或国家公园可以说是狮子的最后据点。这些地方水草丰美，降雨充沛，总是能吸引成群的动物。雨季是食物丰盛的季节，这为刚刚降生的幼崽提供了良好的开端。他们通过追逐各种动物，磨练捕食技能。

所有大猫都需要依靠这些宝贵的生存技能，以在日新月异的世界中继续生存。

0: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

0: 益生菌选畅益生。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7: 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悄无声息，迅如闪电，毒性惊人。这些非凡的特质在毒蛇身上得到了完美体现。今天我们将聚焦一类毒蛇，探究它们的秘密世界。它们就是眼镜蛇。我们将见识眼镜蛇强大的攻击力，观察雌雄眼镜蛇之间的亲密互动，目睹它们与天敌展开的生死较量。下面就是眼镜蛇的传奇故事。所有眼镜蛇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受到威胁时，它们会竖起身体前部，同时捧起肋骨，撑开颈部的皮褶，让自己显得更加高大。它们不仅能分泌毒液，捕猎能力也十分出众。眼镜蛇主要分布在非洲和亚洲，不同地方的眼镜蛇各具特色。南亚地区的西高指山脉海拔超过2500米，山上生长着大片原始热带雨林。这些古老的雨林里生活着一种神秘的眼镜蛇，这种眼镜蛇非常可怕，人们对它们心存畏惧。

它们的毒液毒性极强，一口下去能毒死一头大象。它们就是眼镜王蛇。眼镜王蛇身上长有黄白色斑纹，这让它们在移动时不容易被发现。眼镜王蛇在眼镜蛇家族中自成一属，但同样能撑开颈部皮褶，也能分泌剧毒。

每年一到四月是眼镜王蛇的交配季，为了完成繁衍的使命，这条雄性眼镜王蛇要长途跋涉，寻找能够与之交配的雌性。雄性眼镜王蛇在林间地面上快速穿行，四处嗅探着雌性的气味。眼镜王蛇的移动速度很快，可达每小时

西高指山脉在雨季的降雨量非常丰富，是眼镜王蛇的理想栖息地。这条雄性眼镜王蛇的领地内猎物资源丰富，眼镜王蛇通常独居。在交配季，雄性为了寻找雌性，可能会越界进入其他雄性的地盘。一条雄性眼镜王蛇闯入了这片不属于它的领地。

双方对峙了一段时间，体型较小的闯入者率先放弃。眼镜王蛇在野外的寿命大约为20年，这条雄性眼镜王蛇正值壮年，只有和它体型相当的挑战者才敢向它发起攻击。他追踪的雌性眼镜王蛇近期刚刚蜕皮，蜕下的旧皮向雄性传递出雌性已经准备好交配的信号。雌性眼镜王蛇在它经过的地方留下信息素，这是雄性用来追踪雌性的线索。这条雌性眼镜王蛇在附近的巢穴中等待雄性的到来，完成交配后，它会用树叶堆住巢穴，在里面产卵。雄性眼镜王蛇距离雌性越来越近，雄性眼镜王蛇用分叉的舌头捕捉雌性信息素里独特的化学物质，并将其传递至位于上颌的离鼻器中。它能够从这些化学物质中得知雌性的年龄、健康状况和繁殖能力等信息。舌头左右两叉上的气味分子的多少，则可以用来判断雌性所在的方位。然而，它还感知到了空气中的另一种气味。气味来自另一条雄性眼镜王蛇。占据这片领地的眼镜王蛇体长近5米，它的毒液能致人死亡。很少有动物敢挑战它。除了它的同类，

挑战者的体型与领地主人的差不多，如果领地主人落败，他将失去与那条雌性交配的机会，甚至可能赔上性命。眼镜王蛇的拉丁学名意思是食蛇者， 蛇类是它们的主要食物，它们通常喜欢捕食无毒的滑鼠蛇和蟒蛇，有时也会同类相食。如果胜利的一方肚子饿了，失败的一方可能会被吃掉。 两条雄性眼镜王蛇互相试探，双方都不肯退让，一场战斗在所难免。这就是眼镜王蛇打斗的方式，他们的目标是将对方压倒在地。 只有当打斗变得特别激烈时，他们才会用毒牙咬对方。他们对彼此的毒液并非完全免疫。雌性眼镜王蛇与两条雄性保持安全距离，把身体探出巢穴观战。两条雄性眼镜王蛇势均力敌，双方都不愿认输。

耐力是获胜的关键，胜者的饥饿程度将决定败者的命运。两条雄性眼镜王蛇打得不可开交，最终闯入者力气耗尽，试图逃跑，领地主人紧追不舍，

这条雄性眼镜王蛇的表现似乎打动了观战的雌性，如果一切顺利，他们将进行交配。眼镜王蛇是眼镜蛇家族中体型最大的成员，非洲的一种眼镜蛇则拥有更大的排毒量。 跨越广阔的印度洋，我们来到非洲南部沿海地区潮湿的森林。这里生活着非洲体型最大的眼镜蛇——森林眼镜蛇。这是一条雌性森林眼镜蛇。 它的唇鳞呈白色，有黑边。与好斗的眼镜王蛇不同，森林眼镜蛇生性低调。这条雌性森林眼镜蛇现在尤其如此，它体内怀有大约20枚卵，正在寻找安全的产卵地。成年森林眼镜蛇很少遭到猎食。

不过，许多动物都有可能抢走森林眼镜蛇的卵。这条雌性森林眼镜蛇的孕期并不轻松。由于新陈代谢加快，它需要摄入更多食物，而日渐膨大的卵却让它的身体变得笨拙迟缓，捕猎效率大不如前。在身体被彻底拖累前，它必须争分夺秒地进食。好在森林里食物丰富，他知道在哪里能找到下一餐。森林眼镜蛇经常在水中活动，要捕获下面这个猎物，森林眼镜蛇必须小心地隐藏自己的行踪。

这条雌性森林眼镜蛇的毒液毒性强，起效快，然而它需要尽可能靠近蟾蜍才能发动攻击。肚子里的卵拖慢了它的行动，不过它还有别的办法。

蟾蜍具有保护色，不容易被捕食者发现，但森林眼镜蛇能用舌头感知蟾蜍的气味， 从而确定蟾蜍的位置。雌性森林眼镜蛇慢慢逼近，

就在这条雌性森林眼镜蛇即将产卵之时，生活在西高指山脉的雄性眼镜王蛇还没有完成繁衍的使命。

求偶之战结束后，雨林恢复了平静。这条雄性眼镜王蛇逐渐向雌性靠近。

里耐心地等待着。现在雌性眼镜王蛇离开了巢穴，

雌性眼镜王蛇撑开颈部皮褶，表示接受雄性。雄性用舌头轻触雌性的皮肤，雌性没有抗拒。

交配开始了，两条眼镜王蛇交缠在一起，缓慢地扭动着。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们会待在一起进行多次交配。

0: 处于交配期的眼镜王蛇攻击性很强，不过他们会本能地选择隐蔽的地点进行交配，以免受到打扰。
1: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2: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08076996，40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2: 贝利优，20年自主菌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1: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新媒体广告策划执行，一站式广告落地服务，助力品牌成长，达成文化传媒。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2: 日子一天天过去，在这段时间里，雄性眼镜王蛇的精力几乎都放在交配上，很少捕猎，也没怎么吃东西。交配结束后，雌性眼镜王蛇离开雄性，返回巢穴。雄性眼镜王蛇饥肠辘辘，可能会吃掉雌性，这种情况不太常见，但确有发生。雄性眼镜王蛇开始寻找食物。

没过多久，他就发现了目标。前方有动静。这是一条滑鼠蛇。雄性眼镜王蛇等不及要美餐一顿了。看来雌性眼镜王蛇离开它是明智的选择。滑鼠蛇也看到了雄性眼镜王蛇，摆出了防御的架势。雄性眼镜王蛇已经大约一个月没有好好吃东西了，这条滑鼠蛇是理想的猎物。雄性眼镜王蛇紧紧盯着它。

正常情况下，眼镜王蛇可以轻松捕捉到滑鼠蛇，可现在这条雄性眼镜王蛇体力不济，滑鼠蛇趁机逃脱。雄性眼镜王蛇急需进食，在遥远的非洲，另一种眼镜蛇则面临不同的生存挑战。在非洲东南沿海地区，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的栖息地靠近城市。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的优势在于它们强大的适应能力，它们能在城市周围生存，应对各类危险。

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的牙齿很特别，能喷射毒液。它们的毒腺较大，毒牙内有中空管道，一直延伸至毒牙尖端。毒腺外包裹着发达的肌肉，肌肉收缩时会挤压毒腺。毒腺受到挤压后，里面的毒液就通过毒牙中狭窄的管道向前方喷射出来。 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能将毒液喷出两三米远，而且专门进攻对方的眼睛。这意味着它们可以从远处御敌，无需近身缠斗。喷射毒液能起到很好的防御效果。有一种蛇也演化出了这。

项特殊的能力。拓蛇生活在附近的草原上，它们与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外形相似，也会喷射毒液，只是精准度

阔蛇还有一项非同寻常的本领，在难以逃脱危险时，他们会装死，

危机解除后，拓蛇马上离开了。生活在郊区的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成功赶走了狗，却还没有找到猎物。等到天黑后，他或许有更多机会。现在，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可以专心捕猎。他来到水边，寻找他最喜欢的食物之一——蟾蜍。

毒液很快就起效了。眼镜蛇在全球的分布范围很广，这要归功于它们强大的适应能力。很多种类的眼镜蛇都生活在森林里，然而有一种眼镜蛇即便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也能存活下来。对大多数动物来说，位于非洲的纳米布沙漠并不适合生存。纳米布沙漠靠近内陆的地区夜晚寒冷，白天的气温则可高达45摄氏度，大地暴露在烈日之下。这里竟然也有眼镜蛇存在。

在沙漠里，许多动物选择在黎明时分外出活动。太阳完全升起之后，它们就躲入地下的洞穴里。黄金眼镜蛇却能承受白天的高温。眼镜蛇的体色各异，通常与它们所在的环境相协调。这条黄金眼镜蛇和烈日炙烤下的沙子一样，呈金黄色，与沙漠完美的融为一体。

南非地松鼠是黄金眼镜蛇的猎物之一。面对潜在的威胁，南非地松鼠选择主动出击，驱逐捕食者。

随着气温升高，黄金眼镜蛇的猎物会陆续躲入地下洞穴。有一种动物例外，群之雀的巢穴称得上是沙漠里的生命绿洲。

黄金眼镜蛇用身体后部缠绕树枝，借此稳住身形，然后把头探入群知雀的巢穴，在一个个巢室中搜寻猎物。大部分巢室空空如也，

0: 成年群之雀基本上都飞走了，剩下还不会飞行的雏鸟被困在巢里。黄金眼镜蛇找到一窝雏鸟，他们的母亲不在，黄金眼镜蛇可以一饱口福了。黄金眼镜蛇不知不觉爬到了树的高处，它选择用最快的方法下树，沙地很松软，它不会摔伤，却不小心暴露了自己的位置。这是黄金眼镜蛇为数不多的天敌之一，它发现了黄金眼镜蛇，准备运用一种极为特殊的能力与之展开较量。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纪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海陆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2: 眼睛干，
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
2: 眼睛呢？
1: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3: 回到西高止山脉的雨林，眼镜王蛇的交配活动已经结束。在饥饿的驱使下，这条眼镜王蛇四处寻找猎物。视觉在眼镜王蛇捕猎时能发挥重要作用。这条眼镜王蛇扫视雨林，不放过任何风吹草动。眼镜王蛇的视力在蛇类中相当出色，能看到几十米外的猎物。眼镜王蛇所到之处，动物们都会提高警惕。毕竟，眼镜王蛇咬中猎物时能注入大量毒液。

眼镜王蛇现在急需饱餐一顿，他的领地周围环绕着农田，他很熟悉这里的环境。根据以往的经验，村庄里的食物会引来不少动物，其中许多都是蛇类的猎物。眼镜王蛇打算来这里碰碰运气。村庄里猎物随处可见，而且轻易就能捕获。不过这条眼镜王蛇对家禽似乎并不感兴趣，它的目标是其他蛇类，比如这条滑鼠蛇。眼镜王蛇的机会近在咫尺，吃掉一只老鼠只够它维持一周，而一条这么大的滑鼠蛇则足以支撑它存活

眼镜王蛇的毒液慢慢进入滑鼠蛇的体内，毒液中含有神经毒素，能迅速影响猎物的神经系统，

吃掉这顿大餐后，眼镜王蛇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都不需要进食了。他费了不少力气才把滑鼠蛇吞下肚子。

在非洲南部，两个月前，这条雌性森林眼镜蛇在一个隐蔽的洞穴中产下了卵。在那之后，它一直守护着卵，现在卵即将孵化。它作为母亲的职责也到此结束了。

森林眼镜蛇的卵长3到5厘米，从中孵化的幼蛇体长为20多厘米。幼蛇会分散到森林各处，开始新的生活。在孵化期间，卵为它们提供了生长所需的一切。现在，它们必须离开卵的庇护，凭借本能生存下去。和它们的母亲一样，森林眼镜蛇幼蛇的唇鳞边缘也是黑色的。它们用舌头捕捉空气里的化学物质，大脑则迅速处理着大量环境信息，这让它们能够寻找食物，躲避危险。幼蛇们需要尽快行动起来，如果能捕获足够多的猎物，它们会长得很快。刚孵化的森林眼镜蛇就能分泌毒液，可以对人类构成致命威胁。在成长过程中，它们可能会遭遇诸多劫难，有些会死于饥饿，有些则会落入捕食者之口。孵化后，森林眼镜蛇幼蛇腹腔内仍存有未吸收完的卵黄，可作为营养储备维持生存。但现在，这份来自卵黄的营养也消耗殆尽。

幼蛇毫无经验，只能靠本能捕猎。在饥饿的驱使下，他很快就找到了猎物。他试图接近目标，

右蛇撑开颈部皮褶，竖起身体前部，尝试用这种方法取得优势。他终于咬到了猎物，他的嘴巴还不够有力。不过，毒液已经麻痹了猎物。幼蛇捕获了他生命中的第一只猎物。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把猎物吞下肚子。

这只猎物对幼蛇来说有点大，不易吞咽，但可以支撑它生存数周。在一窝森林眼镜蛇幼蛇当中，只有少数幼蛇能顺利长大。成年后，森林眼镜蛇的生存能力大大增强，然而它们仍然要为生存而战。 黄金眼镜蛇是强悍的猎手，能够适应纳米布沙漠严苛的环境，可它们并非没有对手。这是比威猛，这种小巧敏捷的动物是黄金眼镜蛇的天敌，它们对蛇毒有一定的免疫能力。比威猛试图咬到黄金眼镜蛇头的后部，它拥有惊人的反应速度。黄金眼镜蛇遇到了劲敌，它必须想办法用毒牙咬中比威猛。

这次攻击命中要害。敌威猛，败下阵来。黄金眼镜蛇保住了性命，他的许多同类在遭遇敌威猛时就没这么幸运了。西高指山脉迎来季风季节，眼镜王蛇的卵几周前刚刚孵化，幼蛇开始探索周围的世界。它们长着与成年眼镜王蛇一样醒目的斑纹。幼蛇延续了这个眼镜王蛇家

族的血脉，他们的父亲也再次保住了自己的领地。西高止山脉上的眼镜王蛇就这样年复一年地繁衍后代，生生不息。无论在亚洲还是非洲，眼镜蛇都能克服重重困难，顽强求生。面对恶劣环境、捕食者的威胁和外界干扰，他们凭借独特的生存本领，灵活应对各种挑战。致命的毒液让我们对眼镜蛇望而却步，但它们也是地球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

0: 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1: 是不是肾透支了？
2: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1: 他好，家才好。
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4: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5: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6: 生命里拥有你，
7: 奶茶我爱优乐美。
8: 五色英雄集结，
9: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1: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

0: 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2: 嗯，盖世小软饼
1: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2: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5: 是不是肾透支了？
4: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5: 他好，家才好。

他们大多身体粗壮，动作快，并且带有剧毒。蝰蚵蛇类，简称蝰蛇，是世界上最可怕的蛇类之一。然而，只要深入观察，就会发现我们所知也许只是冰山一角。他们拥有非凡的本领，鲜为人知的隐秘生活，还要面对各种各样的生存挑战。虽然大部分蝰蛇体型粗大且带有剧毒，但它们也不能百分百保证自身安全。

乍看之下，绝大多数蝰蛇躯体粗壮，全身上下长满了鳞片，甚至有些丑陋。其实，这一类蛇有着鲜明的特点，全球大概有300种蝰蛇，它们通常都长着竖直的瞳孔、宽大带棱的鳞片、三角形的头部，还有巨大的毒牙。 蝰蛇的毒液中含有多种毒素，有些能引发血液凝固和内出血，有些则会导致中毒者麻痹瘫痪，甚至器官衰竭。每年，全世界都有人死于毒蛇咬伤，其中因蝰蛇咬伤致死的人数占了相当大的比例，除南极洲和大洋洲外。 蝰蛇在其余5大洲均有分布，它们的栖息地类型复杂多样，分布如此广泛，蝰蛇必定拥有令人惊叹的本领，以及非凡的适应能力。从丛林到沙漠，无论生活在什么地方。 蝰蛇都在为生存而努力着，它首先要填饱自己的肚子。

极度危险，繁殖能力强，这就是我们对蝰蛇的基本认识。然而，它们的真实面貌远不止于此。本集将探寻三种蝰蛇的故事，借此一窥它们面临的生存挑战、致命天敌和自身惊人的本领。在非洲中部茂密的森林中，一条有着复杂花纹的大蛇在地上爬行。

它就是加蓬斯葵，一种能长到一米多长，超过10公斤重，身体如成年男人小腿般粗壮的葵蛇，

加蓬斯奎身上的几何图案使他与落叶融为一体，这些黑色斑块模糊了他的身体轮廓，让他完美隐入林间斑驳的阴影之中。加蓬斯奎可以这样纹丝不动很长时间。 他并不是在睡觉，而是在埋伏，伺机捕猎。埋伏的地点也是有意挑选的。加蓬斯奎根据森林里的啮齿类动物留下的气味，推测这里可能还会有猎物经过。 足够耐心是他的一大优点，而他最厉害的武器则藏在嘴里。加蓬斯奎的毒牙可超过5厘米，可能是毒蛇中最长的。加蓬斯奎拥有巨大的毒腺，就藏在他那三角形的头部里。 通过收缩肌肉挤压毒腺，毒液就会注入位于口腔前部的中空毒牙中，类似铰链的结构，让毒牙可以自如收起。得益于此，加蓬斯奎的毒牙即便很长，也不会妨碍它的行动。此外，毒牙还能向两侧转动，让加蓬斯奎可以从任何角度发起攻击。 这条加蓬斯奎一动不动地等了好几个小时，终于等来了一只老鼠。现在，加蓬斯奎只需等待老鼠进入他的攻击范围。

老鼠跑不远的。加蓬斯葵的毒液很快就让老鼠失去了行动能力。虽然老鼠的心脏还在跳动，但血液细胞已经被破坏了。老鼠的身体尚有余温，就已成为加蓬斯葵腹中的食物。毒牙不仅可以注射毒液，还能将食物推进食道。随后，加蓬斯葵的肌肉不断收缩，将食物推入长长的胃中。除了老鼠身上的毛，其余部分都会被消化。他期待着下次能捕到更大的猎物。加蓬斯葵是这片偏远森林中最危险的动物之一，很少有动物能对它构成威胁。然而，加蓬斯葵的生活方式对生活在北美洲同属蝰蛇科的响尾蛇并不适用。响尾蛇是这片荒野极具代表性的动物，它们抖动尾尖发出响声，不仅是警告，也是它们害怕的表现。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很多人都不喜欢响尾蛇，

0: 对响尾蛇来说，眼前的场景非常可怕。它们不像人类有外耳，只能通过身体感受地面震动来感知声音。要是被牛或者马踩到，将是致命的。响尾蛇必须尽快逃离这里。他看准一个时机，悄悄地逃走了。这条雌性响尾蛇正处于警戒状态，因为它的十条幼蛇就藏在不远处的岩石下。白天，这些岩石处于阳光的暴晒之下，到了晚上还留有余温，给幼蛇提供了理想的藏身之所。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海陆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2: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4: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钙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钙脆虾条。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2: 海陆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2: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0: 大部分蛇不会育幼，但响尾蛇却不同。幼蛇出生后的头两个星期，雌性响尾蛇都会守在幼蛇身边，不会走远。好在周围就有很多猎物，雌性响尾蛇也不需要走太远。附近的牧场引来了大量啮齿类动物，这也是雌性响尾蛇选择在此地生活的原因。然而在牧场附近活动，也让响尾蛇面临着被踩踏的风险。

除此以外，这里还生活着响尾蛇的天敌，王蛇以蛇为食，并且对响尾蛇的毒素免疫。响尾蛇幼蛇很容易被它们捕食。

0: 草原上的一个菠萝种植园里，生活着另一种蝰蛇，那就是古腹丝蝰。这一条今天过得不太顺。 菠萝种植园里甜美的果实引来了大量老鼠。每年全球都有大量粮食被老鼠吃掉或污染，老鼠不仅是多种致命病菌的携带者，它们身上的跳蚤还会传播鼠疫，而古腹丝蝰却将这些老鼠视为美餐。可以说， 古腹丝蝰无意间有效阻止了鼠害的蔓延。这条古腹丝蝰的捕猎行动被打断了，它有些恼怒，鼓起身体，发出嘶嘶声警告眼前的人类。古腹丝蝰这个名字正是由此而来。 跟大多数蛇一样，古腹丝蝰只要有退路，就不会贸然发动攻击。它选择了离开，毕竟还有其他事情要做。交配季节开始了，雌性古腹丝蝰会在爬行时沿途留下信息素。 没过多久，这些信息素就引来了一条雄性。这条雄性古腹丝蝰会在爬行时沿途留下信息素。交配前，两条古腹丝蝰会互相摩擦鳞片，雌性接受了雄性的求爱，两条古腹丝蝰像这样交缠了好几个小时。 古腹丝蝰没有固定的配偶，雌性体内的卵子将在泄殖腔中完成受精。泄殖腔就是位于消化道末端的一小段空腔。交配结束后， 这两条古腹丝蝰就会分开，它们更喜欢独处。海鹿嘴巴干，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鹿一下，水润长啸。身体累，放松一下，眼睛呢？海鹿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鼻海鹿。 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堤海陆，海陆，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

0: 序，十六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 DG D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伟伟四十七。
1: 海陆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2: 眼睛干，
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0: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3: 我是你优乐美吗？
4: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5: 生命里拥有你，
6: 奶茶我爱优乐美。
7: 盖师小软饼，优选元气蛋黄，甄选八珍食材，松软绵密，文火慢烤，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盖师八珍蛋黄小软饼，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
0: 巨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琴长龙，哇一下。
8: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9: 在接下来的四五个月里，雌性古夫斯葵要储备体能，为产下幼蛇做好准备。古夫斯葵喜欢栖息在有稳定水源的地方，

雌性古腹丝葵正在返回波罗种植园，那里有大量啮齿类动物可以捕食。接下来的几个月，随着体内受精卵越长越大，雌性古腹丝葵的食量会逐渐减少。<笑>

现在他正在菠萝种植园中搜寻猎物。老鼠经过后会留下气味，古父斯奎用舌头搜集空气中遗留的气味信息。 就这样，古父斯奎一路追踪老鼠，径直来到了人类家中。

回到美国德克萨斯州， 饥饿的王蛇正悄悄靠近响尾蛇一家，受到威胁的不仅是幼蛇，这条王蛇体型很大，就连成年的雌性响尾蛇也有可能被它吃掉。

响尾蛇妈妈的威慑奏效了，可王蛇转头就盯上了幼蛇，

香味蛇妈妈本能地上前护住了幼蛇。王蛇最终放弃了。历经重重危险，这些响尾蛇幼蛇很快成长起来，它们逐渐不再需要妈妈的庇护了。这个阶段的响尾蛇尾尖还没有响环，目前只是一个小小的角质凸起，无法像妈妈那样摆动尾尖发出声音。不过响尾蛇每蜕一次皮，尾尖上就会增加一节响环，成年响尾蛇一年下来通常会新增3到4节响环。眼下这些响尾蛇还不能用声音威慑敌人，虽然幼蛇的毒液足以致命，但它们目前仍然处于食物链的底端。响尾蛇妈妈不用照顾幼蛇了，饥饿的她回到了常去的觅食地。那就是牧场。响尾蛇跟非洲的古腹丝葵一样，是大自然的灭鼠能手。这条响尾蛇已经将近一个月没有进食了。响尾蛇属于蝰蛇科下属的腹亚科，天生拥有卓越的捕猎本领。这一类蛇能看见猎物的体温，它们眼睛下方的颊窝对温度变化极其敏感，就连10米外一支蜡烛的火焰都能察觉到。而这只老鼠显然近多了，虽说响尾蛇是伏击型捕食者，但此时天色渐暗，它决定主动出击。它急需进食，响尾蛇没有摆动尾部发出声响，而是悄悄逼近猎物。毒液很快就能起效，响尾蛇开始享用猎物。

在非洲中部的森林深处，静服了一周的加蓬斯奎再次开始行动。

动活动。加蓬斯葵可以吞下比自己大得多的猎物，这就是它们长得这么粗壮、这么快的原因。不管是羽毛、爪子，还是骨头，它们通通都会吞下去。加蓬斯葵有时可以饱餐一顿，有时也要忍饥挨饿。它长得很快，不久又该蜕皮了。在非洲更南边的地方，怀孕的古富斯葵已经离开了菠萝种植园，踏上了新的旅程。小型农场食物充足，吸引了各种各样的动物前来觅食。老鼠对古富斯葵来说实在太诱人了。非洲各地的农户每年都会因鼠害损失大量的粮食，古富斯葵正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好帮手。然而，这并没有改变人们对古富斯葵的态度。古富斯葵在衡量风险，可此刻对老鼠的渴望占了上风。古富斯葵不是为了人类去灭鼠的，只是遵循本能猎食罢了。他用与生俱来的超级感官探测到老鼠就在附近，于是他潜伏在存放粮食的陶罐旁耐心守候。只要老鼠闯入他身长三分之一的范围，他就会立刻发动攻击。古富斯葵的攻击速度在所有蛇中名列前茅。

这里看起来是个好地方，古父思奎决定留下来。身上的花纹让他可以很好地隐藏自己，不被发现。农场里有充足的猎物。

北美洲的荒野即将进入冬天，这条雌性响尾蛇已经储存了大量脂肪，现在它要找个地方冬眠。响尾蛇冬眠时行动会变得迟缓，但不会一直处于深度睡眠状态。

0: 所有的响尾蛇都会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和同伴一起过冬。这条雌性响尾蛇不仅找到了温暖的洞穴，还找到了一群同类。这里大约有50条响尾蛇，它们会挤在一起度过寒冬。随着日照时间变短，气温降低，
1: 响尾蛇的新陈代谢水平会急剧下降，让它们进入冬眠状态。在这几个月里，它们不会进食。就在响尾蛇还在舒适的洞穴中打盹时，危险正在逼近。每年，美国德克萨斯州的斯威特沃特市都会举办一场规模浩大的捕蛇活动。 在这一年一度围捕响尾蛇的活动中，大批捕蛇人会尽可能多地抓捕响尾蛇。这些蛇被捕到后，面临着被宰杀、剥皮和食用的命运，它们的皮还会被制成饰品。参与活动的很多人认为，只有死去的响尾蛇才对人类有益。 围捕活动通常在冬天快结束时进行，这时的天气刚转暖，响尾蛇开始活动。捕蛇人会想尽办法寻找较大的洞穴。尽管响尾蛇拥有致命的毒液，但它们刚刚从冬眠中醒来，防御能力还很弱。响尾蛇大量聚集在洞穴里过冬，原本是为了安全考虑， 不料却让捕蛇人更容易抓到他们。现在回到非洲中部加蓬斯奎生活的地方，

这条雌性加蓬斯葵正在蜕皮，它成功捕食了不少猪鸡，身体变得更加粗壮了。 加蓬斯葵身上的旧皮开始与下方柔软的新皮分离，蛇没有眼睑，它的眼睛被一块透明鳞片覆盖，在这块眼鳞片老化逐渐脱离新生鳞片的过程中，蛇的视野会变得模糊。 旧的角质鳞裹在身上，让加蓬斯葵很不舒服。于是，它在鳞地上来回爬行，摩擦身体。

直到旧的角质林被一些东西挂住，他可以更轻松地摆脱旧皮。现在他又能看清了，褪去旧皮，加蓬斯奎感觉舒服多了。 加蓬斯奎一袭全新的外衣，比之前的颜色更加鲜亮。蛇容易受蜱虫、螨虫等吸血寄生虫的侵扰，而在蜕皮的同时，这些寄生虫也一并被清理掉了。 在往后的生命中，加蓬斯奎还会继续生长，而且每年都会蜕几次皮。在非洲乡下的农场里，怀孕的古富斯奎刚刚饱餐了一顿，他来到一片没有遮挡的土地， 暴露了自己的行踪。几个月来，他的存在有效控制了农场的鼠害，尽管如此，他依旧被当地的人们视为威胁。只要能避开这些狗，不被人类发现，悄悄离开就好。 古富斯奎体内的卵挤压了胃部的空间，很快它就会停止进食。这条古富斯奎最终安全离开了农场。古富斯奎即将生产。 跟大多数蝰蛇一样，古富斯奎也是卵胎生，卵在母体内孵化成幼蛇后再产出。卵黄囊会随幼蛇一同排出体外。雌性古富斯奎每次可产下大约50条幼蛇。

这些幼蛇一出生就能独立生活，古父斯葵一出生就能分泌毒液，这些幼蛇随时都可以开始捕猎。 古父斯葵幼蛇四散潜入灌木丛中，他们的妈妈则返回菠萝种植园觅食。幼年古父斯葵的生长速度极快，出生不到10天，他们就会完成首次蜕皮。 一支高效的大自然灭鼠队已经整装待发。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斯威特沃特市，围捕响尾蛇的活动还在进行中。 响尾蛇过冬的洞穴被发现了，这条雌性响尾蛇成功逃走。

只要像这样一动不动，他也许就不会被发现。和他一起过冬的其他响尾蛇就没这么幸运了。等到周围安全后，雌性响尾蛇来到了岩石上。这里也能找到食物，还很温暖。就算有威胁，它也能应对。最重要的是远离了人类。此时还有一种本能驱使着它在荒野游走。大部分响尾蛇每3年左右才繁殖一次。然而生活在德克萨斯州的西部林斑响尾蛇每年都会繁殖。雌性西部林斑响尾蛇会在自己的领地里留下一串信息素，雄性西部林斑响尾蛇也会四处活动，寻找食物和配偶。如果两条繁殖期的雄性同时遇到了一条繁殖期的雌性，那雄性就要先进行一番较量。

两条雄性西部林斑响尾蛇在睾酮的作用下，为争夺雌性展开了激烈争斗。先来比一比谁直立起来更高。相互打量过后，就要进入摔跤的环节。

这两条蛇的目标都是压倒对方，迫使对方认输。这个环节比的就是肌肉力量。

胜负已分，失败者离开了。雌性西部林斑响尾蛇一直在等待最终的获胜者。

这条王蛇的体型比雌性西部林斑响尾蛇大得多。好在由于这条王蛇很大，它可能对大一点的猎物更感兴趣。刚才那条雄性响尾蛇的体型比雌性大，在王蛇眼中是更诱人的猎物。 眼下，雌性响尾蛇的最佳策略就是保持不动，静待王蛇离开。他幸运地躲过了一劫。王蛇盯上了他的追求者。

即便对拥有致命武器的蝰蛇来说，生存也绝非易事。这并不让人意外。从表面上看，这些蝰蛇体型庞大，暗藏剧毒，是可怕的捕食者。事实上，它们也有天敌，而且还默默发挥着控制鼠害的生态作用。这些毒蛇只不过是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在残酷的大自然中生存下去。

0: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0: 眼睛干，
2: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0: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
2: 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5: 是吗？
4: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5: 宝贝比我强，
6: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1: 你们都很强。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鸿，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向未来，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海陆，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2: 眼睛干，
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
2: 眼睛呢？
1: 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0: 生活在乡村的老年人，对待人生最后一站，有自己的秩序。在劳作一生的土地上，他们坦然舒展自己的筋骨。
1: 他们倒着起来了，
0: 早早盘算身后的体面，在泥土之上开垦出梦幻花园。
2: 可以说每一个月它都有花，春天有银山红草花，八月份就是桂花，还有香兰，一叶金合欢全部开的是金黄色的花，腊月间的腊梅，夏梅花雨了，采集东篱下，幽兰间，玉木山都绑得个的。生活都像花一样五颜六色的。
3: 看花雨，
2: 那就是在家在插去。你能不能借我一枝花哟？
4: 你借噻。
2: 我给你剪得太好了，你不把一个大钟头下来，它开得很好。
4: 把脚脚都把你剪了。
2: 我觉得很可惜的，我是喜欢那种，因为不，这样子我都不剪了，不剪了，好了，可以了。
5: 属于森林火灾，及时拨打报警电话119。
0: 这位爱花的老人名叫张志新，他经常说自己是17009部队的。
2: 这个不是一吗？幺，那个是七，你看像不像七嘛？这个是洞，洞混土两个圈圈，九，分票，你看像不像个九那个？那都是我们老农民的单位，最大的一个单位，其他哪个单位都没那个单位大。
0: 这个全国最大的单位就是农民。中国14亿人口，有1/3生活在农村，张志新就是其中之一。云雾村距离重庆市区1.5小时车程，这里降水丰沛，树木繁茂，半山台地上散落着一座座白墙灰瓦的乡村民居，其中这栋红砖墙的小楼尤为特别。
2: 他们怀疑我是他的文化人，实际上我个不是，我是普通的红砖，本地砖厂烧的，跟我们那个对那个都是白水泥噻，水泥，蒙得个反正以后，然后在领导回到，它都很光鲜，很好看，方圆看起来还漂亮些。
0: 多加一分用心，寻常的红砖也能呈现出独特的质感。只要审美在线，普通的山野花草也能把素白的厨房变成画卷。
2: 我们已经很乖，很好看嘞。

0: 就地取材，不花一毛钱。
1: 都是那个我们的助理，助理的那个头我老爸给的，这个把弄的把那个烟源给我们都可以插好了，种水也种得住，
0: 没得感觉。

0: 基本上都是捡的，能用的我们都把它用起的。比你那个成品的花布规规矩矩的，看起还没关系，看起还舒服点。这个腰腹，实际上你看这个，你要想挂着来呢，弄个用那个挂机也可以。那些农民就是土农民，都要喜欢土东西。
1: 年轻时，张志新当过村里的兼职护林员，每个月22块的工资，他也干得非常认真。那几年，他跑遍了村里大大小小的山林，对山上的花草树木了如指掌。
0: 我瞧，因为出去搞时间长了，种树没有。这个花就出来了，甚至它还没有那个成熟。那个嫩苗苗可以拿来下面条，毒啊！我们以前还过来喂猪。那个是洋火，洋火开花也很好看，也可以吃。那个没老的时候用烧了用辣椒啊，嫩的辣椒把它弄来拌起吃，是很好吃的。它的矮得多，它看起来舒服点。那个枝条它是这种弯的，别慌，我找到石头来把压到。
1: 张志新的种花之旅要追溯到40年前，从院子里这棵茶花树开始。那时他和老伴儿才刚成家，因为擅长农林技术，经常有人请他去帮忙扦插。
0: 82年插的，40几年了哈。我跟人家去搞修剪、搞扦插，我看到那个花开起很好看，所以我都找老板儿只要了一只试一下，看能不能插到。结果一次成功了，我心里高兴惨了。小花妹，预备。
2: 那个我最喜欢。
0: 你喜欢？你喜欢那个人就爬了吧。
1: 40年间，一根树枝长成了枝繁叶茂的大树。在这棵树下，张志新夫妇不断迎来新的家庭成员。当年的小伙子变成了80岁的老爷爷，当年的小两口变成了热热闹闹的一大家子。
0: 我们老了都死了以后，他还是同样的这里巍然不动的长起。长得头要不得，于是很，他再给报告，
3: 这是奇怪，还在泡酒。
1: 一辈子认真种地，认真盖房，认真护林。今天80岁的张志新还闲不下来，仍然在认真地装点自己的家。
0: 啊，这怎么大狗熊来。
1: 扎根泥土踏实生活的人，平凡的日子也能过成诗篇。而心中保有一份郑重，便会认真对待人生的每一段旅程。
2: 都大白鹅
4: 细心的，
2: 你农村里没有三句说的。
4: 看你这样一穿，还年轻50，两嫂的。
5: 都结婚时候都没拉过呀，结婚时候都没拉过。
6: 狗官不是。

0: 高兴得很。
1: 大家好，我是高师，大一时间都学习回来的高师长，必须非常严厉啊。
2: 西川村的村民正在赶一个特殊的集。今天他们来到大队是为了领取自己的遗照。
3: 我这烧起来了，
4: 反正很多人说的比较多一点，
5: 那整我脑子没照过去。
6: 来，指挥什么说一下啊？
7: 作为一个摄影记者，你要拍到照片，你就得到山里去，你就得不断的去跟他们打交道，很顺其自然的就会发现他们这些需求。
2: 杨欣是一名报社记者，近几年他一直在利用业余时间为深山的老人拍摄遗照。
7: 其实山里面的老人，他可以很大方地跟儿女说帮我修坟地，然后去做棺木置办寿衣，但是唯独一张小小的照片，老人们不想麻烦儿女们，就会把这个事情搁置。
8: 你俩多少年没见了？
9: 见你好几年了。
8: 好几年了。
9: 好几年了。
2: 大山隔开了集镇，二十里的山路足以让老朋友数年不得相见。拍一张可以用作仪式的照片，也变得难以实现。
7: 一般都要面对面背对背的放，这样的话不损伤照片的那个面儿。当时我记得很清楚，那个老太太就是在那个上面放了一个白纸，上面写了一个谁谁谁之牌位，然后我就问了，随嘴问了一句，我就说那个有照片吗？然后老人笑了一下，山里人谁还照相。
2: 在杨欣的发起下，很多同事和朋友也加入进来帮山村老人拍摄遗照。
10: 你照片
11: 看见没有？
10: 哦，
11: 看见没有照？
2: 于正杰老人今天来领取自己的照片。
12: 我这想看，这是什么呢？自我和老婆死的那一年，我心慌的呢，我还想死的。1999年4月28就老了，今年24年了。老婆们给说，我经常给说的没对象。我那女婿死了也有相的，我说那没得，我就说身份证上有啊相，也把那拿心啊去洗脸上那网网子，上面那网网子去爬。
13: 你还能记得老婆长
12: 那
13: 样子吗？
12: 那能记得吗？记不得了，那过了30年了。
14: 这个照片拍的非常及时，把自己的形象留下来，给后人做个留念吧。
2: 牛刚记老人今天也领到了自己的照片。
14: 你像我那个老大老二女子，今年都40多，不会种地，孙子现在都16、17了，还不会种地。
2: 孩子们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牛刚记深知，能传承下去的，唯有记忆。和念想，
7: 它就像山里的一棵树，我该发芽的时候我发芽了，我该开枝散叶的时候我已经散了，我现在就是落叶要归根了，它又回到大山里去了。老人就是属于那种特别勤劳，他们年轻的时候就是忙碌了一辈子，劳作就是他们身上特别好的一个品质。
2: 有很多老人住在更深的山里，
7: 给背景，
2: 杨欣会驱车上门为他们拍摄。
7: 然后我昨天刚一进，就这一家，到
15: 你
16: 来了吗？
7: 来了，
16: 哎呀，找到这些人，哎，高兴死了。
7: 好，换上穿雨衣裳啊！来了，真冻惨了啊！
16: 嗯。
7: 冻惨了就照不好了，他都短拽一身啊！
16: 哦，
7: 好好好好。好，哎，
12: 我老了还穿的真好看的衣裳，那啥结婚也都没得，那在新衣裳
16: 娘的娃娘跟俺呢这红红这一生变现的你好好活着就活到99
6: 姐安生
4: 真好啊
6: 我说你拉过我手的手吗
9: 没有哈哈哈哈哈哈
16: 结婚都没拉过
6: 结婚都没拉过
16: 没有
6: 什么意思正式开始上次
2: 在拍摄中杨欣发现对有的老人来说这不仅仅是一张仪式用的照片它更像是一次表达自己的机会
6: 我看看手看看手
0: 哎小姐
16: 我一辈子没说过丈夫我爱你老婆我爱你
11: 我小的时候我没见过我外公外婆然后我也没见过我爷爷我只见过我奶奶然后我遗憾的就是留的照片真的太少了我翻到我奶照片的时候我总会想到小时候她住在土房子里面在那个灶台旁边拉着风箱做饭还有她养的那只猫我老去玩那只猫一张小小照片真的它是有厚度的并不是说它就是那么薄薄的一张纸它的厚度就是你所有记忆的厚度
3: 你手机漂漂亮亮的啊这真是多高兴啊一辈子都没照过那相送毛就不上香
14: 好了
2: 每隔一段时间在不同的村落都会举办这个特殊的祭在喜气洋洋的红色背景前老人们穿着金字体生命的姿态各有不同有人从容安顿身后的体面也有人在乡野间舒展身心
1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15: 你好大自然
17: 你好伙伴
15: 你好银河
18: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0: 爷爷说手提就是本钱，咱有多少钱不就是手提好些，错个就错这个债。
1: 瑜伽一种健身运动，在城市白领中颇受欢迎，但在老年人中并不常见。这位挑战高难度瑜伽动作的老人已经81岁，是玉狗梁村的村民。玉狗梁位于张家口最北端内蒙古高原的南缘，离县城还有1.5小时的车程。在这个远离城市交通不便的地方，瑜伽却成了村民们田间地头的日常。就在几年前，玉狗梁还和其他的村庄没什么两样，
0: 就是喂羊、喂鸡、喂狗、挑水、喂料、喂草，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我妈儿子张家口买的楼，我们媳妇儿说了：“爸爸你好吗？不要回我去住了，不去，我不去。”
1: 城市化的进程带走了村里的年轻人。
2: 二儿子，这是女婿孩，这是大闺女，这是媳妇儿，这是闺女，这是这是外孙子。
0: 闺女张家口一个，大同一个，小子在北京，孙子也在北京。
1: 如今留在村里的只有100多位老年人，平均年龄超过65岁。2016年，玉狗梁村新来了一位扶贫书记，名叫卢文镇。
3: 卢书记也是新来咱们这儿的扶贫，不是他也是没有这个入手的地方，一吹看见他们这个说拍的，他一吹是学起来瑜伽里头有个说拍叫莲花桌了，他说是这不是瑜伽动作。
1: 双盘在瑜伽的9级体位中相当于第6级难度，对习惯了盘腿上炕的老人们来说却是小菜一碟。卢书记当即想到，如果能把村民们健康积极的形象打出去，是不是也能顺便打开农产品的销路呢？
0: 不知道什么叫瑜伽，这两个瑜伽两个字也没听过，这是瑜伽。他们一伙组织起来了，年年就在我当队伙练了。就是以前也不敢去，羞着不敢去，咱们摸不上这个脸来。
4: 两手伸直，
5: 伸直，
4: 左腿前弓，右腿蹬直。
0: 慢慢慢慢的，刘书记好找的，哦，练瑜伽呀啥呀，这就是瑜伽。

0: 水速小的就说他水速小，下来就俺俩，都你七十，
1: 都有七十多岁的。
2: 黄奶奶今年是年龄？
1: 七十六了。
0: 别看咱那我咱们奶奶岁数大，连着的都
1: 最好。
0: 让我奶奶给做个简单的，
3: 打开推特手
0: 个简单，
1: 那叫鬼事。我们瑜伽操里边这就叫也是个动作。
2: 这动作也是一保持挺长时间啊。
0: 嗯，对，几分钟、三分钟、两分钟的啊。
4: 三分钟，有的五分钟。
5: 老人们干惯了农活，肌肉力量足够，很快就感受到了瑜伽带来的好处。
0: 练瑜伽好是挺好，又开心，又咱们说是小毛病能磨老。告诉你们说，好子来当没打过个针，没输过个液。俺儿子回来说，我妈比我个缺，还没。

0: 倒立起来了，上面给你倒立一个，他也倒立一个，鼓励他吃。
1: 其实都在学校老人们一个人跟他们去，但是老人们也是不需要跟儿女们在一起来。
2: 起来。
3: 三四。
1: 在这个有些又是瑜伽，好像是每天人们也是老人们在里头练练瑜伽了，好像俺在唠唠嗑了，是过得挺快。
0: 大伙儿在一起说说笑笑的，有练有跳有错的，少一点，心情那不好了。

0: 今年86了，每天跟哈练瑜伽。
1: 红红火火的高龄瑜伽让玉狗粮吸引了网友的目光，同时进入大家视野的还有村里的土特产。现在已经有年轻人陆续回村推广村里的农产品。不过对老人们来说，更重要的是他们拥有了一项不依附于儿女、专属于自己的快乐。生活在乡村的老人有着更贴近大自然的节律，他们春生夏长，缓缓步入清秋，用自己的方式安顿晚年的时光。幸福不必参照别人，心安即是圆满，这是大地教会他们的内心秩序。
2: 心未教，有时违反。

今天的中国，养老正在经历从刚需到改善的升级。养老不再仅仅是养活照顾老年人，如何丰富老年人的精神世界，关照他们的内心需求，整个社会的探索正在进行。敬请收看《幸福到老》第四集，陪你变老。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万水千山，信念如炬，星火印记，热血为证，万山红遍，坚守成诗，铁血忠魂，赤胆不改。90载岁月流转，长征精神，薪火相传。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

0: 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8: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9: 超舒适的越野风盒子，广汽传祺越7为您致敬，现影万水千山。

0: 若尔盖大草原位于青藏高原东北边缘，这里是群山围合的高原断线盆地，平均海拔3500米以上。42岁的哈弄铎基是一名邮递员，为了把邮件准时送达，他几乎每天都要奔波在一条全长108公里的草地公路上。
1: 我们这若尔盖一年中7-8个月的时候就是冬季，下雪结冰就特别危险。
0: 这条路途经的班佑乡、阿西荣村、求吉乡等地，都是当年红军长征途经之地，因此也被当地人称为长征邮路。
1: 我在长征邮路上跑了19年了，以前这条路上塌方啊、泥石流真的特别严重，最先是马班邮路，后面条件好了过后才换的自行车，特别是近几年从以前的摩托投递到三轮车投递，然后再到我们的这个汽车投递啊，变化特别大。

0: 无人机投送今年年底就实现了。
1: 长征邮路的终点是包作乡，90多年前，正是在这里，刚刚跨越自然极限的红军指战员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惧艰险，坚持真理，高举着北上抗日的旗帜前进。1935年9月初，红军右路军勇克包作，控制了包作河谷一带，打开了北上进军甘南的门户。此时，在草地的另一端，位于松潘张腊的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部，因其第49师大部被歼，持重不前。薛岳部尚在夹金山南侧。距右路军最近的国民党甘肃地方武装也有100多公里。如果红军趁国民党军部署调整尚未完成，直下其力量空虚的甘南，则能打出一片崭新的天地。但是张国焘提出种种借口不愿北上，并要右路军南下。25年后，当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于1960年再次访问中国时，他问毛泽东，中国革命进程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毛泽东回答，那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当时党内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
2: 右路军穿越草地期间，党中央和张国焘曾经有过10多次电报往来，电报中中央耐心地分析了南下的不利形势，劝说张国焘执行已全体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北上的决议，而张国焘以各种理由推诿拒绝。中央为了尽量以缓和的方式沟通，安排徐向前、陈昌浩与张国焘沟通。徐向前、陈昌浩也对张国焘的变化和顽固坚持南下感到不解。既然政治局会议已经确定了北上的方针，右路军又占领了包作，打开了北进通道，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改变原定计划。
1: 1935年9月8日、9日的2天中，两路红军的电报往来惊心动魄。9月8日上午9时，徐向前、陈昌浩致张国焘，总的行动究竟如何？再言实令人痛心。我们亦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素来北进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晚10时，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王稼祥7人再次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并详述了向南行动在敌情、地形、给养、居民等方面均对红军不利，且无战略退路。电文恳切表示，勿忘熟思审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几乎同时，张国焘也致电徐向前、陈昌浩表示，右路即准备南下。同时，张国焘还致电左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驻马尔康地区的部队，要他们转令正在北上的军委纵队移到马尔康待命，如不听则将其扣留。徐向前回忆，这样党中央的北进和张国焘的南下之争终于发展到针锋相对的明朗化地步，成为牵动全局和影响红军命运前途的斗争焦点。
3: 张国焘的南下主张为什么行不通呢？其实呢，中央已经反复分析，说得很清楚，南下沿途均是雪山老林隘路，而国民党军队呢，这个时候在这里已经筑成了碉堡，红军绝无可能占领这个地方。南下的川康藏边境大都是人少粮少的

0: 少数民族地区，红军在那里呢是非常难以立足，而北上则能靠近抗日前线，能获得更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物资补给，有利于红军的生存和发展。
1: 9月9日，中央再电张国焘，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同日，张国焘电令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部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担任右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看到电报后，立刻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等经紧急磋商，为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决定连夜率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这时，右路军中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打电话来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徐向前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避免了事态进一步恶化。长征结束后，毛泽东在1937年对张国焘分裂主义做出了深刻的批评，用枪杆子审查中央的路线，这是完全不对的，根本失去了组织原则，红军是不能干涉党中央的路线的。张国焘在分裂红军路线上留下了最大的污点和罪恶。1935年9月11日，中共中央率部抵达甘肃省迭部县的额界。9月12日上午，就在额界村头的这个屋子里，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将北上红军改称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彭德怀为司令员，并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王稼祥组成五人团，作为全军最高领导机构，统一指挥红军的行动。
2: 额界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但是啊，当时这份决议啊，没有向下传达，这是为了尽可能的维护红军整体团结。中央啊，依然预留争取空间，不愿激化对立，期盼呢，两大主力红军啊，能够重新会合，共同北上。
1: 1935年9月13日，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继续北上，向甘南前进。按照张国焘的命令，徐向前、陈昌浩率红四、红三十军和红军大学部分人员再次折返，穿过茫茫草地。9月16日，陕甘支队先头部队红四团奉命夺取腊子口，由于地形不利，红军正面进攻未能奏效。腊子口地处甘肃迭部县东北岷山山口，当年这里由国民党新编第14师鲁大昌部驻防，布置了两个营的兵力，从山口往里还纵深配置了三个团。腊子口两侧崖壁高100多米，峡谷整体狭窄，作战核心隘口仅8米宽。腊子河从峡口奔涌而下，水流湍急，隘口上架了一座独木桥，桥那头是敌人的阵地，敌军凭借地形优势，让红军的正面进攻难度极大。如无法打开腊子口，北上红军就得掉头南下，重走雪山草地，或改道西进，绕到青海，或改道东进四川，取道汉中，进入国民党军布置好的口袋。这座遗留的碉堡， 正是敌军依托腊子口特殊峡谷地

0: 设计。圆筒形结构可以布置多组射击孔，形成环绕火力，封锁木桥与隘口通道，同时让子弹击中时更容易跳弹。多层射击孔能够形成远近高低搭配的交叉火力网。不修筑顶盖是国民党军认为辣子口近乎垂直的百丈绝壁无人能够攀爬，不存在来自上方的威胁。9月16日晚，红四团继续攻坚，全团分为两支，一支由政委杨成武率第六连正面夜袭，消耗敌人，吸引火力；另一支由团长王开湘率领，沿辣子河右岸迂回后，攀上崖顶，从侧翼包抄敌军。迂回部队能否攀上悬崖，成为攻取辣子口的关键。一名被大家称为云贵川的苗族小战士，凭借自幼练就的攀崖本领，用一根长杆勾住悬崖上方的树根崖缝，奋勇攀爬至崖顶，再放下绳子，让战士们依次攀绳而上，迂回到敌人侧后。此时红四团第六连也在正面强攻辣子口木桥，六连指导员胡炳云回忆，敌人大概以为我们攻了一天零半夜，再也无能为力了，都缩进碉堡和工事里打盹去了。敢死队员们攀着崖壁上横生的小树，一脚实一脚虚，一步一步地往前挪动。这时后山上升起一红一绿两颗信号弹，这是迂回成功的信号。迂回部队向没有顶盖的敌工事投掷手榴弹，接着三颗红色信号弹从红六连的背后升起来，全军开始向敌军发起冲击。1935年9月17日晨曦，红四团夺下辣子口天险。
1: 大家下午好，我们今天呢来上这堂课。
0: 2026年，浙江农林大学艺术设计学院蓝月云教授每周五都要在这里上一堂特殊的课，内容是复原红军战士的容貌。
1: 我们在这个查阅了很多的资料的时候，很多的这个烈士啊停留在我们的这个课本里面，我们想让这些烈士的精神活化起来，活在我们的这个课堂里，活在我们学生的心目当中去。
0: 今天要复原的就是辣子口战斗英雄云贵川，他未曾留下过任何影像，只在时任红四团政委杨成武的回忆录里留下一段文字描述。他只16、17岁，中等身材，眉棱颧骨很高，显得有些瘦，但身体结实，脸上稍带赭黑色，眼睛大而有神。
1: 我们在修复或者复原这些烈士的时候，我们会查阅大量大量的资料，收集好了之后呢，放到大数据里面去进行比对。到现在为止呢，我们总共修复了大概有50多个烈士的照片。
0: 画板上云贵川的面容正逐渐浮现，
1: 这些烈士故事挖掘的时候就发现，离我们不远的年代里，这些16、17岁的人为了我们这个国家而牺牲而奋斗，这些烈士这些人物是在我们的这个生活里真实存在的，
0: 仿佛是一次穿越时空的相遇。这位最终牺牲在长征路上的苗族少年，以另一种形式重新回到了人们的面前。

0: 1935年9月18日，刚刚突破腊子口的陕甘支队越过岷山，到达甘肃岷县以南的哈达铺一带。这里自古就是甘南地区的交通枢纽。长征街正是当年陕甘支队进入哈达铺的道路。90多年前的邮政代办所依然保存完好。当年的红军指战员曾专门来到这里搜集近期的报纸和杂志。9月20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进驻哈达铺，一份国民党报纸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报上的新闻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陕甘红军和根据地仍然存在。当天下午，就在距离邮政代办所300米的关帝庙内，毛泽东出席了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他说，民族的危机在一天天加深，我们必须继续行动，完成北上抗日的原定计划。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从现地到刘志丹创建的陕北革命根据地不过700-800里的路程，大家要振奋精神，继续北上。按照俄界会议的决定，北上部队在哈达铺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
1: 中央红军呢，长征一路呢，罗决定的选择经过了6次变化。开始的设想呢，是到湘西去，到贵州去，不理想。这又只是决定啊，北上，在川西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建立根据地呢，不适合。因此，中央提出呢，北上川陕甘。
0: 陕甘支队进驻哈达铺之际，蒋介石正在四川峨眉山督导军官训练团，轮训川滇黔各路军官，企图整合西南地方武装，围堵红军。得知陕甘支队动向后，蒋介石害怕红军东进天水，威胁西安，遂将其主力向天水集结，防止红军东进。9月23日，陕甘支队由哈达铺地区出发，以一部兵力佯攻天水，调动国民党军主力向东聚拢，造成武山、张县一线兵力空虚。陕甘支队主力趁机北渡渭河，沿着通渭静宁一线前进。9月27日，陕甘支队到达通渭县网罗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再次召开会议，正式决定前往陕北。

1935年10月5日至7日，陕甘支队越过六盘山，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在望。毛泽东的心情豁然开朗，接连写下诗词《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以磅礴的气势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记录下这段苦难而辉煌的历程。其中，《七律长征》中，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豪迈诗句，道尽红军远征的英雄气概。1935年10月19日，陕甘支队抵达位于陕甘苏区宝安县的吴起镇。至此，中央红军主力历时整整一年，途经11个省，形成25000里的长征，宣告胜利结束。

0: 从江西出发，一直到陕甘根据地，中央红军主力在长征中粉碎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战胜无数艰难险阻，实现了空前的战略大转移，保存了党中央与红军的核心骨干。此后的战略任务是保卫和扩大西北的根据地，领导全国革命斗争，并以陕甘晋为发展的主要区域。
1: 陕甘支队一到吴起镇，国民党军便尾随而至。东北军骑兵和宁夏马洪滨部骑兵团已进至吴起镇唐儿湾、刘家亭子一带，形成夹击态势。毛泽东明确提出，坚决击退尾追之敌，绝不把战火带入根据地。吴起镇地形是原高沟深，沟壑纵横，彭德怀决定利用有利地形部署红军伏击敌军。10月21日拂晓，吴起镇战斗正式打响。陕甘支队先后击溃敌三个团，俘敌约700人，彻底结束了国民党军对中央红军的长途追击。红军在此次战斗中缴获约1000匹战马，后组建了陕甘支队骑兵连，改变了红军仅有步兵的局面，成为陕甘支队的机动尖兵。捷报传来，毛泽东当即作诗：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彭德怀见到诗句后，将末句改为唯我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我是你优乐美吗？
3: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4: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广汽传祺越7为您致敬，现影万水千山。

0: 陕北，季风常年吹拂着黄土高原。电力检修员李超、马旭新正在赶往90公里外的米脂县杨家沟，例行维护那里的一处风力发电机。
1: 好，这210风机已经到了。好。
0: 高达200米的巨型风机，检修员上下一次就需要一个小时。
2: 现在这个2号灭火器压力，
1: 蓄气电池5鼓包，包括我们的接线都正常了。
0: 1936年，当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陕北时，他这样描述：在这里，菜油是用来照明的，蜡烛是奢侈品，电更是人们闻所未闻的。如今，这样的风力发电机已在陕北地区不断普及。在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上，这片黄土地总能带来希望。90多年前，这里是长征的落脚点。再从这里出发，中国革命展开了波澜壮阔的新画卷。时间回到1934年11月16日，根据中央指示，红25军2900多名指战员，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向西实行战略转移。他们一路历经了独树镇、余家河等一系列战斗，直至12月进入陕南，依托秦岭山区创建鄂豫陕根据地。这里也成为各路红军长征途中唯一新开辟并长期坚持斗争的根据地。1935年7月，红25军副军长徐海东意外在国民党统治区报纸上发现了一条令他激动不已的消息：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先头部队已越过松潘北上。当时由于电台损坏，红25军已经和中共中央失去联系8个月。7月15日，原中共鄂豫皖省委交通员石建民从上海经西安抵达红25军军部，送来了中共中央的指示和4份文件等，证实了中央红军的动向。当晚，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等人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25军立即西征北上，配合中央红军行动，前往陕甘苏区与红26军会合。
3: 红25军做出的西征北上、主动策应主力红军的重大决策，是在和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做出的，完全顺应了当时全国形势发展的方向，符合主力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意图。
0: 1935年7月16日，红25军从陕西丰峪口出发，踏上西征北上之路。8月3日，红25军突袭攻占两当县城。8月9日，攻占天水县城北关。8月11日，渡过渭河，进占秦安县城。红25军的积极行动使蒋介石极为震惊。1935年8月6日至10日，蒋介石连发4封电报给国民党前线将领，点名徐海东率部西进是要策应朱毛红军主力，他要求各部队抽调一部分兵力，集中对付红25军。全长约4967公里的312国道，横贯中国东西，其中西安至兰州的路段并入了曾经的西兰公路。这张照片 是1935年西兰公路建成时的影像，它是当时西安至兰州唯一的近代公路，也是国民党军在西北调动兵力、输送补给的战略大动脉。1935年8月14日，红二十五军截断了西兰公路。8月17日，沿西兰公路东进，攻克隆德县城。隆德县城位于六盘山脚下，西兰公路穿县城而过。国民党军第6师17旅由兰州分成70多辆汽车，沿西兰公路向东增援，被红二十五军英勇阻击。当日黄昏，红二十五军继续东进，连夜翻越六盘山，向平凉县城开进。蒋介石随即电令马洪斌部第35师移驻陇东，在平凉西峰镇之间堵截红二十五军。8月21日，部队途经荆川县四坡村瑞和时，突遇山洪爆发，马洪斌部第35师第208团发起袭击，双方在四坡村展开了激烈战斗。政委吴焕先指挥部队反击，激战中吴焕先不幸胸部中弹，壮烈牺牲，年仅28岁。战斗结束后，战士和乡亲们把吴焕先遗体安葬在四坡村以南的宝盒子山，这里曾是当地村民世世代代的祖坟。他们以这样朴素的方式告慰这位年轻的红军将领。1935年9月9日，红二十五军到达陕西宝安县。在宝安县，红二十五军受到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陕甘边区军委主席刘景范的热情欢迎。9月15日，红二十五军抵达陕西延川县永平镇，成为第一支走完长征的红军部队。
4: 红二十五军在北上的途中主动地做出策应，所有的行动表态的就是我们这支部队就是要为主力红军的北上做贡献，即使我们这个部队全部打没了也值。红二十五军一支孤军把国民党军聚到自己的身边，这样为后来中央红军北上呢创造了条件。
0: 由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领导的陕甘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完整革命根据地。此时已有20余个县级苏维埃政权，根据地内群众近100万人。9月16日，西北军委主席刘志丹率红26、红27军抵达永平，与红25军胜利会师。
5: 来，准备啊，花球，见过了，对。
0: 在永平镇的延安延川红军小学，当年正是在这些窑洞里，红二十五军、红26军、红27军合编，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团，由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刚任政治部主任。红15军团的组建，极大地壮大了西北红军的力量，巩固扩大了陕甘革命根据地，为迎接党中央与中央红军落脚陕北，实现三军大会师，筑牢了坚实的军事根基。
3: 陕甘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完整根据地，它是党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也为全民族抗战爆发后由红军改编成的八路军主力奔赴抗日前线提供了出发点。毛泽东后来说，
6: 陕甘宁电区的作用非常大。我说它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枢纽，是中国革命的启程转合点。
0: 1935年11月初，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在甘泉地区和红十五军团会师。11月3日，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同日，西北军委宣布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序列，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红一方面军总兵力达到10000余人。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和两支红军胜利会师，极大震惊了国民党当局。国民党西北剿总决定以5个师的兵力共30000余人围剿陕甘革命根据地。1935年11月20日，国民党军先头部队第57军第109师在飞机掩护下直扑直罗镇。从高空看，直罗镇的独特地形犹如一个巨大的口袋，三面环山，一条东西大道穿镇而过，通道狭窄，只要我军埋伏南北山头，就能形成关门打狗的态势。1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带领红一、红十五军团领导人前往直罗镇实地勘察地形。正是沿着这条路，11月20日下午，在飞机的掩护下，敌军兵分三路进入了黑水寺直罗镇。11月21日拂晓，战斗打响，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密切配合，从南北两山同时发起猛攻，将敌军围困在直罗镇谷地。经过整日激战，敌第109师师部及2个团大部被歼灭。敌师长牛元峰率残部退入直罗镇东南的土寨内，固守待援。11月22日，毛泽东、彭德怀联名向各部队下达作战电令，要求抓住敌军分散之机，连续作战，各个歼敌。11月23日夜，率残部突围的敌第109师师长牛元峰兵败身亡。此役，红一方面军共歼敌1个师又1个团，毙敌1000余人，俘虏5300余人，有些被俘官兵经教育后被释放，对后来红军同东北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积极作用。毛泽东评价，直罗镇一仗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

0: 这是一张拍摄于红一方面军抵达陕北后红军小战士的照片，他正在学习的正是当时在陕甘革命根据地广为流传的抗日歌曲。1935年底，日本加紧实施分裂华北的图谋，华北危在旦夕，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但是国民党当局仍然不肯放弃剿共政策，企图以重兵消灭中共中央所在的陕甘革命根据地。新的形势要求刚刚到达陕北不久的中共中央尽快制定新的军事战略方针。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分
3: 享，我是你优乐美吗？
4: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5: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
6: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明确提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的战略方针是以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12月27日，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做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
8: 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分析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欲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形势之下社会各阶级关系的变化，明确提出了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0: 长期主政山西的阎锡山此时正在各方势力之间左右权衡，蒋介石行营收到来自北平的密电，称日方提出让阎锡山脱离中央政府，并且对日本工业品加大购买力度。情报显示 阎锡山则派出亲信借养病为名前往平津与日方会谈。在黄河东岸，阎锡山部不断构筑碉堡、地雷与铁丝网防线，试图封堵红一方面军东出抗日的道路。直到今天，黄河几字湾的峭壁之上，依然保存着阎锡山部当年修筑的碉堡。
9: 看，那在前面，我们现在看到那个，这个地方有碉堡，前面上面那个圆山上突出的那个地方，包括这边都是有碉堡的遗址。阎锡山这个碉堡啊，500米一个，就是火力可以交叉。这就是碉堡的内部了，对面当年红十五军团的主渡口就从这儿过的河。
0: 毛泽东明确提出，抗日运动高涨和陕北地贫人穷、兵源缺的特定环境，不能一般的采取以巩固求发展，而要以发展求巩固。我们要下极大决心到山西，山西对发展、对陕北有极大帮助。1936年1月19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达了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明确指出，打通抗日前进道路，以便对日直接作战。红军东征作战，能否突破阎锡山的黄河防线是成败关键。为此，毛泽东、彭德怀等亲自到黄河渡口侦察情况。陕北隆冬，大雪漫天，黄土原卯，银装素裹，冰封的黄河静静横亘在毛泽东的眼前。历经万里长征的从容，面对民族危亡的担当，成就了千古名篇《沁园春·雪》。1936年2月20日晚，红一军团第2师第5团、红十五军团第75师、第223团组成先头部队，成夜开始渡河。东征战斗全线打响。
9: 渡河战士用的是小木船呀，更多的是用的羊皮筏子。一些战士回忆说，刚上了那个羊皮筏子，把他的衣服都湿透了，然后战士们都冻僵了，瑟瑟发抖，话都说不出来。但是就这样，我们还得打，还得渡河。
0: 红一方面军强渡黄河后，兵分三路，直属队等为中路军，留守晋西掌控渡口；红一军团为右路军，沿汾河和同蒲铁路南下作战。红十五军团为左路军，北上威逼太原。蒋介石调集10个师国民党中央军进入山西，协同阎锡山进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并命令黄河以西国民党军封锁黄河。毛泽东、彭德怀审时度势，命令各部红军于5月初分批西渡黄河，回师陕北。
10: 75天的东征啊，红军转战山西境内50余县，共歼敌7个团，俘敌4000余人，缴获枪支4000余支，扩充红军8000余人，不仅壮大了红军实力，更广泛传播了抗日救亡的主张，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
0: 红一方面军结束东征回师后，蒋介石着手成立了以陈诚为总指挥的晋陕绥宁4省边区剿共总指挥部，对陕甘苏区及红一方面军发动新的进剿。

0: 1936年5月18日，中共中央发布西征作战命令，以红一、红十五军团和红八十一师骑兵团等1.3万余人组成西方野战军，在陕甘宁广大区域开展作战。
1: 西征战役到1936年7月底胜利结束，历时2个半月，跟宁夏军阀马鸿逵、马鸿斌的马家军以沉重的打击，开辟了纵横400余里的新根据地。陕甘革命根据地就此扩大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这就为迎接红20方面军的北上，实现三军大会师，提供了一个更加温暖、更加巩固的家。
0: 就在红一方面军西征期间，1936年6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突破重重困难来到陕北，成为第一位进入红色区域并系统采访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西方记者。斯诺为毛泽东拍摄照片，发现这位红军统帅留着长长的头发，没有军帽，便把自己戴的军帽给毛泽东戴上。一张经典红军领袖照片就这样诞生了。他用摄影机拍摄时，让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等人骑着马在山路上来回跑了2遍才拍成，为后世留下了红军领导人极珍贵的身影。经过在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采访，他在《西行漫记》里形容红军长征为无与伦比的远征。从陕北大地开始，长征的故事从此响彻世界。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酒。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变能帮。

0: 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5: 淘宝到底有多能？
6: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
4: 9.9元，
3: 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9: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0: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大约20000年前，末次冰期最盛期是地球史上最寒冷的时期之一。厚达数千米的冰盖让美洲有了别样的色彩。冰盖以南仍覆盖着大片草原，这使得大量的猎物无处躲避掠食者。刃齿虎长有巨大的犬齿，它正趴在地上准备伏击。成群出动的巨齿虎盯上了庞然大物。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剑齿虎类动物一直是称霸陆地的顶级掠食者，但现在它们却偏居一隅。世界其他地方已成为大型猫科动物的天下。在美洲，大型猫科动物迎头赶上，但它们的未来同样充满未知。仅剩的剑齿虎类动物很快将消失殆尽，但几乎所有大猫都存活了下来。为什么大猫能幸免于难？它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故事？哪些独特的优势帮助他们在这场生存之战中幸存下来？而美洲狮又是如何逃过大灭绝的？花豹到底拥有多强的生存能力？

距今约2万年前，地球正处于更新时。辽阔的北美洲全是庞然大物的天下。许多大型鸟类在空中盘旋，其中一些鸟类的翼展甚至长达5米，它们对着地上的猎物虎视眈眈。当时，美洲对剑齿虎类动物来说颇为重要，在这里，它们与新一代掠食者共享家园。美洲拟狮可以轻松应对剑齿虎类动物。

由于草原上有太多掠食者，一些猎物只好逃到嶙峋的山坡上寻求庇护。然而，这里潜藏着一种更为神秘的猎手，那就是美洲狮。这种大猫的平均体重约为60公斤，但与可重达400公斤的刃齿虎和美洲鲵狮相比，美洲狮显然处于劣势。为了避开高手云集的草原战场，美洲狮只好开辟新阵地，在山上过起了隐蔽安宁的生活。化石研究表明，美洲狮至少已在美洲存活了数十万年，而他们的祖先曾经遍布欧洲、亚洲和非洲。随着冰盖此消彼长，海平面起起落落，美洲狮的祖先得以通过白令路桥从亚洲扩散至美洲。

美洲狮又称山狮。今天它们在北美洲的生存状况与其冰期祖先相差无几。尽管剑齿虎类动物现在已经灭绝，但美洲狮仍面临着众多掠食者的威胁。这里是狼群的天下。而在某些地方，美洲狮稍不留神就可能葬身于偷猎者的枪口下。因此，美洲狮至今仍保留着行踪隐秘的天性，这是它们存活下来的关键所在。通过观察现代美洲狮的行为，我们得以窥探它们的过去，揭示它们在冰期的美洲存活下来的奥秘。在这个偏僻的洞穴里，一头雌性美洲狮养育着三头幼崽，它们已有几个月大，但仍不能独立生存。母亲每次外出捕猎时，都会将它们留在安全的洞穴中。

在美国蒙大拿州，骡鹿随处可见。美洲狮十分擅长悄无声息地接近猎物，阴暗的光线更有助于它前行捕猎。

遮着裸露脚心躲过一劫。借助特殊的摄像机，我们得以捕捉到美洲狮在夜间活动的罕见画面。在把猎物撕开之前，美洲狮母亲花了一个多小时去除裸露身上的毛，以便幼崽进食。接着她用刚刚咬下的毛盖住裸露的尸体，以防食腐动物发现。随后他才回到洞穴召集幼崽。在夜色的掩护下，幼崽相对安全。

研究表明，现代美洲狮的牙齿磨损程度与其冰期祖先十分接近，这表明两者的饮食习惯非常相似。这些大猫会将猎物身上的所有组织吃得一干二净，包括骨头上的软骨和肌腱。早已灭绝的刃齿虎可能无法啃食骨头，这是因为它们的咬合力相对较弱，而且长长的犬齿很容易折断。尽管美洲狮体型不大，短脸和小型犬齿却给予它们较强的咬合力。也许这是美洲狮存活至今的原因之一。

但在更新时，面对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即便是爱惜食物、行踪隐秘的美洲狮，也没能幸免于难。末次冰期晚期，覆盖在北半球广袤地区的厚厚冰盖开始逐渐融化。亚洲和美洲之间的白令路桥解除了冰封，为两个大洲的动物提供了更为便捷的道路。这番似曾相识的情景在数百万年里重演过多次。这一次，一些食草动物从亚洲迁入，为了适应极端寒冷的气候，它们进化出了厚厚的毛。此外，现代人类也通过白令路桥到达北美洲。在他们到达的数千年里，北美洲的大部分大型动物走向灭绝。

其中包括体型惊人的美洲鲵狮，以及最后一批剑齿虎类动物。就连美洲狮也没能躲过这一劫。一些证据表明，这次灭绝事件，人类可能在其中起到了一定作用。对于这些手持长矛的猎手来说，捕杀猛犸象或披毛犀等行动缓慢的大型动物，轻而易举。没有了猛犸象等关键物种，曾经一马平川的草原变得荒草疯长，干枯的植

植被也越来越多。野火时有发作，肆虐于整片大陆，烧毁了大量植物。北美洲维持的生态平衡毁于一旦，那是史上的一场大灾难。

在智利南部，一些地方仍会出现更新式幸存者的身影，其中就有圆陀。

兽群上空，大型食腐动物安第斯神鹫正在巡视地面，搜寻掠食者吃剩的猎物尸体。目前称霸这里的顶级掠食者正是美洲狮。在冰期，美洲狮并不会捕食生活在开阔草原上的猿驼，但随着剑齿虎类动物的消失，美洲狮在这里失去了竞争对手。它们完全可以在这片广阔的天地为所欲为。

在智利百内国家公园，每周师母亲可以在白天把幼崽带到开阔的草原上，这是他们祖先梦寐以求的事情。

末次兵期结束不久，大量的猿驼开始聚集到巴塔哥尼亚的草原上，这促使美洲狮开始尝试一种全新的技能，在没有茂密树林掩护的草原上捕食。今天幼崽们也将学习这重要的一课。母亲走在前方带路，没有了树林的掩护，他更需要低调行事。为了靠近猿驼，他小心翼翼地将自己隐藏于植被中。幼崽们跟在母亲身后，模仿着她的一举一动。美洲狮全情投入捕猎，却忘了要把自己隐藏起来。还没靠近猎物，他们就暴露了行踪。猿驼用独特的叫声警告附近的同伴。这宝贵的一刻教会了美洲狮幼崽要时刻不忘隐蔽自己。

0: 赶紧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海陆
6: 嘴巴干，
5: 咕咚一口，
6: 眼睛干，
5: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6: 身体累，
5: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7: 白天在开阔的草原上捕食，即便对于经验丰富的美洲狮来说也并非易事。这头年轻的雌性美洲狮则深谙前行的要领，它利用猫科动物所共有的足底肉垫，可以悄无声息地向前移动，但它还需要再靠近猎物几米，

攻击发动得太早了。美洲狮在夜晚捕猎也许更有优势。随着天色渐暗，猿驼集体前往另一个地方，并聚集在一起过夜。他们总喜欢跪着休息，看似放松的猿驼实际上仍保持着高度警惕。美洲狮要在天完全黑之前找到一群猿驼，

虽然他们夜视能力出众，但仍然很难发现圆驼，除非圆驼在移动。具有夜视功能的摄像机则能让我们看得一清二楚。在幽暗的月光下，美洲狮完美地隐没于背景中。可当它现身于高处时，猎物立马受惊而逃。但美洲狮仍能凭听觉辨别猎物的去向。一旦云雾全然笼罩了月光，美洲狮又占了上风。惊慌失措的兽群在漆黑的夜色中害怕地迈不开步子，这时的美洲狮可以从容地挑选猎物。圆驼的体重超过100公斤，要一次性吃完这么大分量的食物并不现实，但他又不想与别人分一杯羹，于是他把猎物藏了起来。他不敢走太远，因为要守护自己的战利品，但鲜血的气味却难以掩盖。很快，另外两头美洲狮被吸引而来。这两头美洲狮是一雄一雌。其中，雌性美洲狮毫不客气地吃了起来，而雄性美洲狮则守在一旁。猎物的主人对此十分不满，他过来打量这对不速之客，发现对方两个比自己年龄更大，更有经验。他只好在自己的猎物附近不停徘徊。眨眨眼看向别处，这是用典型的猫科动物语言表示自己并不想打架。他坐下来耐心等待。雄性美洲狮的体重约为雌性的2倍之多，完全能把其他竞争者赶走，但他并没有这么做。附近还有更多的美洲狮，一头美洲狮母亲带着3头接近成年的幼崽正对猎物虎视眈眈。他们走了过来，其中一头幼崽来到了猎物旁边。突然间，雄性美洲狮变得凶狠起来。母亲立刻过来保护她的幼崽，但雄性美洲狮仍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入侵者，试图把他们吓走。这头幼崽毫不退让，雄性美洲狮本可以轻而易举地杀死他们，但却选择手下留情。也许这些幼崽是他的亲生骨肉。他在地上留下气味标记，随后任由家人进食，

猎物的主人看准时机后，也重新回到了享用美餐的行列。现在共有七头美洲狮围着圆驼的残骸进食，这是一幕十分罕见的情景，颠覆了我们对这种猫科动物的传统认识。我们一直认为美洲狮是一种不大合群的独居动物，但这些美洲狮却俨然一个和睦的团体。研究人员表示，当猎物足够丰盛时，美洲狮也许宁可分享猎物，也不愿冒着受伤的危险进行打斗。几百年前，南美洲的草原上曾经生活着数千万头圆驼。据说，早期的欧洲殖民者曾看到过美洲狮共享猎物的画面。然而，随着圆驼的数量大幅下降，这种一度很常见的行为也逐渐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在智利百内国家公园，美洲狮的数量有所回升。这座国家公园已然成为美洲狮的重要庇护所，在这里，美洲狮可以自由穿行于牧场和野外之间，随意追逐猎物。像所有的猫科动物一样，美洲狮也喜欢四处游走，它们对居住环境并不挑剔，可以生活在高原、荒漠和雨林等栖息地。正是得益于出色的适应能力，美洲狮得以在莫茨冰期结束后重新扩散至北美洲。尽管在过去数百年间，美洲狮的数量急剧减少，但它们仍是美洲分布最广泛的猫科动物之一。有些美洲狮甚至成为了人们的邻居。回顾过去，美洲狮凭借独特的生存之道，得以在竞争激烈的史前世界获得立足之地。面对物种大灭绝，在竞争对手消失殆尽后，美洲狮仍存活下来，并再度称霸大片地区。而在世界的另一头，有一种猫科动物同样百折不挠，具有无与伦比的生存能力，其生命故事的精彩程度丝毫不亚于美洲狮。它们就是花豹，同样可以适应几乎所有类型的栖息环境。更难能可贵的是，这种猫科动物极其善于与人类做邻居。更新世时期，花豹的身影遍布非洲、欧洲和亚洲。今天，花豹的分布范围有所缩小，但它们仍出现在很多地区。尽管世界上早已没有了剑齿虎类动物，但花豹仍需要面对许多可怕的掠食者。当今，人类、老虎和狮子对它们构成了最大威胁。

与美洲狮一样，花豹在面对更强大的对手时，同样采取了避而远之的策略。

位于印度洋上的岛国斯里兰卡拥有近千头花豹。由于岛上几乎没有竞争对手，花豹成了这里的顶级大猫，但它们仍不能为所欲为。在这里捕食并非易事，花豹有时会捕食野猪，有时也会吃腐肉。眼下这头花豹寡不敌众，

0: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淘宝到底有多能？
2: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海陆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
4: 眼睛干，
3: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5: 等到夜幕降临，眼前只剩下一头野猪时，花豹准备再次出动。

在这里，花豹唯有靠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才能捕食成功。当他暴露行踪后，机会也就荡然无存了。就连水牛看到花豹也要驱赶一番。他们总是要把自己隐藏起来，在这方面他们称得上是猫科动物中的佼佼者。出色的隐蔽技能也是花豹赖以存活的关键所在。

豹已经在地球上存活了数百万年，它们总能适应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通过观察现代花豹的行为，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什么有人说花豹是未来最具潜力的大猫之一。花豹一般在两岁左右性成熟，平均可活到十多岁，因此留给他们繁殖和养育后代的时间并不充裕。况且花豹作为一种行踪难觅的独居动物，要在茂密的森林中寻找伴侣实在是充满挑战。雌性花豹通过大声吼叫来帮助雄性找到自己。此外，雌性花豹那掺杂着荷尔蒙的诱人气味，还能为雄性指引方向。

当双方最终相遇时，他们会缠绵厮守好几天。尽管花豹在野外不大受欢迎，但斯里兰卡雅拉国家公园却为他们敞开了大门。这里是世界上花豹分布最密集的地方之一。花豹之所以能在这里大量繁殖，其原因出人意料。向他们伸出援手的正是我们人类。这片地区的天然湖泊并不算多，这里的野生动物都靠人工蓄水池存活。不过与生活在智利百内国家公园的美洲狮不同，这里的花豹很不合群，它们都想拥有专属的水源。在雅拉国家公园，限制花豹种群规模的并非是猎物的数量，而是水源的多少。为此，人们在雅拉国家公园建造了更多人工水坑，以期增加花豹的数量。目前这项试验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这里的花豹数量得以大幅增加。

长久以来，世界各地的花宝一直与人类比邻而居。今天，花宝与人的关系甚至更加亲近了。他们知道，只要在人群中低调行事，将就找些东西吃，就能生存下来。有时候，村民们浑然不知附近有一头花豹，只有村里的狗能发现这些不速之客。但在印度有这么一个地方，那里的花豹可以肆无忌惮地游走在城市之中，这个地方便是孟买。作为印度人口最密集的城市之一，孟买拥有2000多万居民。不仅如此，这里还是花豹的家园。这片繁华的地区还坐落着桑贾伊甘地国家公园，一个占地约100平方公里的保护区内，花豹的数量通常只有几头，但这里却有超过40头花豹。夜深人静的时候，这些行踪隐秘的猎手便会离开公园，走进城市。幼崽也从小就学会了往返于两地之间。这里是他们的城市丛林。没走多远，花豹就找到了丰盛的食物，这正是他们出行的目的。据说这些大猫的食物种类有100多种。这种不挑食的习惯正是支撑他们走过许多地方的关键因素。但是在孟买，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动物构成了花豹食物来源的40%左右。由于花豹十分善于隐藏，鲜少有人目睹过这种猎手的夜间行为。

而监控摄像头则为我们揭示了真相。孟买大约有9.5万只流浪狗，花豹很清楚它们身在何处。发动攻击的关键在于出其不意，猎物还来不及滋生，就被花豹咬住了喉咙。在人口如此密集的地方，花豹难免会碰到路上的行人。不过，花豹致伤或受伤的事件极少发生。午夜过后，我们的摄像机拍到了这头怀孕的雌性花豹。不久后，同一条路上出现了一个行人。大约80%的花豹伤人事件都发生在夜晚，尤其是人们出外方便时。但花豹一般不会主动袭击，除非他们走投无路。在印度各大城镇，花豹误闯人类活动场所的事情时有发生。面对威胁时，花豹所迸发出的惊人力量以及强烈的求生意志，帮助他们挺过了数百万年。

一头挣脱牢笼的花豹吸引了众多围观者，他们都渴望一睹这种神秘邻居的真容。出于对人与花豹安全的考虑，一些野生动物组织为花豹注射了镇静剂，并将其放归森林。对于花豹来说，孟买也是他们的家园。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花豹不仅在此存活下来，而且通过大量繁殖，使这里成为了世界上花豹分布最密集的地方之一。通过展现行踪隐秘、善于隐藏的特点，花豹证明了大猫也能与人类共同生活。对于所有大猫来说，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是熬过更新时的关键所在。而在今天，它们同样需要出色的适应能力。在印度古吉拉特邦的农村地区，生活着为数不多的亚洲狮。100多年前，吉尔森林是亚洲狮最后的庇护所。当时它们的数量仅剩20头左右。今天，它们的数量恢复到了数百头，分布在人口稠密的广袤农田地带。吉尔森林国家公园曾是一片遍布着鹿和羚羊的大草原，随着公园的范围扩大到周围的茂密森林，亚洲狮纷纷跟着猎物来到了附近的农场。我们的摄像机揭示了天黑后亚洲狮在开阔的田野上捕猎的真相，这与他们过去在大草原上的捕猎行为如出一辙。实际上，亚洲狮通过捕食害兽，为保护庄稼做出了贡献。

因此，当他们偶尔不是家畜时，村民们并不会上前阻挠。当地人对亚洲狮深怀敬意，宽容至极。他们很为亚洲狮自豪，并对他们的出现感到高兴。亚洲狮与古吉拉特人的相处方式，在当地人看来平常不过，对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来说却不可思议。大猫竟然可以和人类如此和谐地生活在一起。过去数十年里，尽管人们对大猫的态度有了很大转变，但很少有地方能像印度这样给予大猫足够的宽容与尊重。许多大猫的数量正在急剧下降，美洲豹面临着栖息范围大幅缩减的威胁。老虎的数量骤降96%，目前仅剩不到4000头。据估计，雪豹的数量也不容乐观。7种大猫凭借着与众不同的技能，顽强地走过了数。

百万年的历史长河。在人类发展的大部分时间里，大猫一直是我们的强敌。一路走来，它们始终伴随在我们身旁。事实上，我们很可能还在不经意间帮助它们战胜劲敌，剑齿虎类动物。也许正是我们将后者的猎物消灭殆尽的。而现在，我们也许正在给所剩不多的大猫带来同样的威胁。在大猫生存岌岌可危的今天，我们才意识到这种动物是多么珍贵。与此同时，我们才体会到掠食者和猎物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要想维护野生动物多样性，大猫不可或缺。只要我们给予大猫多一分理解与宽容，它们便可能再度迎来光辉岁月。

0: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清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9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

0: 吐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

0: 林药业，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1934年的11月16日，抗日十五军呢2980人的将士，就是从这棵银杏树下集结出发。
1: 90年前，这棵银杏树见证了红军战士长征出发时的情景，当地人亲切地称它为红军树。

0: 1934年11月16日，吴秀珍提着篮子，里面装满了鸡蛋和干粮，来到村口的银杏树下送别红军。这支人员不足3000，平均年龄不足18岁的娃娃军，在这棵树下准备出发长征。这里面有吴秀珍曾帮助过的红军战士。银杏树下的浮雕定格了当年何家冲村民送别红军的情景。浮雕中心的村民正是吴秀珍。吴秀珍，丈夫叫何胜群，红军战士都喊她何大妈。她挎着竹篮在山沟里做买卖，哪条路上有白匪，哪个山头有暗哨，他都记在脑子里。篮子里装的是针头线脑，心里装的却是敌情和红军急需的物资。银杏树下送别红军后，村里来了一个国民党军的王团长，人称杀人王。他宣称宁可错杀3000，不让一人漏网，妄图把红军战士和革命群众赶尽杀绝。红军伤员于占海在村中隐姓埋名。一天，何大妈从山里回来，发现村口银杏树下人群黑压压的，一看是于占海被绑在村口银杏树下，敌人怀疑他就是红军，对他严刑拷问。何大妈冲了出来喊道，
1: 他不是红军，他是我亲戚。
2: 你亲戚？你拿什么证明？
0: 敌人冷笑，情急之下，何大妈夺过枪托，狠狠砸向自己的右眼，鲜血瞬间涌出。
1: 我拿眼睛担保，他就是我的亲戚。
0: 敌人走了，于占海蹲在地上哭，何大妈擦着脸上的血，另一只手摸着他的头。
3: 别哭了，我不要紧的。
0: 何大妈受伤的眼睛失明了，但她一点儿也不后悔。她把于占海接到家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落，严顺前师傅缓步登上粤海关的钟楼，检查齿轮机械的运转情况。他在这里工作了40多年，是这座大钟的维护人。指针指向8点的那一刻，整座城市都会听到穿越百年的钟声，浑厚悠远，在珠江之畔久久回荡。1916年，英国建筑师让这座欧洲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大楼在珠江岸边拔地而起。大钟楼的穹顶是广州长堤醒目的天际线，而在大楼脚下曾是一片繁盛的商贸码头，江上往来的船舶通过粤海关的钟声校准时刻。江水东去，唤醒广州这座千年商都的记忆。北岸的13行遗址曾是对外贸易的重要现场，稍远处始建于唐代的怀圣寺内光塔耸立，是昔日商船入港的航标。江南岸海床寺静卧戎荫之下，曾接待远道而来的外国使节与商旅。明代的赤岗塔与广州塔相距不远，一古一今，标示着这座城市从海贸重镇到现代都市的历史跨度。再往下游，琶洲塔与黄埔锚地渐次出现，原来的商船曾在这里停泊、丈量、计税、卸货。继续东行，穿过黄埔大桥，南海神庙临水而立，

这一带正是扶墟古港所在。唐时，这里的水面宽达1400-1500米，珠江潮涌入南洋，济沧海，通天下。公元748年，第五次东渡御错的鉴真大师，正是在北返扬州途中辗转来到这里。珠江之上，异域商船围墙如林，婆罗门、波斯、昆仑等国不知其数。一个以海而兴的盛世大唐，赫然展现在他眼前。堆积如山的香药、珍宝，散发着遥远国度的气息。狮子国、大食国、古唐国的商贾往来居住。这位曾行走于长安宫阙、洛阳佛寺、扬州运河，见识过大唐腹地鼎盛气象的高僧，此刻静立于南海之滨。喧嚣的世博之音中，他似乎触摸到这个国度强劲而陌生的另一重脉搏。他向海而生，吞吐万象。

0: 在中国南疆，岭南先民自远古便依海而生。新石器时代的贝丘遗址中堆积的蚝壳与陶片是早期海洋生活的实证，沿海岩壁上的刻画则是先民对海洋最初的探索与记录。至秦汉时期，岭南的造船技术已趋于成熟，南越王墓出土的船纹铜体筒刻画的舟船形象，显示航海活动在此地日常生活与公众仪式中占据重要地位。铜木所出的波斯银河与乳香更是重要物证。至迟在西汉早期，中国已通过海路与西亚乃至更远文明发生联系。这份向海而生的传统，从地区性的自发探索逐渐升华为国家的战略实践。汉武帝平定南越后，岭南重归一统，西汉王朝派遣使团自徐闻、合浦扬帆南下，先到达中南半岛，在沿海岸线继续西行，最终抵达黄之国。黄之国以南便是已成部国。这条由官方开辟的远洋航线，标志着海上丝绸之路的正式形成。及至唐代，这条航路进一步发展成为系统化的广州通海一道。它从广州起航，穿越南海、印度洋与波斯湾，直抵东非海岸，全长1.4万公里，是8至9世纪全球最长的远洋航线。
1: 我们人类的几大文明呢，其实印度洋是一个很核心的地区，那么南海呢是一个这个东亚跟印度洋以及由印度洋连到欧洲，是一个更加活跃的一个海域。那么在这一点来说，广东是比较这个重要的那个位置。
0: 珠江之畔的怀圣清真寺内矗立着作为航标的光塔，据元代所立的重建怀圣塔寺之际碑文称，该塔始建于唐时，塔高36米，外观呈圆筒形，内有螺旋灯道直通塔顶。风帆动力时代，贸易与季风同频，每年农历5、6月，各国商船乘着南风浩荡而来，直抵广州城下。船行未至，便能望见这座高入云表的圆塔。待11、12月北风起时，方才扬帆归去。远道而来寄居广州的异域客商，有的暂居数月，有的则逝岁不归，谓之筑塘。开元时期，中外贸易臻于顶峰，国际间人员流动频繁，居留置业者不在少数。在广州城外逐渐形成帆商侨居的社区帆坊。帆坊之内自有秩序，帆长管理外商事务，世寺通商不绝，清真寺安放远客信仰。千年以后，考古学家在广州的隋唐五代地层中发掘出波斯蓝釉陶瓶、深目高鼻的胡人俑以及阿拉伯人形象的牙雕。2025年，在广州越秀区光塔路茶树巷的唐代堆积层中，又发现了波斯蓝釉陶片和少量玻璃器碎片，它们很可能是当年码头贸易中破损丢弃的商品。这些跨越千年的遗存， 诉说着广州中外商贸的活跃场面。
2: 在广州的城市考古当中发现不止一处有此类的这个波斯釉陶这个发现，不管是这种物品的交流、商品的交流，包括这个人员的这个往来，从考古发现、从这个文献记载里面也很多了。那到了这个唐代，更是达到了一个高峰。
0: 随着海外贸易的日益兴盛，唐廷在广州设置市舶使等官职，管理外商与船舶，检验货物，征收关税，调解商贸纠纷。繁忙的港口不再只是货物流转之地，也成为国家制度延伸到海上的前沿。这是中国古代在沿海港口对海外贸易实行制度化管理的重要开端。在文苑英华中，至今保存着一篇开元年间的珍贵表文，它的作者正是当时的市舶使韦光润。那些翻山越海的人年年都来到中国，镇抚安定各种异族风俗，一概尊奉陛下的英明谋划。除了应当进贡上贡准备的物品之外，其余听任藩商自设铺肆，出使贸易，使得华夷往来，百姓富庶。来自不同国家、风俗各异的人都在此安然居住，生计兴旺，以至于乐业而忘返。开放并不意味着无序，公平而宽容的贸易环境背后是唐代治理海上贸易的制度智慧。阿拉伯商人苏莱曼等人记述，当商船抵达中国，官府会将货物登记入库，统一保管，直至最后一艘商船到港。此后，官府征收部分货物作为税款，其余发还商人自由交易，规则明晰，保障有序，远道而来的商人得以在这里安心居留，公平交易。广州的声名随着季风与航路传向更遥远的世界，芬芳的炊烟袅袅升起，来自远洋的冒险家纷至沓来。在阿拉伯世界，流传着阿曼航海家欧贝德的故事，他驾着双

0: 为三帆木船苏哈尔号，自西而东远航广州。船上载来亚麻、毛毯和阿曼的乳香，返航时又带走了中国的丝绸、瓷器和麝香。欧贝德的传奇故事后来被改编成脍炙人口的《辛巴达历险记》，收入阿拉伯文学经典《1001夜》，折射出中国和它的东方巨港作为财富与机遇之地，已经在西方和阿拉伯世界享有盛名。
1: 到了唐朝，是这个真正的海上丝绸之路，我觉得才形成。阿拉伯人记载，在广州有几十万外国人住在那里，他们说根据就是唐朝政府登记他们纳税的那个手册，所以这样的规模，照今天来看也是非常可观。
2: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3: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龙哇一下。
4: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5: 是不是肾透支了？
6: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5: 他好，家才好。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吃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吃高盖脆虾条。
9: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10: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11: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盖师小软饼，优选元气蛋黄，甄选8珍食材，松软绵密，文火慢烤，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盖师8珍蛋黄小软饼，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5: 是不是肾透支了？
6: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5: 他好，家才好。

0: 约在欧贝德来到广州30年后，唐德宗贞元元年，内官杨良尧受命出使黑衣大师。此时的唐王朝正面临吐蕃崛起带来的巨大压力，名相李泌为德宗谋划，北河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石天竺，以困吐蕃。执行西结的关键使命就落在了杨良尧的肩上，他的任务堪称当时世界最顶尖的外交冒险。从广州出发，穿越浩瀚南侧的南海与印度洋，然后经由通往波斯湾的要冲马斯喀特，最终抵达黑衣大师的都城巴格达，以缔结盟约。面对惊波驼浪的艰险征程，这位出身内陆的使臣展现了非凡勇气。杨良尧《神道碑》记载，他渺耳无淡显之容，凛然有碧玑之色。启程之前，杨良尧一行循传统至广州城外的南海神庙举行祭波之礼，祈求航途顺遂。他斩断发丝祭祀海神，与船员立誓共赴险途。在唐代，南海神祭祀属于国家中祀，与社稷、日月星辰等祭祀同列。天宝年间，玄宗晋封南海神为广利王，祭祀等级也由公侯之礼升为王礼。自此，南海神庙不再是岭南一地的祠庙，更成为国家礼制通向海洋的象征。南海神庙内至今保存着公元820年韩愈所撰的南海神广利王庙碑，碑文写道：海于天地间唯物最巨，而南海神次最贵，在北东西三神合伯之上，好为祝融，将南海神置于四海神奇之首，体现了广州海外贸易的繁盛以及唐代经略南海航路的雄心。
1: 大规模的远洋贸易和远洋航行一定是强有力的商人或官方才能组织起来。唐代的时候，经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航海技术也有了很大进步，有技术和实力以及需求去开拓南海，从而将远洋贸易和唐朝的国家战略结合起来。
0: 公元785年十月，杨良尧的船队驶入了陌生凶险的巨浪中，黑夜则神灯表露，白昼乃先兽前驱。这诗意的修辞背后是飓风、暗礁、疾病、迷航与无边寂寞的生死考验。历时一年零七个月，远涉数万里，船队最终成功抵达黑衣大师都城巴格达，这比郑和下西洋早了600多年。此后，诸凡军长远目望风，保博见真，备于横竖。这种由国家战略引领的海洋开拓，也为民间商贸的兴盛注入了新的动力。公元九世纪上半叶，一艘满载中国货物的阿拉伯商船在返航途中沉没于印尼物理洞岛海域。千年之后，沉船出水陶瓷约60000件，长沙窑、越窑、邢窑、巩县窑的瓷器同船出海，不少器型还带有伊斯兰风格的狮纹贴花、椰枣纹及阿拉伯纹装饰，印证了当时已存在面向特定海外市场的定制生产。 三个多世纪后，另一艘中国商船扬帆起航，它原本要驶向东南亚乃至印度洋，却不幸沉没于广东川山群岛海域。
2: 广州打捞局先后派出蓝天顺和蓝天柱两艘船到阳江海域进行打捞前的探摸清理工作。
0: 2007年，这艘沉睡数百年的古船以整体打捞的方式出水，被命名为南海一号。这是迄今发现的同时代最大最完整的远洋贸易船舶之一。
3: 它的货物反应的这个信息量非常非常大，就我们对外出什么，南海一号是第一艘比较明确的。我们研究一个时代，一瞬间就像一个固定的一个时间胶囊吧。
0: 南海一号船体结构坚固，舱室划分有序，上层装载铁器、银锭等重货，下层密集码

0: 仿陶瓷器。不同窑口产品同传出海，覆盖不同市场需求，折射出宋代外销陶瓷贸易的规模与活跃程度。船上所载金属类货物规模惊人，铁器凝结物总重达100余吨，以铁锅、铁钉为大宗，金银饰品也在货物之列。工艺精细，反映宋代金银细工的成熟水平。其中数枚金带垮和项链构件尚未镶嵌宝石，很可能是以半成品形态外销，抵达海外后再进行镶嵌或二次加工。
1: 唐宋以后，中国的海洋经济已经深入到很多地方，那在手工业这里专门生产的海外市场需求的一些产品，那这是一个从生产链到供应链，中国内地到沿海港口到海外港口海外的腹地，非常复杂的一个经济的链条。
0: 约在11世纪60年代，一位名叫新亚陀罗的阿拉伯商人已在广州居留了数十年，他从香料贸易中积累了巨额财富，又因精通大宋律法处事公道，在藩商中威望极高，被推举为藩长。他曾前往汴京献纳奇珍异宝，又招来引导海外藩商来宋贸易，因而被宋廷封为归德将军。
2: 这份由苏轼亲笔撰写批复的这封文书，不仅是对新亚陀罗个人的褒奖，并折射出朝廷深层的国家战略。在长期应对北方陆路强敌的背景下，宋朝对南方海疆的稳定和经济利益啊，给予了格外的重视。他们巧妙地借助有威望的藩商的首领作为桥梁，高效地维系着海外贸易网络和这个藩商的社群的运转。
0: 公元1072年，新亚陀罗年高思归，返回故土，不久去世。他的巨额遗产如何处置，一度引发议论。宋朝官员最终裁定，这些财富尤其在广州的养子继承，向外商群体传递出清晰而温暖的信号。所有合法财产与经营所得，在中国都会受到一视同仁的保护与尊重。这样的故事看似个人遭遇，实则折射出宋廷对海上贸易的制度化经营。公元971年，宋廷在广州设置市舶司，专门管理海舶往来、藩货贸易与税收征确，使海外贸易更明确地纳入国家治理框架。
3: 是由6个字来形容当时市舶司的功能，就是来远人通远物，就是鼓励这个海外的客商到中国的这个工商口岸来做生意。所以说市舶司的贸易管理机构的这个目的就是有助国用。
0: 公元1080年，朝廷修订并颁行元丰广州市舶条，其条文今已不见全本，但从散件记载仍可勾勒其核心。海舶出入，口岸放行，货物抽解，税收征纳与相关禁令皆有章可循。虽冠以广州之名，却被认为具有全国性的示范意义。此后南宋承其旧制，并日益详备。公元1293年，元廷在此基础上制定市舶责法，这是现存最早保存较为完整的市舶管理法则之一。 标志着中国古代海上贸易管理进一步走向成

0: 系统与规范。
1: 自宋元以来，世博制度不断完善，这为跨海贸易提供了可以预期的信任和安全感，让广州得以持续汇集四方商旅和货流。同一时期，造船和航海技术的提高，加上人的勇气和国家的雄心，从而使我们在制度的框架下可以不断拓展文明的边界。
0: 公元1405年，一支史无前例的庞大舰队从中国东南海岸起航。郑和率领的宝船舰队经广东南澳岛与潮汕地区驶入南海，将汉唐以来不断开拓的航海事业推向高峰。此后28年间，这支舰队七下西洋，航迹遍及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东非沿岸30余国。明代中国的造船技术与船队规模，代表着世界海洋文明的高度成就。在南京的龙江宝船厂遗址发现的船坞和巨型舵杆等实物遗存，印证了明史中关于宝船宏大规模的记载。数十年后，哥伦布横渡大西洋的旗舰圣玛利亚号长度仅约30米，其规模远不能与郑和的宝船相提并论。然而，这支船队的真正传奇不在于它有多强大，而在于它为何而来。除了向各国馈赠丝绸、瓷器等中国物产，在马六甲，他们还帮助当地建造城池，抵御海盗。在爪哇，他们推广先进的牛耕与农业技术，为当地人治病。随行人员与当地居民通婚定居。郑和船队还远抵麦加、麦地那，盛赞其地民风和美，成为极乐世界，体现出对不同文明发自内心的尊重。
2: 中国以世界为天地，古已有之，否则就不会提天下为公，协和万邦，否则也不会有郑和下西洋的先例。所以什么是中国的义利观？义和利不矛盾，但如果两者发生冲突，我们当以义为重。
0: 当东方的宝船结束远航半个世纪后，一场来自西方的航海革命重塑了世界格局。1488年，葡萄牙船长迪亚士的船队绕过好望角，为欧洲开启了通往东方的全新航路。此后，达伽马、哥伦布、麦哲伦等西方航海家相继扬帆。一种以地理发现、资源掠夺和殖民统治为核心，强调扩张与博弈的海洋秩序席卷全球。历史的洋流在此分道扬镳。
3: 大航海时代把两个半球真正联系起来，这个欧洲和美洲，然后美洲越过太平洋和亚洲，这样联系起来，而且主要通过贸易，所以这个时候才成为一个世界贸易的时代。
0: 新航路的开辟不仅重构了世界贸易的地图，也引发了深远的社会变革。美洲的白银沿着远洋航线不断流转，殖民扩张迅速推进，原本分散的区域市场被卷入日益连结的全球网络。这一切共同为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奠定了基石。
4: Western imperialism was initially a situation where they didn't have much to trade in exchange for the spices and slaves that they thought they needed. But they did have the military power to simply take what they wanted. And so you had the initial development of Western imperialism toward Asia,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Indies and eventually to China.
0: 美洲白银沿着新航路不断东流，最终汇入中国庞大的市场，用以交换瓷器、丝绸与茶叶。自明朝中后期起，白银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经济运转的核心货币。持续输入的白银推动了中国内地商品经济和赋税制度的发展。外贸出口、白银输入与国内市场相互促进，形成了一条跨越海洋的经济循环。而中国输出的海量商品也同样支持着西方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与长久繁荣。正如美国学者罗伯特·芬雷所指出，人类物质文化首度迈向全球化是在中国的主导下展开。在绝大部分的人类历史时光之中，中国的经济都是全世界最先进、最发达的。进入清代，对外贸易的管理更趋集中与系统化。公元1684年，清政府解除海禁，次年设立粤海关，全面掌管广州对外贸易的税收、船舶稽查与外商管理等事务。公元1757年，清廷下令实行一口通商，除俄罗斯外，西洋诸国对华贸易被限定于广州口岸。此举初衷为便于管控，却意外地强化了广州作为全球贸易核心节点的地位。
5: 能够延续2000年长盛不衰的贸易港口，中国大概只有广州一个。尤其是到了清代，这个可以说完全奠定了广州在中国可以说独一无二的这种地位的一个基础。
0: 这一时期广州的繁荣景象被生动记录于英国大英图书馆所藏的广州城珠江滩景图长卷之中。画中光塔矗立，珠江岸旁各国商馆林立，荷兰、英国、瑞典、丹麦等旗帜迎风招展。这幅画卷正是那个时代中国与世界广泛贸易往来的真实写照。
6: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7: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8: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9: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哇，好神奇的口感！
1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静自悦己。

0: 1784年2月22日，美国纽约港，一艘名为中国皇后号的360吨木质商船起锚出港，驶向遥远的中国广州。此时距离美国独立战争正式结束仅过去5个月。这是一次背负国家希望的航行。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虽在政治上挣脱了英国统治，却被排除在旧日的帝国贸易体系之外。要摆脱经济上的依附，打开通往东方的新航路，广州成为他必须抵达的远方。这艘商船的大股东是独立宣言签署者之一，美国首任财政总监罗伯特·莫里斯。船上的大班山茂照是一位被华盛顿赞誉有才识、有朝气、有胆量的年轻军官，而船长约翰·格林则是一位参加过独立战争、颇具威望的前海军军官。他们怀揣着突破封锁、开拓东方市场的迫切期望，开始了这次近乎不命的远航。
1: She sailed from New York on the 22nd of February, and on the 23rd was seen 15 miles without Sandy Hook. I guess that means away from Sandy
2: Hook. Yeah, the New York Harbor.
1: And as a breeze of strong westerly winds prevailed immediately after her departure, she no doubt has had a very quick run to the eastward.
0: 美利坚的建国本就与广州贸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773年12月16日，为了反对英国政府授予东印度公司在北美殖民地销售鸡鸭茶叶的专利权，60名波士顿的自由之子化妆成印第安人，登上3艘东印度公司的茶船，将342箱约9万磅茶叶全部倾倒入海。而自由之子们倾倒的茶叶正是产自福建又由广州出口的中国茶。英国人的垄断、专利和巨额关税激起了北美人民的反抗，最终促成了美利坚的独立。而当刚刚独立的美国面对英国在西印度群岛强大的贸易封锁而一筹莫展时，他们首先想到的也是中国。
3: 美国人其实有喝茶的习惯，因为他是从英国本土啊带过去的。因为独立战争在一个比较短的时期里面号召大家都喝咖啡，不要喝这个茶叶，但是很多美国人有喝茶的习惯，所以美国本土茶叶的需求是非常之大的。我想这也是中国皇后号轮船那么急迫的来中国从事茶叶贸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0: 历经半年的风雨兼程，中国皇后号终于驶入广州黄埔港。大班山茂照站在甲板上，第一次真切地看到了这个传说中的东方国度。眼前的景象令他惊叹，珠江如链，舟楫如梭，远处9层高的琶洲塔巍然耸立。在礁林丽园、稻田浙海的映衬下，指引着每一艘远来的商船。进港时，船上鸣响礼炮13声，象征当时美国的13个州。这是中美之间的首次正式通航，也是一个古老文明与一个新生共和国的历史性相遇。
4: John Green was elected to be the captain of that ship.

0: or half Chinese, thereby uniting these two great nations in a special bond. I will be sure that my grandchildren know about you and your story. Love through time, Betsy Gardner Tannehill.
1: ...以平等相待, 以开放相接, 以包容相纳。 从古至今, 始终是中国与世界交往时 未曾改变的气度与底色。 广东, 不仅见证了全球海洋贸易格局的深刻变迁, 更延续着从通海一道 到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壮阔航程。 朝平两岸阔, 风筝一帆悬，渡沧海的真意从来不是征服，而是通向理解的航程。驱动千帆的是人间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是文明对规则与契约的彼此尊重，是在相遇中成为更好自己的永恒追求。 这份深植于历史长河的气度与定力，正伴随中国在这条连接古今的航道上，驶向更加开阔的明天。

晨光漫染秋野，山河次第铺开，家国团圆贺金秋，纪录频道精品汇聚，天地为经，文明为纬，纵览神州，登极景之巅，祝大国工程起时代新章，探寻华夏根脉，织就中国力量的古今答卷，万水千山信念如炬，星火燎原征途如虹，万山红遍守初心不改，铁血忠魂祝丰碑永存，烟火寻常奔赴心中梦，一纸留韵成千古匠心，以好奇叩问日常，览市井烟火百态，守望岁月温情绵长，万物有灵，山水共生，寻节气更迭，入林海秘境，遇见生命的辽阔与丰盈，四时入序，万象归秋，纪录频道共赏山河，人间盛景。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
4: 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0: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0: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这位短发飒爽的姑娘叫吕敏贤。
1: 我们在这里欢送我们新君入，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一大早，吕敏贤就带着洪盛两馆的舞狮队来为新兵送行。在这座以功夫闻名的古城里，每逢庆典必有狮鼓助兴。但像吕敏贤这样干练飒利的女鼓手却并不多见。而吕敏贤更让人刮目相看的风采是在她的武馆里，打拳、耍刀、弄棍，可谓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但这些依然不是他的全部。吕敏贤的心底还有一个目标，成为洪盛两馆的接班人。
2: 双手撑腰，马步下，好，左顶着马走，上步四平马走，走，一次性到位。
0: 在孩子们眼里，吕教练的课是最不敢马虎的，他甚至比很多男教练要求更严格。
2: 不要抖，不要上下晃，知道没有？上课的时候会怕，因为我上课会比较严肃。爆发力打出来啊！你不要看到他们没转身，你又转回来啊！你每一个动作都要爆发力。你们的消、啊、
0: 在吕敏贤眼里，功夫没有捷径可走，更不会有男女之别，尤其是在洪盛馆。洪盛馆诞生于晚清太平天国运动中，一度是华人世界最大的

0: 术组织。
1: 万源武馆而且是当时最大的武馆。
0: 1998年，佛山红绳馆正式复馆。当年40岁的梁维勇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2010年，梁维勇倾尽全力开了这家红绳馆复馆后的第一间分馆——红绳梁馆。
1: 鞠躬尽瘁，红绳，倾尽全力为传承。
2: 这是你
1: 就我了。
0: 十几年过去了，他也已年近古稀。
3: 都是我这段，这个是啊，这个是他弟弟。
0: 因此，找到可靠的继任者，托付武馆，是他这些年最大的心愿。
1: 我过来一丢啊，让你拍你偷走。
0: 吕敏贤是梁维勇重点考量的接班候选人之一。
1: 他没有其他的工作了，团职做这。
0: 但将自己全部的心血和希望托付给一名女弟子，梁维勇知道全佛山的武行都在观望着。
1: 现在肯定不满意，还不满意。
0: 而吕敏贤急需着证明给师父看，证明给所有人看，他能行。
4: 飞天生准备走。
5: 其实我很小我就特别喜欢舞狮啊功夫这些东西，就我妈妈想要我带我弟弟去学，然后我就一句你为什么不带我去，然后他说那你也一起跟着去吧，就去了。
0: 那年吕敏贤9岁，学功夫从一开始就带着倔强和不服气的意味，
5: 一定要坚持下来，想要去证明给自己父母也好，我是可以把这个事情去做好的。
0: 为了证明自己，证明女孩也能学好功夫，这一学就是5年。
1: 一、二、三。
0: 再后来，吕敏贤遇到了现在的师父梁维勇，遇到了蔡李佛拳。南拳中最大开大合、气势磅礴的就是蔡李佛拳。以往的传统中，女孩很少习练这样的拳种。
1: 没有规定不教女孩，但是学是学女的很小了。
0: 而其实正是女孩很少习练这点，才吸引着吕敏贤。她又开启了自己的倔强之路，这次是要向师父证明自己。
5: 力气小了咱们练力量，速度慢了咱们练速度。什么时候有表演我第一个报名，我特别兴奋，我上勺了我还不高兴，自强不息啊。
0: 就这样，这一坚持又是19年。曾经吕敏贤也和大多数人一样出去打工上班，但为了鼓励更多女孩习练功夫，最终他还是辞掉工作，全职教授武术。
5: 责任感吧，我觉得我那么多年去学功夫了，更适合去教学，能够更好的去体现自我价值。
0: 一路走来，身边的许多人都放弃了，吕敏贤却愈加坚定。而走到今天，又到了证明自己的时候。
5: 扫脚要拉大一点，把脚扫出去。你看你的脚动作变成这样子歪的，眼神在看地板啊。
0: 下个周末，粤港澳大湾区武术精英大赛将在佛山南海举办。红绳梁馆的谭慧媛和谭慧文两姐妹将要代表武馆参加比赛。对吕敏贤来说，这无疑是证明自己最好的机会。然而孩子们却迟迟进入不了状态。
5: 不要打到一起去，尽量不要跟他贴在一起上打，明白吗？
0: 下课后，一位怯生生的小女孩引起了吕敏贤的注意。
5: 你试一下打一下看，打完了会不会吓死人？告诉教练你怕什么。

0: 啊，怎么样的小孩，我们就怎么去教你，怎么去带你，针对性的去给你一个方法。
1: 你上场然后戳着鼻子跟看着裁判说我不敢打这样啊？
2: 那你吕敏贤耐心地鼓励着，他希望每一个女孩都能勇敢地坚持下去。
1: 不可以了是不是？那是不是还是要你一个人面对？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紧张备战的不只有孩子们，
1: 韦霄贤这个弹性球，
0: 吕敏贤还有一场针对自己的训练，裁判培训，
1: 他都挺头挤胸了，
0: 成为专业裁判员，这是他为自己立下的新目标。
2: 这事情其实从我选择专职做武术教练之后我就认定了。
0: 培训刚结束，吕敏贤匆匆回到武馆。今天武馆来了两个插班生，来自美国的华裔兄妹于凯浩和于凯善。
2: 有没有学过这个？
3: 没有，
2: 没有，那跟我们一起学好不好？好，那过来吧，一起吧。
0: 两兄妹自幼学习功夫，此次回国慕名来到功夫之城佛山，想要体验这里的武术氛围。这又是吕敏贤面临的一个新挑战。
2: 退步抓下面，来换手拳，要推出去才能射得远，明白没有？可以吗？弄一次我们就不弄了，好不好？你想要回去啊？
0: 不适应红胜两馆的训练节奏，兄妹俩打起了退堂鼓。
2: 走，一要抓棍尾啊！
0: 而即将参赛的两姐妹谭慧媛和谭慧文也表现不佳，
2: 连手都没有到位啊！
4: 来跟大家聊几个话题啊，
2: 就想问一下你们是为什么会喜欢学功夫呢？
5: 因为学功夫可以强身健体，还可以保护自己。嗯，
4: 对，很棒。
6: 保护我自己，还有别的人。
2: 可以保护家人跟保护自己，是不是？
6: 学武术很好玩，还可以交到许多朋友。
2: 啊，可以以武会友，是不是？你看，
0: 面对着这些孩子，吕敏贤仿佛看到了曾经的自己。这些年，身为女性，她坚持习武，在成为教练、成为武术裁判。

0: 探员的道路上，他承受过压力、质疑、不公、非议，但他从未放弃。
1: 放弃很容易，坚持很困难。做人也是一样的，要讲究精气神。
0: 倔强的坚持，练就更强大的自己。吕敏贤希望将这份信念与精神也传递给孩子们。
1: 就练了功夫以后，做事情都可以雷厉风行的，好不好？
0: 在吕敏贤的鼓励下，兄妹俩重新打起了精神。他们还主动展示起功夫来。美国兄妹的到访也激励着谭慧媛和谭慧文姐妹。比赛前夜，他们特地来到武馆加练。这些天，两姐妹的进步，吕敏贤看在眼里。
2: 翻过来，往下过头。
0: 而吕敏贤的付出，师傅也全都看在眼里。
3: 他有这个能力，而且他也用心去做这个事情。
4: 我希望把这个东西教好，希望他们每一次站在舞台上面都是能够淋漓尽致的发挥。
5: 武术精英大赛现在开始，请裁判员入场。四号裁判吕敏贤，二级。
0: 顺利获得裁判资格的吕敏贤，第一次担当武术套路的裁判员。
4: 在裁判席上，你要去适应各门各派，裁判要学的更多了。
0: 大赛裁判，新的身份，象征着新的开始。
6: 没事，不用紧张。
0: 孩子们也要出场了。
7: 谭慧媛二号谭慧文。
0: 妹妹谭慧文因为紧张略有失误，姐姐谭慧媛则不慌不忙完成比赛。
4: 比起我们以前的那个年代来说，现在女孩子练武是多了很多。
0: 只要她们足够热爱，功夫将会在漫长的人生里成为这些女孩们对抗任何挑战时最坚强的力量。
4: 放松，肩膀放松，来，预备，抬起来抓，对。
0: 又是寻常的一天，吕敏贤照例来到武馆。
4: 你就不管以后发展怎么样嘛，半途而废那是不可能的，反正责任在身上嘛。
3: 我，就希望他把这个担子来担起来，用心的培养他，希望能接我的班。
8: 挑，哎呀，对呀、啊！
0: 师父已然下定决心，将吕敏贤正式任命为红胜两馆的接班人。从业余学拳到全职教练，从参赛者到裁判员，整整24年，这是一个女孩的成长，是一个武馆的复兴，更是功夫佛山的精神传承。
9: 开始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开始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开始因爱而生，
10: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甜。 新疆辣椒。
6: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0: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2: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0: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3: 淘宝到底有多能？
14: 能淘好货，
15: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16: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17: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大约20000年前，墨子冰期最盛期是地球史上最寒冷的时期之一。厚达数千米的冰盖让美洲有了别样的色彩。冰盖以南仍覆盖着大片草原，这使得大量的猎物无处躲避掠食者。忍齿虎长有巨大的犬齿，它正趴在地上准备伏击。成群出动的巨齿虎盯上了庞然大物。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剑齿虎类动物一直是称霸陆地的顶级掠食者，但现在他们却偏居一隅。

世界其他地方已成为大型猫科动物的天下。在美洲，大型猫科动物迎头赶上，但它们的未来同样充满未知。仅剩的剑齿虎类动物很快将消失殆尽，但几乎所有大猫都存活了下来。为什么大猫能幸免于难？它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故事？哪些独特的优势帮助它们在这场生存之战中幸存下来？而美洲狮又是如何逃过大灭绝的？花豹到底拥有多强的生存能力？

距今约2万年前，地球正处于更新时。辽阔的北美洲全是庞然大物的天下。许多大型鸟类在空中盘旋，其中一些鸟类的翼展甚至长达5米，它们对着地上的猎物虎视眈眈。当时，美洲对剑齿虎类动物来说颇为重要，在这里，它们与新一代掠食者共享家园。美洲拟狮可以轻松应对剑齿虎类动物。

由于草原上有太多掠食者，一些猎物只好逃到嶙峋的山坡上寻求庇护。然而，这里潜藏着一种更为神秘的猎手，那就是美洲狮。这种大猫的平均体重约为60公斤，但与可重达400公斤的刃齿虎和美洲鲵狮相比，美洲狮显然处于劣势。为了避开高手云集的草原战场，美洲狮只好开辟新阵地，在山上过起了隐蔽安宁的生活。化石研究表明，美洲狮至少已在美洲存活了数十万年，而他们的祖先曾经遍布欧洲、亚洲和非洲。随着冰盖此消彼长，海平面起起落落，美洲狮的祖先得以通过白令路桥从亚洲扩散至美洲。

美洲狮又称山狮。今天它们在北美洲的生存状况与其冰期祖先相差无几。尽管剑齿虎类动物现在已经灭绝，但美洲狮仍面临着众多掠食者的威胁。这里是狼群的天下。而在某些地方，美洲狮稍不留神就可能葬身于偷猎者的枪口下。因此，美洲狮至今仍保留着行踪隐秘的天性，这是它们存活下来的关键所在。通过观察现代美洲狮的行为，我们得以窥探它们的过去，揭示它们在冰期的美洲存活下来的奥秘。在这个偏僻的洞穴里，一头雌性美洲狮养育着三头幼崽，它们已有几个月大，但仍不能独立生存。母亲每次外出捕猎时，都会将它们留在安全的洞穴中。

在美国蒙大拿州，骡鹿随处可见。美洲狮十分擅长悄无声息地接近猎物，阴暗的光线更有助于它潜行捕猎。

遮着裸露脚心躲过一劫。借助特殊的摄像机，我们得以捕捉到美洲狮在夜间活动的罕见画面。在把猎物撕开之前，美洲狮母亲花了一个多小时去除裸露身上的毛，以便幼崽进食。接着她用刚刚咬下的毛盖住裸露的尸体，以防食腐动物发现。随后她才回到洞穴召集幼崽。在夜色的掩护下，幼崽相对安全。

研究表明，现代美洲狮的牙齿磨损程度与其冰期祖先十分接近，这表明两者的饮食习惯非常相似。这些大猫会将猎物身上的所有组织吃得一干二净，包括骨头上的软骨和肌腱。早已灭绝的刃齿虎可能无法啃食骨头，这是因为它们的咬合力相对较弱，而且长长的犬齿很容易折断。尽管美洲狮体型不大，短脸和小型犬齿却给予它们较强的咬合力。也许这是美洲狮存活至今的原因之一。

但在更新世，面对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即便是爱惜食物、行踪隐秘的美洲狮，也没能幸免于难。末次冰期晚期，覆盖在北半球广袤地区的厚厚冰盖开始逐渐融化。亚洲和美洲之间的白令路桥解除了冰封，为两个大洲的动物提供了更为便捷的道路。这番似曾相识的情景在数百万年里重演过多次。这一次，一些食草动物从亚洲迁入，为了适应极端寒冷的气候，它们进化出了厚厚的毛。此外，现代人类也通过白令路桥到达北美洲。

其中包括体型惊人的美洲鲵狮，以及最后一批剑齿虎类动物。就连美洲狮也没能躲过这一劫。一些证据表明，这次灭绝事件，人类可能在其中起到了一定作用。对于这些手持长矛的猎手来说，捕杀猛犸象或披毛犀等行动缓慢的大型动物，轻而易举。没有了猛犸象等关键物种，曾经一马平川的草原变得荒草疯长，干枯的植被也越来越多。野火时有发作，肆虐于整片大陆，烧毁了大量植物。北美洲维持的生态平衡毁于一旦，那是史上的一场大灾难。

在智利南部，一些地方仍会出现更新式幸存者的身影，其中就有圆陀。

兽群上空，大型食腐动物安第斯神鹫正在巡视地面，搜寻掠食者吃剩的猎物尸体。目前称霸这里的顶级掠食者正是美洲狮。在冰期，美洲狮并不会捕食生活在开阔草原上的猿驼，但随着剑齿虎类动物的消失，美洲狮在这里失去了竞争对手。它们完全可以在这片广阔的天地为所欲为。

在智利百内国家公园，美洲狮母亲可以在白天把幼崽带到开阔的草原上，这是他们祖先梦寐以求的事情。

末次兵期结束不久，大量的猿驼开始聚集到巴塔哥尼亚的草原上，这促使美洲狮开始尝试一种全新的技能，在没有茂密树林掩护的草原上捕食。今天幼崽们也将学习这重要的一课。母亲走在前方带路，没有了树林的掩护，她更需要低调行事。为了靠近猿驼，她小心翼翼地将自己隐藏于植被中。幼崽们跟在母亲身后，模仿着她的一举一动。美洲狮全情投入捕猎，却忘了要把自己隐藏起来。还没靠近猎物，他们就暴露了行踪。猿驼用独特的叫声警告附近的同伴。这宝贵的一刻教会了美洲狮幼崽要时刻不忘隐蔽自己，

0: 王爷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2: 白天在开阔的草原上捕食，即便对于经验丰富的美洲狮来说也并非易事。这头年轻的雌性美洲狮则深谙前行的要领，它利用猫科动物所共有的足底肉垫，可以悄无声息地向前移动，但它还需要再靠近猎物几米，

计发动得太早了。

每周是在夜晚捕猎，也许更有优势。随着天色渐暗，猿驼集体前往另一个地方，并聚集在一起过夜。他们总喜欢跪着休息，看似放松的猿驼，实际上仍保持着高度警惕。每周是要在天完全黑之前找到一群猿驼。虽然他们夜视能力出众，但仍然很难发现猿驼，除非猿驼在移动。具有夜视功能的摄像机则能让我们看得一清二楚。在幽暗的月光下，美洲狮完美地隐没于背景中。可当他现身于高处时，猎物立马受惊而逃。但美洲狮仍能凭听觉辨别猎物的去向。一旦云雾全然笼罩了月光，美洲狮又占了上风。惊慌失措的兽群在漆黑的夜色中害怕地迈不开步子，这时的美洲狮可以从容地挑选猎物。猿驼的体重超过100公斤，要一次性吃完这么大分量的食物并不现实，但他又不想与别人分一杯羹，于是他把猎物藏了起来。他不敢走太远，因为要守护自己的战利品，但鲜血的气味却难以掩盖。很快，另外两头美洲狮被吸引而来。这两头美洲狮是一雄一雌。其中，雌性美洲狮毫不客气地吃了起来，而雄性美洲狮则守在一旁。猎物的主人对此十分不满，他过来打量这对不速之客，发现对方两个比自己年龄更大，更有经验。他只好在自己的猎物附近不停徘徊。眨眨眼看向别处，这是用典型的猫科动物语言表示自己并不想打架。他坐下来耐心等待。雄性美洲狮的体重约为雌性的2倍之多，完全能把其他竞争者赶走，但他并没有这么做。附近还有更多的美洲狮，一头美洲狮母亲带着3头接近成年的幼崽，正对猎物虎视眈眈。他们走了过来，

其中一头幼崽来到了猎物旁边。突然间，雄性美洲狮变得凶狠起来。母亲立刻过来保护她的幼崽。但雄性美洲

时，仍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入侵者，试图把他们吓走。这头幼崽毫不退让，雄性美洲狮本可以轻而易举地杀死他们，但却选择手下留情。也许这些幼崽是他的亲生骨肉。他在地上留下气味标记，随后任由家人进食。猎物的主人看准时机后，也重新回到了享用美餐的行列。现在共有七头美洲狮围着圆坨的残骸进食，这是一幕十分罕见的情景，颠覆了我们对这种猫科动物的传统认识。我们一直认为美洲狮是一种不大合群的独居动物，但这些美洲狮却俨然一个和睦的团体。研究人员表示，当猎物足够丰盛时，美洲狮也许宁可分享猎物，也不愿冒着受伤的危险进行打斗。几百年前，南美洲的草原上曾经生活着数千万头圆驼，据说早期的欧洲殖民者曾看到过美洲狮共享猎物的画面。然而随着圆驼的数量大幅下降，这种一度很常见的行为也逐渐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在智利百内国家公园，美洲狮的数量有所回升。这座国家公园已然成为美洲狮的重要庇护所，在这里美洲狮可以自由穿行于牧场和野外之间，随意追逐猎物。像所有的猫科动物一样，美洲狮也喜欢四处游走，它们对居住环境并不挑剔，可以生活在高原、荒漠和雨林等栖息地。正是得益于出色的适应能力，美洲狮得以在莫茨冰期结束后重新扩散至北美洲。尽管在过去数百年间美洲狮的数量急剧减少，但它们仍是美洲分布最广泛的猫科动物之一。有些美洲狮甚至成为了人们的邻居。回顾过去，美洲狮凭借独特的生存之道，得以在竞争激烈的史前世界获得立足之地。面对物种大灭绝，在竞争对手消失殆尽后，美洲狮仍存活下来，并再度称霸大片地区。而在世界的另一头，有一种猫科动物同样百折不挠，具有无与伦比的生存能力，其生命故事的精彩程度丝毫不亚于美洲狮。它们就是花豹，同样可以适应几乎所有类型的栖息环境。更难能可贵的是，这种猫科动物极其善于与人类做邻居。更新世时期，花豹的身影遍布非洲、欧洲和亚洲。今天，花豹的分布范围有所缩小，但它们仍出现在很多地区。尽管世界上早已没有了剑齿虎类动物，但花豹仍需要面对许多可怕的掠食者。当今，人类、老虎和狮子对它们构成了最大威胁。

位于印度洋上的岛国斯里兰卡拥有近千头花豹。由于岛上几乎没有竞争对手，花豹成了这里的顶级大猫，但它们仍不能为所欲为。在这里捕食并非易事，花豹有时会捕食野猪，有时也会吃腐肉。眼下这头花豹寡不敌众，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等到夜幕降临，眼前只剩下一头野猪时，花豹准备再次出动。

当他暴露行踪后，机会也就荡然无存了。就连水牛看到花豹也要驱赶一番。他们总是要把自己隐藏起来，在这方面他们称得上是猫科动物中的佼佼者。出色的隐蔽技能也是花豹赖以存活的关键所在。

豹已经在地球上存活了数百万年，它们总能适应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通过观察现代花豹的行为，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什么有人说花豹是未来最具潜力的大猫之一。花豹一般在两岁左右性成熟，平均可活到十多岁，因此留给他们繁殖和养育后代的时间并不充裕。况且花豹作为一种行踪难觅的独居动物，要在茂密的森林中寻找伴侣实在是充满挑战。

雌性花豹通过大声吼叫来帮助雄性找到自己。此外，雌性花豹那掺杂着荷尔蒙的诱人气味，还能为雄性指引方向。

当双方最终相遇时，他们会缠绵厮守好几天。尽管花豹在野外不大受欢迎，但斯里兰卡雅拉国家公园却为他们敞开了大门。这里是世界上花豹分布最密集的地方之一。花豹之所以能在这里大量繁殖，其原因出人意料。向他们伸出援手的正是我们人类。这片地区的天然湖泊并不算多，这里的野生动物都靠人工蓄水池存活。不过与生活在智利百内国家公园的美洲狮不同，这里的花豹很不合群，它们都想拥有专属的水源。在雅拉国家公园，限制花豹种群规模的并非是猎物的数量，而是水源的多少。为此，人们在雅拉国家公园建造了更多人工水坑，以期增加花豹的数量。目前这项试验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这里的花豹数量得以大幅增加。

长久以来，世界各地的花宝一直与人类比邻而居。今天，花宝与人的关系甚至更加亲近了。他们知道，只要在人群中低调行事，将就找些东西吃，就能生存下来。有时候，村民们浑然不知附近有一头花豹，只有村里的狗能发现这些不速之客。但在印度有这么一个地方，那里的花豹可以肆无忌惮地游走在城市之中。这个地方便是孟买。作为印度人口最密集的城市之一，孟买拥有2000多万居民。不仅如此，这里还是花豹的家园。这片繁华的地区还坐落着桑贾伊甘地国家公园，一个占地约100平方公里的保护区内，花豹的数量通常只有几头，但这里却有超过40头花豹。夜深人静的时候，这些行踪隐秘的猎手便会离开公园，走进城市。幼崽也从小就学会了往返于两地之间。这里是他们的城市丛林。没走多远，花豹就找到了丰盛的食物。这正是他们出行的目的。据说这些大猫的食物种类有100多种。这种不挑食的习惯，正是支撑它们走过许多地方的关键因素。但是在孟买，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动物，构成了花豹食物来源的40%左右。由于花豹十分善于隐藏，鲜少有人目睹过这种猎手的夜间行为。

而监控摄像头则为我们揭示了真相。孟买大约有9.5万只流浪狗，花豹很清楚它们身在何处。发动攻击的关键在于出其不意，猎物还来不及滋生，就被花豹咬住了喉咙。在人口如此密集的地方，花豹难免会碰到路上的行人。不过，花豹致伤或受伤的事件极少发生。午夜过后，我们的摄像机拍到了这头怀孕的雌性花豹。不久后，同一条路上出现了一个行人。大约80%的花豹伤人事件都发生在夜晚，尤其是人们出外方便时。但花豹一般不会主动袭击，除非他们走投无路。在印度各大城镇，花豹误闯人类活动场所的事情时有发生。面对威胁时，花豹所迸发出的惊人力量以及强烈的求生意志，帮助他们挺过了数百万年。一头挣脱牢笼的花豹吸引了众多围观者，他们都渴望一睹这种神秘邻居的真容。出于对人与花豹安全的考虑，一些野生动物组织为花豹注射了镇静剂，并将其放归森林。对于花豹来说，孟买也是他们的家园。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花豹不仅在此存活下来，而且通过大量繁殖，使这里成为了世界上花豹分布最密集的地方之一。通过展现行踪隐秘、善于隐藏的特点，花豹证明了大猫也能与人类共同生活。对于所有大猫来说，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是熬过更新时的关键所在。而在今天，它们同样需要出色的适应能力。在印度古吉拉特邦的农村地区，生活着为数不多的亚洲狮。100多年前，吉尔森林是亚洲狮最后的庇护所。当时它们的数量仅剩20头左右。今天，它们的数量恢复到了数百头，分布在人口稠密的广袤农田地带。吉尔森林国家公园曾是一片遍布着鹿和羚羊的大草原。随着公园的范围扩大到周围的茂密森林，亚洲狮纷纷跟着猎物来到了附近的农场。我们的摄像机揭示了天黑后亚洲狮在开阔的田野上捕猎的真相，这与他们过去在大草原上的捕猎行为如出一辙。实际上，亚洲狮通过捕食害兽，为保护庄稼做出了贡献。

因此，当他们偶尔不是家畜时，村民们并不会上前阻挠。当地人对亚洲狮深怀敬意，宽容至极。他们很为亚洲狮自豪，并对他们的出现感到高兴。亚洲狮与古吉拉特人的相处方式，在当地人看来平常不过，对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来说却不可思议。大猫竟然可以和人类如此和谐地生活在一起。过去数十年里，尽管人们对大猫的态度有了很大转变，但很少有地方能像印度这样给予大猫足够的宽容与尊重。许多大猫的数量正在急剧下降，美洲豹面临着栖息范围大幅缩减的威胁。老虎的数量骤降96%，目前仅剩不到4000头。据估计，雪豹的数量也不容乐观。七种大猫凭借着与众不同的技能，顽强地走过了数百万年的历史长河。在人类发展的大部分时间里，大猫一直是我们的强敌。一路走来，

他们始终伴随在我们身旁。事实上，我们很可能还在不经意间帮助他们战胜劲敌，剑齿虎类动物。也许正是我们将后者的猎物消灭殆尽的，而现在我们也许正在给所剩不多的大猫带来同样的威胁。在大猫生存岌岌可危的今天，我们才意识到这种动物是多么珍贵。与此同时，我们才体会到掠食者和猎物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要想维护野生动物多样性，大猫不可或缺。只要我们给予大猫多一分理解与宽容，它们便可能再度迎来光辉岁月。

0: 1934年的11月16日，抗日我军呢2980名将士，就是从这棵一级树下集结出发。
1: 90年前，这棵银杏树见证了红军战士长征出发时的情景，当地人亲切地称它为红军树。

1934年11月16日，吴秀珍提着篮子，里面装满了鸡蛋和干粮，来到村口的银杏树下送别红军。这支人员不足3000，平均年龄不足18岁的娃娃军，在这棵树下准备出发长征。这里面有吴秀珍曾帮助过的红军战士。银杏树下的浮雕定格了当年何家冲村民送别红军的情景。浮雕中心的村民正是吴秀珍。吴秀珍，丈夫叫何胜群，红军战士都喊她何大妈。她挎着竹篮在山沟里做买卖，哪条路上有白匪，哪个山头有暗哨，他都记在脑子里。篮子里装的是针头线脑，心里装的却是敌情和红军急需的物资。银杏树下送别红军后，村里来了一个国民党军的王团长，人称杀人王。他宣称宁可错杀3000，不让一人漏网，妄图把红军战士和革命群众赶尽杀绝。红军伤员于占海在村中隐姓埋名。

0: 天，何大妈从山里回来，发现村口银杏树下人群黑压压的，一看是于占海被绑在村口银杏树下，敌人怀疑他就是红军，对他严刑拷问。何大妈冲了出来喊道，
1: 他不是红军，他是我亲戚。
2: 你亲戚？你拿什么证明？
0: 敌人冷笑，情急之下，何大妈夺过枪托，狠狠砸向自己的右眼，鲜血瞬间涌出。
1: 我拿眼睛担保，他就是我的亲戚。
0: 敌人走了，于占海蹲在地上哭，何大妈擦着脸上的血，另一只手摸着他的头。
3: 别哭了，我不要紧的。
0: 何大妈受伤的眼睛失明了，但她一点儿也不后悔。她把于占海接到家中照料。于占海康复后，与何大妈依依惜别，返回了部队。

1989年冬，何大妈常年在红军树旁。银杏无言，却见证着比眼睛更珍贵的军民情。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向未来。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

0: 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神，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悄无声息，迅如闪电，毒性惊人。这些非凡的特质在毒蛇身上得到了完美体现。今天我们将聚焦一类毒蛇，探究它们的秘密世界。它们就是眼镜蛇。我们将见识眼镜蛇强大的攻击力，观察雌雄眼镜蛇之间的亲密互动，目睹它们与天敌展开的生死较量。下面就是眼镜蛇的传奇故事。所有眼镜蛇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受到威胁时，它们会竖起身体前部，同时捧起肋骨，撑开颈部的皮褶，让自己显得更加高大。它们不仅能分泌毒液，捕猎能力也十分出众。眼镜蛇主要分布在非洲和亚洲，不同地方的眼镜蛇各具特色。南亚地区的西高指山脉海拔超过2500米，山上生长着大片原始热带雨林。这些古老的雨林里生活着一种神秘的眼镜蛇，这种眼镜蛇非常可怕，人们对它们心存畏惧。

它们的毒液毒性极强，一口下去能毒死一头大象。它们就是眼镜王蛇。眼镜王蛇身上长有黄白色斑纹，这让它们在移动时不容易被发现。眼镜王蛇在眼镜蛇家族中自成一属，但同样能撑开颈部皮褶，也能分泌剧毒。

每年一到四月是眼镜王蛇的交配季，为了完成繁衍的使命，这条雄性眼镜王蛇要长途跋涉，寻找能够与之交配的雌性。

雄性眼镜王蛇在林间地面上快速穿行，四处嗅探着雌性的气味。眼镜王蛇的移动速度很快，可达每小时

西高指山脉在雨季的降雨量非常丰富，是眼镜王蛇的理想栖息地。这条雄性眼镜王蛇的领地内猎物资源丰富，眼镜王蛇通常独居。在交配季，雄性为了寻找雌性，可能会越界进入其他雄性的地盘。一条雄性眼镜王蛇闯入了这片不属于它的领地。

双方对峙了一段时间，体型较小的闯入者率先放弃。眼镜王蛇在野外的寿命大约为20年，这条雄性眼镜王蛇正值壮年，只有和它体型相当的挑战者才敢向它发起攻击。 他追踪的雌性眼镜王蛇近期刚刚蜕皮，蜕下的旧皮向雄性传递出雌性已经准备好交配的信号。雌性眼镜王蛇在它经过的地方留下信息素，这是雄性用来追踪雌性的线索。 这条雌性眼镜王蛇在附近的巢穴中等待雄性的到来。完成交配后，它会用树叶堆住巢穴，在里面产卵。雄性眼镜王蛇距离雌性越来越近。 雄性眼镜王蛇用分叉的舌头捕捉雌性信息素里独特的化学物质，并将其传递至位于上颌的离鼻器中。它能够从这些化学物质中得知雌性的年龄、健康状况和繁殖能力等信息。舌头左右两叉上的气味分子的多少，则可以用来判断雌性所在的方位。然而，它还感知到了空气中的另一种气味。 气味来自另一条雄性眼镜王蛇，占据这片领地的眼镜王蛇体长近5米，它的毒液能致人死亡，很少有动物敢挑战它。 除了它的同类。

挑战者的体型与领地主人的差不多，如果领地主人落败，他将失去与那条雌性交配的机会，甚至可能赔上性命。 眼镜王蛇的拉丁学名意思是食蛇者，蛇类是它们的主要食物。它们通常喜欢捕食无毒的滑鼠蛇和蟒蛇，有时也会同类相食。 如果胜利的一方肚子饿了，失败的一方可能会被吃掉。两条

毛雄性眼睛王蛇互相试探，双方都不肯退让，一场战斗在所难免。这就是眼镜王蛇打斗的方式，他们的目标是将对方压倒在地。只有当打斗变得特别激烈时，他们才会用毒牙咬对方。他们对彼此的毒液并非完全免疫。雌性眼镜王蛇与两条雄性保持安全距离，把身体探出巢穴观战。两条雄性眼镜王蛇势均力敌，双方都不愿认输。

耐力是获胜的关键，胜者的饥饿程度将决定败者的命运。两条雄性眼镜王蛇打得不可开交，最终闯入者力气耗尽，试图逃跑，领地主人紧追不舍，

这条雄性眼镜王蛇的表现似乎打动了观战的雌性。如果一切顺利，他们将进行交配。眼镜王蛇是眼镜蛇家族中体型最大的成员，非洲的一种眼镜蛇则拥有更大的排毒量。跨越广阔的印度洋，我们来到非洲南部沿海地区潮湿的森林。这里生活着非洲体型最大的眼镜蛇，森林眼镜蛇。这是一条雌性森林眼镜蛇，它的唇鳞呈白色，有黑边。与好斗的眼镜王蛇不同，森林眼镜蛇生性低调。这条雌性森林眼镜蛇现在尤其如此，它体内怀有大约20枚卵，正在寻找安全的产卵地。成年森林眼镜蛇很少遭到猎食。不过，许多动物都有可能抢走森林眼镜蛇的卵。这条雌性森林眼镜蛇的孕期并不轻松。由于新陈代谢加快，它需要摄入更多食物，而日渐膨大的卵却让它的身体变得笨拙迟缓，捕猎效率大不如前。在身体被彻底拖累前，它必须争分夺秒地进食。好在森林里食物丰富，它知道在哪里能找到下一餐。森林眼镜蛇经常在水中活动，要捕获下面

这条雌性森林眼镜蛇的毒液毒性强，起效快，然而它需要尽可能靠近蟾蜍才能发动攻击，肚子里的卵拖慢了它的行动。 不过，他还有别的办法。

蟾蜍具有保护色，不容易被捕食者发现。但森林眼镜蛇能用舌头感知蟾蜍的气味，从而确定蟾蜍的位置。雌性森林眼镜蛇慢慢逼近，

就在这条雌性森林眼镜蛇即将产卵之时，生活在西高指山脉的雄性眼镜王蛇还没有完成繁衍的使命。

求偶之战结束后，雨林恢复了平静。这条雄性眼镜王蛇逐渐向雌性靠近，

雌性眼镜王蛇一直躲在一棵老树下的巢穴里，耐心地等待着。现在，雌性眼镜王蛇离开了巢穴。

雌性眼镜王蛇撑开颈部皮褶，表示接受雄性。雄性用舌头轻触雌性的皮肤，雌性没有抗拒。

交配开始了，两条眼镜王蛇交缠在一起，缓慢地扭动着。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们会待在一起进行多次交配。

0: 处于交配期的眼镜王蛇攻击性很强，不过他们会本能地选择隐蔽的地点进行交配，以免受到打扰。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日子一天天过去，在这段时间里，雄性眼镜王蛇的精力几乎都放在交配上，很少捕猎，也没怎么吃东西。交配结束后，雌性眼镜王蛇离开雄性，返回巢穴。雄性眼镜王蛇饥肠辘辘，可能会吃掉雌性，这种情况不太常见，但确有发生。

没过多久，他就发现了目标。前方有动静。这是一条滑鼠蛇。雄性眼镜王蛇等不及要美餐一顿了。看来雌性眼镜王蛇离开它是明智的选择。滑鼠蛇也看到了雄性眼镜王蛇，摆出了防御的架势。雄性眼镜王蛇已经大约一个月没有好好吃东西了。这条滑鼠蛇是理想的猎物。雄性眼镜王蛇紧紧盯着它。

正常情况下，眼镜王蛇可以轻松捕捉到滑鼠蛇，可现在这条雄性眼镜王蛇体力不济，滑鼠蛇趁机逃脱。雄性眼镜王蛇急需进食，在遥远的非洲，另一种眼镜蛇则面临不同的生存挑战。在非洲东南沿海地区，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的栖息地靠近城市，

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的优势在于它们强大的适应能力，它们能在城市周围生存，应对各类危险。

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的牙齿很特别，能喷射毒液，它们的毒腺较大，毒牙内有中空管道，一直延伸至毒牙尖端，毒腺外包裹着发达的肌肉，肌肉收缩时会挤压毒腺，毒腺受到挤压后，里面的毒液就通过毒牙中狭窄的管道向前方喷射出来。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能将毒液喷出两三米远，而且专门进攻对方的眼睛，这意味着它们可以从远处御敌，无需近身缠斗。喷射毒液能起到很好的防御效果。有一种蛇也演化出了这项特殊的能力。拓蛇生活在附近的草原上，它们与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外形相似，也会喷射毒液，只是精准度稍差一些。不同点在于，拓蛇不是眼镜蛇属生物，它们的鳞片如龙骨般隆起，身体表面凹凸不平。拓蛇还有一项非同寻常的本领，在难以逃脱危险时，他们会装死，

危机解除后，拓蛇马上离开了。生活在郊区的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成功赶走了狗，却还没有找到猎物。等到天黑后，他或许有更多机会。现在，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可以专心捕猎。

眼镜蛇在全球的分布范围很广，这要归功于它们强大的适应能力。很多种类的眼镜蛇都生活在森林里，然而有一种眼镜蛇即便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也能存活下来。对大多数动物来说，位于非洲的纳米布沙漠并不适合生存。 纳米布沙漠靠近内陆的地区夜晚寒冷，白天的气温则可高达45摄氏度，大地暴露在烈日之下。这里竟然也有眼镜蛇存在。

在沙漠里，许多动物选择在黎明时分外出活动。太阳完全升起之后，它们就躲入地下的洞穴里。黄金眼镜蛇却能承受白天的高温。眼镜蛇的体色各异，通常与它们所在的环境相协调。这条黄金眼镜蛇和烈日炙烤下的沙子一样，呈金黄色，与沙漠完美的融为一体。

南非地松鼠是黄金眼镜蛇的猎物之一。面对潜在的威胁，南非地松鼠选择主动出击，驱逐捕食者。

随着气温升高，黄金眼镜蛇的猎物会陆续躲入地下洞穴。有一种动物例外，群之雀的巢穴称得上是沙漠里的生命绿洲。它们会在树上搭建巨大的群聚巢，看上去就像一个悬空的堡垒。巢穴的入口位于底部，大多数捕食者难以进入。黄金眼镜蛇却有办法攻入群之雀的巢穴。

黄金眼镜蛇用身体后部缠绕树枝，借此稳住身形，然后把头探入群知雀的巢穴，在一个个巢室中搜寻猎物。大部分巢室空空如也，

0: 成年群之雀基本上都飞走了，剩下还不会飞行的雏鸟被困在巢里。黄金眼镜蛇找到一窝雏鸟，他们的母亲不在，黄金眼镜蛇可以一饱口福了。黄金眼镜蛇不知不觉爬到了树的高处，他选择用最快的方法下树。沙地很松软，他不会摔伤，却不小心暴露了自己的位置。这是黄金眼镜蛇为数不多的天敌之一，他发现了黄金眼镜蛇，准备运用一种极为特殊的能力与之展开较量。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回到西高指山脉的雨林，眼镜王蛇的交配活动已经结束。在饥饿的驱使下，这条眼镜王蛇四处寻找猎物。视觉在眼镜王蛇捕猎时能发挥重要作用。这条眼镜王蛇扫视雨林，不放过任何风吹草动。眼镜王蛇的视力在蛇类中相当出色，能看到几十米外的猎物。眼镜王蛇所到之处，动物们都会提高警惕。毕竟，眼镜王蛇咬中猎物时能注入大量毒液。

眼镜王蛇现在急需饱餐一顿，他的领地周围环绕着农田，他很熟悉这里的环境。根据以往的经验，村庄里的食物会引来不少动物，其中许多都是蛇类的猎物。眼镜王蛇打算来这里碰碰运气。村庄里猎物随处可见，而且轻易就能捕获。不过这条眼镜王蛇对家禽似乎并不感兴趣，它的目标是其他蛇类，比如这条滑鼠蛇。眼镜王蛇的机会近在咫尺，吃掉一只老鼠只够它维持一周，而一条这么大的滑鼠蛇则足以支撑它存活一

眼镜王蛇的毒液慢慢进入滑鼠蛇的体内，毒液中含有神经毒素，能迅速影响猎物的神经系统，

吃掉这顿大餐后，眼镜王蛇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都不需要进食了。他费了不少力气才把滑鼠蛇吞下肚子。

在非洲南部，两个月前，这条雌性森林眼镜蛇在一个隐蔽的洞穴中产下了卵。在那之后，它一直守护着卵，现在卵即将孵化。它作为母亲的职责也到此结束了。

森林眼镜蛇的卵长3到5厘米，从中孵化的幼蛇体长为20多厘米。幼蛇会分散到森林各处，开始新的生活。在孵化期间，卵为它们提供了生长所需的一切。现在，它们必须离开卵的庇护，凭借本能生存下去。和它们的母亲一样，森林眼镜蛇幼蛇的唇鳞边缘也是黑色的。它们用舌头捕捉空气里的化学物质，大脑则迅速处理着大量环境信息，这让它们能够寻找食物，躲避危险。幼蛇们需要尽快行动起来，如果能捕获足够多的猎物，它们会长得很快。刚孵化的森林眼镜蛇就能分泌毒液，可以对人类构成致命威胁。在成长过程中，它们可能会遭遇诸多劫难，有些会死于饥饿，有些则会落入捕食者之口。孵化后，森林眼镜蛇幼蛇腹腔内仍存有未吸收完的卵黄，可作为营养储备维持生存。但现在，这份来自卵黄的营养也消耗殆尽。幼蛇毫无经验，只能靠本能捕猎。在饥饿的驱使下，他很快就找到了猎物。他试图接近目标，

右蛇撑开颈部皮褶，竖起身体前部，尝试用这种方法取得优势。他终于咬到了猎物，他的嘴巴还不够有力，不过毒液已经麻痹了猎物。幼蛇捕获了他生命中的第一只猎物，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把猎物吞下肚子。

这只猎物对幼蛇来说有点大，不易吞咽，但可以支撑它生存数周。 在一窝森林眼镜蛇幼蛇当中，只有少数幼蛇能顺利长大。成年后，森林眼镜蛇的生存能力大大增强。然而，它们仍然要为生存而战。它们的同类黄金眼镜蛇也是如此。黄金眼镜蛇是强悍的猎手，能够适应纳米布沙漠严苛的环境，可它们并非没有对手。

这是鼻尾猛，这种小巧敏捷的动物是黄金眼镜蛇的天敌，它们对蛇毒有一定的免疫能力。鼻尾猛试图咬到黄金眼镜蛇头的后部，它拥有惊人的反应速度。

黄金眼镜蛇遇到了劲敌，他必须想办法用毒牙咬中伊维蒙。

这次攻击命中要害。迪维蒙败下阵来，黄金眼镜蛇保住了性命。他的许多同类在遭遇迪维蒙时就没这么幸运了。西高指山脉迎来季风季节，眼镜王蛇的卵几周前刚刚孵化，幼蛇开始探索周围的世界。它们长着与成年眼镜王蛇一样醒目的斑纹。幼蛇延续了这个眼镜王蛇家族的血脉，他们的父亲也再次保住了自己的领地。西高指山脉上的眼镜王蛇就这样年复一年地繁衍后代，生生不息。无论在亚洲还是非洲，眼镜蛇都能克服重重困难，顽强求生。面对恶劣环境、捕食者的威胁和外界干扰，他们凭借独特的生存本领，灵活应对各种挑战。致命的毒液让我们对眼镜蛇望而却步，但它们也是地球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咱们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怎么
7: 着？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9: 算辣的，
10: 像
11: 样吧？
12: 像
10: 你
12: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它们大多身体粗壮，动作快，并且带有剧毒。葵科蛇类，简称葵蛇，是世界上最可怕的蛇类之一。然而，只要深入观察，就会发现我们所知也许只是冰山一角。 他们拥有非凡的本领，鲜为人知的隐秘生活，还要面对各种各样的生存挑战。虽然大部分蛔蛇体型粗大且带有剧毒，但他们也不能100%保证自身安全。

乍看之下，绝大多数蝰蛇躯体粗壮，全身上下长满了鳞片，甚至有些丑陋。其实这一类蛇有着鲜明的特点，全球大概有300种蝰蛇，它们通常都长着竖直的瞳孔、宽大带棱的鳞片、三角形的头部，还有巨大的毒牙。蝰蛇的毒液中含有多种毒素，有些能引发血液凝固和内出血，有些则会导致中毒者麻痹瘫痪，甚至器官衰竭。每年全世界都有人死于毒蛇咬伤，其中因蝰蛇咬伤致死的人数占了相当大的比例。除南极洲和大洋洲外，蝰蛇在其余5大洲均有分布，它们的栖息地类型复杂多样，分布如此广泛，蝰蛇必定拥有令人惊叹的本领以及非凡的适应能力。从丛林到沙漠，无论生活在什么地方，蝰蛇都在为生存而努力着。它首先要填饱自己的肚子，

极度危险，繁殖能力强，这就是我们对蝰蛇的基本认识。然而，它们的真实面貌远不止于此。本集将探寻三种蝰蛇的故事，借此一窥它们面临的生存挑战、致命天敌和自身惊人的本领。在非洲中部茂密的森林中，一条有着复杂花纹的大蛇在地上爬行。它就是加蓬斯蝰，一种能长到一米多长、超过10公斤重、身体如成年男人小腿般粗壮的蝰蛇。

加蓬斯奎身上的几何图案使他与落叶融为一体，这些黑色斑块模糊了他的身体轮廓，让他完美隐入林间斑驳的阴影之中。加蓬斯奎可以这样纹丝不动很长时间。 他并不是在睡觉，而是在埋伏，伺机捕猎。埋伏的地点也是有意挑选的。加蓬斯奎根据森林里的啮齿类动物留下的气味，推测这里可能还会有猎物经过。 足够耐心是他的一大优点，而他最厉害的武器则藏在嘴里。加蓬斯奎的毒牙可超过5厘米，可能是毒蛇中最长的。加蓬斯奎拥有巨大的毒腺，就藏在他那三角形的头部里。 通过收缩肌肉挤压毒腺，毒液就会注入位于口腔前部的中空毒牙中，类似铰链的结构，让毒牙可以自如收起。得益于此，加蓬斯奎的毒牙即便很长，也不会妨碍它的行动。此外，毒牙还能向两侧转动，让加蓬斯奎可以从任何角度发起攻击。 这条加蓬斯奎一动不动地等了好几个小时，终于等来了一只老鼠。现在，加蓬斯奎只需等待老鼠进入他的攻击范围。

老鼠跑不远的。加蓬斯葵的毒液很快就让老鼠失去了行动能力。虽然老鼠的心脏还在跳动，但血液细胞已经被破坏了。老鼠的身体尚有余温，就已成为加蓬斯葵腹中的食物。毒牙不仅可以注射毒液，还能将食物推进食道。随后，加蓬斯葵的肌肉不断收缩，将食物推入长长的胃中。除了老鼠身上的毛，其余部分都会被消化。他期待着下次能捕到更大的猎物。

0: 加蓬斯奎是这片偏远森林中最危险的动物之一，很少有动物能对它构成威胁。然而加蓬斯奎的生活方式对生活在北美洲同属蝰蛇科的响尾蛇并不适用。响尾蛇是这片荒野极具代表性的动物，它们抖动尾尖发出响声， 不仅是警告，也是他们害怕的表现。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很多人都不喜欢响尾蛇。对响尾蛇来说，眼前的场景非常可怕。
1: 他看准一个时机，悄悄地逃走了。这条雌性响尾蛇正处于警戒状态，
2: 因为它的十条幼蛇就藏在不远处的岩石下。白天，这些岩石处于阳光的暴晒之下，到了晚上还留有余温，给幼蛇提供了理想的藏身之所。来一颗，
3: 来一颗，
2: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 感时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感时高纤空心烤山楂。
4: 五色英雄集结，
5: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 盖世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6: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盖世因爱而生， 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师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师因爱而生。
0: 大部分蛇不会育幼，但响尾蛇却不同。幼蛇出生后的头两个星期，雌性响尾蛇都会守在幼蛇身边，不会走远。好在周围就有很多猎物，雌性响尾蛇也不需要走太远。附近的牧场引来了大量啮齿类动物， 这也是雌性响尾蛇选择在此地生活的原因。然而，在牧场附近活动，也让响尾蛇面临着被踩踏的风险。除此以外，这里还生活着响尾蛇的天敌——王蛇，以蛇为食。

并且对响尾蛇的毒素免疫，响尾蛇幼蛇很容易被它们捕食。

在非洲南部草原上的一个菠萝种植园里，生活着另一种蝰蛇，那就是古腹丝蝰。这一条今天过得不太顺，菠萝种植园里甜美的果实引来了大量老鼠。每年全球都有大量粮食被老鼠吃掉或污染。老鼠不仅是多种致命病菌的携带者，它们身上的跳蚤还会传播鼠疫，而古腹丝蝰却将这些老鼠视为美餐。可以说，古腹丝蝰无意间有效阻止了鼠害的蔓延。这条古腹丝蝰的捕猎行动被打断了，它有些恼怒，鼓起身体，发出嘶嘶声，警告眼前的人类。古腹丝蝰这个名字正是由此而来。跟大多数蛇一样，古腹丝蝰只要有退路，就不会贸然发动攻击。他选择了离开，毕竟还有其他事情要做。交配季节开始了，雌性古腹丝蝰会在爬行时沿途留下信息素，没过多久，这些信息素就引来了一条雄性。这条雄性古腹丝蝰的体型比雌性稍大一些，它很幸运，今天没有竞争者。如果有的话，它就得先把它们赶走。交配前，两条古腹丝蝰会互相摩擦鳞片，

0: 雌性接受了雄性的求爱。两条古腹丝葵像这样交缠了好几个小时。古腹丝葵没有固定的配偶，雌性体内的卵子将在泄殖腔中完成受精。泄殖腔就是位于消化道末端的一小段空腔。交配结束后，这两条古腹丝葵就会分开，它们更喜欢独处。
1: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2: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3: 盖世因爱而生。

0: 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师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师因爱而生。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在接下来的四五个月里，雌性古富斯葵要储备体能，为产下幼蛇做好准备。古富斯葵喜欢栖息在有稳定水源的地方，

雌性古腹丝葵正在返回波罗种植园，那里有大量啮齿类动物可以捕食。接下来的几个月，随着体内受精卵越长越大，雌性古腹丝葵的食量会逐渐减少。<笑>

现在他正在菠萝种植园中搜寻猎物。老鼠经过后会留下气味，古富斯奎用舌头搜集空气中遗留的气味信息。 就这样，古富斯奎一路追踪老鼠，径直来到了人类家中。

回到美国德克萨斯州，饥饿的王蛇正悄悄靠近响尾蛇一家。

受到威胁的不仅是幼蛇，这条王蛇体型很大，就连成年的雌性响尾蛇也有可能被它吃掉。 响尾蛇妈妈的威慑奏效了，可王蛇转头就盯上了幼蛇。

响尾蛇妈妈本能地上前护住了幼蛇。王蛇最终放弃了。历经重重危险，这些响尾蛇幼蛇很快成长起来，它们逐渐不再需要妈妈的庇护了。

这个阶段的响尾蛇尾尖还没有响环，目前只是一个小小的角质凸起，无法像妈妈那样摆动尾尖发出声音。

不过响尾蛇每蜕一次皮，尾尖上就会增加一节响环。成年响尾蛇一年下来通常会新增3到4节响环。眼下这些响尾蛇还不能用声音威慑敌人，虽然幼蛇的毒液足以致命，但它们目前仍然处于食物链的底端。响尾蛇妈妈不用照顾幼蛇了，饥饿的它回到了常去的觅食地。那就是牧场。响尾蛇跟非洲的古腹丝葵一样，是大自然的灭鼠能手。这条响尾蛇已经将近1个月没有进食了。响尾蛇属于蝰蛇科下属的腹亚科，天生拥有卓越的捕猎本领。这一类蛇能看见猎物的体温，它们眼睛下方的颊窝对温度变化极其敏感，就连10米外一只蜡烛的火焰都能察觉到。而这只老鼠显然近多了，虽说响尾蛇是伏击型捕食者，但此时天色渐暗，它决定主动出击。它急需进食。响尾蛇没有摆动尾部发出声响，而是悄悄逼近猎物。毒液很快就能起效，响尾蛇开始享用猎物。

在非洲中部的森林深处，静服了一周的加蓬斯奎再次开始行动。

不过他不会去追逐猎物，而是采用他惯用的策略，那就是等。

在享用猎物之前，他张大嘴巴先活动活动。加蓬斯葵可以吞下比自己大得多的猎物，这就是它们长得这么粗壮、这么快的原因。不管是羽毛、爪

是骨头，他们通通都会吞下去。加蓬斯葵有时可以饱餐一顿，有时也要忍饥挨饿。它长得很快，不久又该蜕皮了。在非洲更南边的地方， 怀孕的古富斯葵已经离开了波罗种植园，踏上了新的旅程。小型农场食物充足，吸引了各种各样的动物前来觅食。老鼠对古富斯葵来说实在太诱人了。 非洲各地的农户每年都会因鼠害损失大量的粮食，古富斯葵正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好帮手。然而，这并没有改变人们对古富斯葵的态度。古富斯葵在衡量风险，可此刻对老鼠的渴望占了上风。 古富斯葵不是为了人类去灭鼠的，只是遵循本能猎食罢了。

他用与生俱来的超级感官探测到，老鼠就在附近。于是，他潜伏在存放粮食的陶罐旁，耐心守候。只要老鼠闯入他身长三分之一的范围，他就会立刻发动攻击。 虎腹丝葵的攻击速度在所有蛇中名列前茅。

只需咬一口就足够了。几乎在瞬间，毒液就让老鼠的血液凝结，导致血栓，并引发脑出血。用不了多久，老鼠便会死亡。古富斯奎要在老鼠僵硬之前把它吞下去，

这里看起来是个好地方，古父思奎决定留下来。身上的花纹让他可以很好地隐藏自己，不被发现。农场里有充足的猎物，

所有的响尾蛇都会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和同伴一起过冬。这条雌性响尾蛇不仅找到了温暖的洞穴，还找到了一群同类。这里大约有50条响尾蛇，它们会挤在一起度过寒冬。 随着日照时间变短，气温降低，响尾蛇的新陈代谢水平会急剧下降，让它们进入冬眠状态。在这几个月里，它们不会进食。就在响尾蛇还在舒适的洞穴中打盹时，危险正在逼近。每年，美国德克萨斯州的斯威特沃特市 都会举办一场规模浩大的捕蛇活动。在这一年一度围捕响尾蛇的活动中，大批捕蛇人会尽可能多地抓捕响尾蛇。这些蛇被捕到后，面临着被宰杀、剥皮和食用的命运，它们的皮还会被制成饰品。参与活动的很多人认为， 只有死去的响尾蛇才对人类有益。围捕活动通常在冬天快结束时进行，这时的天气刚转暖，响尾蛇开始活动。捕蛇人会想尽办法寻找较大的洞穴。尽管响尾蛇拥有致命的毒液，但它们刚刚从冬眠中醒来，防御能力还很弱。 响尾蛇大量聚集在洞穴里过冬，原本是为了安全考虑，不料却让捕蛇人更容易抓到它们。现在回到非洲中部加蓬斯奎生活的地方，

这条雌性加蓬丝葵正在蜕皮，它成功捕食了不少猪鸡，身体变得更加粗壮了。加蓬丝葵身上的旧皮开始与下方柔软的新皮分离，蛇没有眼睑，它的眼睛被一块透明鳞片覆盖，在这块眼鳞片老化逐渐脱离新生鳞片的过程中，蛇的视野会变得模糊。旧的角质鳞裹在身上，让加蓬丝葵很不舒服。于是，它在鳞地上来回爬行，摩擦身体。

直到旧的角质林被一些东西挂住，他可以更轻松地摆脱旧皮。现在他又能看清了。褪去旧皮，加蓬斯奎感觉舒服多了。 加蓬斯奎一袭全新的外衣，比之前的颜色更加鲜亮。蛇容易受蜱虫、螨虫等吸血寄生虫的侵扰，而在蜕皮的同时，这些寄生虫也一并被清理掉了。

在往后的生命中，加蓬斯奎还会继续生长，而且每年都会蜕几次皮。在非洲乡下的农场里，怀孕的古富斯奎刚刚饱餐了一顿，他来到一片没有遮挡的土地， 暴露了自己的行踪。几个月来，他的存在有效控制了农场的鼠害，尽管如此，他依旧被当地的人们视为威胁。只要能避开这些狗，不被人类发现，悄悄离开就好。 古富斯奎体内的卵挤压了胃部的空间，很快它就会停止进食。这条古富斯奎最终安全离开了农场。 古富斯奎即将生产，跟大多数蝰蛇一样，古富斯奎也是卵胎生，卵在母体内孵化成幼蛇后再产出，卵黄囊会随幼蛇一同排出体外。 雌性古富斯奎每次可产下大约50条幼蛇。

这些幼蛇一出生就能独立生活，古父思奎一出生就能分泌毒液，这些幼蛇随时都可以开始捕猎。 古父思奎幼蛇四散潜入灌木丛中，他们的妈妈则返回菠萝种植园觅食。幼年古父思奎的生长速度极快，出生不到10天，他们就会完成首次蜕皮。 一支高效的大自然灭鼠队已经整装待发。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斯威特沃特市，围捕响尾蛇的活动还在进行中。 响尾蛇过冬的洞穴被发现了，这条雌性响尾蛇成功逃走。只要像这样一动不动，它也许就不会被发现。和它一起过冬的其他响尾蛇就没这么幸运了。 等到周围安全后，雌性响尾蛇来到了岩石上，这里也能找到食物，还很温暖，就算有威胁，它也能应对。 最重要的是远离了人类。此时，还有一种本能驱使着它在荒野游走。大部分响尾蛇每3年左右才繁殖一次。然而，生活在德克萨斯州的西部灵斑响尾蛇每年都会繁殖。雌性西部灵斑响尾蛇会在自己的领地里留下一串信息素。 雄性西部灵斑响尾蛇也会四处活动，寻找食物。

和配偶。如果两条繁殖期的雄性同时遇到了一条繁殖期的雌性，那雄性就要先进行一番较量，

两条雄性西部林斑响尾蛇在睾酮的作用下，为争夺雌性展开了激烈争斗。先来比一比谁直立起来更高。相互打量过后，就要进入摔跤的环节。

这两条蛇的目标都是压倒对方，迫使对方认输。这个环节比的就是肌肉力量。

胜负已分，失败者离开了。雌性西部林斑响尾蛇一直在等待最终的获胜者，

一条王蛇出现了。这条王蛇的体型比雌性西部林斑响尾蛇大得多。好在，由于这条王蛇很大，它可能对大一点的猎物更感兴趣。刚才那条雄性响尾蛇的体型比雌性大，在王蛇眼中是更诱人的猎物。眼下，雌性响尾蛇的最佳策略就是保持不动，静待王蛇离开。他幸运地躲过了一劫。王蛇盯上了他的追求者，

即便对拥有致命武器的蝰蛇来说，生存也绝非易事。这并不让人意外。从表面上看，这些蝰蛇体型庞大， 暗藏剧毒，是可怕的捕食者。事实上，它们也有天敌，而且还默默发挥着控制鼠害的生态作用。这些毒蛇只不过是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在残酷的大自然中生存下去。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尽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生活在乡村的老年人对待人生最后一站有自己的秩序。在劳作一生的土地上，他们坦然舒展自己的筋骨。
1: 他们倒着起来了，
0: 早早盘算身后的体面，在泥土之上开垦出梦幻花园。
2: 可以说每一个月它都有花，春天就有迎山红、草花，八月份就是桂花，还有香兰，一叶金合欢全部开的是金黄色的花，腊月间的腊梅，夏梅花雨了，采集东篱下，幽兰间，云雾山都绑在给你。生活都像花一样五颜六色的。
3: 看老爷，
2: 那儿子在家，我杀了去。你能不能借我一枝花哟？
4: 你借噻。
2: 我看你剪得太好了，你不把一个大钟头下来，它开得很好。
4: 把脚脚都把你剪了。
2: 我觉得很可惜的，我是喜欢那个东西，我不。这样子我都不剪了哈，不剪了，好了，可以。
5: 属于森林火灾，提取拨打报警电话119。请
0: 问一个天王油。这位爱花的老人名叫张志新，他经常说自己是17009部队的。
2: 这个不是一吗？幺，那个是七，你看像不像七嘛？这个是洞。混同两个圈圈

0: 酒粉条，你看像不像个酒那个？那都是我们老农民的单位最大的一个单位，其他哪个单位都没那个单位大。
1: 这个全国最大的单位就是农民。中国14亿人口，有1/3生活在农村，张志新就是其中之一。云雾村距离重庆市区1.5小时车程，这里降水丰沛，树木繁茂，半山台地上散落着一座座白墙灰瓦的乡村民居，其中这栋红砖墙的小楼尤为特别。
0: 他们怀疑我是他的文化人，实际上我个不是，我是普通的红砖，本地砖厂烧的，沟红那个就那个都是白砖的噻，所以你蒙在给他们以后，然后再拧一刀回一刀，它都很光鲜，很好看，包圆看起来还要漂亮一些。过去的，过去的吧。
1: 多加一分用心，寻常的红砖也能呈现出独特的质感。只要审美在线，普通的山野花草也能把素白的厨房变成画卷。
0: 我们已经很乖，很好看嘞。就地取材，不花一毛钱。都是那个我们的竹林。竹林的那个土豆，我老爸给的，这个把弄的把那个秧给我们都可以插好了，种水也种得住，没得感觉。

0: 保安基本上都是捡的，能用的我们都把它用起的。比你那个成品的花布规规矩矩的，看起还没关系，看起还舒服点。这个腰腹，实际上你看这个，你要想挂得来呢，弄个用那个挂机也可以。那些农民就是土农民，都要喜欢土东西。
1: 年轻时，张志新当过村里的兼职护林员，每个月22块的工资，他也干得非常认真。那几年，他跑遍了村里大大小小的山林，对山上的花草树木了如指掌。
0: 没错，因为容易出去搞时间长了中暑，也会。这个花儿就是现在它还没有那个成熟，那个嫩苗苗可以拿来下面条，都往我们以前还国内为主。那个是洋火，洋火开花也很好看，也可以吃。那个没老的时候用烧了用了辣椒啊，嫩的辣椒把它弄来拌起吃，是很好吃的。它的矮得多，它看起来舒服点。那个枝条它是种弯的，别慌，我找到石头来把它压到。
1: 张志新的种花之旅要追溯到40年前，从院子里这棵茶花树开始。那时他和老伴儿才刚成家，因为擅长农林技术，经常有人请他去帮忙扦插。
0: 82年茶了，40几年了哈，我跟人家去搞修剪、搞扦插，我看到那个花开起很好看，所以我都找老伴儿只要了一只试一下，看能不能插掉。结果一次成功了，我心里高兴惨了。

0: 乐高最喜欢。
1: 你喜欢？你喜欢那个人就跑了吧。
2: 四十年间，一根树枝长成了枝繁叶茂的大树。在这棵树下，张志新夫妇不断迎来新的家庭成员。当年的小伙子变成了80岁的老爷爷，当年的小两口变成了热热闹闹的一大家子。
1: 我们老了，都死了以后，他还是同样的在巍然不动的长起。
3: 长得头要的，于是很，他再给报告，
4: 这是吃过的，还在泡酒。
2: 一辈子认真种地，认真盖房，认真护林。今天，80岁的张志新还闲不下来，仍然在认真地装点自己的家。
1: 啊，这个么大狗熊。来，
2: 扎根泥土、踏实生活的人，平凡的日子也能过成诗篇。而心中保有一份郑重，便会认真对待人生的每一段旅程。
5: 都打败我，
6: 把你打败西行了。
5: 你们这里没有啥意思的。
6: 看你这样一穿，还年轻无水，两嫂的。
7: 都结婚证都没拉过呀，结婚证都没拉过。
1: 狗不是高兴得很。
8: 等等等，我跪下，老师，打你时间都是因为来的时候不少，毕竟被人演出了。
2: 西川村的村民正在赶一个特殊的集。今天他们来到大队是为了领取自己的遗照。
6: 我这高出来了，反正回来了，这
9: 个老腿儿
5: 的，我脑子没转过去。
10: 来几回什么说的话？
11: 作为一个摄影记者，你要拍到照片，你就得到山里去，你就得不断的去跟他们打交道，很顺其自然的就会发现他们这些需求。
2: 杨欣是一名报社记者，近几年他一直在利用业余时间为深山的老人拍摄遗照。
11: 其实山里面的老人，他可以很大方地跟儿女说，帮我修坟地，然后去做棺木、置办寿衣。但是，唯独一张小小的照片，老人们不想麻烦儿女们，就会把这个事情搁置。
12: 你俩多少年没见了？
1: 今年好几年了，
12: 好几年了，
1: 好几年了。
2: 大山隔开了集镇，20里的山路足以让老朋友数年不得相见。拍一张可以用作仪式的照片，也变得难以实现。
6: 一般都要面对面、背对背的放，这样的话不损伤照片的那个面儿。
11: 当时我记得很清楚，那个老太太就是在那个上面放了一个白纸，上面写了一个谁谁谁之牌位，然后我就问了，随嘴问了一句，我就说那个有照片吗？然后老人笑了下，山里人谁还照相。
2: 在杨欣的发起下，很多同事和朋友也加入进来，帮山村老人拍摄遗照。
6: 你照片
12: 拍没有？
6: 哦，
12: 还有没有照？
2: 于正杰老人今天来领取自己的照片。
1: 我在想看，这是什么呢？这我和老婆死的那一年，我新放的那，我还想死的。99年4月28就老了，今年24年了。老婆们跟说，我就让他说的没对象，我那女婿死了也要想的，我说那没对，我就说身份证上有想。也把那拿心啊去洗脸上那网网子，上面那网网子去爬。
6: 你还能记得老婆长啥样子吗？
1: 那能记得吗？记不得了，那过了30年了。

0: 这个照片可以非常及时，把自己的形象留下来，给后人做个留念吧。
1: 牛刚记老人今天也领到了自己的照片。
0: 你像我那个老大老二女子，今年都四十多，不会种地，确实现在都十六七了，她还不会种地。
1: 孩子们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牛刚记深知，能传承下去的，唯有记忆和念想。
2: 它就像山里的一棵树，我该发芽的时候我发芽了，我该开枝散叶的时候我已经散了，我现在就是落叶要归根了，它又回到大山里去了。老人就是属于那种特别勤劳，他们年轻的时候就是忙碌了一辈子，劳作就是他们身上特别好的一个品质。
1: 有很多老人住在更深的山里，
2: 给背景
1: 杨鑫会驱车上门为他们拍摄。
3: 然后我昨天刚一进，
2: 就这一家到
4: 你
5: 来了吗？
2: 来了。
5: 哎呀，找到这
2: 些
5: 人，哎，高兴死了！
2: 你穿上穿自己找啊，来，真冻上了啊！
5: 嗯，
2: 冻上了就找不好了，他都拽拽一身啊！
5: 哦，
2: 好好好好，好哎！
5: 把我老了还穿的真好看的衣裳，那天结婚也这么的，那在新衣裳，娘那娃娘给我那这红红的衣裳别显的，你好好活着，就活到九十九。
2: 姐，二婶，
5: 真好啊！
2: 我说你拉过我手的手吗？
6: 没有，哈哈，头一回。
5: 结婚都没拉过，
2: 结婚都没拉过。
5: 没有，
2: 请问是正式开始上门
1: 拜访？在拍摄中，杨鑫发现，对有的老人来说，这不仅仅是一张仪式用的照片，它更像是一次表达自己的机会。
2: 我看看手，看看手，哎，小姐。
5: 我一辈子没说过这话，我爱你，老婆，我爱你。
2: 我小的时候，我没见过我外公外婆，然后我也没见过我爷爷，我只见过我奶奶。然后我遗憾的就是留的照片真的太少了。我翻到我奶照片的时候，我总会想到小时候她住在土房子里面，在那个灶台旁边拉着风箱做饭，还有她养的那只猫，对，我老去玩那只猫。一张小小照片真的，它是有厚度的，并不是说它就是那么薄薄的一张纸，它的厚度就是你所有记忆的厚度。
7: 手机漂漂亮亮的啊，嘿嘿嘿，绝对是多高兴
2: 啊，
7: 一辈子都没照过那相，送毛的不上相，嘿嘿嘿
8: 嘿。好的，
9: 可以了。
1: 每隔一段时间，在不同的村落都会举办这个特殊的祭。在喜气洋洋的红色背景前，老人们穿着亲自挑选的衣服，礼平衣襟，摆正身姿，由他们自己决定要留给后代怎样的面貌。生命的姿态各有不同，有人从容安顿身后的体面，也有人在乡野间舒展身心。
1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人家说手提就是本钱，咱有多少钱不就是手提好些，出个就出这个债。
1: 瑜伽，一种健身运动，在城市白领中颇受欢迎，但在老年人中并不常见。这位挑战高难度瑜伽动作的老人已经81岁，是峪口梁村的村民。峪口梁位于张家口最北端，内蒙古高原的南缘，离县城还有1.5小时的车程。在这个远离城市、交通不便的地方，瑜伽却成了村民们田间地头的日常。就在几年前，峪口梁还和其他的村庄没什么两样，
0: 就是喂羊、喂鸡、喂狗、挑水、喂料、喂草，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我妈儿子张家口买的楼，我们媳妇儿说了：“爸爸你好吗？不要回来去住了，不去，我不去。”
1: 城市化的进程带走了村里的年轻人。
2: 儿子，这是女婿孩，这是大闺女，这是媳妇儿，这是闺女，这是女，这是外孙子。
0: 闺女张家口一个，大同一个，小子在北京，孙子也在北京。
1: 如今留在村里的只有100多位老年人，平均年龄超过65岁。2016年，峪口梁村新来了一位扶贫书记，名叫卢文镇。
3: 卢书记也是新来咱们这儿的扶贫，不是？他也是没有这个入手的地方，一吹看见他们这个锁盘的，他一吹是学起来，瑜伽那头有个锁盘叫莲花座。

0: 他说是这不是御驾斗转，
1: 挑战。
2: 双盘在瑜伽的九级体位中相当于第六级难度，对习惯了盘腿上炕的老人们来说却是小菜一碟。卢书记当即想到，如果能把村民们健康积极的形象打出去，是不是也能顺便打开农产品的销路呢？
0: 不知道社交瑜伽，在那个瑜伽两个字也没贴过，这是瑜伽。他们一伙儿组织起练了，练练就在我打对过儿练了。就是以前也不敢去，袖子不敢去，咱们摸不上这个脸来。
3: 两手伸直，左腿前弓，后腿蹬直。
0: 慢慢的，刘书记好找的，哦，练瑜伽呀，啥呀，这就是瑜伽。

0: 水素浇的就说他水素浇下来就俺俩，都你七十，
1: 都有七十六岁的。
2: 我奶奶今年是年龄，
1: 七十六了。
3: 别看咱那我咱们奶奶岁数大，脸都都
1: 最好。
3: 让我奶奶给做个简单的，
0: 打开腿的手
1: 个简单，那叫鬼事。我们瑜伽操里边再就叫也是个动作。
2: 这动作也是一保持挺长时间啊。
3: 嗯，对，几分钟、三分钟、两分钟的啊。
0: 三分，
3: 有的三分钟，有的五分钟。
4: 老人们干惯了农活，肌肉力量足够，很快就感受到了瑜伽带来的好处。
0: 练瑜伽好是挺好，又开心，又长说是小毛病能磨老。告诉你们说，好子来当没打过个针，没输过个液。俺儿子回来说，我妈比我个瘸，还能倒立起来了。说你给你倒立一个，他也倒立一个，鼓励他去。
3: 其实多人学校老人们一块儿跟他们去，但是老人们也是不需要跟儿女们在一块儿来。
5: 起来。
6: 三四。
3: 在这个有些有些瑜伽，好像是每天人们也是老人在里头练练瑜伽了，好像俺在姥姥坎儿了，过得挺快。
0: 大伙儿在一起说说笑笑的，有练有跳有错的，啥也干，心情那不好了。

0: 今年86了，每天跟哈练瑜伽。
1: 红红火火的高龄瑜伽让玉狗粮吸引了网友的目光，同时进入大家视野的还有村里的土特产。现在已经有年轻人陆续回村推广村里的农产品。不过对老人们来说，更重要的是他们拥有了一项不依附于儿女、专属于自己的快乐。
2: 哎，
1: 生活在乡村的老人有着更贴近大自然的节律，他们春生夏长，缓缓步入清秋，用自己的方式安顿晚年的时光。幸福不必参照别人，心安即是圆满，这是大地教会他们的内心秩序。
3: 心未静，就是归分。

照顾老年人，如何丰富老年人的精神世界，关照他们的内心需求，整个社会的探索正在进行。敬请收看《幸福到老》第4集，陪你变老。

北纬三十度如一条隐秘纽带，串联起最早的恢宏文明，先民于此播种，城市拔地而起，技术悄然生长，贸易连成网络，思想凝结为光。以中国的视角回望人类文明的起点，

0: 瑞嘉宜兴科技有限公司。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若尔盖大草原位于青藏高原东北边缘，这里是群山围合的高原断线盆地，平均海拔3500米以上。42岁的哈弄铎基是一名邮递员，为了把邮件准时送达，他几乎每天都要奔波在一条全长108公里的草地公路上。
1: 我们在若尔盖一年中7-8个月的时候就是冬季，下雪结冰就特别危险。
0: 这条路途经的班友乡、阿西荣村、求吉乡等地，都是当年红军长征途经之地，因此也被当地人称为长征邮路。
1: 我在长征邮路上跑了19年了，以前这条路上塌方啊、泥石流真的特别严重，最先是马班邮路，后面条件好了过后才换的自行车。特别是近几年，从以前的摩托投递到三轮车投递，然后再到我们的这个汽车投递啊，变化特别大。无人机投送今年年底就实现了。
0: 长征邮路的终点是包作乡，

0: 90多年前，正是在这里，刚刚跨越自然极限的红军指战员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惧艰险，坚持真理，高举着北上抗日的旗帜前进。1935年9月初，红军右路军勇克包座，控制了包座河谷一带，打开了北上进军甘南的门户。此时，在草地的另一端，位于松潘张腊的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部，因其第49师大部被歼，持重不前。薛岳部尚在夹金山南侧。距右路军最近的国民党甘肃地方武装也有100多公里。如果红军趁国民党军部署调整尚未完成，直下其力量空虚的甘南，则能打出一片崭新的天地。但是张国焘提出种种借口不愿北上，并要右路军南下。25年后，当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于1960年再次访问中国时，他问毛泽东，中国革命进程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毛泽东回答，那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当时党内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
1: 右路军穿越草地期间，党中央和张国焘曾经有过10多次电报往来，电报中中央耐心地分析了南下的不利形势，劝说张国焘执行已全体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北上的决议，而张国焘以各种理由推诿拒绝。中央为了尽量以缓和的方式沟通，安排徐向前、陈昌浩与张国焘沟通。徐向前、陈昌浩也对张国焘的变化和顽固坚持南下感到不解，既然政治局会已经确定了北上的方针，右路军又占领了包座，打开了北进通道，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改变原定计划。
0: 1935年9月8日、9日的2天中，两路红军的电报往来惊心动魄。9月8日上午9时，徐向前、陈昌浩致张国焘，总的行动究竟如何？再延时令人痛心。我们亦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晚10时，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王稼祥7人再次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并详述了向南行动在敌情、地形、给养、居民等方面均对红军不利，且无战略退路。电文恳切表示，勿忘熟思审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可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几乎同时，张国焘也致电徐向前、陈昌浩表示，右路即准备南下。同时，张国焘还致电左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驻马尔康地区的部队，要他们转令正在北上的军委纵队移到马尔康待命，如不听则将其扣留。徐向前回忆，这样党中央的北进和张国焘的南下之争终于发展到针锋相对的明朗化地步，成为牵动全局和影响红军命运前途的斗争焦点。
2: 张国焘的南下主张为什么行不通呢？其实呢，中央已经反复分析，说得很清楚，南下沿途均是雪山老林隘路，而国民党军队呢，这个时候在这里已经筑成了碉堡，红军绝无可能占领这个地方。南下的川康藏边境大都是人少粮少的少数民族地区，红军在那里呢是非常难以立足，而北上则能靠近抗日前线，能获得更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物资补给，

0: 不利于红军的生存和发展。
1: 9月9日，中央再电张国焘，陈谭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任。

0: 担任右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看到电报后，立刻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等经紧急磋商，为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决定连夜率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这时，右路军中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打电话来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徐向前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避免了事态进一步恶化。长征结束后，毛泽东在1937年对张国焘分裂主义做出了深刻的批评，用枪杆子审查中央的路线，这是完全不对的，根本失去了组织原则，红军是不能干涉党中央的路线的。张国焘在分裂红军路线上留下了最大的污点和罪恶。1935年9月11日，中共中央率部抵达甘肃省迭部县的额界。9月12日上午，就在额界村头的这个屋子里，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将北上红军改称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彭德怀为司令员，并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王稼祥组成五人团，作为全军最高领导机构，统一指挥红军的行动。
1: 额界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但是啊，当时这份决议啊，没有向下传达，这是为了尽可能的维护红军整体团结。中央啊，依然预留争取空间，不愿激化对立，期盼呢，两大主力红军啊，能够重新会合，共同北上。
0: 1935年9月13日。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继续北上，向甘南前进。按照张国焘的命令，徐向前、陈昌浩率红四、红三十军和红军大学部分人员再次折返，穿过茫茫草地。9月16日，陕甘支队先头部队红四团奉命夺取腊子口，由于地形不利，红军正面进攻未能奏效。腊子口地处甘肃迭部县东北岷山山口。当年，这里由国民党新编第14师鲁大昌部驻防，布置了两个营的兵力。从山口往里，还纵深配置了三个团。腊子口两侧崖壁高100多米，峡谷整体狭窄，作战核心隘口仅8米宽。腊子河从峡口奔涌而下，水流湍急，隘口上架了一座独木桥，桥那头是敌人的阵地，敌军凭借地形优势，让红军的正面进攻难度极大。如无法打开腊子口，北上红军就得掉头南下，重走雪山草地，或改道西进，绕到青海，或改道东进四川，取道汉中，进入国民党军布置好的口袋。这座遗留的碉堡正是敌军依托腊子口特殊峡谷地形设计，圆筒形结构可以布置多组射击孔，形成环绕火力，封锁木桥与隘口通道，同时让子弹击中时更容易跳弹。多层射击孔能够形成远近高低搭配的交叉火力网。不修筑顶盖是国民党军认为腊子口近乎垂直的百丈绝壁无人能够攀爬，不存在来自上方的威胁。9月16日晚，红四团继续攻坚，全团分为两支，一支由政委杨成武

0: 率第六连正面夜袭，消耗敌人，吸引火力。另一支由团长王开湘率领，沿辣子河右岸迂回后，攀上崖顶，从侧翼包抄敌军。迂回部队能否攀上悬崖，成为攻取辣子口的关键。一名被大家称为云贵川的苗族小战士，凭借自幼练就的攀崖本领，用一根长杆勾住悬崖上方的树根崖缝，奋勇攀爬至崖顶，再放下绳子，让战士们依次攀绳而上，迂回到敌人侧后。此时红四团第六连也在正面强攻辣子口木桥。六连指导员胡炳云回忆，敌人大概以为我们攻了一天零半夜，再也无能为力了，都缩进碉堡和工事里打盹去了。敢死队员们攀着崖壁上横生的小树，一脚实一脚虚，一步一步地往前挪动。这时后山上升起一红一绿两颗信号弹，这是迂回成功的信号。迂回部队向没有顶盖的敌工事投掷手榴弹，接着三颗红色信号弹从红六连的背后升起来，全军开始向敌军发起冲击。1935年9月17日晨曦，红四团夺下辣子口天险。
1: 大家下午好，我们今天呢来上这堂课。
0: 2026年，浙江农林大学艺术设计学院蓝月云教授每周五都要在这里上一堂特殊的课，内容是复原红军战士的容貌。
1: 我们在这个查阅了很多的资料的时候，很多的这个烈士啊停留在我们的这个课本里面，我们想让这些烈士的精神活化起来，活在我们的这个课堂里，活在我们学生的心目当中去。
0: 今天要复原的就是辣子口战斗英雄云贵川，他未曾留下过任何影像，只在时任红四团政委杨成武的回忆录里留下一段文字描述。他只16、17岁，中等身材，眉棱颧骨很高，显得有些瘦，但身体结实，脸上稍带赭黑色，眼睛大而有神。
1: 我们在修复或者复原这些烈士的时候，我们会查阅大量大量的资料，收集好了之后呢，放到大数据里面去进行比对。到现在为止呢，我们总共修复了大概有50多个烈士的照片。
0: 画板上，云贵川的面容正逐渐浮现。
1: 这些烈士故事挖掘的时候，就发现离我们不远的年代里，这些16、17岁的人为了我们这个国家而牺牲而奋斗，这些烈士，这些人物是在我们的这个生活里真实存在的。
0: 仿佛是一次穿越时空的相遇，这位最终牺牲在长征路上的苗族少年，以另一种形式重新回到了人们的面前。1935年9月18日，刚刚突破辣子口的陕甘支队越过岷山，到达甘肃岷县以南的哈达铺一带。这里自古就是甘南地区的交通枢纽。长征街正是当年陕甘支队进入哈达铺的道路。90多年前的邮政代办所依然保存完好。当年的红军指战员曾专门来到这里搜集近期的报纸和杂志。

0: 9月20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进驻哈达铺，一份国民党报纸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报上的新闻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陕甘红军和根据地仍然存在。当天下午，就在距离邮政代办所300米的关帝庙内，毛泽东出席了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他说，民族的危机在一天天加深，我们必须继续行动，完成北上抗日的原定计划。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从现地到刘志丹创建的陕北革命根据地不过700-800里的路程，大家要振奋精神，继续北上。按照俄界会议的决定，北上部队在哈达铺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
1: 中央红军的长征一路呢，罗决定的选择经过了6次变化。开始的设想呢，是到湘西去，到贵州去，不理想。这又只是决定啊，北上，在川西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建立根据地呢，不适合。因此，中央提出呢，北上川陕甘。
0: 陕甘支队进驻哈达铺之际，蒋介石正在四川峨眉山督导军官训练团，轮训川滇黔各路军官，企图整合西南地方武装，围堵红军。得知陕甘支队动向后，蒋介石害怕红军东进天水，威胁西安，遂将其主力向天水集结，防止红军东进。9月23日，陕甘支队由哈达铺地区出发，以一部兵力佯攻天水，调动国民党军主力向东聚拢，造成武山、张县一线兵力空虚。陕甘支队主力趁机北渡渭河，沿着通渭静宁一线前进。9月27日，陕甘支队到达通渭县网罗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再次召开会议，正式决定前往陕北。

0: 1935年10月5日至7日，陕甘支队越过六盘山，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在望。毛泽东的心情豁然开朗，接连写下诗词《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以磅礴的气势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记录下这段苦难而辉煌的历程。其中，《七律长征》中，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豪迈诗句，道尽红军远征的英雄气概。1935年10月19日，陕甘支队抵达位于陕甘苏区宝安县的吴起镇。至此，中央红军主力历时整整一年，途经11个省，行程25000里的长征，宣告胜利结束。
1: 从江西出发，一直到陕甘根据地，中央红军主力在长征中粉碎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战胜无数艰难险阻，实现了空前的战略大转，保存了党中央与红军的核心骨干。此后的战略任务是保卫和扩大西北的根据地，领导全国革命斗争，并以陕甘晋为发展的主要区域。
0: 陕甘支队一到吴起镇，国民党军便尾随而至。东北军骑兵和宁夏马洪斌部骑兵团已进至吴起镇唐儿湾刘家亭子一带。

形成夹击态势。毛泽东明确提出，坚决击退尾追之敌，绝不把战火带入根据地。吴起镇地形是原高沟深，沟壑纵横，彭德怀决定利用有利地形部署红军伏击敌军。10月21日拂晓，吴起镇战斗正式打响。陕甘支队先后击溃敌3个团，俘敌约700人，彻底结束了国民党军对中央红军的长途追击。红军在此次战斗中缴获约1000匹战马，后组建了陕甘支队骑兵连，改变了红军仅有步兵的局面，成为陕甘支队的机动尖兵。捷报传来，毛泽东当即作诗：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彭德怀见到诗句后，将末句改为唯我

0: 来一颗，
1: 来一颗，
2: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3: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4: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来一颗，
1: 来一颗，
2: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0: 陕北，季风常年吹拂着黄土高原。电力检修员李超、马旭新正在赶往90公里外的米脂县杨家沟，例行维护那里的一处风力发电机。
1: 好，这210风机已经到了。好。
0: 高达200米的巨。

0: 行风机，检修员上下一次就需要一个小时。
1: 现在这个二号没有压力，吸气电池无鼓包，包括我们的接线都正常。
0: 1936年，当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陕北时，他这样描述：在这里，菜油是用来照明的，蜡烛是奢侈品，电更是人们闻所未闻的。如今，这样的风力发电机已在陕北地区不断普及。在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上，这片黄土地总能带来希望。90多年前，这里是长征的落脚点。再从这里出发，中国革命展开了波澜壮阔的新画卷。时间回到1934年11月16日，根据中央指示，红二十五军2900多名指战员，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向西实行战略转移。他们一路历经了独树镇、余家河等一系列战斗，直至12月进入陕南，依托秦岭山区创建鄂豫陕根据地。这里也成为各路红军长征途中唯一新开辟并长期坚持斗争的根据地。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副军长徐海东意外在国民党统治区报纸上发现了一条令他激动不已的消息：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先头部队已越过松潘北上。当时由于电台损坏，红二十五军已经和中共中央失去联系8个月。7月15日，原中共鄂豫皖省委交通员石建民从上海经西安抵达红二十五军军部，送来了中共中央的指示和4份文件等，证实了中央红军的动向。当晚，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等人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二十五军立即西征北上，配合中央红军行动，前往陕甘苏区与红二十六军会合。
2: 红二十五军做出的西征北上、主动策应主力红军的重大决策，是在和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做出的，完全顺应了当时全国形势发展的方向，符合主力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意图。
0: 1935年7月16日，红二十五军从陕西丰峪口出发，踏上西征北上之路。8月3日，红二十五军突袭攻占两当县城。8月9日，攻占天水县城北关。8月11日，渡过渭河，进占秦安县城。红二十五军的积极行动使蒋介石极为震惊。1935年8月6日至10日，蒋介石连发4封电报给国民党前线将领，点名徐海东率部西进是要策应朱毛红军主力，他要求各部队抽调一部分兵力，集中对付红二十五军。全长约4967公里的312国道，横贯中国东西，其中西安至兰州的路段并入了曾经的西兰公路。这张照片是1935年西兰公路建成时的影像，它是当时西安至兰州唯一的近代公路，也是国民党军在西北调动兵力、输送补给的战略大动脉。1935年8月14日，红二十五军截断了西兰公路。8月17日，沿西兰公路东进，攻克隆德县城。

0: 崇德县城位于六盘山脚下，西兰公路穿县城而过。国民党军第六师十七旅由兰州分成七十多辆汽车，沿西兰公路向东增援，被红二十五军英勇阻击。当日黄昏，红二十五军继续东进，连夜翻越六盘山，向平凉县城开进。蒋介石随即电令马洪斌部第三十五师移驻陇东，在平凉西峰镇之间堵截红二十五军。8月21日，部队途经京川县四坡村瑞和时，突遇山洪爆发，马洪斌部第三十五师第208团发起袭击，双方在四坡村展开了激烈战斗。政委吴焕先指挥部队反击，激战中吴焕先不幸胸部中弹，壮烈牺牲，年仅28岁。战斗结束后，战士和乡亲们把吴焕先遗体安葬在四坡村以南的宝盒子山，这里曾是当地村民世世代代的祖坟。他们以这样朴素的方式告慰这位年轻的红军将领。1935年9月9日，红二十五军到达陕西宝安县。在宝安县，红二十五军受到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陕甘边区军委主席刘景范的热情欢迎。9月15日，红二十五军抵达陕西延川县永平镇，成为第一支走完长征的红军部队。
1: 红二十五军在北上的途中主动地做出撤离，所有的行动表态的就是我们这支部队就是要为主力红军的北上做贡献，即使我们这个部队全部打没了也值。红二十五军一支孤军把国民党军聚到自己的身边，这样为后来中央红军北上呢创造了条件。
0: 由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领导的陕甘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完整革命根据地。此时已有20余个县级苏维埃政权，根据地内群众近100万人。9月16日，西北军委主席刘志丹率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抵达永平，与红二十五军胜利会师。
2: 来，准备啊，花球，见过呢，
3: 对。
0: 在永平镇的延安延川红军小学，当年正是在这些窑洞里，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合编，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团，由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刚任政治部主任。红十五军团的组建，极大地壮大了西北红军的力量，巩固扩大了陕甘革命根据地，为迎接党中央与中央红军落脚陕北，实现三军大会师，筑牢了坚实的军事根基。
4: 陕甘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完整根据地，它是党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也为全民族抗战爆发后由红军改编成的八路军主力奔赴抗日前线提供了出发点。毛泽东后来说，陕甘营边区的作用非常大，我说它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枢纽，是中国革命的启程转合点。
0: 1935年11月初，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在甘泉地区和红十五军团会师。11月3日，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为主席，

0: 彭德怀为副主席。同日，西北军委宣布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序列，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红一方面军总兵力达到10000余人。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和两支红军胜利会师，极大震惊了国民党当局。国民党西北剿总决定以5个师的兵力共30000余人围剿陕甘革命根据地。1935年11月20日，国民党军先头部队第57军第109师在飞机掩护下直扑直罗镇。从高空看，直罗镇的独特地形犹如一个巨大的口袋，三面环山，一条东西大道穿镇而过，通道狭窄，只要我军埋伏南北山头，就能形成关门打狗的态势。1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带领红一、红十五军团领导人前往直罗镇实地勘察地形。正是沿着这条路，11月20日下午，在飞机的掩护下，敌军兵分三路进入了黑水寺直罗镇。11月21日拂晓，战斗打响，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密切配合，从南北两山同时发起猛攻，将敌军围困在直罗镇谷地。经过整日激战，敌第109师师部及2个团大部被歼灭。敌师长牛元峰率残部退入直罗镇东南的土寨内，固守待援。11月22日，毛泽东、彭德怀联名向各部队下达作战电令，要求抓住敌军分散之机，连续作战，各个歼敌。11月23日夜，率残部突围的敌第109师师长牛元峰兵败身亡。此役，红一方面军共歼敌1个师又1个团，毙敌1000余人，俘虏5300余人，有些被俘官兵经教育后被释放，对后来红军同东北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积极作用。毛泽东评价，直罗镇一仗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这是一张拍摄于红一方面军抵达陕北后红军小战士的照片，他正在学习的正是当时在陕甘革命根据地广为流传的抗日歌曲。1935年底，日本加紧实施分裂华北的图谋，华北危在旦夕，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但是国民党当局仍然不肯放弃剿共政策，企图以重兵消灭中共中央所在的陕甘革命根据地。新的形势要求刚刚到达陕北不久的中共中央尽快制定新的军事战略方针。
1: 干湿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黎小金碗。
2: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吃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里小金碗。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明确提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的战略方针是以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12月27日，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做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
3: 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分析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预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形势之下社会各阶级关系的变化，明确提出了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2: 长期主政山西的阎锡山此时正在各方势力之间左右权衡，蒋介石行营收到来自北平的密电，称日方提出让阎锡山脱离中央政府，并且对日本工业品加大购买力度。情报显示，阎锡山则派出亲信借养病为名前往平津与日方会谈。在黄河东岸，阎锡山部不断构筑碉堡、地雷与铁丝网防线，试图封堵红一方面军东出抗日的道路。直到今天，黄河几字湾的峭壁之上，依然保存着阎锡山部当年修筑的碉堡。
4: 看那在前面，我们现在看到那个这个地方有碉堡，前面上面那个圆山上突出的那个地方，包括这边都是有碉堡的遗址。阎锡山这个碉堡啊，500米一个，就是火力可以交叉。这就是碉堡的内部了，对面，当年红十五军团的主渡口就从这儿过的河。
2: 毛泽东明确提出抗日运动高涨和陕北地贫人穷兵源缺的特定环境，不能一般的采取以巩固求发展，而要以发展求巩固。我们要下极大决心到山西，山西对发展对陕北有极大帮助。1936年1月19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达了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明确指出打通抗日前进道路，以便对日直接作战。红军东征作战能否突破阎锡山的黄河防线是成败关键，为此毛泽东、彭德怀等亲自到黄河渡口侦察情况。陕北隆冬，大雪漫天，黄土原卯，银装素裹，冰封的黄河静静横亘在毛泽东的眼前。历经万里长征的从容，面对民族危亡的担当，成就了千古名篇《沁园春·雪》。1936年

0: 2月20日晚，红一军团第二师第五团、红十五军团第75师、第223团组成先头部队，成夜开始渡河，东征战斗全线打响。
1: 渡河战士用的是小木船呀，更多的是用的羊皮筏子。一些战士回忆说，刚上了那个羊皮筏子，把他的衣服都湿透了，然后战士们都冻僵了，瑟瑟发抖，话都说不出来。但是就这样，我们还得打，还得渡河。
0: 红一方面军强渡黄河后，兵分三路，直属队等为中路军，留守晋西掌控渡口；红一军团为右路军，沿汾河和同蒲铁路南下作战。红十五军团为左路军，北上威逼太原。蒋介石调集10个师国民党中央军进入山西，协同阎锡山进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并命令黄河以西国民党军封锁黄河。毛泽东、彭德怀、沈石夺势，命令各部红军于5月初分批西渡黄河，回师陕北。
2: 75天的东征啊，红军转战山西境内50余县，共歼敌7个团，俘敌4000余人，缴获枪支4000余支，扩充红军8000余人，不仅壮大了红军实力，更广泛传播了抗日救亡的主张，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
0: 红一方面军结束东征回师后，蒋介石着手成立了以陈诚为总指挥的晋陕绥宁4省边区剿共总指挥部，对陕甘苏区及红一方面军发动新的进剿。1936年5月18日，中共中央发布西征作战命令，以红一、红十五军团和红81师、骑兵团等1.3万余人组成西方野战军，在陕甘宁广大区域开展作战。
3: 西征战役到1936年7月底胜利结束，历时2个半月，跟宁夏军阀马鸿逵、马鸿斌的马家军以沉重的打击，开辟了纵横400余里的新根据地。陕甘革命根据地就此扩大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这就为迎接红二十方面军的北上，实现三军大会师，提供了一个更加温暖、更加巩固的家。
0: 就在红一方面军西征期间，1936年6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突破重重困难来到陕北，成为第一位进入红色区域并系统采访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西方记者。斯诺为毛泽东拍摄照片，发现这位红军统帅留着长长的头发，没有军帽，便把自己戴的军帽给毛泽东戴上。一张经典红军领袖照片就这样诞生了。他用摄影机拍摄时，让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等人骑着马在山路上来回跑了2遍才拍成，为后世留下了红军领导人极珍贵的身影。经过在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采访，他在《西行万计》里形容红军长征为无与伦比的远征。从陕北大地开始，长征的故事从此响彻世界。

0: 1934年的11月16日，好像是我准了2980的浆子，就是从这棵银杏树下集结出发。
1: 90年前，这棵银杏树见证了红军战士长征出发时的情景，当地人亲切地称它为红军树。

0: 1934年11月16日，吴秀珍提着篮子，里面装满了鸡蛋和干粮，来到村口的银杏树下送别红军。这支人员不足3000，平均年龄不足18岁的娃娃军，在这棵树下准备出发长征。这里面有吴秀珍曾帮助过的红军战士。银杏树下的浮雕定格了当年何家冲村民送别红军的情景。浮雕中心的村民正是吴秀珍。吴秀珍，丈夫叫何胜群，红军战士都喊她何大妈。她挎着竹篮在山沟里做买卖，哪条路上有白匪，哪个山头有暗哨，她都记在脑子里。篮子里装的是针头线脑，心里装的却是敌情和红军急需的物资。银杏树下送别红军后，村里来了一个国民党军的王团长，人称杀人王。他宣称宁可错杀3000，不让一人漏网，妄图把红军战士和革命群众赶尽杀绝。红军伤员于占海在村中隐姓埋名。一天，何大妈从山里回来，发现村口银杏树下人群黑压压的，一看是于占海被绑在村口银杏树下，敌人怀疑他就是红军，对他严刑拷问。何大妈冲了出来，喊道：
1: 他不是红军，他是我亲戚。
2: 你亲戚？你拿什么证明？
0: 敌人冷笑，情急之下，何大妈夺过枪托，狠狠砸向自己的右眼，鲜血瞬间涌出。
1: 我拿眼睛担保，他就是我的亲戚。
0: 敌人走了，于占海蹲在地上哭，何大妈擦着脸上的血，另一只手摸着他的头。
3: 别哭了，我不要紧的。
0: 何大妈受伤的眼睛失明了，但她一点儿也不后悔。她把于占海接到家中照料，于占海康复后与何大妈依依惜别，返回了部队。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4: 多。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8: 紧张。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这
11: 样吧，这样吧，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这位短发飒爽的姑娘叫吕敏贤。
1: 我们在这里欢送我们新君入，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一大早，吕敏贤就带着洪胜两馆的武士队来为新兵送行。在这座以功夫闻名的古城里，每逢庆典必有尸骨助兴，但像吕敏贤这样干练飒利的女鼓手却并不多见。而吕敏贤更让人刮目相看的风采是在她的武馆里，打拳、耍刀、弄棍，可谓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但这些依然不是他的全部。吕敏贤的心底还有一个目标，成为洪胜两馆的接班人。
2: 双手撑腰，马步向，好，左盯着马，走，
3: 一人
2: 三步四平马，走，走，
3: 一人
2: 一次性到位。

0: 在孩子们眼里，吕教练的课是最不敢马虎的，他甚至比很多男教练要求更严格。
1: 不要抖，不要上下晃，知道没有？
2: 上课的时候会怕，因为我上课会比较严肃。
1: 爆发力打出来啊！你不要看到他们没转身，你又转回来啊！你每一个动作都要爆发力。你们的消、啊、
0: 在吕敏贤眼里，功夫没有捷径可走，更不会有男女之别，尤其是在洪胜馆。洪胜馆诞生于晚清太平天国运动中，一度是华人世界最大的武术组织。
3: 万源武馆而且是当时最大的武馆。
0: 1998年，佛山洪胜馆正式复馆，当年40岁的梁维勇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2010年，梁维勇倾尽全力开了这家洪胜馆复馆后的第一间分馆——洪胜两馆。
3: 鞠躬尽瘁，佛洪胜，倾尽全力为传承。
4: 这是你
3: 我。
0: 十几年过去了，他也已年近古稀。
5: 都是我学的，这个是啊，这个是他弟弟。
0: 因此，找到可靠的继任者，托付武馆，是他这些年最大的心愿。
5: 我过来一丢啊，让你跑来，凑他。
0: 吕敏贤是梁维勇重点考量的接班候选人之一。
3: 他没有其他的工作了，团支出去。
0: 但将自己全部的心血和希望托付给一名女弟子，梁维勇知道全佛山的武行都在观望着。
3: 现在肯定不满意，还不满意。
0: 而吕敏贤急需着证明给师父看，证明给所有人看，他能行。
2: 其实我很小我就特别喜欢舞狮啊功夫这些东西，就我妈妈想要我带我弟弟去学，然后我就一句你为什么不带我去，然后他说那你也一起跟着去吧，就去了。
0: 那年吕敏贤9岁，学功夫从一开始就带着倔强和不服气的意味，
2: 一定要坚持下来，想要去证明给自己父母也好，我是可以把这个事情去做好的。
0: 为了证明自己，证明女孩也能学好功夫，这一学就是5年。
5: 1、2、3。
0: 再后来，吕敏贤遇到了现在的师父梁维勇，遇到了蔡李佛拳。南拳中最大开大合、气势磅礴的就是蔡李佛拳。以往的传统中，女孩很少习练这样的拳种。
3: 没有规定不教女孩，但是学也是学女的很小了。
0: 而其实，正是女孩很少习练这点，才吸引着吕敏贤。她又开启了自己的倔强之路，这次是要向师父证明自己。
2: 力气小了，咱们练力量。速度慢了，咱们练速度。什么时候有表演，我第一个报名，我特别兴奋。我上勺了，我还不高兴，自强不息啊。
0: 就这样，这一坚持又是19年。曾经，吕敏贤也和大多数人一样出去打工上班，但为了鼓励更多女孩习练功夫，最终他还是辞掉工作，全职教授武术。
2: 责任感吧，我觉得我那么多年去学功夫了，更适合去教学，能够更好的去体现自我价值。
0: 一路走来，身边的许多人都放弃了，吕敏贤却愈加坚定。而走到今天，又到了证明自己的时候。
2: 扫脚要拉大一点，把脚扫出去。你看你的脚动作变成这样子歪的，眼神在看地板啊。
0: 下个周末，粤港澳大湾区武术精英大赛将在佛山南海举办，洪胜两

0: 展馆的谭慧媛和谭慧文两姐妹将要代表武馆参加比赛。对吕敏贤来说，这无疑是证明自己最好的机会。然而孩子们却迟迟进入不了状态。
1: 不要打到一起去，尽量不要跟他贴在一起上打，明白吗？

0: 啊，怎么样的小孩，我们就怎么去教你，怎么去带你，针对性的去给你一个方法。
1: 你上场然后戳着鼻子跟看着裁判说我不敢打这样啊？那你
2: 俞敏贤耐心的鼓励着，他希望每一个女孩都能勇敢的坚持下去。
1: 不可以的，是不是？那是不是还是要你一个人面对？
3: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肯，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紧张备战的不只有孩子们，
1: 吕秋雨想要给他进球。
0: 吕敏贤还有一场针对自己的训练，裁判培训。
1: 他们群头集训了，
0: 成为专业裁判员，这是他为自己立下的新目标。
2: 这事情其实从我选择专职做武术教练之后，我就认定了。
0: 培训刚结束，吕敏贤匆匆回到武馆。今天武馆来了两个插班生，来自美国的华裔兄妹于凯浩和于凯善。
2: 有没有学过这个？
3: 没有。
2: 没有，那跟我们一起学好不好？好，那过来吧，一起吧。
0: 两兄妹自幼学习功夫，此次回国慕名来到功夫之城佛山，想要体验这里的武术氛围。这又是吕敏贤面临的一个新挑战。
2: 退步抓下面，来换手拳，要推出去才能射得远，明白没有？可以吗？弄一次我们就不弄了，好不好？你想要回去啊？
0: 不适应红胜两馆的训练节奏，兄妹俩打起了退堂鼓。
2: 走，一要抓棍尾啊！
0: 而即将参赛的两姐妹谭慧媛和谭慧文也表现不佳，
2: 连手都没有到位啊。
4: 来跟大家聊几个话题啊，
5: 就想问一下你们是为什么会喜欢学功夫呢？
6: 因为学功夫可以强身健体，还可以保护自己。嗯，
4: 对，很棒。
7: 保护我自己还有别的人。
5: 可以保护家人跟保护自己，是不是？
7: 学武术很好玩，还可以交到许多朋友。
5: 啊，可以以武会友，是不是？你看，
0: 面对着这些孩子，吕敏贤仿佛看到了曾经的自己。这些年身为女性，她坚持习武，在成为教练、成为武术裁判员的道路上，她承受过压力、质疑、不公、非议，但她从未放弃。
4: 放弃很容易，坚持很酷，做人也是一样的，要讲究精气神。
0: 倔强的坚持练就更强大的自己。吕敏贤希望将这份信念与精神也传递给孩子们。
4: 就练了功夫以后，做事情都可以雷厉风行的，好不好？

0: 在吕敏贤的鼓励下，兄妹俩重新打起了精神。他们还主动展示起功夫来。美国兄妹的到访也激励着谭慧媛和谭慧文姐妹。比赛前夜，他们特地来到武馆加练。这些天，两姐妹的进步，吕敏贤看在眼里。
1: 翻过来，往下过头。
0: 而吕敏贤的付出，师傅也全都看在眼里。
2: 他有这个能力，而且他也用心去做这个事情。
3: 我希望把这个东西教好，希望他们每一次站在舞台上面都是能够淋漓尽致的发挥。
4: 武术精英大赛现在开始，请裁判员入场。四号裁判吕敏贤，二级。
0: 顺利获得裁判资格的吕敏贤，第一次担当武术套路的裁判员。
3: 在裁判席上，你要去适应各门各派，裁判要学的更多了。
0: 大赛裁判，新的身份，象征着新的开始。
5: 没事，不用紧张。
0: 孩子们也要出场了。
6: 谭慧媛二号谭慧文。
0: 妹妹谭慧文因为紧张略有失误，姐姐谭慧媛则不慌不忙完成比赛。
3: 比起我们以前的那个年代来说，现在女孩子练武是多了很多。
0: 只要她们足够热爱，功夫将会在漫长的人生里成为这些女孩们对抗任何挑战时最坚强的力量。
3: 放松，肩膀放松，来，预备，抬起来抓，对。
0: 又是寻常的一天，吕敏贤照例来到武馆。
3: 你就不管以后发展怎么样嘛，半途而废那是不可能的，反正责任在身上嘛。
2: 我，就希望他把这个担子来担起来，用心的培养他，希望能接我的班。
7: 挑，哎呀，对呀、啊！
0: 师父已然下定决心，将吕敏贤正式任命为红胜两馆的接班人。从业余学拳到全职教练，从参赛者到裁判员，整整24年，这是一个女孩的成长，是一个武馆的复兴，更是功夫佛山的精神传承。

生活在乡村的老年人，对待人生最后一站，有自己的秩序。在劳作一生的土地上，他们坦然舒展自己

0: 筋骨，
1: 他们倒立起来了，
0: 早早盘算身后的地面，在泥土之上开垦出梦幻花园。
2: 可以说每一个月它都有花，春天就有迎山红、草花，八月份就是桂花，还有香兰。一叶金合欢全部开的是金红色的花，腊月间的腊梅，下梅花雨了，采集东篱下，幽兰间，云雾山都绑在给你。生活都像花一样五颜六色的。看老爷，这儿子在家，在啥去？
3: 呀，
2: 你能不能借我一枝花哟？
3: 你借噻。
2: 我跟你讲的太好了，你不摆个大钟头，下来他开得很好。
3: 啊，脚脚的吧，你讲。
2: 我对他很可惜的，我是喜欢那种一个布。夹子我都不夹了哈，不夹了，好了，可以。
4: 属于森林火灾，及时拨打报警电话119。警
0: 官一个先完。这位爱花的老人名叫张志新，他经常说自己是17009部队的。
2: 这个不是一吗？幺，那个是七，你看像不像七嘛？这个是洞。洞混同两个圈圈，九分条，你看像不像个九？那个，那都是我们老农民的单位，最大的一个单位，其他哪个单位都没有那个单位大。
0: 这个全国最大的单位就是农民。中国14亿人口，有1/3生活在农村，张志新就是其中之一。云雾村距离重庆市区1.5小时车程，这里降水丰沛，树木繁茂，半山台地上散落着一座座白墙灰瓦的乡村民居，其中这栋红砖墙的小楼尤为特别。
2: 他们怀疑我是他的文化人，实际上我个不是，我是普通的红砖，本地砖厂烧的，我红那个就那个就是白砖的噻，所以你蒙在个他们以后，然后带领单回单，它都很光鲜，很好看，我远看见还要漂亮些。过去点，过去点吧。
0: 多加一分用心，寻常的红砖也能呈现出独特的质感。只要审美在线，普通的山野花草也能把素白的厨房变成画卷。
2: 我们已经很乖，很好看嘞。就地取材，不花一毛钱，都是那个我们的土地。祝你的那个土豆，我老爸给的，这个把弄的把那个秧给我们都可以插花了，种水也种得住，没得感觉。

0: 基本上我是捡的，能用的我们都把它用起的。比你那个成品的花布规规矩矩的，看起还没关系，看起还舒服点。这个腰腹，实际上你看这个，你要想挂得来呢，弄个挂件也可以。那些农民就是土农民，都要喜欢土东西。
1: 年轻时，张志新当过村里的兼职护林员，每个月22块的工资，他也干得非常认真。那几年，他跑遍了村里大大小小的山林，对山上的花草树木了如指掌。
2: 没错。

0: 因为出去搞生产的成熟，也会这个花儿对出来，现在它还没有那个成熟，那个嫩苗苗可以拿来下面条，都往我们以前还过来为主。那个是洋火，洋火开花也很好看，也可以吃。那个没老的时候用烧了，用辣椒啊嫩的辣椒把它。弄来拌起吃，这很好吃的。它的矮得多，它看起来舒服点。那个枝条它是种弯的，别慌，我找到石头来把压到。
1: 张志新的种花之旅要追溯到40年前，从院子里这棵茶花树开始。那时他和老伴儿才刚成家，因为擅长农林技术，经常有人请他去帮忙扦插。
0: 花儿的茶呢，40几年哈，我跟人家去搞修剪、搞扦插，我看到那个花开起很好看，所以我都。找老板儿只要了一只试一下看能不能插到，结果一次成功的，我心高兴惨了。
2: 小朋友预备
3: 来高最喜欢
2: 你喜欢你喜欢那个人去爬了吧。
1: 40年间，一根树枝长成了枝繁叶茂的大树。在这棵树下，张志新夫妇不断迎来新的家庭成员。当年的小伙子变成了80岁的老爷爷，当年的小两口变成了热热闹闹的一大家子。
2: 我们老了，都死了以后，他还是同样的在巍然不动的长起。
4: 哎，长得头要不得。于是很他再给报告
5: 这是吃过的还在泡酒
1: 一辈子认真种地认真盖房认真护林今天80岁的张志新还闲不下来仍然在认真地装点自己的家
2: 啊这怎么大狗熊来
1: 扎根泥土踏实生活的人平凡的日子也能过成诗篇而心中保有一份郑重便会认真对待人生的每一段旅程
3: 都大半个
6: 把你大半细心的
2: 你们这里面有30岁的
6: 看你这样一穿还年轻50岁两嫂的
7: 都结婚时候都没拉过呀结婚时候都没拉过
2: 狗瓜是高兴的很
8: 等到时候我想到打一时间到水会来的时候不了毕竟被人来的不了
1: 西川村的村民正在赶一个特殊的集今天他们来到大队是为了领取自己的遗照
9: 我这包片
10: 哟
11: 看着回来这里
12: 老怪的
13: 那整个脑子没照过去
14: 来去回什么算了
15: 作为一个摄影记者你要拍到照片你就得到山里去你就得不断的去跟他们打交道很顺其自然的就会发现他们这些需求
1: 杨欣是一名报社记者近几年他一直在利用业余时间为深山的老人拍摄遗照
16: 其实山里面的老人他可以很大方地跟儿女说帮我修坟地然后去做棺木置办寿衣但是唯独一张小小的照片老人们不想麻烦儿女们就会把这个事情搁置

0: 你俩多少年没见了？
1: 嗯，见你好几年了。
0: 好几年了。
1: 好几年了。
2: 大山隔开了几阵，二十里的山路足以让老朋友数年不得相见。拍一张可以用作仪式的照片也变得难以实现。
3: 一般都要面对面背对背的放，这样的话不损伤照片的那个面儿。
4: 当时我记得很清楚，那个老太太就是在那个上面放了一个白纸，上面写了一个谁谁谁之牌位，然后我就问了，随嘴问了一句，我就说那个有照片吗？然后老师笑了一下，山里人谁还照相。
2: 在杨鑫的发起下，很多同事和朋友也加入进来，帮山村老人拍摄遗照。
5: 这照片看见没有？哦，看见没有照片？
2: 于正杰老人今天来领取自己的照片。
6: 我在想看，这是什么？这我和老婆死的那一年，我心慌的呢，我想死了。99年4月28就老了，今年24年了。老婆没给说，我就让他说那没对象。我那女婿死了也有想的，我说那没对，我就把身份证上有想，也把那拿心啊去洗脸上那网网子，俺们那网网子是怕。
7: 你还能记得老婆长啥样子？
6: 那能记得吗？记不得了，那过了30年了。
8: 这个照片配的非常及时，把自己的形象留下来，给后人做个留念吧。
2: 牛刚记老人今天也领到了自己的照片。
8: 你像我那个老大老二女子，今年都40多，不会种地，现在现在都16、17了，她还不会种地。
2: 孩子们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牛刚记深知，能传承下去的，唯有记忆和念想。
4: 它就像山里的一棵树，我该发芽的时候我发芽了，我该开枝散叶的时候我已经散了，我现在就是落叶要归根了，它又回到大山里去了。
3: 老人就是属于那种特别勤劳，他们年轻的时候就是忙碌了一辈子，劳作就是他们身上特别好的一个品质。
2: 有很多老人住在更深的山里，
3: 给背景。
2: 杨鑫会驱车上门为他们拍摄。
3: 嗯，这
9: 个然后我昨天刚一
4: 过，就这一家，到。
10: 你
11: 来了吗？
6: 来了。
11: 哎呀，找到这些人，哎，高兴死了！
9: 看
3: 看
9: 你
3: 啥？人冻上了啊！
11: 嗯，
3: 冻上了就找不好了，他就拽拽一丝啊！
11: 哦，
3: 好好好好，好哎！
11: 妈妈老了还穿的真好看的衣裳，那啥结婚都没得，那在新衣裳，俺那娃娘给俺那这红红的衣裳别显的，你好好活着，就活到99。
9: 1、2、3，
11: 真好啊！
3: 不是你来过我手里手吗？
6: 没有，哈哈，第一回。
11: 结婚都没拉过，
3: 结婚都没拉过。
11: 没有，
3: 什么意思？正式开始上楼去看
2: 看。在拍摄中，杨鑫发现，对有的老人来说，这不仅仅是一张仪式用的照片，它更像是一次表达自己的机会。
9: 我看看手，看看手，
12: 哎，小田。
13: 一辈子没说过场合，我爱你，老公，我爱你。
3: 我小的时候，我没见过我外公外婆，然后我也没见过我爷爷，我只见过我奶奶。然后我遗憾的就是留的照片真的太少了。我翻到我奶奶照片的时候，我总会想到小时候她住在土房子里面，在那个灶台旁边拉着风箱做饭，还有她养的那只猫，对，我老去玩那只猫。一张小小照片真的，它是有厚度的，并不是说它就是那么薄薄的一张纸，它的厚度就是你所有记忆的厚度。

0: 手机漂漂亮亮的啊，嘿嘿嘿，嗯，真的是多高兴啊！一辈子都没照过那香，送毛就不上香，
1: 好了。
2: 每隔一段时间，在不同的村落都会举办这个特殊的祭。在喜气洋洋的红色背景前，老人们穿着亲自挑选的衣服，礼平衣襟，摆正身姿，由他们自己决定要留给后代怎样的面貌。生命的姿态各有不同，有人从容安顿身后的体面，也有人在乡野间舒展身心。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向未来。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爷爷说手提就是本钱，咱有多少钱不得个手提好些，出个就出这个债。
1: 瑜伽，一种健身运动，在城市白领中颇受欢迎，但在老年人中并不常见。这位挑战高难度瑜伽动作的老人已经

0: 81岁，是玉狗梁村的村民。玉狗梁位于张家口最北端内蒙古高原的南缘，离县城还有1.5小时的车程。在这个远离城市交通不便的地方，瑜伽却成了村民们田间地头的日常。就在几年前，玉狗梁还和其他的村庄没什么两样。
1: 就是喂羊、喂鸡、喂狗、挑水、喂料、喂草，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我妈儿子张家口买的楼，我们媳妇儿说了：“爸爸你好吗？不要回来去租楼，不去，我不去。”
0: 城市化的进程带走了村里的年轻人。
2: 儿子，这是女婿孩，这是大闺女，这是媳妇儿，这是闺女，这是女，这是外孙子。
1: 闺女这就扣一个，大通一个，小子在北京，孙子也在北京。
0: 如今，留在村里的只有100多位老年人，平均年龄超过65岁。2016年，玉狗梁村新来了一位扶贫书记，名叫卢文镇。
3: 卢书记也是新来咱们这儿的扶贫，不是？他也是没有这个入手的地方，一推看见他们这个锁盘的，他一推出学区来，瑜伽里头有个锁盘叫莲花座了，他说是这不是瑜伽动作。
0: 双盘。在瑜伽的9级体位中相当于第6级难度，对习惯了盘腿上炕的老人们来说却是小菜一碟。卢书记当即想到，如果能把村民们健康积极的形象打出去，是不是也能顺便打开农产品的销路呢？
1: 不知道什么叫瑜伽，在那个瑜伽两个字也没听过，这是瑜伽。他们一伙组织起练了，年年就在我大队伍儿练了。就是以前也不敢去，袖子不敢去，咱们落不下这个脸来。
4: 两手伸直，
5: 伸直，
6: 不同意。
4: 左腿前弓，后腿蹬直。
6: 右腿抽筋，脚尖进
1: 去。慢慢慢慢，你刘书记好找的，哦，练瑜伽呀啥呀，这就是瑜伽。

0: 水素小的就要踏水素小，下来就俺俩，都你七十，
1: 都七十六岁的。
2: 我奶奶今年是年龄，
1: 七十六了。
0: 别看咱那那我咱们奶奶岁数大，年头都好
1: 最好。
0: 让我奶奶给做个简单的，
3: 打开腿子手
1: 个简单，
3: 那叫鬼事。我们瑜伽操里边再就叫也是个动作。
2: 这动作也是一保持挺长时间啊。
0: 嗯，老对几分钟，三分钟，两分钟的啊。
4: 嗯，三分，
0: 有的三分钟，有的五分钟。
5: 老人们干惯了农活，肌肉力量足够，很快就感受到了瑜伽带来的好处。
1: 练瑜伽好是挺好，又开心，又咱们说是小毛病能没了。告诉你们说，好子来当没打过个针，没输过个液。
4: 儿子回来说，我妈比我个瘸，还能倒立起来了。说你给倒了一个，他也倒了一个，鼓励他吃。
0: 即使多人学校老人们一个儿子跟他们去，但是老人们也是不需要跟儿女们在一块来。
6: 起来。
0: 三四。好。在这个有些又是瑜伽，好像是每天人们也是老人们在里头练练瑜伽了，好像俺在唠唠嗑了，过得挺快。
4: 大伙儿在一起说说笑笑的，有练有跳有错的，啥也干，心情那不好了。

0: 今年86了，每天跟哈练瑜伽。
1: 红红火火的高岭瑜伽让玉狗粮吸引了网友的目光，同时进入大家视野的还有村里的土特产。现在已经有年轻人陆续回村推广村里的农产品。不过对老人们来说，更重要的是他们拥有了一项不依附于儿女、专属于自己的快乐。
2: 哎，
1: 生活在乡村的老人有着更贴近大自然的节律，他们春生夏长，缓缓步入清秋，用自己的方式安顿晚年的时光。幸福不必参照别人，心安即是圆满，这是大地教会他们的内心秩序。
3: 心未教，有时违反。

今天的中国，养老正在经历从刚需到改善的升级。养老不再仅仅是养活照顾老年人，如何丰富老年人的精神世界，关照他们的内心需求，整个社会的探索正在进行。敬请收看《幸福到老》第四集《陪你变老》。

0: 1934年的11月16日，抗日十五军呢2980名将士，就是从这棵银杏树下集结出发。
1: 90年前，这棵银杏树见证了红军战士长征出发时的情景，当地人亲切地称它为红军树。

0: 1934年11月16日，吴秀珍提着篮子，里面装满了鸡蛋和干粮，来到村口的银杏树下送别红军。这支人员不足3000，平均年龄不足18岁的娃娃军，在这棵树下准备出发长征。这里面有吴秀珍曾帮助过的红军战士。银杏树下的浮雕定格了当年何家冲村民送别红军的情景。浮雕中心的村民正是吴秀珍。吴秀珍，丈夫叫何胜群，红军战士都喊她何大妈。她挎着竹篮在山沟里做买卖，哪条路上有白匪，哪个山头有暗哨，他都记在脑子里。篮子里装的是针头线脑，心里装的却是敌情和红军急需的物资。银杏树下送别红军后，村里来了一个国民党军的王团长，人称杀人王。他宣称宁可错杀3000，不让一人漏网，妄图把红军战士和革命群众赶尽杀绝。
1: 报上来！
0: 红军伤员于占海在村中

0: 姓白明。一天，何大妈从山里回来，发现村口银杏树下人群黑压压的，一看是于占海被绑在村口银杏树下，敌人怀疑他就是红军，对他严刑拷问。何大妈冲了出来喊道，
1: 他不是红军，他是我亲戚。
2: 你亲戚？你拿什么证明？
0: 敌人冷笑，情急之下，何大妈夺过枪托，狠狠砸向自己的右眼，鲜血瞬间涌出。
1: 我拿眼睛担保，他就是我的亲戚。
0: 敌人走了，于占海蹲在地上哭，何大妈擦着脸上的血，另一只手摸着他的头。
3: 别哭了，我不要紧的。
0: 何大妈受伤的眼睛失明了，但她一点儿也不后悔。她把于占海接到家中照料，于占海康复后与何大妈依依惜别，返回了部队。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落，严顺前师傅缓步登上粤海关的钟楼，检查齿轮机械的运转情况。他在这里工作了40多年，是这座大钟的维护人。指针指向8点的那一刻，整座城市都会听到穿越百年的钟声，浑厚悠远，在珠江之畔久久回荡。1916年，英国建筑师让这座欧洲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大楼在珠江岸边拔地而起。大钟楼的穹顶是广州长堤醒目的天际线，而在大楼脚下曾是一片繁盛的商贸码头，江上往来的船舶通过粤海关的钟声校准时刻。江水东去，唤醒广州这座千年商都的记忆。北岸的13行遗址曾是对外贸易的重要现场，稍远处始建于唐代的怀圣寺内光塔耸立，是昔日商船入港的航标。江南岸海床寺静卧容音之下，曾接待远道而来的外国使节与商旅。明代的赤岗塔与广州塔相距不远，一古一今，标示着这座城市从海贸重镇到现代都市的历史跨度。再往下游，琶洲塔与黄埔锚地渐次出现，原来的商船曾在这里停泊、丈量、计税、卸货。继续东行，穿过黄埔大桥，南海神庙临水而立，这一带正是扶墟古港所在。唐时这里的水面宽达1400-1500米，珠江潮涌入南洋，济沧海，通天下。公元748年，第五次东渡遇挫的鉴真大师正是在北返扬州途中辗转来到这里。珠江之上，异域商船围墙如林，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一个以海而兴的盛世大唐赫然展现在他眼前。堆积如山的香药、珍宝，散发着遥远国度的气息。狮子国、大食国、古唐国的商贾往来居住。这位曾行走于长安宫阙、洛阳佛寺、扬州运河，见识过大唐腹地鼎盛气象的高僧，此刻静立于南海之滨。喧嚣的世博之音中，他似乎触摸到这个国度强劲而陌生的另一重脉搏。他向海而生，吞吐万象。

0: 在中国南疆，岭南先民自远古便依海而生。新石器时代的贝丘遗址中堆积的蚝壳与陶片是早期海洋生活的实证，沿海岩壁上的刻画则是先民对海洋最初的探索与记录。至秦汉时期，岭南的造船技术已趋于成熟，南越王墓出土的船纹铜体筒刻画的舟船形象，显示航海活动在此地日常生活与公众仪式中占据重要地位。铜木所出的波斯银河与乳香更是重要物证。至迟在西汉早期，中国已通过海路与西亚乃至更远文明发生联系。这份向海而生的传统，从地区性的自发探索逐渐升华为国家的战略实践。汉武帝平定南越后，岭南重归一统，西汉王朝派遣使团自徐闻、合浦扬帆南下，先到达中南半岛，在沿海岸线继续西行，最终抵达黄之国。黄之国以南便是已成部国。这条由官方开辟的远洋航线，标志着海上丝绸之路的正式形成。及至唐代，这条航路进一步发展成为系统化的广州通海一道。它从广州起航，穿越南海、印度洋与波斯湾，直抵东非海岸，全长1.4万公里，是8至9世纪全球最长的远洋航线。
1: 我们人类的几大文明呢，其实印度洋是一个很核心的地区，那么南海呢是一个这个东亚跟印度洋以及由印度洋连到欧洲，是一个更加活跃的一个海域。那么在这一点来说，广东是比较这个重要的那个位置。
0: 珠江之畔的怀圣清真寺内矗立着作为航标的光塔，据元代所立的重建怀圣塔寺之际碑文称，该塔始建于唐时，塔高36米，外观呈圆筒形，内有螺旋灯道直通塔顶。风帆动力时代，贸易与季风同频，每年农历5、6月，各国商船乘着南风浩荡而来，直抵广州城下。船行未至，便能望见这座高入云表的圆塔。待11、12月北风起时，方才扬帆归去。远道而来寄居广州的异域客商，有的暂居数月，有的则逝岁不归，谓之筑塘。开元时期，中外贸易臻于顶峰，国际间人员流动频繁，居留置业者不在少数。在广州城外逐渐形成帆商侨居的社区帆坊。帆坊之内自有秩序，帆长管理外商事务，是似通商不绝，清真寺安放远客信仰。千年以后，考古学家在广州的隋唐五代地层中发掘出波斯蓝釉陶瓶、深目高鼻的胡人俑以及阿拉伯人形象的牙雕。2025年，在广州越秀区光塔路茶树巷的唐代堆积层中，又发现了波斯蓝釉陶片。

0: 和少量玻璃漆碎片，它们很可能是当年码头贸易中破损丢弃的商品。这些跨越千年的遗存诉说着广州中外商贸的活跃场面。
1: 在广州的城市考古当中发现不止一处有此类的这个波斯釉陶这个发现，不管是这种物品的交流、商品的交流，包括这个人员的这个往来，从考古发现、从这个文献记载里面也很多了。那到了这个唐代，更是达到了一个高峰。
0: 随着海外贸易的日益兴盛，唐廷在广州设置市舶使等官职，管理外商与船舶，检验货物，征收关税，调解商贸纠纷。繁忙的港口不再只是货物流转之地，也成为国家制度延伸到海上的前沿。这是中国古代在沿海港口对海外贸易实行制度化管理的重要开端。在文苑英华中，至今保存着一篇开元年间的珍贵表文，它的作者正是当时的市舶使韦光润。那些翻山越海的人年年都来到中国，镇抚安定各种异族风俗，一概尊奉陛下的英明谋划。除了应当进贡、上贡准备的物品之外，其余听任藩商自设铺肆、出使贸易，使得华夷往来，百姓富庶。来自不同国家、风俗各异的人都在此安然居住，生计兴旺，以至于乐业而忘返。开放并不意味着无序，公平而宽容的贸易环境背后是唐代治理海上贸易的制度智慧。阿拉伯商人苏莱曼等人记述，当商船抵达中国，官府会将货物登记入库，统一保管，直至最后一艘商船到港。此后，官府征收部分货物作为税款，其余发还商人自由交易，规则明晰，保障有序，远道而来的商人得以在这里安心居留，公平交易。广州的声名随着季风与航路传向更遥远的世界，帆舫的炊烟袅袅升起，来自远洋的冒险家纷至沓来。在阿拉伯世界，流传着阿曼航海家欧贝德的故事，他驾着双桅三帆木船苏哈尔号自西而东远航广州，船上载来亚麻、毛毯和阿曼的乳香，返航时又带走了中国的丝绸、瓷器和麝香。欧贝德的传奇故事后来被改编成脍炙人口的《辛巴达历险记》，收入阿拉伯文学经典1001页，折射出中国和它的东方巨港作为财富与机遇之地，已经在西方和阿拉伯世界享有盛名。
2: 到了唐朝，是这个真正的海上丝绸之路，我觉得才形成。阿拉伯人记载，在广州有几十万外国人住在那里。他们说根据就是唐朝政府登记他们纳税的那个手册，所以这样的规模，照今天来看也是非常可观的。
3: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4: 嗯，盖世小软饼。
3: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4: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
5: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

0: 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干湿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约在欧贝德来到广州30年后，唐德宗贞元元年，内官杨良尧受命出使黑衣大师。此时的唐王朝正面临吐蕃崛起带来的巨大压力，名相李泌为德宗谋划，北合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石天竺，以困吐蕃。执行西结的关键使命就落在了杨良尧的肩上，他的任务堪称当时世界最顶尖的外交冒险。从广州出发，穿越浩瀚南侧的南海与印度洋，然后经由通往波斯湾的要冲马斯喀特，最终抵达黑衣大师的都城巴格达，以缔结盟约。面对惊波驼浪的艰险征程，这位出身内陆的使臣展现了非凡勇气。杨良尧《神道碑》记载，他渺耳无淡显之容，凛然有避忌之色。启程之前，杨良尧一行循传统至广州城外的南海神庙举行祭波之礼，祈求航途顺遂。他斩断发丝祭祀海神，与船员立誓共赴险途。在唐代，南海神祭祀属于国家中祀，与社稷、日月星辰等祭祀同列。天宝年间，玄宗晋封南海神为广利王，祭祀等级也由公侯之礼升为王礼。自此，南海神庙不再是岭南一地的祠庙，更成为国家礼制通向海洋的象征。南海神庙内至今保存着公元820年韩愈所撰的南海神广利王庙碑。碑文写道，海于天地间唯物最巨，而南海神次最贵，在北东西三神合伯之上，好为祝融，将南海神置于四海神奇之首，体现了广州海外贸易的繁盛以及唐代经略南海航路的雄心。
1: 大规模的远洋贸易和远洋航行一定是强有力的商人或官方才能组织起来。唐代的时候，经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航海技术也有了很大进步，有技术和实力以及需求去开拓南海，从而将远洋贸易和唐朝的国家战略结合起来。
0: 公元785年10月，杨良尧的船队驶入了陌生凶险的巨浪中，黑夜则神灯表露，白昼乃先兽前驱。这诗意的修辞背后是飓风、暗礁、疾病、迷航与无边寂寞的生死考验。历时1年07个月，远涉数万里，船队最终成功抵达黑衣大师都城巴格达，这比郑和下西洋早了600多年。此后，诸藩军长远目望风，保博见真，备于横竖。这种由国家战略引领的海洋开拓，也为民间商贸的兴盛注入了新的动力。19世纪上半叶，一艘满载中国货物的阿拉伯商船在返航途中沉没于印尼物理洞岛海。

0: 千年之后，沉船出水陶瓷约60000件，长沙窑、越窑、邢窑、巩县窑的瓷器同船出海，不少器型还带有伊斯兰风格的狮纹贴花、椰枣纹及阿拉伯纹装饰，印证了当时已存在面向特定海外市场的定制生产。3个多世纪后，另一艘中国商船扬帆起航，它原本要驶向东南亚乃至印度洋，却不幸沉没于广东川山群岛海域。
1: 广州打捞局先后派出蓝天顺和蓝天柱2艘船到阳江海域进行打捞前的探摸清理工作。
0: 2007年，这艘沉睡数百年的古船以整体打捞的方式出水，被命名为南海一号。这是迄今发现的同时代最大最完整的远洋贸易船舶之一。
2: 它的货物反应的这个信息量非常非常大，就我们对外出什么，南海一号是第一艘比较明确的。我们研究一个时代，一瞬间就像一个固定的一个时间胶囊吧。
0: 南海一号船体结构坚固，舱室划分有序，上层装载铁器、银锭等重货，下层密集码放陶瓷器。不同窑口产品同船出海，覆盖不同市场需求，折射出宋代外销陶瓷贸易的规模与活跃程度。船上所载金属类货物规模惊人，铁器凝结物总重达100余吨，以铁锅、铁钉为大宗，金银饰品也在货物之列，工艺精细，反映宋代金银细工的成熟水平。其中数枚金带垮和项链构件尚未镶嵌宝石，很可能是以半成品形态外销，抵达海外后再进行镶嵌或二次加工。
3: 唐宋以后，中国的海洋经济已经深入到很多地方，那在手工业这里专门生产的海外市场需求的一些产品，那这是一个从生产链到供应链，中国内地到沿海港口到海外港口海外的腹地，非常复杂的一个经济的链条。
0: 约在11世纪60年代，一位名叫辛亚陀罗的阿拉伯商人已在广州居留了数10年，他从香料贸易中积累了巨额财富，又因精通大宋律法处事公道，在藩商中威望极高，被推举为藩长。他曾前往汴京献纳奇珍异宝，又招来引导海外藩商来宋贸易，因而被宋廷封为归德将军。
4: 这份由苏轼亲笔撰写批复的这封文书，不仅是对辛亚陀罗个人的褒奖，并折射出朝廷深层的国家战略。在长期应对北方陆路强敌的背景下，宋朝对南方海疆的稳定和经济利益给予了格外的重视。他们巧妙地借助有威望的藩商的首领作为桥梁，高效地维系着海外贸易网络和这个藩商的社群的运转。
0: 公元1072年，辛亚陀罗年高思归，返回故土，不久去世。他的巨额遗产如何处置，一度引发议论。宋朝官员最终裁定，这些财富尤其在广州的养子继承，向外商群体传递出清晰而温暖的信号。所有合法财产与经营所得，在中国都会受到一视

0: 同人的保护与尊重。这样的故事看似个人遭遇，实则折射出宋廷对海上贸易的制度化经营。公元971年，宋廷在广州设置市舶司，专门管理海舶往来、翻货贸易与税收征却，使海外贸易更明确地纳入国家治理框架。
1: 是有六个字来形容当时市舶司的功能，就是来远人通远物，就是鼓励这个海外的客商到中国的这个工商口岸来做生意。所以说市舶司的贸易管理机构的这个目的就是有助国用。
0: 公元1080年，朝廷修订并颁行元丰广州市舶条，其条文今已不见全本，但从散件记载仍可勾勒其核心。海舶出入，口岸放行，货物抽检、税收征纳与相关禁令皆有章可循，虽冠以广州之名，却被认为具有全国性的示范意义。此后南宋承其旧制，并日益详备。公元1293年，元廷在此基础上制定市舶责法，这是现存最早保存较为完整的市舶管理法则之一，标志着中国古代海上贸易管理进一步走向成文、系统与规范。
2: 自宋元以来啊，市舶制度不断完善，这为跨海贸易提供了可以预期的信任和安全感，让广州得以持续汇集四方商旅和货流。同一时期，造船和航海技术的提高，加上人的勇气和国家的雄心，从而使我们在制度的框架下可以不断拓展文明的边界。
0: 公元1405年，一支史无前例的庞大舰队从中国东南海岸起航，郑和率领的宝船舰队经广东南澳岛与潮汕地区驶入南海，将汉唐以来不断开拓的航海事业推向高峰。此后28年间，这支舰队七下西洋，航迹遍及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东非沿岸30余国。明代中国的造船技术与船队规模，代表着世界海洋文明的高度成就。在南京的龙江宝船厂遗址发现的船坞和巨型舵杆等实物遗存，印证了明史中关于宝船宏大规模的记载。数十年后，哥伦布横渡大西洋的旗舰圣玛利亚号，长度仅约30米，其规模远不能与郑和的宝船相提并论。然而，这支船队的真正传奇不在于它有多强大，而在于它为何而来。除了向各国馈赠丝绸、瓷器等中国物产，在马六甲，他们还帮助当地建造城池，抵御海盗。在爪哇，他们推广先进的牛耕与农业技术，为当地人治病。随行人员与当地居民通婚定居。郑和船队还远抵麦加、麦地那，盛赞其地民风和美，成为极乐世界，体现出对不同文明发自内心的尊重。
3: 中国以世界为天地，古已有之，否则就不会提天下为公，协和万邦，否则也不会有郑和下西洋的先例。所以什么是中国的义利观？义和利不矛盾，但如果两者发生冲突，我们当以义为重。
0: 当东方的宝船结束远航半个世纪后，一场来自西方的航海革命重塑了世界格局。1488

0: 葡萄牙船长迪亚士的船队绕过好望角，为欧洲开启了通往东方的全新航路。此后，达伽马、哥伦布、麦哲伦等西方航海家相继扬帆，一种以地理发现、资源掠夺和殖民统治为核心，强调扩张与博弈的海洋秩序席卷全球。历史的洋流在此分道扬镳。
1: 大航海时代把两个半球真正联系起来，这个欧洲和美洲，然后美洲越过太平洋和亚洲，这样联系起来，而且主要通过贸易，所以这个时候才成为一个世界贸易的时代。
0: 新航路的开辟不仅重构了世界贸易的地图，也引发了深远的社会变革。美洲的白银沿着远洋航线不断流转，殖民扩张迅速推进，原本分散的区域市场被卷入日益连结的全球网络。这一切共同为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奠定了基石。
2: Western imperialism was initially a situation where they didn't have much to trade in exchange for the spices and slaves that they thought they needed. But they did have the military power to simply take what they wanted.And so you had the initial development of Western imperialism toward Asia,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Indies and eventually to China.
0: 美洲白银沿着新航路不断东流，最终汇入中国庞大的市场，用以交换瓷器、丝绸与茶叶。自明朝中后期起，白银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经济运转的核心货币。持续输入的白银推动了中国内地商品经济和赋税制度的发展。外贸出口、白银输入与国内市场相互促进，形成了一条跨越海洋的经济循环。而中国输出的海量商品也同样支持着西方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与长久繁荣。正如美国学者罗伯特·芬雷所指出，人类物质文化首度迈向全球化是在中国的主导下展开。在绝大部分的人类历史时光之中，中国的经济都是全世界最先进、最发达的。进入清代，对外贸易的管理更趋集中与系统化。公元1684年，清政府解除海禁，次年设立粤海关，全面掌管广州对外贸易的税收、船舶稽查与外商管理等事务。公元1757年，清廷下令实行一口通商，除俄罗斯外，西洋诸国对华贸易被限定于广州口岸。此举初衷为便于管控，却意外地强化了广州作为全球贸易核心节点的地位。
3: 能够延续2000年长盛不衰的贸易港口，中国大概只有广州一个。尤其是到了清代，这个可以说完全奠定了广州在中国可以说独一无二的这种地位的一个基础。
0: 这一时期广州的繁荣景象被生动记录于英国大英图书馆所藏的《广州城珠江滩景图》长卷之中。画中光塔矗立，珠江岸旁各国商馆林立，荷兰、英国、瑞典、丹麦等旗帜迎风招展。这幅画卷正是那个时代中国与世界广泛贸易往来的真实写照。
4: 但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

0: 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世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4: 来一颗，
5: 来一颗，
6: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0: 1784年2月22日，美国纽约港，一艘名为中国皇后号的360吨木质商船起锚出港，驶向遥远的中国广州。此时距离美国独立战争正式结束仅过去5个月。这是一次背负国家希望的航行。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虽在政治上挣脱了英国统治，却被排除在旧日的帝国贸易体系之外。要摆脱经济上的依附，打开通往东方的新航路，广州成为他必须抵达的远方。这艘商船的大股东是独立宣言签署者之一，美国首任财政总监罗伯特·莫里斯。船上的大班山茂照是一位被华盛顿赞誉有才识、有朝气、有胆量的年轻军官，而船长约翰·格林则是一位参加过独立战争、颇具威望的前海军军官。他们怀揣着突破封锁、开拓东方市场的迫切期望，开始了这次近乎搏命的远航。
1: She sailed from New York on the 22nd of February, and on the 23rd was seen 15 miles without Sandy Hook. I guess that means away from Sandy
2: Hook. Yeah, the New York Harbor.
1: Uh-huh.
2: Yes.
1: And as a breeze of strong westerly winds prevailed immediately after her departure, she no doubt has had a very quick run to the eastward.
0: 美利坚的建国本就与广州贸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773年12月16日，为了反对英国政府授予东印度公司在北美殖民地销售鸡鸭茶叶的专利权，60名波士顿的自由之子化妆成印第安人，登上3艘东印度公司的茶船，将342箱约9万磅茶叶全部倾倒入海。而自由之子们倾倒的茶叶正是产自福建又由广州出口的中国茶。英国人的垄断、专利和巨额关税激起了北美人民的反抗，最终促成了美利坚的独立。而当刚刚独立的美国面对英国在西印度群岛强大的贸易封锁而一筹莫展时，他们首先想到的也是中国。
3: 美国人其实有喝茶的习惯，因为他是从英国本土啊带过去的。因为独立战争在一个比较短的时期里面号召大家都喝咖啡，不要喝这个茶叶，但是很多美国人有喝茶的习惯，所以美国本土茶叶的需求是非常之大的。我想这也是中国皇后号轮船那么急迫的来中国从事茶叶贸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0: 历经半年的风雨兼程，中国皇后号终于驶入广州黄埔港。大班山茂照

0: 甲板上，第一次真切地看到了这个传说中的东方国度。眼前的景象令他惊叹，珠江如练，舟楫如梭，远处九层高的琶洲塔巍然耸立，在礁林丽园、稻田浙海的映衬下，指引着每一艘远来的商船。进港时，船上鸣响礼炮十三声，象征当时美国的十三个州。这是中美之间的首次正式通航，也是一个古老文明与一个新生共和国的历史性相遇。
1: John Green was elected to be the captain of that ship, the Empress of China. So in order to
0: 在递交的航海文书上，美国人郑重写道：致所有的至高的无上的受人敬仰的君王、国王、共和国主、亲王，中国皇后号属于美利坚合众国所有，恳请予以接待。这段长长的敬语透露出一个年轻国家初涉国际舞台时的声色与诚意。根据粤海关的管理程序，所有外国商船都需在琶洲塔下的黄埔锚地水域停泊，接受官方的丈量、验货和征税。完成这些手续后，货物将由专门的官印船接驳，穿过赤岗塔，运往城西的十三行商馆进行交易。在山茂照踏上广州的码头之前，这套被称为广州体制的贸易体系已运转近三十年，在十八世纪的全球贸易网络中堪称规范、稳定和安全。
2: 产业能够发展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想跟这个营商环境之间都是有关系的。比较消极的现象就会限制商业的发展，而一个好的环境肯定会促使它不断的向上提升的。
0: 四个月后，中国皇后号满载的棉花、皮货与西洋参全部售出，山茂照则购入了茶叶、瓷器、丝绸与各类东方艺术品。返航当日，中国人燃放爆竹，向神明昭示商船即将远行，为美国商人送上一路顺风的祝福。1785年5月，中国皇后号返抵纽约，此行最终为投资者带来约25%的利润。但中国皇后号所载回的却远不止商业利润。正如山茂照在报告中所写，在广州期间，我们作为独立国家公民的身份得到了所有人的承认。尤其令他感慨的是，尽管这是美国商船首次到访中国，中国人仍给予了我们最宽容的接待。当地官员和商人称他们为新人，并对着地图饶有兴致地了解这个新兴国家的疆域与人口，期待其物产未来能进入这广阔的市场。中国皇后号的成功迅速点燃了美国对华贸易的热情。此后数十年间，来华美国商船数量持续增长，至1838年，累计已达1190艘，数量仅次于当时的海上霸主英国，远超自16世纪起陆续来华的荷兰、丹麦、法国、西班牙、瑞典等国。
3: So how did Captain Green communicate to the Chinese?
4: Well, that's a good question, Maymay. They had to have had some sort of interpreter, because...
5: Well, the Chinese are very active foreign trade, like with the Spaniards and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British, of course, on the mainland, and with the, and like your dad said, they undoubtedly had people that could handle various languages as people came in.
3: I wonder what...John Green would think that his sixth generation grandchildren have

0: 美好修行时光，搜索爱仙界。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4: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悄无声息，迅如闪电，毒性惊人。这些非凡的特质在毒蛇身上得到了完美体现。今天我们将聚焦一类毒蛇，探究它们的秘密世界。它们就是眼镜蛇。我们将见识眼镜蛇强大的攻击力，观察雌雄眼镜蛇之间的亲密互动，目睹它们与天敌展开的生死较量。下面就是眼镜蛇的传奇故事。所有眼镜蛇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受到威胁时，它们会竖起身体前部，同时捧起肋骨，撑开颈部的皮褶，让自己显得更加高大。它们不仅能分泌毒液，

捕猎能力也十分出众。眼镜蛇主要分布在非洲和亚洲，不同地方的眼镜蛇各具特色。南亚地区的西高指山脉海拔超过2500米，山上生长着大片原始热带雨林。这些古老的雨林里生活着一种神秘的眼镜蛇，这种眼镜蛇非常可怕，人们对它们心存畏惧。

它们的毒液毒性极强，一口下去能毒死一头大象。它们就是眼镜王蛇。眼镜王蛇身上长有黄白色斑纹，这让它们在移动时不容易被发现。眼镜王蛇在眼镜蛇家族中自成一属，但同样能撑开颈部皮褶，也能分泌剧毒。

每年一到四月是眼镜王蛇的交配季，为了完成繁衍的使命，这条雄性眼镜王蛇要长途跋涉，寻找能够与之交配的雌性。雄性眼镜王蛇在林间地面上快速穿行，四处嗅探着雌性的气味。眼镜王蛇的移动速度很快，可达每小时

西高指山脉在雨季的降雨量非常丰富，是眼镜王蛇的理想栖息地。这条雄性眼镜王蛇的领地内猎物资源丰富，眼镜王蛇通常独居。在交配季，雄性为了寻找雌性，可能会越界进入其他雄性的地盘。一条雄性眼镜王蛇闯入了这片不属于它的领地。

双方对峙了一段时间，体型较小的闯入者率先放弃。眼镜王蛇在野外的寿命大约为20年，这条雄性眼镜王蛇正值壮年，只有和它体型相当的挑战者才敢向它发起攻击。他追踪的雌性眼镜王蛇近期刚刚蜕皮，蜕下的旧皮向雄性传递出雌性已经准备好交配的信号。雌性眼镜王蛇在它经过的地方留下信息素，这是雄性用来追踪雌性的线索。这条雌性眼镜王蛇在附近的巢穴中等待雄性的到来，完成交配后，它会用树叶堆住巢穴，在里面产卵。雄性眼镜王蛇距离雌性越来越近，雄性眼镜王蛇用分叉的舌头捕捉雌性信息素里独特的化学物质，并将其传递至位于上颌的离鼻器中。它能够从这些化学物质中得知

雌性的年龄、健康状况和繁殖能力等信息。舌头左右两叉上的气味分子的多少，则可以用来判断雌性所在的方位。然而，它还感知到了空气中的另一种气味。气味来自另一条雄性眼镜王蛇。占据这片领地的眼镜王蛇体长近五米，它的毒液能致人死亡。很少有动物敢挑战它。除了它的同类。

挑战者的体型与领地主人的差不多，如果领地主人落败，他将失去与那条雌性交配的机会，甚至可能赔上性命。 眼镜王蛇的拉丁学名意思是食蛇者，蛇类是它们的主要食物。它们通常喜欢捕食无毒的滑鼠蛇和蟒蛇，有时也会同类相食。 如果胜利的一方肚子饿了，失败的一方可能会被吃掉。两条雄性眼镜王蛇互相试探，双方都不肯退让，一场战斗在所难免。这就是眼镜王蛇打斗的方式。 他们的目标是将对方压倒在地。只有当打斗变得特别激烈时，他们才会用毒牙咬对方。他们对彼此的毒液并非完全免疫。雌性眼镜王蛇与两条雄性保持安全距离，把身体探出巢穴观战。 两条雄性眼镜王蛇势均力敌，双方都不愿认输。

耐力是获胜的关键，胜者的饥饿程度将决定败者的命运。两条雄性眼镜王蛇打得不可开交，最终闯入者力气耗尽，试图逃跑，领地主人紧追不舍，

这条雄性眼镜王蛇的表现似乎打动了观战的雌性。如果一切顺利，他们将进行交配。眼镜王蛇是眼镜蛇家族中体型最大的成员，非洲的一种眼镜蛇则拥有更大的排毒量。跨越广阔的印度洋，我们来到非洲南部沿海地区潮湿的森林。

这里生活着非洲体型最大的眼镜蛇，森林眼镜蛇。这是一条雌性森林眼镜蛇，它的唇鳞呈白色，有黑边。与好斗的眼镜王蛇不同，森林眼镜蛇生性低调。这条雌性森林眼镜蛇现在尤其如此，它体内怀有大约20枚卵，正在寻找安全的产卵地。成年森林眼镜蛇很少遭到猎食。不过，许多动物都有可能抢走森林眼镜蛇的卵。这条雌性森林眼镜蛇的孕期并不轻松。由于新陈代谢加快，它需要摄入更多食物，而日渐膨大的卵却让它的身体变得笨拙迟缓，捕猎效率大不如前。在身体被彻底拖累前，它必须争分夺秒地进食。好在森林里食物丰富，它知道在哪里能找到下一餐。森林眼镜蛇经常在水中活动，要捕获下面这个猎物，森林眼镜蛇必须小心地隐藏自己的行踪，

这条雌性森林眼镜蛇的毒液毒性强，起效快，然而它需要尽可能靠近蟾蜍才能发动攻击。肚子里的卵拖慢了它的行动，不过它还有别的办法。

蟾蜍具有保护色，不容易被捕食者发现。 但森林眼镜蛇能用舌头感知蟾蜍的气味，从而确定蟾蜍的位置。雌性森林眼镜蛇慢慢逼近。

就在这条雌性森林眼镜蛇即将产卵之时，生活在西高指山脉的雄性眼镜王蛇还没有完成繁衍的使命。

求偶之战结束后，雨林恢复了平静。这条雄性眼镜王蛇逐渐向雌性靠近。

雌性眼镜王蛇一直躲在一棵老树下的巢穴里，耐心地等待着。现在，雌性眼镜王蛇离开了巢穴。

雌性眼镜王蛇撑开颈部皮褶，表示接受雄性。雄性用舌头轻触雌性的皮肤，雌性没有抗拒。

交配开始了，两条眼镜王蛇交缠在一起，缓慢地扭动着。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们会待在一起进行多次交配。

处于交配期的眼镜王蛇攻击性很强，不过他们会本能地选择隐蔽的地点进行交配，以免受到打扰。

雌性眼镜王蛇离开雄性，返回巢穴。雄性眼镜王蛇饥肠辘辘，可能会吃掉雌性，这种情况不太常见，但确有发生。

在这段时间里，雄性眼镜王蛇的精力几乎都放在交配上，很少捕猎，也没怎么吃东西。 交配结束后

没过多久，他就发现了目标。前方有动静。这是一条滑鼠蛇。雄性眼镜王蛇等不及要美餐一顿了。看来雌性眼镜王蛇离开它是明智的选择。滑鼠蛇也看到了雄性眼镜王蛇，摆出了防御的架势。雄性眼镜王蛇已经大约一个月没有好好吃东西了，这条滑鼠蛇是理想的猎物。雄性眼镜王蛇紧紧盯着它。

正常情况下，眼镜王蛇可以轻松捕捉到滑鼠蛇，可现在这条雄性眼镜王蛇体力不济，滑鼠蛇趁机逃脱。雄性眼镜王蛇急需进食，在遥远的非洲，另一种眼镜蛇则面临不同的生存挑战。在非洲东南沿海地区，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的栖息地靠近城市。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的优势在于它们强大的适应能力，它们能在城市周围生存，应对各类危险。

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的牙齿很特别，能喷射毒液。它们的毒腺较大，毒牙内有中空管道，一直延伸至毒牙尖端。毒腺外包裹着发达的肌肉，肌肉收缩时会挤压毒腺。毒腺受到挤压后，里面的毒液就通过毒牙中狭窄的管道向前方喷射出来。 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能将毒液喷出两三米远，而且专门进攻对方的眼睛。这意味着它们可以从远处御敌，无需近身缠斗。喷射毒液能起到很好的防御效果。有一种蛇也演化出了这项特殊的能力。拓蛇生活在附近的草原上。 它们与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外形相似，也会喷射毒液，只是精准度稍差一些。不同点在于，拓蛇不是眼镜蛇属生物，它们的鳞片如龙骨般隆起，身体表面凹凸不平。拓蛇还有一项非同寻常的本领，在难以逃脱危险时，它们会装死。

危机解除后，拓蛇马上离开了。生活在郊区的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成功赶走了狗，却还没有找到猎物。等到天黑后，他或许有更多机会。现在，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可以专心捕猎。他来到水边，寻找他最喜欢的食物之一——蟾蜍。

毒液很快就起效了。眼镜蛇在全球的分布范围很广，这要归功于它们强大的适应能力。很多种类的眼镜蛇都生活在森林里，然而有一种眼镜蛇即便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也能存活下来。对大多数动物来说，位于非洲的纳米布沙漠并不适合生存。纳米布沙漠靠近内陆的地区夜晚寒冷，白天的气温则可高达45摄氏度，大地暴露在烈日之下。这里竟然也有眼镜蛇存在。

在沙漠里，许多动物选择在黎明时分外出活动。太阳完全升起之后，它们就躲入地下的洞穴里。黄金眼镜蛇却能承受白天的高温。眼镜蛇的体色各异，通常与它们所在的环境相协调。这条黄金眼镜蛇和烈日炙烤下的沙子一样，呈金黄色，与沙漠完美的融为一体。

南非地松鼠是黄金眼镜蛇的猎物之一。面对潜在的威胁，南非地松鼠选择主动出击，驱逐捕食者。

随着气温升高，黄金眼镜蛇的猎物会陆续躲入地下洞穴。有一种动物例外，群之雀的巢穴称得上是沙漠里的生命绿洲。它们会在树上搭建巨大的群聚巢，看上去就像一个悬空的堡垒。巢穴的入口位于底部，大多数捕食者难以进入。

黄金眼镜蛇用身体后部缠绕树枝，借此稳住身形，然后把头探入群知雀的巢穴，在一个个巢室中搜寻猎物。大部分巢室空空如也，

成年群之雀基本上都飞走了，剩下还不会飞行的雏鸟被困在巢里。黄金眼镜蛇找到一窝雏鸟， 他们的母亲不在，黄金眼镜蛇可以一饱口福了。黄金眼镜蛇不知不觉爬到了树的高处，他选择用最快的方法下树，沙地很松软，他不会摔伤，却不小心暴露了自己的位置。 这是黄金眼镜蛇为数不多的天敌之一，它发现了黄金眼镜蛇，准备运用一种极为特殊的能力与之展开较量。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 双脚不是线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 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未来。回到西高止山脉的雨林，眼镜王蛇的交配活动已经结束。在饥饿的驱使下，这条眼镜王蛇四处寻找猎物。视觉在眼镜王蛇捕猎时能发挥重要作用。这条眼镜王蛇扫视雨林，不放过任何风吹草动。眼镜王蛇的视力在蛇类中相当出色，能看到几十米外的猎物。眼镜王蛇所到之处，动物们都会提高警惕。毕竟，眼镜王蛇咬中猎物时，能注入大量毒液。

眼镜王蛇现在急需饱餐一顿，他的领地周围环绕着农田，他很熟悉这里的环境。根据以往的经验，村庄里的食物会引来不少动物，其中许多都是蛇类的猎物。眼镜王蛇打算来这里碰碰运气。村庄里猎物随处可见，而且轻易就能捕获。不过这条眼镜王蛇对家禽似乎并不感兴趣，它的目标是其他蛇类，比如这条滑鼠蛇。眼镜王蛇的机会近在咫尺，吃掉一只老鼠只够它维持一周，而一条这么大的滑鼠蛇则足以支撑它存活一

眼镜王蛇的毒液慢慢进入滑鼠蛇的体内，毒液中含有神经毒素，能迅速影响猎物的神经系统。

吃掉这顿大餐后，眼镜王蛇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都不需要进食了。他费了不少力气才把滑鼠蛇吞下肚子。

在非洲南部，两个月前，这条雌性森林眼镜蛇在一个隐蔽的洞穴中产下了卵。在那之后，它一直守护着卵，现在卵即将孵化。他作为母亲的职责也到此结束了。

森林眼镜蛇的卵长3到5厘米，从中孵化的幼蛇体长为20多厘米。幼蛇会分散到森林各处，开始新的生活。在孵化期间，卵为它们提供了生长所需的一切。现在，它们必须离开卵的庇护，凭借本能生存下去。和它们的母亲一样，森林眼镜蛇幼蛇的唇鳞边缘也是黑色的。它们用舌头捕捉空气里的化学物质，大脑则迅速处理着大量环境信息，这让它们能够寻找食物，躲避危险。幼蛇们需要尽快行动起来，如果能捕获足够多的猎物，它们会长得很快。刚孵化的森林眼镜蛇就能分泌毒液，可以对人类构成致命威胁。在成长过程中，它们可能会遭遇诸多劫难，有些会死于饥饿，有些则会落入捕食者之口。孵化后，森林眼镜蛇幼蛇腹腔内仍存有未吸收完的卵黄，可作为营养储备维持生存。但现在，这份来自卵黄的营养也消耗殆尽。幼蛇毫无经验，只能靠本能捕猎。在饥饿的驱使下，他很快就找到了猎物。他试图接近目标，

右蛇撑开颈部皮褶，竖起身体前部，尝试用这种方法取得优势。 它终于咬到了猎物，它的嘴巴还不够有力，不过毒液已经麻痹了猎物。右蛇捕获了它生命中的第一只猎物，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把猎物吞下肚子。

这只猎物对幼蛇来说有点大，不易吞咽，但可以支撑它生存数周。 在一窝森林眼镜蛇幼蛇当中，只有少数幼蛇能顺利长大。成年后，森林眼镜蛇的生存能力大大增强。然而，它们仍然要为生存而战。它们的同类黄金眼镜蛇也是如此。黄金眼镜蛇是强悍的猎手，能够适应纳米布沙漠严苛的环境，可它们并非没有对手。 这是鼻尾蟒，这种小巧敏捷的动物是黄金眼镜蛇的天敌，它们对蛇毒有一定的免疫能力。鼻尾蟒试图咬到黄金眼镜蛇头的后部，它拥有惊人的反应速度。

黄金眼镜蛇遇到了劲敌，他必须想办法用毒牙咬中伊维蒙。

这次攻击命中要害。狄维猛败下阵来，黄金眼镜蛇保住了性命。他的许多同类在遭遇狄维猛时就没这么幸运了。西高指山脉迎来季风季节，眼镜王蛇的卵几周前刚刚孵化，幼蛇开始探索周围的世界。它们长着与成年眼镜王蛇一样醒目的斑纹。幼蛇延续了这个眼镜王蛇家族的血脉，他们的父亲也再次保住了自己的领地。西高指山脉上的眼镜王蛇就这样年复一年地繁衍后代，生生不息。无论在亚洲还是非洲，眼镜蛇都能克服重重困难，顽强求生。面对恶劣环境、捕食者的威胁和外界干扰，它们凭借独特的生存本领，灵活应对各种挑战。致命的毒液让我们对眼镜蛇望而却步，但它们也是地球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1934年的11月16日，抗日十五军呢2980人的将士，就是从这棵银杏树下集结出发。
1: 90年前，这棵银杏树见证了红军战士长征出发时的情景，当地人亲切地称它为红军树。

1934年11月16日，吴秀珍提着篮子，里面装满了鸡蛋和干粮，来到村口的银杏树下送别红军。这支人员不足3000，平均年龄不足18岁的娃娃军，在这棵树下准备出发长征。这里面有吴秀珍曾帮助过的红军战士。银杏树下的浮雕

0: 定格了当年何家冲村民送别红军的情景。浮雕中心的村民正是吴秀珍。吴秀珍，丈夫叫何胜群，红军战士都喊她何大妈。她挎着竹篮在山沟里做买卖，哪条路上有白匪，哪个山头有暗哨，她都记在脑子里。篮子里装的是针头线脑，心里装的却是敌情和红军急需的物资。银杏树下送别红军后，村里来了一个国民党军的王团长，人称杀人王。他宣称宁可错杀三千，不让一人漏网，妄图把红军战士和革命群众赶尽杀绝。红军伤员于占海在村中隐姓埋名。一天，何大妈从山里回来，发现村口银杏树下人群黑压压的，一看是于占海被绑在村口银杏树下，敌人怀疑他就是红军，对他严刑拷问。何大妈冲了出来喊道，
1: 他不是红军，他是我亲戚。
2: 你亲戚？你拿什么证明？
0: 敌人冷笑，情急之下，何大妈夺过枪托，狠狠砸向自己的右眼，鲜血瞬间涌出。
1: 我拿眼睛担保，他就是我的亲戚。
0: 人走了，于占海蹲在地上哭，何大妈擦着脸上的血，另一只手摸着他的头。
3: 别哭了，我不要紧的。
0: 何大妈受伤的眼睛失明了，但她一点儿也不后悔。她把于占海接到家中照料，于占海康复后与何大妈依依惜别，返回了部队。

1989年冬，何大妈常年在红军树旁。银杏无言，却见证着比眼睛更珍贵的军民情。

他们大多身体粗壮，动作快，并且带有剧毒。蝰蚵蛇类，简称蝰蛇，是世界上最可怕的蛇类之一。然而，只要深入观察，就会发现我们所知也许只是冰山一角。他们拥有非凡的本领，鲜为人知的隐秘生活，还要面对各种各样的生存挑战。虽然大部分蝰蛇体型粗大且带有剧毒，但它们也不能100%保证自身安全。

乍看之下，绝大多数蝰蛇躯体粗壮，全身上下长满了鳞片，甚至有些丑陋。其实这一类蛇有着鲜明的特点，全球大概有300种蝰蛇，它们通常都长着竖直的瞳孔，宽大带棱的鳞片，三角形的头部，还有巨大的毒牙。蝰蛇的毒液中含有多种毒素，有些能引发血液凝固和内出血，有些则会导致中毒者麻痹瘫痪，甚至器官衰竭。每年全世界都有人死于毒蛇咬伤，其中因蝰蛇咬伤致死的人数占了相当大的比例。除南极洲和大洋洲外，蝰蛇在其余五大洲均有分布，它们的栖息地类型复杂多样，分布如此广泛，蝰蛇必定拥有令人惊叹的本领以及非凡的适应能力。从丛林到沙漠，无论生活在什么地方，蝰蛇都在为生存而努力着。它首先要填饱自己的肚子。

极度危险，繁殖能力强，这就是我们对蝰蛇的基本认识。然而，它们的真实面貌远不止于此。本集将探寻三种蝰蛇的故事，借此一窥它们面临的生存挑战、致命天敌和自身惊人的本领。在非洲中部茂密的森林中，一条有着复杂花纹的大蛇在地上爬行。它就是加蓬斯蝰，一种能长到一米多长、超过10公斤重、身体如成年男人小腿般粗壮的蝰蛇。

加蓬斯奎身上的几何图案使他与落叶融为一体，这些黑色斑块模糊了他的身体轮廓，让他完美隐入林间斑驳的阴影之中。加蓬斯奎可以这样纹丝不动很长时间。 他并不是在睡觉，而是在埋伏，伺机捕猎。埋伏的地点也是有意挑选的。加蓬斯奎根据森林里的啮齿类动物留下的气味，推测这里可能还会有猎物经过。 足够耐心是他的一大优点，而他最厉害的武器则藏在嘴里。加蓬斯奎的毒牙可超过5厘米，可能是毒蛇中最长的。加蓬斯奎拥有巨大的毒腺，就藏在他那三角形的头部里。 通过收缩肌肉挤压毒腺，毒液就会注入位于口腔前部的中空毒牙中，类似铰链的结构，让毒牙可以自如收起。得益于此，加蓬斯奎的毒牙即便很长，也不会妨碍它的行动。此外，毒牙还能向两侧转动，让加蓬斯奎可以从任何角度发起攻击。

这条加蓬斯葵一动不动地等了好几个小时，终于等来了一只老鼠。现在加蓬斯葵只需等待老鼠进入它的攻击范围。

0: 老鼠跑不远的。加蓬斯葵的毒液很快就让老鼠失去了行动能力。虽然老鼠的心脏还在跳动，但血液细胞已经被破坏了。老鼠的身体尚有余温，就已成为加蓬斯葵腹中的食物。毒牙不仅可以注射毒液，还能将食物推进食道。随后，加蓬斯葵的肌肉不断收缩，将食物推入长长的胃中。除了老鼠身上的毛，其余部分都会被消化。他期待着下次能捕到更大的猎物。加蓬斯葵是这片偏远森林中最危险的动物之一，很少有动物能对它构成威胁。然而，加蓬斯葵的生活方式对生活在北美洲同属蝰蛇科的响尾蛇并不适用。响尾蛇是这片荒野极具代表性的动物，它们抖动尾尖发出响声，不仅是警告，也是它们害怕的表现。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很多人都不喜欢响尾蛇。对响尾蛇来说，眼前的场景非常可怕。它们不像人类有外耳，只能通过身体感受地面震动来感知声音。要是被牛或者马踩到，将是致命的。响尾蛇必须尽快逃离这里。他看准一个时机，悄悄地逃走了。这条雌性响尾蛇正处于警戒状态，因为它的十条幼蛇就藏在不远处的岩石下。白天，这些岩石处于阳光的暴晒之下，到了晚上还留有余温，给幼蛇提供了理想的藏身之所。
1: 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爱吃香香鳕鱼肠，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

0: 就选北纬四十七。
1: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大部分蛇不会育幼，但响尾蛇却不同。幼蛇出生后的头两个星期，雌性响尾蛇都会守在幼蛇身边，不会走远。好在周围就有很多猎物，雌性响尾蛇也不需要走太远。附近的牧场引来了大量啮齿类动物，这也是雌性响尾蛇选择在此地生活的原因。然而在牧场附近活动，也让响尾蛇面临着被踩踏的风险。除此以外，这里还生活着响尾蛇的天敌。王蛇以蛇为食，并且对响尾蛇的毒素免疫。响尾蛇幼蛇很容易被它们捕食。

在非洲南部草原上的一个菠萝种植园里，生活着另一种蝰蛇，那就是古腹丝蝰。这一条今天过得不太顺，菠萝种植园里甜美的果实引来了大量老鼠。每年全球都有大量粮食被老鼠吃掉或污染。老鼠不仅是多种致命病菌的携带者，它们身上的跳蚤还会传播鼠疫，而古腹丝蝰却将这些老鼠视为美餐。可以说，古腹丝蝰无意间有效阻止了鼠害的蔓延。这条古腹丝蝰的捕猎行动被打断了，它有些恼怒，鼓起身体，发出嘶嘶声，警告眼前的人类。古腹丝蝰这个名字正是由此而来。跟大多数蛇一样，古腹丝蝰只要有退路，就不会贸然发动攻击。他选择了离开，毕竟还有其他事情要做。交配季节开始了，雌性古腹丝蝰会在爬行时沿途留下信息素，没过多久，这些信息素就引来了一条雄性。这条雄性古

他们的体型比雌性稍大一些，他很幸运今天没有竞争者，如果有的话他就得先把他们赶走。

0: 雄性的求爱，两条古腹丝葵像这样交缠了好几个小时。 古腹丝葵没有固定的配偶，雌性体内的卵子将在泄殖腔中完成受精。泄殖腔就是位于消化道末端的一小段空腔。交配结束后，
1: 这两条古腹丝葵就会分开，它们更喜欢独处。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羊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羊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
2: 去长龙，从超大声的蛙开始。去横琴长龙，蛙一下。
3: 盖世小软饼，优选元气蛋黄，甄选八珍食材，松软绵密，文火慢烤，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它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GI，健康，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
6: 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吃山楂了，是盖世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
0: 喜欢酸甜就吃盖世空心烤山楂。在接下来的4-5个月里，雌性古腹丝葵要储备体能，为产下幼蛇做好准备。古腹丝葵喜欢栖息在有稳定水源的地方。

雌性古腹丝葵正在返回波罗种植园，那里有大量啮齿类动物可以捕食。接下来的几个月，随着体内受精卵越长越大，雌性古腹丝葵的食量会逐渐减少。<笑>

现在他正在菠萝种植园中搜寻猎物。老鼠经过后会留下气味，古富斯奎用舌头搜集空气中遗留的气味信息。 就这样，古富斯奎一路追踪老鼠，径直来到了人类家中。

回到美国德克萨斯州， 饥饿的王蛇正悄悄靠近响尾蛇一家，受到威胁的不仅是幼蛇，这条王蛇体型很大，就连成年的雌性响尾蛇也有可能被它吃掉。 响尾蛇妈妈的威慑奏效了，可王蛇转头就盯上了幼蛇。

香味蛇妈妈本能地上前护住了幼蛇。王蛇最终放弃了。历经重重危险，这些响尾蛇幼蛇很快成长起来，它们逐渐不再需要妈妈的庇护了。这个阶段的响尾蛇尾尖还没有响环，目前只是一个小小的角质凸起，无法像妈妈那样摆动尾尖发出声音。不过响尾蛇每蜕一次皮，尾尖上就会增加一节响环，成年响尾蛇一年下来通常会新增3到4节响环。眼下这些响尾蛇还不能用声音威慑敌人，虽然幼蛇的毒液足以致命，但它们目前仍然处于食物链的底端。响尾蛇妈妈不用照顾幼蛇了，饥饿的她回到了常去的觅食地。那就是牧场。响尾蛇跟非洲的古腹丝葵一样，是大自然的灭鼠能手。这条响尾蛇已经将近一个月没有进食了。响尾蛇属于蝰蛇科下属的腹亚科，天生拥有卓越的捕猎本领。这一类蛇能看见猎物的体温，它们眼睛下方的颊窝对温度变化极其敏感，就连10米外一支蜡烛的火焰都能察觉到。而这只老鼠显然近多了，虽说响尾蛇是伏击型捕食者，但此时天色渐暗，它决定主动出击。它急需进食，响尾蛇没有摆动尾部发出声响，而是悄悄逼近猎物。毒液很快就能起效，响尾蛇开始享用猎物。

不过他不会去追逐猎物，而是采用他惯用的策略，那就是等。

在享用猎物之前，他张大嘴巴先活动活动。加蓬斯葵可以吞下比自己大得多的猎物，这就是它们长得这么粗壮、这么快的原因。不管是羽毛、爪子，还是骨头，它们通通都会吞下去。加蓬斯葵有时可以饱餐一顿，有时也要忍饥挨饿。它长得很快，不久又该蜕皮了。在非洲更南边的地方，怀孕的古富斯葵已经离开了菠萝种植园，踏上了新的旅程。小型农场食物充足，吸引了各种各样的动物前来觅食。老鼠对古富斯葵来说实在太诱人了。非洲各地的农户每年都会因鼠害损失大量的粮食，古富斯葵正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好帮手。然而，这并没有改变人们对古富斯葵的态度。古富斯葵在衡量风险，可此刻对老鼠的渴望占了上风。古富斯葵不是为了人类去灭鼠的，只是遵循本能猎食罢了。

他用与生俱来的超级感官探测到老鼠就在附近，于是他潜伏在存放粮食的陶罐旁耐心守候。 只要老鼠闯入它身长三分之一的范围，它就会立刻发动攻击。虎父思奎的攻击速度在所有蛇中名列前茅。

瞬间，毒液就让老鼠的血液凝结，导致血栓，并引发脑出血。用不了多久，老鼠便会死亡。古富斯奎要在老鼠僵硬之前把它吞下去，

这里看起来是个好地方，古父思奎决定留下来。身上的花纹让他可以很好地隐藏自己，不被发现。农场里有充足的猎物。

北美洲的荒野即将进入冬天，这条雌性响尾蛇已经储存了大量脂肪，现在它要找个地方冬眠。响尾蛇冬眠时行动会变得迟缓，但不会一直处于深度睡眠状态。

所有的响尾蛇都会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和同伴一起过冬。这条雌性响尾蛇不仅找到了温暖的洞穴，还找到了一群同类。这里大约有50条响尾蛇，它们会挤在一起度过寒冬。 随着日照时间变短，气温降低，响尾蛇的新陈代谢水平会急剧下降，让它们进入冬眠状态。在这几个月里，它们不会进食。就在响尾蛇还在舒适的洞穴中打盹时，危险正在逼近。每年，美国德克萨斯州的斯威特沃特市 都会举办一场规模浩大的捕蛇活动。在这一年一度围捕响尾蛇的活动中，大批捕蛇人会尽可能多地抓捕响尾蛇。这些蛇被捕到后，面临着被宰杀、剥皮和食用的命运。它们的皮还会被制成饰品。参与活动的很多人认为， 只有死去的响尾蛇才对人类有益。围捕活动通常在冬天快结束时进行，这时的天气刚转暖，响尾蛇开始活动。捕蛇人会想尽办法寻找较大的动物。

学。尽管响尾蛇拥有致命的毒液，但他们刚刚从冬眠中醒来，防御能力还很弱。响尾蛇大量聚集在洞穴里过冬，原本是为了安全考虑，不料却让捕蛇人更容易抓到他们。现在回到非洲中部加蓬斯奎生活的地方，

这条雌性加蓬斯葵正在蜕皮，它成功捕食了不少猪鸡，身体变得更加粗壮了。加蓬斯葵身上的旧皮开始与下方柔软的新皮分离。 蛇没有眼睑，它的眼睛被一块透明鳞片覆盖。在这块眼鳞片老化，逐渐脱离新生鳞片的过程中，蛇的视野会变得模糊。旧的角质鳞裹在身上，让加蓬斯葵很不舒服。 于是，它在林地上来回爬行，摩擦身体。

直到旧的角质林被一些东西挂住，他可以更轻松地摆脱旧皮。现在他又能看清了，褪去旧皮，加蓬斯奎感觉舒服多了。 加蓬斯奎一袭全新的外衣，比之前的颜色更加鲜亮。蛇容易受蜱虫、螨虫等吸血寄生虫的侵扰，而在蜕皮的同时，这些寄生虫也一并被清理掉了。 在往后的生命中，加蓬斯奎还会继续生长，而且每年都会蜕几次皮。在非洲乡下的农场里，怀孕的古富斯奎刚刚饱餐了一顿，他来到一片没有遮挡的土地， 暴露了自己的行踪。几个月来，他的存在有效控制了农场的鼠害，尽管如此，他依旧被当地的人们视为威胁。只要能避开这些狗，不被人类发现，悄悄离开就好。 古富斯奎体内的卵挤压了胃部的空间，很快它就会停止进食。这条古富斯奎最终安全离开了农场。 古富斯奎即将生产，跟大多数蝰蛇一样，古富斯奎也是卵胎生，卵在母体内孵化成幼蛇后再产出，卵黄囊会随幼蛇一同排出体外。 雌性古富斯奎每次可产下大约50条幼蛇。

这些幼蛇一出生就能独立生活，古父思奎一出生就能分泌毒液，这些幼蛇随时都可以开始捕猎。 古父思奎幼蛇四散潜入灌木丛中，他们的妈妈则返回菠萝种植园觅食。幼年古父思奎的生长速度极快，出生不到10天，他们就会完成首次蜕皮。 一支高效的大自然灭鼠队已经整装待发。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斯威特沃特市，围捕响尾蛇的活动还在进行中。 响尾蛇过冬的洞穴被发现了，这条雌性响尾蛇成功逃走。只要像这样一动不动，它也许就不会被发现。和它一起过冬的其他响尾蛇就没这么幸运了。 等到周围安全后，雌性响尾蛇来到了岩石上，这里也能找到食物，还很温暖，就算有威胁，它也能应对。 最重要的是远离了人类。此时，还有一种本能驱使着它在荒野游走。大部分响尾蛇每3年左右才繁殖一次。然而，生活在德克萨斯州的西部林斑响尾蛇每年都会繁殖。雌性西部林斑响尾蛇会在自己的领地里留下一串信息素。 雄性西部林斑响尾蛇也会四处活动，寻找食物和配偶。如果两条繁殖期的雄性同时遇到了一条繁殖期的雌性，那雄性就要先进行一番较量。

两条雄性西部林斑响尾蛇在睾酮的作用下，为争夺雌性展开了激烈争斗。先来比一比谁直立起来更高。相互打量过后，就要进入摔跤的环节。

这两条蛇的目标都是压倒对方，迫使对方认输。这个环节比的就是肌肉力量。

胜负已分，失败者离开了。雌性西部林斑响尾蛇一直在等待最终的获胜者。

一条王蛇出现了。这条王蛇的体型比雌性西部灵斑响尾蛇大得多。好在，由于这条王蛇很大，它可能对大一点的猎物更感兴趣。刚才那条雄性响尾蛇的体型比雌性大，在王蛇眼中是更诱人的猎物。眼下，雌性响尾蛇的最佳策略就是保持不动，静待王蛇离开。他幸运地躲过了一劫。王蛇盯上了他的追求者，

即便对拥有致命武器的蝰蛇来说，生存也绝非易事。这并不让人意外。从表面上看，这些蝰蛇体型庞大， 暗藏剧毒，是可怕的捕食者。事实上，它们也有天敌，而且还默默发挥着控制鼠害的生态作用。这些毒蛇只不过是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在残酷的大自然中生存下去。

0: 请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这位短发飒爽的姑娘叫吕敏贤。
1: 我们在这里欢送我们新兵入伍，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一大早，吕敏贤就带着洪盛粮管的舞狮队来为新兵送行。在这座以功夫闻名的古城里，每逢庆典必有狮鼓助兴。但像吕敏贤这样干练飒利的女鼓手却并不多见。而吕敏贤更让人刮目相看的风采是在她的武馆里。打拳、耍刀、弄棍，可谓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但这些依然不是他的全部。吕敏贤的心底还有一个目标，成为洪盛粮管的接班人。
2: 双手撑腰，马步下，好，左盯着马，走，
3: 一人
2: 三步四平马，走，走，
3: 一人
4: 一次性到位。
0: 在孩子们眼里，吕教练的课是最不敢马虎的，他甚至比很多男教练要求更严格。
2: 不要抖，不要上下晃，知道没有？
4: 上课的时候会怕，因为我上课会比较严肃。
2: 爆发力打出来啊！你不要看到他们没转身，你又转回来啊！你每一个动作都要爆发力。你们的消、啊、
0: 在吕敏贤眼里，功夫没有捷径可走，更不会有男女之别，尤其是在洪盛馆。洪盛馆诞生于晚清太平天国运动中，一度是华人世界最大的武术组织。
5: 万荣武馆而且是当时最大的武馆。
0: 1998年，佛山洪盛馆正式复馆，当年40岁的梁伟勇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2010年，梁伟勇倾尽全力开了这家洪盛馆复馆后的第一间分馆——洪盛粮馆。
5: 鞠躬尽瘁，俯冲向，倾尽全力为传承。
6: 这是你，
5: 这是我了。
0: 十几年过去了，他也已年近古稀。
6: 都是我谁的？这个是啊，这个是他弟弟。这个
0: 因此找到可靠的继任者，托付武馆，是他这些年最大的心愿。
6: 我过来一跳啊，让你怕没？透他。
0: 吕敏贤是梁伟勇重点考量的接班候选人之一。
5: 他没有其他的工作了，团职做这个。
0: 但将自己全部的心血和希望托付给一名女弟子，梁伟勇知道全佛山的武行都在观望着。
5: 现在肯定不满意，还不满意。
0: 而吕敏贤急需着证明给师父看，证明给所有人看，他能行。
4: 其实我很小我就特别喜欢舞狮啊功夫这些东西，就我妈妈想要我带我弟弟去学，然后我就一句你为什么不带我去，然后她说那你也一起跟着去吧，就去了。
0: 那年吕敏贤9岁，学功夫从一开始就带着倔强和不服气的意味，
4: 一定要坚持下来，想要去证明给自己父母也好，我是可以把这个事情去做好的。
0: 为了证明自己，证明女孩也能学好功夫，这一学就是5年。
6: 1、2、3。
0: 再后来吕敏贤遇到了现在的师父梁伟勇，遇到了蔡李佛拳。南拳中最大开大合气势磅礴的就是蔡李佛拳。以往的传统中，女孩很少习练这样的拳种。
5: 没有规定不教女孩，但是学是学女的很小了。
0: 而其实正是女孩很

0: 少洗练这点才吸引着吕敏贤，他又开启了自己的倔强之路，这次是要向师父证明自己。
1: 力气小了咱们练力量，速度慢了咱们练速度，什么时候有表演我第一个报名，我特别兴奋，我上勺了我还不高兴，自强不息啊。
0: 就这样，这一坚持又是19年。曾经吕敏贤也和大多数人一样出去打工上班，但为了鼓励更多女孩习练功夫，最终他还是辞掉工作全职教授武术。
1: 责任感吧，我觉得我那么多年去学功夫了，更适合去教学，能够更好的去体现自我价值。
0: 一路走来，身边的许多人都放弃了，吕敏贤却愈加坚定，而走到今天，又到了证明自己的时候。
1: 扫脚要拉大一点，把脚扫出去。你看你的脚动作变成这样子歪的，眼神在看地板啊。
0: 下个周末，粤港澳大湾区武术精英大赛将在佛山南海举办，洪盛两馆的谭慧媛和谭慧文两姐妹将要代表武馆参加比赛。对吕敏贤来说，这无疑是证明自己最好的机会。然而孩子们却迟迟进入不了状态。
1: 不要打到一起去，尽量不要跟他贴在一起上打，明白吗？
0: 下课后，一位怯生生的小女孩引起了吕敏贤的注意。
1: 你试一下打一下，看打完了会不会吓死人。告诉教练你怕什么啊？怎么样的小孩我们就怎么去教你，怎么去带你，针对性的去给你一个方法。你上场然后戳着鼻子跟看着裁判说我不敢打这样啊。
0: 吕敏贤耐心地鼓励着，他希望每一个女孩都能勇敢地坚持下去。
1: 不可以了是不是？那是不是还是要你一个人面对？
2: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0: 紧张备战的不只有孩子们，
1: 你休息点才进球。
0: 吕敏贤还有一场针对自己的训练，裁判培训。
1: 到底请头几巡了？
0: 成为专业裁判员，这是他为自己立下的新目标。
2: 这事情其实从我选择专职做武术教练之后，我就认定了。
0: 培训刚结束，吕敏贤匆匆回

0: 武馆。今天武馆来了两个插班生，来自美国的华裔兄妹于凯浩和于凯善。
1: 有没有学过这个？
2: 没有。
1: 没有，那跟我们一起学好不好？好，那过来吧，一起吧。
0: 两兄妹自幼学习功夫，此次回国慕名来到功夫之城佛山，想要体验这里的武术氛围。这又是吕敏贤面临的一个新挑战。
1: 退步抓下面，来换手拳，要推出去才能射得远，明白没有？可以吗？弄一次我们就不弄了，好不好？你想要回去啊？
0: 不适应红胜两馆的训练节奏，兄妹俩打起了退堂鼓。
1: 走，要抓棍尾啊！
0: 而即将参赛的两姐妹谭慧媛和谭慧文也表现不佳，
1: 连手都没有到位啊！
3: 来跟大家聊几个话题啊，
4: 就想问一下你们是为什么会喜欢学功夫呢？
5: 因为学功夫可以强身健体，还可以保护自己。嗯，
1: 很棒。
6: 保护我自己，还有别的人。
1: 可以保护家人跟保护自己，是不是？
6: 学武术很好玩，还可以交到许多朋友。
1: 啊，可以以武会友，是不是？你看，
0: 面对着这些孩子，吕敏贤仿佛看到了曾经的自己。这些年，身为女性，她坚持习武，在成为教练、成为武术裁判员的道路上，她承受过压力、质疑、不公、非议，但她从未放弃。
3: 放弃很容易，坚持很困难。做人也是一样的，要讲究精气神。
0: 倔强的坚持，练就更强大的自己。吕敏贤希望将这份信念与精神也传递给孩子们。
3: 就练了功夫以后，做事情都可以雷厉风行的，好不好？
0: 在吕敏贤的鼓励下，兄妹俩重新打起了精神。他们还主动展示起功夫来。美国兄妹的到访也激励着谭慧媛和谭慧文姐妹。比赛前夜，他们特地来到武馆加练。这些天两姐妹的进步，吕敏贤看在眼里。
1: 翻过来往下过头，
0: 而吕敏贤的付出，师父也全都看在眼里。
7: 他有这个能力，而且他也用心去做这个事情。
1: 我希望把这个东西教好，希望他们每一次站在舞台上面都是能够淋漓尽致的发挥。
8: 武术精英大赛现在开始，请裁判员入场。四号裁判吕敏贤，二级。
0: 顺利获得裁判资格的吕敏贤，第一次担当武术套路的裁判员。
1: 在裁判席上，你要去适应各门各派，裁判要学的更多了。
0: 大赛裁判，新的身份，象征着新的开始。
1: 没事，不用紧张。
0: 孩子们也要出场了。
9: 谭慧媛二号谭慧文。
0: 妹妹谭慧文因为紧张略有失误，姐姐谭慧媛则不慌不忙完成比赛。
1: 比起我们以前的那个年代来说，现在女孩子练武是多了很多。
0: 只要她们足够热爱功夫，将会在漫长的人生里成为这些女孩们对抗任何挑战时最坚强的力量。
1: 放松，肩膀放松，来，预备，抬起来抓，对。
0: 又是寻常的一天，

0: 吕敏贤照例来到武馆。
1: 你就不管以后发展怎么样嘛，半途而废那是不可能的，反正责任在身上嘛。
2: 我就希望他把这个担子来担起来，用心的培养他，希望能接我的班。
3: 挑，哎呀，对呀。
0: 师父已然下定决心，将吕敏贤正式任命为鸿盛粮馆的接班人。从业余学拳到全职教练，从参赛者到裁判员，整整24年，这是一个女孩的成长，是一个武馆的复兴，更是功夫佛山的精神传承。

0: 生活在乡村的老年人，对待人生最后一站，有自己的秩序。在劳作一生的土地上，他们坦然舒展自己的筋骨。
1: 他们倒立起来了，
0: 早早盘算身后的体面，在泥土之上开垦出梦幻花园。
2: 可以说每一个月它都有花，春天的有迎山红草花，八月份就是桂花，还有香兰，一叶金合欢全部开的是金黄色的花，腊月间的腊梅，下梅花雨了，
3: 采集东篱下，幽兰间，玉木山都绑在这里，
2: 生活都像花一样五颜六色的。
4: 看老爷，
2: 老爷不在家，到啥去？你能不能借我一枝花哟？
5: 你借噻。
2: 我给你剪得太好了，你不摆个大钟去，下来它开得很好。
5: 那脚脚都把你剪了。
2: 我对它很可惜的，
3: 我是喜欢那种布。
2: 剪这个都不剪了哈，不剪了，好了，可以。
6: 属于森林火灾，及时拨打报警电话。19，请
0: 问一个先来玩游。这位爱花的老人名叫张志新。他经常说自己是17009部队的。
2: 这个不是一吗？幺，那个是七，你看像不像七嘛？这个是洞，洞坟头两个圈圈。九，坟票，你看像不像个九那个？那都是我们老农民的单位，最大的一个单位，其他哪个单位都没那个单位大。
0: 这个全国最大的单位就是农民。中国14亿人口，有1/3生活在农村，张志新就是其中之一。云雾村距离重庆市区1.5小时车程，这里降水丰沛，树木繁茂，半山台地上散落着一座座白墙灰瓦的乡村民居，其中这栋红砖墙的小楼尤为特别。
2: 他们怀疑我个是他的文化人，实际上我个不是，我个是普通的红砖，本地砖厂烧的。狗红那个就那个都是白水泥噻，水泥，蒙在个上面以后，然后再拧一刀，回一刀，它都很光鲜，很好看，老远看起来还漂亮些。
0: 多加一分用心，寻常的红砖也能呈现出独特的质感。只要审美在